0: 盘回来。
1: 重点突破。
0: 三十以后讲，你看你困难吗？奋斥一个投资。
1: 以点带面，敲开一扇门，解决一串事儿。这是管书记工作中的绝招，敲门行动。终于，社区居民齐心协力，按标准筹到了50万元，成功更换了4部全新电梯。善邻家园，幸福一合，这里没有轰轰烈烈的场面，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群众的小事就是社区书记心里的大事，极难筹盼的诉求最终都化成了幸福生活的掌声。
0: 灞桥南亭柳日烟，党课开在日烟街，人常开灯常亮，党的会议安排上，党群共筑幸福路，和美社区艳阳天。最后重点说三遍，有事您就找书志，有事您就找书志，有事您就找书志。

重温红色起义，传承革命精神。欢迎收看本期由中共自贡市委党史研究室和自贡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的系列专栏节目《红色起义》。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讲述江竹君的故事。江竹君，1920年8月20日，出生于四川省自贡市大山铺镇江家湾一个农民家庭，曾又名江竹君、江志伟，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著名革命女烈士，全国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主要负责学运和中共重庆市委地下刊物《挺进报》的组织发行工作。1947年去下川东地区开展武装斗争。1948年6月，因叛徒出卖被捕，被关押在重庆渣滓洞监狱。在狱中受尽酷刑，仍然视死如归。1949年11月14日，在重庆解放前夕，被杀害于歌乐山电台拦押，年仅29岁。

0: 江姐离开夏川东之后，原定的暴动计划因走漏消息引起国民党警觉，彭永吴决定将行动提前到1948年1月8号。当天暴动在云阳、乌溪同时发动，首战告捷。但是国民党随后调集了10倍于游击队的军队四面围堵，队伍分兵突围，彭永吴在安子山突围时壮烈牺牲。上级考虑到彭永吴已经牺牲，江杰也已经暴露，他们的儿子需要妈妈照顾，决定让他留在重庆工作。但他决定要返回夏川东工作，他说，这条线的关系只有我熟悉，别人代替有困难，我应该在老彭倒下的地方继续战斗。江竹君到达万县后，一面参加万县县委工作，一面做暴动地区善后的联络工作。1948年6月14日，由于叛徒出卖，江姐在万县法院附近不幸被捕。江姐被捕后，由于她是彭永吴的妻子和助手，长期担任地下党的联络工作，只要她开口，一定会有重大突破。国民党特务如获至宝，于是对他进行了残酷的审讯。特务头子徐元举亲自审讯江姐。一群不当班的男女特务听说徐处长亲自审讯一个女游击队长，也纷纷来到门前窥探，但是特务们手段用尽，没有从江杰口中得到任何有用的东西。毫不畏惧的江杰视死如归。你们还有多少刑具，全拿出来吧，想叫我出卖组织，你们永远办不到。面对坚强不屈的江竹君，敌人彻底失败了。在江姐被关押的渣滓洞监狱，每次审讯，狱中战友们都隔着铁窗默默地祝福，江姐宁死不屈的事迹也广为传颂，极大鼓舞了狱中的同志。狱中战友们通过饱含情谊的诗信慰问江姐：
1: 你暴风雨中的海燕，迎接着黎明前的黑暗，飞翔吧，战斗吧，永远朝着东方，永远朝着党。收到诗信之后的江姐非常的感动，由于受刑之后的手不能写字，她让案友们代写了回信。独行是太小的考验，筷子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1949年11月14日，就在人民解放军的炮声已经传到巴蜀大地的时候，江竹君和狱中的30位狱友在电台拦押被杀害，他们的鲜血涂染了红颜，装点了江山，光耀了党的旗帜。
2: 1921年五四运动后，在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社会危机空前深重的背景下，在马列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1925年1月，中共四大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和建立党的组织，同时明确农民阶级是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 次后，全国革命形势迅速高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浪潮风起云涌，工人罢工此起彼伏，农民运动轰轰烈烈。

1925年秋，中共党员张宗义受中共北方区委派遣，以京浦铁路巡查员身份回到家乡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

张宗义此行的主要任务就是传达上级指示，宣布王子树、董在义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0: 大面了，一个正脸没有。四大边一个是你呀，哎呦，走，
1: 来了。
0: 四大边一个是你呀，哎呦。
2: 嘿，你他老东西，杀了你了，看不见吗？杀了这匪夷，我要他的命！赶紧走，起来，起来，起来！
3: 感谢绿豆糕。
4: 小师傅，忙着呢，
5: 回来了。进屋坐会儿吧，
4: 不了，回头再聊啊。
5: 那好，那好，
6: 那您忙。
5: 好的，
4: 到了，
7: 快进屋，快进屋。哎呀，还没吃早饭了吗？哎，果子豆浆两份，鬼子浆一点儿。
8: 掌柜的，豆浆搞没了。
7: 有，我呀。特意留了两份，还在锅里头腾着呢。
6: 这可是咱天津的槽子糕，咱乡下可没有。宗义特意孝敬您的。
7: 好，
4: 您尝尝。
7: 好好好。哎呀，哪次回来都给我买东西，这什么时候算个完呢？来，趁热吃，这豆浆放时间长了啊，就没香味儿了。
6: 老板，码头打人没人管吗？
7: 哎，这扛活那挨打呀，那是经常事儿。
4: 以前只是听说过，今儿还真遇到。没人管吗？
7: 码头上的工人呐，心不齐，那大家伙儿啊，都指这扛活混口饭吃。
4: 哎，对了。我表弟六子被打的事儿弄清了吗？
7: 六子，你还不知道呢？六子他没了。
4: 啊？
7: 六子的事儿啊，开始这码头上还说给几个钱儿，可到后来呢，愣他妈碰子没给。这六子呀，就是活活给耗死的，说是折了个肋条，捅破内脏了，又没钱看，耗了几天呐，这人呐就没了。
4: 老白，麻烦您安排辆车，先送您侄儿媳妇儿回柳河。我找子树还有在意有点事儿，过几天再回去。

0: 六子的事儿，人命关天，可这年头找谁去说理啊？
1: 咱们仨呀，干着急也没什么用，脚行的势力来头不小啊，再加上脚工们又不抱团，甘受欺负，不然脚行哪来那么大胆子敢这么胡作非为。这事儿等我回天津以后再打听一下，要从长计议。
2: 我听说呀，今天又打了一个。
1: 你听什么说呀？我就亲眼看到了，
0: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人家还要靠这个混饭吃呢。
1: 混饭吃也不是奴隶，这就是我们要管的事儿。这事儿以后再讨论。我今天回来的主要任务是询问你们俩入党的事儿。咱们虽是老同学，作为你们的入党介绍人，我必须要给你们交代清楚。你们俩都有教书的公开身份，又是国民党党员，我今天宣布以后，你俩可就是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了。
2: 可算是盼到这一天了。
0: 是啊，
1: 共产党是信仰共产主义的，国民党党员只是你们隐藏身份的幌子。为了共产主义事业，你们要随时做好牺牲个人的准备。必须要严守党的秘密，包括自己的家人。在面对任何艰难时刻，即使面对死亡，也不能做出任何背叛党的行为。你们俩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0: 东尼哥，我们已经想好了，坚决跟党走。
2: 宗毅哥，没什么可含糊的，跟着共产党走到底。
1: 我宣布，你俩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了，恭喜你们。

王子树董范义，乙左各庄学校委掩护发展党员，扩大党的队伍。他们办起了文安县第一所农民夜校，在向农民传播文化知识的基础上，成立了农民协会，为发展和组织农民的革命斗争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0: 前个，我和郝化林去了趟天津大舞台，听了李大钊同志在孙中山先生逝世一周年上的讲话，分析了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北方区委肯定了咱们的工作，让咱们继续发展党员，还选派我和宗义兄去参加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我们走后啊，家里的事儿啊就全靠你们了。对，哎对了，这是郝化林在天津的地址，找到他就找到组织了。
1: 放心吧，子树哥，咱们走的庄虽然成立了农会，但是人还不多，大家都还在观望。我的主要任务就是利用这段时间把夜校办好，让更多的人相信咱，加入咱们农会。
0: 你看文登、兴邦、知怀这几个人怎么样？
1: 这几个人都是咱们自己人的，等你回来咱们向上面交份申请。
0: 好，来

0: 同学们，农友兄弟们，今天啊是子树同志从广州学习回来给我们上的第一课，那么下面呢就请子树同志给我们介绍一下，大家鼓掌欢迎。
1: 1926年9月末，张宗义、王子树在毛泽东同志举办的第六期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结束后，带着党的重托回到家乡，利用做个专业校传播进步思想和革命道理，讲解毛泽东、周恩来、萧楚女、恽代英、彭湃、阮孝先等同志的讲义内容和农民革命的成功经验，彭湃主编的《东江农民》等理论刊物，江场进步歌曲，进行多方面的革命启蒙教育，使受尽剥削压迫的农民和脚行工人看到了希望，革命火种在这里慢慢点燃。
2: 干革命就要跟着共产党走，跟着共产党走就一定要有革命精神。下面我教大家唱一首新歌。
3: 这不诚心跟咱们作对吗？
4: 三儿啊，
5: 哎，
4: 明天一大早找几个同盟，商量一下对策，坚决不能让他们抱成团儿，万一成了气候，以后可就不好对付了。
5: 是，
4: 你说这是谁在给他们撑腰啊？这里面会不会是共产党啊？
6: 左爷，王子树自己说他就是共产党
4: 啊。王子树怎么成了共产党了？

0: 我的手机，我的手机，你怎么了？差不多。来，小王子。我们来玩沙包吧。夏玲
1: 妹子啊！
0: 哟，三大管家呀，你怎么跑出来了？哦，这绳套开了。您这有什么事儿啊？
1: 跑你们当家的。
0: 看来您这回呀，绳套白开了，他没在。他干嘛去了？这我哪知道啊？
1: 喂喂喂喂喂！嗯。啊！哈哈哈哈哈哈！

0: 云对雨，
1: 云对雨；
0: 雪对风，
1: 雪对风；
0: 晚照对晴空，
1: 晚照对晴空。
2: 哎，晚上啊，我们的夜校啊都来上课，你晚上也来好不好？
3: 好，
2: 那我晚上等你啊。
3: 哎，好嘞。
2: 哎，再见啊。哎，
0: 云对雨，
1: 云对雨。
2: 哎呦，吓我一跳！三管家，你这是你学着往人上坐了啊？
4: 哎，我说，
2: 你这是骂人不带脏字儿啊？是不是你们教书的一家子都一个样啊？
4: 学堂嘛，就是学东西的地方。三管家到学校来，是想学点吗？
5: 姚先生，我听说您最近没日没夜的，挺忙啊。哎，要注意点身体。
4: 三管家，什么时候开始关心起我了？
2: 大家伙都是乡里乡亲的，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啊。
5: 我提醒你一句啊，有些事儿可以做，但是有些事儿最好不要做。
4: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别这么阴阳怪气的。
5: 没什么，我就是想提醒你一下，啊，啊，对了，天天在外边忙活着，要照顾着点孩子老婆，别到时候有个磕磕碰碰，啊，
2: 走了哥，
4: 咸吃萝卜淡操心，放心，让狗咬不着。

0: 回来了。
1: 孩子呢？
0: 睡了。再一个啊，
1: 嗯，
0: 今天左三儿去找你了。
1: 你怎么知道？
0: 他今天来咱家了。
1: 来咱家了。有个磕磕碰碰，啊，
0: 再一个。戴哥，你是不是有啥事瞒着我呀？
1: 没有。
0: 你不是个会说谎的人。再一个，你就好好教你的书，在外呀，咱不得罪人，我也不图你啥，你平平安安的就好，行不行？

0: 就是不希望我们把父老乡亲们抱成团儿。
1: 这帮人啊，既然能说出来，就一定能做出来。你呀，一定要提防着点儿。
2: 李叔啊，
3: 哎，等等，别等着爱情都到了。
4: 哎，就在今天，码头这帮人又打人了。
5: 谁呀？
4: 梁老头呗，他把人孙女给抓去了。
5: 这不行啊，这事咱们农会必须得管呢。来了，快坐。
1: 正好，大家都来了。码头的事呢，咱们一会儿再说。在意，可以了。

0: 党组织同意你们的入党申请，按照新的入党程序，必须对党宣誓。现在，请大家起立，站到前边。
1: 大家和我一起宣誓：努力革命，
2: 牺牲个人，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随着文安县党员队伍的逐渐壮大。 1926年10月，中共北方区委决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文安县特别支部。王子树董翻译为特支负责人。受左各庄农民协会的影响，文安县松石、长子、太子坞等地纷纷建立农民协会。大清河畔的左各庄成了文安县农民革命的中心。
3: 子树、董发义等特支党员也和当地的土豪劣绅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今儿个，咱们就开门见山吧。
4: 开。<笑>看来二位是有备而来呀。
3: 去年，六子被打致死，脚行三天两头有人被打。昨个。
5: 梁老爷子又被打，还把人家孙女给抓了回来，是吗？我怎么不知道啊？三儿啊，有这事儿吗？
6: 左爷，这个老梁头啊，在码头打坏了我们的瓷器，
5: 他没有签赔，他是自愿的把他孙女给我们做丫头的。你看看，我就说嘛，二位都听到了吧？ 再意思说啊，你说咱们都是乡里乡亲的，别把关系搞得太僵啊。我听说你们现在搞什么农会，你们都是文化人，又是教书的先生，这脑瓜就不能聪明着点儿？你说你们跟一帮穷鬼混，那有什么好处？特别是在意。 你们家的条件本来就不怎么好，你不好好教书，那将来会吃大亏的。还有子树，你说你们家开着买卖，你瞎折腾什么呀？回去跟你家老爷子商量商量，咱们合伙做个买卖，这多好啊！
3: 行了行了，我们可高攀不起啊，咱们还是赶紧说正事儿吧。
5: 哎呦，看来呀，你这火头还不小，来来来，喝点茶啊，消消火，消消火。
6: 去年六子被你们打的那么惨，你们只说踹了几脚，
5: 可后来呢？肋骨断了，人死了。
6: 哎呦，这不都已经听了官司了吗？ 这文书上明明的写着，这人不是我们打死的呀！
0: 哼，官司，那还不是你们家说了算。既然说到了六子，今天咱们就新账老账一块算。

0: 我左爷是那不讲理的人吗？你们说话做事要有理有据，不能把屎盆子往我脑袋上扣吧。既然这样，人你们可以领回去，但是弄坏的东西那不能不赔吧。
1: 您说个数，我来想办法。
0: 好，痛快。50个大洋，这事就算了了。
2: 什么？50个大洋？
0: 啊，还多了。这货我都是压着钱的，啊，现在老梁头给弄坏了，是吧？我得重新给人家补上吧。再运一回，这人吃马喂的，那得多少的钱呀？这怎么还多了呢？怎么还想动武是吗？这是在我的家里。既然这样，50个大洋一个子儿都不能少。
3: 四儿，东客，
4: 你
3: 请马。
4: 嘿，
5: 要50给30，人是放了，这下次武天霸就敢张嘴要100。你家是有钱，可这也不是常法啊，咱们不能再惯他这臭毛病了。咱们向大家承诺过，有难同当，再有钱也经不起左家这么讹诈。这样，你召集一下大家开个会吧。小航不能这样再任人欺负了，不行就罢工吧。
6: 罢工？这对已经揭不开锅的小工来说是雪上加霜啊。
5: 你说的这些我考虑过，
6: 小航的人心不齐啊，如果罢工一定要让大家都有饭吃，对于罢工不积极的人要做好工作，必须给大家一个承诺。
5: 我先到石沟亲戚那里弄点粮食，有了粮食罢工就有底了。
6: 如果你是这样，那我连夜组织罢工，这口气我是咽不下去了。
2: 咱们得团结，只有团结起来，他们小航就不敢欺负他。
7: 经过王子树、董凡义精心组织发动，总
8: 要我们团结一心。
7: 1926年
8: 不会再被欺负，我一定能够过上好日子。
7: 交行罢工后，土豪商团因货品无法运转而叫苦

0: 老三呐，我还以为是打劫的呢。
1: 谁他妈干过这种累活啊？
0: 这又上哪儿去忙活去了？
1: 哪儿忙活去了？要不是你们家撺掇着这帮泥腿子倒腾这些事儿，我们能干他妈这么累的活吗？
0: 那码头上要对脚行的弟兄们好点儿，他能出这事儿吗？
1: 行，少说废话，赶紧给我上吃的。
0: 光吃饭不给钱，我这饭店呐，早晚得关门。
1: 行，该上菜了，快点啊！来。老爷，这个事儿我跟二蛋调查清楚了，就是黄子树、董在义他们俩带头干的。
2: 又是他们俩，看来他们是跟咱们干上了。
1: 哎，这何止是干上了，他们还要组织这帮泥腿子分咱的地呢。
2: 我看他们是疯。

0: 聂荣，这个老家伙天天是阴阳怪气的，没事就捣腾咱们家的事儿。他哪不看大事，把咱放在眼里头了。这是，
1: 这王聂荣都欺负到咱们头上
0: 啊！
2: 这样，我带弟兄们现在就教训他们一顿。
3: 哎，用不着，用不着，一天不开工，他们就揭不开锅。
2: 啊，去吧，去吧，我咽不下这口气。
3: 哎呀，你回去吧，回去吧，我就不信了，他们能坚持到多久？
2: 这，那我去吧，去，
3: 去吧，快去吧。
4: 老爷，你可回来。

0: 得知罢工胜利的消息，脚行工人自发在码头集合，庆祝罢工胜利。
1: 干什么呢？你们
2: 不招惹人们呢？啊！
3: 有你什么事儿？
2: 滚！
3: 操他！
2: 不用管他们。
1: 喂，脚板子硬了啊！我告诉你们，要是没有左千霸、左爷，你们能开饱肚子吗？啊！
2: 三爷，这。我们也没吃饱饭呢。
4: 对，
5: 我们也没吃饱饭呢。
2: 再说，大头都让你们拿了。
6: 对，
7: 都让你们吃饱了。
3: 你怎么这么多废话？
2: 住手！
1: 左四儿，你这打人的臭毛病得改改了。啊？怎么着？要在我们家地盘上造反是吗？左四儿，给我站！
2: 好嘞。
8: 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
9: 乡亲们，工友们，听我说，小航已经答应了我们全部的要求，我们可以复工了。我们这次罢工胜利了。明天上工，大家伙儿先去账房把欠大家的工钱给结清。小航答应了，从下月起每个人的工钱比过去涨三成。

0: 老爷，老爷，
1: 啊，干啥呀？这黑天半夜的，
0: 铁心来信了
1: 啊！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0: 昨天那批货，我跟咱自家的兄弟都给撞上了啊！

0: 好了，同志们，这么晚你怎么来了？出事儿了，出啥事儿？罢工的事儿你们弄大了，这事儿惊动了他们在天津的主子。昨天吧，去天津警察局告你们是吃化分子，里边传出话来了，说是有抓捕你们。组织决定让你们准备准备，安排你去西电躲一躲。
1: 我不能走，这事儿就是冲我来的。我要是走了，兄弟们怎么办呀？
0: 组织就是这样替你考虑的。你准备准备吧，我走了。你一定要有心理准备。

0: 我说什么来着？你就是得罪左天霸了吧？
1: 左天霸他欺人太甚，我出去一下，你先睡，别耽误我。

0: 来。
1: 锦衣同志，你连夜通知咱们村所有党员，让大家做最坏的准备，出去躲一躲。西店有同志会接应的，我走了。
0: 注意安全。

0: 敬爱的党组织，我没有后悔我选择的你。从我入党的那一天，就铁了心跟党走到底。考验我的时刻越来越近了。
1: 1927年5月11日，奉系军阀天津警察厅以从事赤化活动为罪名，将董在义、王子树等10名特支党员逮捕。中共文安特支遭受了反动势力的残酷镇压。1928年6月，王子树、董在义虽获释出狱，但因在狱中遭受酷刑摧残，出狱后不久即相继去世。中共文安县特别支部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虽然遭到反动势力的镇压，但王子树、董在义在左各庄点燃的革命星火一直代代相传。

0: 人才扎根沃野，托举乡村希望。在唐山市曹妃甸区巴农场这片热土上，一项项惠农政策落地生根，茁壮成长，一批批新时代优秀人才深耕细作，笃行致远。这里的人们用勤劳和汗水谱写着乡村振兴的壮美画卷。孙世超出生于巴农场小韩庄村，现任唐山市曹妃甸区赵存农机销售有限公司法人。作为一名90后中共党员，他不仅让农户享受一站式农机服务，更让周边村民实现了增收致富。让我们共同走进他的故事，看看这位90后新农人的创业之路。90年代，小韩庄的乡间小路上，常有个瘦小身影蹲在父亲身旁，专注地看着父亲维修农机零件。父母忙于创业，小世超便在工具碰撞声中独自玩耍。当同龄孩子还在追逐嬉戏时，他已能熟练辨别扳手型号，能精准递出父亲需要的工具。那些残旧的农机具在父亲手中仿佛有了生命，锈迹斑斑的拖拉机重新轰鸣，卡顿的播种机再次均匀播撒，这一切让年少的他眼中闪烁着敬佩的光芒。父亲自主研发的水稻脱犁机获得国家专利时，看着排队订购的农户，孙世超第一次清晰意识到，农机不仅是谋生工具，更是照亮乡土的希望之光。随着农业机械化浪潮席卷而来，工厂化育秧机收面积扩大，曾引以为傲的脱犁机渐渐无人问津，市场竞争日益激烈，杂牌农机充斥市场，售后问题频发，传统经营模式已难以为继。看着鬓角斑白的父母不住叹息，21岁的孙世超做出了决定，接过父亲肩头的担子，为老农机店注入新活力。
1: 说实话，最开始真的挺难的，那时候真是愁得睡不着觉。库房里堆的那些农机，跟别人家比起来，价格没有优势，功能也落后，根本卖不动。维修这块儿更是头疼，工人技术不过硬，遇到复杂故障就抓瞎。再看看市场，到处都是五花八门的农机品牌，质量参差不齐，好多机器用了不久就出现毛病，返修率居高不下。好不容易有几个大品牌口碑好，可人家拿货价高得离谱，我们小经销商根本扛不住，卖贵了农户嫌贵，卖便宜了自己赔本，两头受气。
0: 为了改变现状，孙世超开始了他的破局之路。白天，孙世超挨家挨户走访种植大户，和大家拉家常，询问他们对农机的需求顾虑，了解能接受的价位。晚上，他上网搜索符合农户要求的农机品牌和型号，仔细研究他们的优势和特点，筛选出适合当地作业的机型，主动接洽有合作意向的品牌商家。他跑到常州、无锡等农机产地实地走访，详细了解产品的优势、操作方法、三包政策、售后技术支持，以及各地流动作业的需求调配、价格、补贴等农户最关心的问题。他精心比对不同农机的作业效果，带回自己整理的一手资料发给农户，分享考察心得，争取购买意向。经过与厂家一轮轮的激烈讨论， 最终成功拿下了养马公司的河北省农机总代理，大大降低了购机成本。有了好产品，还得从运营机制上下功夫。孙世超带领工人逐一对库存农机和配件进行盘点，引入电脑系统，实现动态库存管理，让每一件货品的流向都清晰可查，并且制定了详细的零售价格和维修工时费价目表，明码标价。他通过制作宣传页、明白纸，利用集贸市场、流动宣传车扩大影响，定期组织种田大户参观农机展销会，感受新型农机的优势。他还与厂家合作，在经销处开展订货优惠活动，邀请专业技师现场演示农机操作，普及使用知识，让农户更了解产品。售后服务方面，孙世超也下足了功夫，在常规保修的基础上，农忙检修服务，作业前免费检修，作业期间机器出故障，马上联合厂家技师组成流动维修队，直接到田间地头抢修，短时间修不好的就提供备用机，保证不耽误农时。2024年9月15日，孙世超成立河北省首家农机专营店，实现农机也能像汽车一样享受有良好的维修环境、专业的服务团队、完善的配件管理体系，极大促进了本地的农机现代化水平。在孙世超心里，一人富不是富，带着大家腰包鼓起来才是真本事。孙世超每年都自掏20000多块钱，在农闲时邀请农机厂家的老师傅到曹妃甸讲课，手把手教农户调试样机、检修故障、更换部件，保证每个人都能学会。一年下来，能培训插秧机、收割机、轮式拖拉机的操作手200多名。有些农户想靠农机挣钱，却没钱买机器，孙世超就自掏腰包帮他们从厂家订购农机，还和农户签赊销协议，不仅帮着跑农机补贴，把手续都办好，还让大家等稻谷卖了再还钱，每年赊销的农机款有60-70万元。到了农忙季节，他的专营店就成了农机调度中心，本地种粮大户缺插秧机、收割机，或者需要轮式拖拉机、水耙轮，都会给孙世超打电话。农机手哪天没活干，外地农机哪天到，也都找他帮忙联系。
1: 世超对我们帮助特别大，他组织我们本地农机手成立了作业队，经常带着大家到外地赶农时，这么一来，我们每年光靠作业就能多挣4-5万元。
0: 从跟在父亲身后递扳手的少年，到引领农机服务变革的创业者，孙世超用10年时间完成了从传承者到革新者的蜕变。他深知脚下这片土地需要的不仅是先进的农机设备，更需要一颗扎根乡土、勇于创新的真心。孙世超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在乡村振兴道路上留下了筑梦乡野、开拓进取的坚实脚印。

青阳河，发源于栖霞市翠屏街道，与福山区汇福接触，汇入大沽嘉河，全长75公里，流域面积1170平方公里，是福山区境内流域面积最大的河流。1958年，位于青阳河中下游的门楼水库建设完成，投入使用，承担起烟台市区70%的供水任务，是烟台市主要水源地。门楼水库下游段自南向北贯穿整个福山主城区，河道景观优美，岸线绿化率高，成为城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河水流淌中，福山区成为了著名的中国大樱桃之乡、书法之乡、鲁菜之乡，被赞为廊桓福地。圣人之事，其书在水，作为人的生命之源，社会的生产之基，水的作用不言而喻。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至1957年，对河堤进行5次大修。1999年至2000年，福山区政府筹资，对南起曾家庄、北至永福源河道进行全面整修，对主河道截弯取直，清淤江气，岸线绿化。2012年至2016年。福山区制定风景区规划主题，加强沿河基础设施建设，投资9.8亿元，完成鲁菜博物馆、王懿荣纪念广场、沿岸景观绿化、河道治理等工程。2017年至2020年，福山区成功创建烟台市福山区青阳河省级水利风景区，完成青龙山公园打造。2020年，福山区探索市场化运作模式，采用社会资本方加工程总承包合作模式，与世界500强大型央企中交集团合作实施内嘉河水环境提升项目，项目总投资5.2亿元，主要实施河道治理、生态补水和景观打造。2021年，烟台市委市政府站在战略和全局的高度，系统谋划了1+233工作体系和12335中心城市建设思路，把嘉河生态景观带作为两带提升重要组成部分。2021年底，内嘉河河道治理、生态补水工程完工，景观亮点七路公园完成1期和2期建设。治理后的青阳河防洪标准提达50年一遇，生态环境优美，岸线绿化率达90%以上，沿河自上而下共建设5座香蕉坝，在枯水期河水层层拦蓄，实现河道全年有水的目标，能有效控制。

置灌溉面积5000多亩。自2017年全面实行河长制以来，福山区已建立起完善的河湖长制责任体系和制度体系，全区各级河湖长严格按照要求履职尽责，河湖管理保护成效明显，水域岸线空间管控严格。2019年以来，投资151.6万元，建立了数字化管护平台及第三方巡查管护队伍，巡查人员通过手机终端收集问题，依托电脑平台下发属地进行整治，建立巡查、考评、督查、通报、反馈的闭环管理机制。2021年，投资340万元，聘请第三方物业公司对全区河道进行日常巡查保洁，实现了河道日常管护社会化管理模式，河道管护工作逐步实现规范化。福山区一直秉持以水兴城、协河发展的理念，高度重视青阳河沿岸发展，沿河建设东方剑桥、汽车工程学院、仪容中学等多所学校，青龙山公园、王仪容广场、大月亮广场及多处健康主题公园，崇文街大桥、东关大桥、刘公大桥等多座桥梁，增加了城市交通便利性。沿河景观带、滨水慢行道、景观亭及健康步道等，为市民提供休闲娱乐场所。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持续巩固治水成效，谱写河湖安澜、秀水长青、城水相融、人水和谐的幸福图景。

0: 次见到这个动物居的时候，我就被这个身高6米多、体长差不多100米的庞然大物给震撼到了。只站在这个动物居的前面，非常非常的渺小，心里在默默地想着，驾驭着我这个超级盾构在地下驰骋的感觉是什么样子的。
1: 城市地下，地铁似钢铁巨龙穿梭前进，构筑起便捷的交通网络。这背后是无数工匠的坚守，95后青年罗浩就是其中一员。
0: 我是来自中铁7局3公司机械化分公司的罗浩，我现在主要从事的岗位是我们分公司的首席技师和总工程师。
1: 罗浩的机械梦始于童年，爷爷在家中摆放的旧车床是他最早的乐园。
0: 因为我的爷爷他是西安机械厂的一名车工，家里有车床，有这个加工设备，然后从小就跟这些东西打交道，也产生了很大的一个兴趣。
1: 2016年，自幼热爱机械的罗浩在毕业后加入中铁7局3公司，从事盾构机维保工作。面对这个有着上万个零件的庞然大物，罗浩一开始也有些发怵，
0: 买了很多专业的书籍去学习，然后在现场我也是一条线路一条线路去捋，一根油管一根油管去看，逮着人就问，所以当时大家都送我一个外号叫十万个为什么。
1: 凭着一股钻劲，他不仅摸透了盾构机的维保与驾驶技能，还在公司举办的技能大赛上屡获佳绩，完成了从盾构新手到技术骨干的蜕变，对盾构机也从一开始的震撼变为得心应手的驾驭。
0: 我的爷爷也是一直用他这种执着专注的精神，千万锤成一气的这种理念影响着我。我觉得我们干工作也是不能是差不多就行，要做就要做到最好。
1: 这份日积月累的技术底气在杭州天目山改造项目中迎来大考。
0: 我们的正常的地铁盾构它的直径是6米到6米4之间，而我们天目山用的这台超级盾构，它的开挖直径达到了13.46米，所以对我们来说它也是一个新的挑战。我当时是带领了我们一个青年突击队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深入的学习，用了短短的37天的时间完成了这台设备的组装调试工作，这当时也是刷新了我们国内的该项类别的这个施工记录。
1: 盾构机在地下掘进的过程，处处藏着未知的风险与挑战，时刻考验着操作者的应急能力与技术功底。
0: 有一天在掘进过程中，也是凌晨4点的时候，突然间我们的泥水舱失压了，压力瞬间降到了0，然后我就当即判断是地下出现了这个空洞。哎呀，这个事情当时也是非常非常的紧急。我作为我们隧道内的算是我们的机长，在这种情况下我自己首先不能乱，我隧道内部和地面同步采取我的措施，包括我们的监控测量、应急抢险、救援。12个小时我们加注了将近10000吨的泥浆和水，然后终于是把这个盾构机的这个压力救回来了。工作10年以来，我觉得我唯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扎根一线，把事情一件一件做好。
2: 有一次我到我们项目一线去，看到那样一个高温高湿高噪音的工作环境，罗浩在一线那种工作态度兢兢业业执着专注的那种精神令人感动。
1: 作为新时代产业工人，罗浩深知光会操作还不够，还要懂创新。他参与的德国盾构机在制造项目成功让两台设备的使用寿命翻番，帮助企业节约成本超1000万。如今他又盯着 AI 技术攻关隧道有轨运输无人驾驶系统，想把工人从夜班的安全隐患里解放出来。
0: 我们公司最早的两台盾构机是进口的德国海瑞克盾构机，盾构机出现了问题都是需要请外国的专家来处理。首先它的工时费非常高，从德国上飞机就开始计时，它的维修过程中不允许我们的人去参观。08年之后我们国家就开始我们自己造盾构机，中国制造的盾构机已经占到了全球的70%到80%的市场，是走在了世界的前列，所以我感觉是非常自豪的。
1: 10年间， 罗浩的足迹遍布杭州、沈阳、石家庄等多地，参与了多个城市的地铁工程建设，接连获评中央企业技术能手、陕西省劳动模范、陕西青年五四奖章、中原大工匠等荣誉。
0: 像以前我去北京的话，需要坐十几个小时的绿皮车，再到后来我们只需要4个小时57分钟的奉天号智能动车。像我出差到杭州的时候，我有的时候也会特意的去专门去坐一次我自己修建的地铁，确实为很多人的这个出行提供了便利。我的心里其实还是很开心的，就是我自己能为国家在我看得见的地方真的就是添砖加瓦了。虽然说是过程中可能是比较辛苦也比较累，但是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1: 用双手铸就基建奇迹，在平凡岗位书写精彩人生，像罗浩一样的新时代产业工人，正让中国制造的力量在每一寸绝境的

0: 我们进化磷酸装置后处理操作岗看似平凡，实则责任重大。我就想踏踏实实地守好这一岗，让危险少一点，让生产顺一点。
1: 在四川达州的化工园区，管线如网，设备林立，他们推动着地方经济的发展，也见证着坚守的力量。在这里有一位与隐患对抗的守护者，他叫张玉，是瓮孚达州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净化磷酸装置后处理的一名操作工。他在平凡的岗位上筑牢安全防线，用九年的执着坚守让爱岗敬业有了最生动的注脚。2009年，张玉从四川职业技术学院毕业。面临人生选择的他，相信真正的事业不在于学什么，而在于干什么，怎么干。他看好家乡化工产业的发展前景，更相信360行，行行出状元。于是他

0: 他毅然跨界进入化工行业，从零起步挑战自我，从一个毫无专业背景的青涩学徒，一路成长为公司后处理操作岗的现场核心骨干。
1: 我爸妈是单位的优秀员工，从小就看他们踏踏实实的工作，从我入行以来就知道首先要热爱才能做好这份工作。每天一到岗，我就会穿着工作服，拎起检测仪在装置区来回检查，从泵体的温度一点点变化到管线接口密封情况，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
0: 化工行业的危险往往藏在容易被忽略的细节里，硫化氢是无色却致命的剧毒气体，泵体若异常发热便可能引发爆炸，任何一个小小的疏忽都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大祸。张玉有个坚持了多年的习惯，每次操作完成后总会多等三分钟再回头仔细检查一遍，确保没有遗漏。
1: 有一次我接到任务是设置工艺管线有机溶剂进反应器，按照正常的操作下来是不会有问题的，但是我始终不放心，对管线进行了检查，检查之后与中控室核对，发现管线有覆穿的风险。当时我要是真心起泵，很可能会造成以上事故的发生。
0: 2022年，浓缩系统绝压偏高的难题困住了生产，整个下游工段都受影响。张玉主动请缨，系着安全绳爬上5楼露天管道，用肥皂水一寸寸试漏。直径1米多的真空管，他却顶着烈日蹲在上面整整3个小时。
1: 当时太阳很大，晒得头很晕，汗水也随着脖子慢慢流进了防酸服里，黏得难受。但是想了想，系统如果停一天，产量就少一天。我于是咬了咬牙，坚持住了。
0: 从门外汉到能顶3个工段的操作骨干，张玉的成长离不开日复一日的钻研和主动学习。2022年，他获评贵州磷化集团巡检之星和旺福达州先进生产者。
2: 张玉是一个刻苦乐于帮助的同事，记得在有一次生产系统出现问题，现场的管道出现泄漏，他立即穿上装备去关闭了阀门，防止了事故的发生。
3: 张玉自进入公司以来工作一直很努力，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熟悉了生产工艺，在工作中他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受到领导和同事们的一致好评。
0: 9年巡检路无数次排查，从细微处堵住安全漏洞，张玉说自己就像一颗螺丝钉，拧在哪里就要牢牢守住哪里。
4: 这荣誉的背后有同事的支持，领导的信任，这得感谢我的团队，要团队的通力配合才能让事情工作事半功倍。我们一线工人图什么？就图能把工作顺顺当当的做好，才能让家人放放心心。
1: 说到底，奉献不是口号，而是扎扎实实的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帮身边的人搭个桥，让整个团队能够往前跑。
5: 他先后在预处理工段、在净化工段、在后处理工段学习承担岗位的操作任务，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掌握了3个工段的工艺流程。
0: 工作之外，跑步是张玉雷打不动的习惯，下班的傍晚他会跑步回家。6公里的路程既能强健体魄，更能梳理一天的工作思路。
1: 我特别喜欢跑步，跑步就像放电影一样，当天的工作流程在脑子里过一遍，哪个地方有疏漏，哪个环节还需要优化。
0: 9年坚守，从跨界学徒到操作骨干，张玉用脚步丈量责任，用专注守护安全。他就像一颗永不松动的螺丝钉，在平凡的岗位上拧紧责任，闪耀光芒。他用行动告诉我们，真正的精彩人生是源于对每件小事的极致认真，也是源于平凡之中的热爱与坚守。

笋丝的话，放在海鲜跟海鲜一起煮，能够去除海鲜的腥味，增加人的食欲，夏天的非常清凉解渴。用笋丝煮这个鲶鱼，是吧？这我们是一个特色，每一家每户办酒席，它酒席的丰盛都以笋丝用量多少。

0: 来衡量这个结石的分散程度。那南岳的这个土壤，它带有酸性，它这种酸性，它那个对待它这个整个一个气候，那个什么气候啊，温差什么的，土壤酸性啊，它适合长出来这个笋。做这个笋丝，每年的农历的八月到十月这段期间，过了这段时间，这个笋，那个其他的笋来做这个笋丝，它就不会发酵，不会酸。所以我们笋呢，就笋丝在这个季节来，我们笋来取出来做笋丝。笋本身是下头大，上头尖，它而且这个它是在锥形的上，你用机器来削它。要没不可能，它要削的整个平平敲过去，这里从前面也削到那个剩下那么小的话，整个笋削没了，它只能用人工来削。而且这个季节气温来讲，一般都是高温35度的左右，35度对于这个花酱来讲，它花酱好的最好，它就在出来的笋丝，它口感比较好，比较酸，它刚好时间也在差不多一个礼拜就花出来花好了。我们现在笋丝从我曾祖开始就已经开始经营了100多年，感觉口感也变得不一样。
1: 有这么一句话，无肉让人瘦，无主无使人俗，若要不俗又不瘦，最好餐餐笋烧肉。不过我想现在大家更多的需求可能是想既不俗而且还要瘦，所以呢用笋丝来烧制各种海鲜那就最合适不过了。产自福州闽后的笋丝就是一种极好的烹调原料，它来自于祖传的秘制工艺。
2: 福建地处亚热带，潮湿温热，山地丘陵多，青山之上绿水河畔多有竹子生长其间，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竹笋可食用。笋在福州地区，特别是闽后县，有一种特殊的吃法，笋丝煮鱼。笋丝味酸爽，口感脆嫩，色泽素白，别有一番滋味。每年的秋分前后，正是林青中最忙碌的时候。生于闽后南屿的他，家中制笋丝已有上百年。
0: 笋丝、红糟和糖作为一个配料，是福州传统那个配，跟那特意当中的三大特色。当时这个笋丝呢，作为名菜特色来讲，它是很出名的，非常出名。就像我们现在的福州当中，
2: 笋丝也称作酸笋，看似平常，但在明清时期却是京都时髦的食品。特别是和荤腥类的食物一起烹煮，不仅可以去腥除腻，还增加鲜味，让人回味无穷，欲罢不能。
0: 放在海鲜跟海鲜一起煮，能够去除海鲜的腥味，提高那个什么那个增加人的食欲，夏天的非常清凉解渴。它这个笋丝还有一个什么？笋丝本身来讲，它这个含有天然的植物纤维和半纤维有机酸，促进胃肠蠕动，

0: 其实笋丝煮鱼煮海鲜的吃法不但在闽后，还在整个福州周边地区都很流行。在当地人口口相传的民间故事里，笋丝的由来颇有戏剧性。
1: 传说这个笋丝当时是一个平潭嫁到那个南玉那边，当时他那个什么带着南玉的笋比较多，带着笋回到了平潭，他母亲生病了，回到那个平潭，那个把这个笋切完之后炒菜给母亲吃，那刚好这个笋没吃完啊，他又盐水浸泡完了忘记掉了，过两天哎呀拿出来感觉这个笋丝变酸，那个什么浸泡完变酸了，那感觉就那个酸的来煮鱼给他母亲那个吃的话，感觉胃口大开，他病也快了，那个病也很快就好了。
0: 由于这道菜中的笋丝有一种特殊的味道，第一次吃的人可能不习惯，但吃过的人习惯之后往往久久回味。在您心中看来，笋丝的酸与众不同，而自家的笋丝更是酸爽出众。
1: 我们这个酸是用天然花酱，不经过任何什么添加的那个醋啊，七八八。它酸跟醋的酸感觉不一样的是，它这种好像有乳酸的一种口感，跟那个醋的那个酸有本质区别。
0: 因为林家从爷爷辈便开始制售笋丝，100多年来祖传的秘制工艺和严苛的选材要求早早地在林青忠心里扎下了根。他认为笋丝想要保留那一份与众不同的酸爽，就必须从原料开始把关。
1: 原料这个东西做笋丝原料讲究是非常讲究的。它我们的原料这个笋来源那个闽侯南玉那个山村里的笋，它这个地方的土壤有这个特色，这个现在那个讲的一句话，那个一方水土养一方东西，它这个地方的这个土壤非常适合这种做笋丝的笋，我们取材就是南玉的笋丝。
0: 林家笋丝用的笋必须产自闽后南屿，农历八月间挖取为麻竹所生，这种竹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相思竹。竹笋肥大壮硕，重的一根可达10多斤，当地人称它为八月竹。拍摄之时正值采收时节，林青忠领着大家往山上去。
2: 哎，林师傅，这边这个就是
1: 这是我们每年都在这里采收的这个做笋丝的笋。
2: 哦，
1: 这个做笋丝的笋它很有讲究，它就是说每那个这个南岭这地区的竹林生产的笋，做笋丝它发酵完之后，它的汁是乳白色的，酸等于色香味俱全。
2: 哦，可能就是像您刚才说的，你们家做笋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
1: 嗯，
2: 经过这么多年的经验总结，就发现哎，南玉的竹林产出来的这个笋用来做笋丝效果最好。那其他地方你有没有试过？
1: 我们有试过，用其他地方，特别如果碰到明年这里干旱季节啊，笋是小年的话，也去其他地方调笋过来，来生产笋丝。但发酵出来的笋丝啊，它是笋归笋，水归水，是那种。就是水的颜色。
2: 然后我明白您说的意思，就是像我们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笋丝因为笋经过腌制之后，就好像它那个白的乳白的颜色有渗入到汁水当中，整个这个笋和汁水是融为一体的这种感觉。
1: 嗯嗯。
2: 色泽上，感觉特别诱人哈。
1: 它那水呢？
2: 口味呢？
1: 口味也不酸。
2: 哦，腌不出那种发酵的乳酸味儿。
1: 没错啊。
2: 嗯，那像这种笋，它是有什么名字吗？是什么品种？
1: 它这个笋，它就叫了那个相思笋，俗话称那个什么八月竹六月麻，这个季节就是每年这个从六月开始到八月，这个是生产这种笋的季节。
2: 哦，您说的是农历六月到八月，对吧？是采收这种笋的季节。
1: 这些。
2: 所以我们今天来的正是时候，对吧？那我们现在就来采收吧。
0: 原料选定之后，便是笋丝的制作了。追溯笋丝的制作历史，翻阅五代的笋谱就有记载。可是林青忠说，制作工艺虽然简单，其中的奥妙却不是人人可以领悟。
1: 我们这个做笋丝 它别看一个工艺很简单，但是它很有讲究，就是说每年的这个花销，那个时候呢是从八月到十月这段期间，但每天采回来笋，每天必须清掉做掉，全都要这个把它花销。它如果说放在隔天，它笋的话，这个东西一堆积啊，变成一个带红，那个就有点红色的，它这个花销就那就不一样，整个的就变味了。所以它今天笋回来多少，今天必须把它都要加班，好吧？加班才能都要把它做完。
0: 这里说的笋丝做法，其实就是剥去笋壳，笋肉切成薄片，然后用盐水浸泡，待盐水变酸后便可食用。其中多少盐与水的配比，却是林清中的祖传秘方，不便透露。有了正确的配比，笋在合适的温度和时间内就可以发酵成功。

0: 熬成了笋丝那令人回味的酸爽滋味。
1: 我们把盐巴，他们选择了盐巴，按比例搅拌到水里面，然后水里面把那个什么，放上去，水里搅拌均匀，浇到那个已经切好的笋丝上面，然后把上面盖起。而且这个季节气温。

0: 地方去掉的，没不可能，它要削到整个平平仓过去，这里从前面也削到那个剩下那么小的话，整个损伤没了，它只能用人工来完成。
1: 笋丝的制作工艺简单，烹制笋丝的方法也简单。笋丝煮鱼这道当地人津津乐道的美味，更是林青忠和乡亲们餐桌上的家常菜。
2: 这个就是您刚才腌制的笋丝了。
0: 嗯
2: 嗯，那笋丝其实我们知道它是在福州菜里边特别有特色的一道烹调的原料哈。接下来您要给我们做的这一道菜，是不是也是一个闽菜当中很有特色的一道呢？
0: 笋丝，还有红糟，还有白糖。
2: 嗯，
0: 作为一个配料，
2: 闽菜三大配料，
0: 是福州传统烹饪特异中的一个特色，三大特色。但是笋丝来讲，遇到这个海味，
2: 嗯，
0: 一直变得更加可口、清爽。
2: 所以今天你要给我们做的是什么海味？
0: 我现在是用这个笋丝来煮我们的鳗鱼汤。
2: 那现在我们开始吧。
0: 我们高汤先装进去，放在锅里。
2: 先把高汤加到锅里面，让它煮开。笋丝是要放多少呢？
0: 笋丝多少看我们当地的那个、
2: 口味。如果我喜欢酸一些的话，就
0: 多放一点笋丝。
2: 不喜欢酸一些就少放一点。
0: 没错。
2: 但是直接只要放笋丝进来，还是要加一些这个汤？
0: 这个汤也加进去。
2: 汤汁加进来，味道会更浓郁一些。
0: 更浓一点，汤多加一点，再酸度就酸了。
2: 把它
0: 倒进去。开的时候我们就把鳗鱼倒进去。我们经常家里有的是黄肉汤，也放笋丝进去，滑春汤、海蛎汤，还有炒空心菜，
2: 各种汤类都放笋丝。
0: 还有我们喜欢有的时候回家的时候简单一点，煮菜的时候比较迟一点回家，或者蛋炒蛋的时候也放一点这个直接。
2: 这个最简单，又简单又美味。
0: 用那个笋丝来炒蛋。
2: 哦，好，太棒了！那我们现在这一锅美味的福州特色笋丝煮鱼汤就可以出锅了。
0: 这个出锅了，已经好了。

0: 清晨五点，天刚蒙蒙亮，山东省潍坊市安丘市石堆镇的田野上还笼罩着一层薄雾，露珠还没有从南瓜叶上滚落下来，农场负责人已经蹲在田埂间记录生长数据了。三年前，这片土地迎来了一批特殊的新农人，曾经在大城市写字楼工作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今天他们手中的报表是706多亩有机农场的土壤湿度与甜度曲线。
1: 上海的时候，我每天挤地铁赶会议，工资是不低，但总感觉心里空落落的。直到有一天吧，我在超市里边看到一颗标价60块钱的有机胡萝卜，突然间我就意识到，家乡的土地或许才是真正的金矿。
0: 2020年的那个雨夜，这座农场的小屋里，灯光将两代人的影子投在斑驳的土墙上。年轻人向父辈表达返乡务农的想法，声音混着窗外的雨声。父辈们是最早一批蔬菜专业合作社的创办人。沉默许久后，父辈们突然笑了：“好啊，咱别以为种地比算账简单。”
2: 我这说，但是我说，你首先得明白，你不是我，你带回来也不能是锄头啊，得是用土地生长的法子，这样咱老王家才能愿意看得起。
1: 不意外，从小吧耳濡目染的，俺爸爸嘞又对土地有感情，他也能理解我回来的那种感情吧。我说是你

0: 叫我看伤情，我叫你看数据，咱俩也好好干。
1: 这场两代人的对话成为706亩有机农场转型的起点。刚回到村里时，年轻人连锄头都拿不稳，种地经验几乎为零，邻居们直摇头，私下里议论，在大城市待得好好的，回来吃这个苦干嘛？但这里的苦与众不同，白天向父亲请教传统种植，晚上恶补有机农业标准，甚至联系农科院专家学习现代生态农业技术。父辈种了一辈子地，年轻人相信自己能在这片土地上闯出新天地。父辈们教的第一课是听土说话。黑土发黏宜种姜，沙土松散种胡萝卜好，这些口口相传的智慧被转化为有机肥配比算法。慢慢的，年轻人发现种地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苦力活，而是需要科技管理和市场思维的新农业。2022年，潍坊市推广全生物降解地膜技术，农场第一时间试验。
0: 传统地膜几十年都降解不了，而且还污染土壤，现在这个可降解地膜几个月就能分解了，环保又高效。
1: 这算了一笔账，虽然成本略高，但是长远来看却避免土壤污染，生态效益远远大于经济账。2025年6月，潍坊市马铃薯全生物降解地膜试验示范培训交流会上，农场的数据引发了轰动。传统地膜残留导致减产15%，而降解地膜让土壤微生物活性提升了20%。这家家庭农场成为焦点。
0: 现代农业也不能只算经济账啊，要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
1: 这不仅是理念，更是行动。附近的蛋鸡养殖场产生了大量鸡粪，别人嫌臭，年轻人却看到了机会。鸡粪和稻壳发酵以后，就是最好的有机肥。尝试用这种肥料来种胡萝卜，没想到甜度直接飙到9.8度，原本普通的蔬菜摇身一变成了水果胡萝卜，一上市就被抢购一空。农场以新农人的锐利眼光，为传统农耕注入了强大的科技基因。面对夏日高温，这里为不同作物定制了科技保护服，土豆、芋头依赖精准的滴灌补水系统来降温，大疆则享有滴灌加喷灌加遮阳网三重防护。
0: 高温是农作物的隐形杀手啊，但现在科技让我们有了应对的底气。土豆和芋头需要少时多摊式的补水，我们通过土壤传感器实现每分钟精准滴灌，大疆吧就更娇贵了，三层防护就像给它穿了空调房一样，滴灌能让水分直达15厘米深的主根区，比满灌来节水了40%。喷灌调节吧，它能调节它这个田间的小气候，抑制这个降温病的发生。就像这遮阳网吧，它就能阻隔这个紫外线，避免这个浆块纤维化。新农人的武器不是锄头，是这些会说话的数据。好吧吧。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2: 那个中，还有点儿冷。
0: 哎呀，这还起泡啊！你看这个。
2: 起冷呀。
0: 嗯。
2: 泡啊、
0: 哎！嗯，热闹。你看这个指头。
2: 嗯，最近那脚给我泡啊，颜色也红，毕竟去年咱水又好啊。

0: 实测数据显示，科技防护使大疆亩产从3000公斤增加到了3500公斤，优质品率提升了25%。
1: 等咱这个奖收了的时候，咱也就听了他属于他的身份证，那让咱的奖啊，可不得金贵了就。
0: 在质量管控上，农场率先获得了质量安全码加生态原产地码双码认证。706亩有机认证土地上的每一株作物，从种植到收获，全程严格遵循有机标准，构建起坚不可摧的品质长城。这里也成为了当地首批质量安全码加生态原产地码双码认证农场。
1: 你看看，所有的这些信息都在上边，什么时候种的，然后什么时候收的，你包括是怎么储存的，还有这个监测报告，其实里边全都到这个码，全都能看着了，你看管用吧？你现在能放一笔个心了吧？
2: 管用。
0: 原来在双码认证推行初期，父辈们大多坚决反对。自家菜卖了几十年，老一辈不理解要啥二维码，直到年轻人带他们参观北京冬奥会供应基地，老人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咱的土豆也能进国宴呐。回来之后，父亲开放270亩试验田，女儿建立溯源系统，11名村民参与培训。
3: 以前跟着王总干，跟着王总学经验靠田的管理，现在跟着亚茹干，跟着他学网络看手机，现在挣钱就比以前管理的轻松多了。
0: 现代理念与父辈的实践经验激烈碰撞，迸发出强大的产业动能。
4: 我们高层学习先进的理念和技术，真正实现技术国的一个品牌就在希望。
0: 深谙时代脉搏的年轻人，将直播间变成连接田野与餐桌的新桥梁。自学短视频拍摄、剪辑与营销推广，在镜头前热情展示。
1: 朋友们，你看哈，这是我刚从地里挖出来的嫩姜，现在这个姜哈，你怎么吃？怎么吃最好？腌咸菜腌着吃最好。大家好，家人们，这是我们种植的贝贝南瓜，现在它属于一个苗期，再有70天左右就可以直达到您的餐桌上了。家人们，大家好，这是我们的有机胡萝卜，我们的胡萝卜口感比较脆甜，吃起来，比较脆，比较甜，榨汁呢口感会更好一些。
0: 这里的直播间没有滤镜，只有泥土的真实。50000粉丝中，70%来自一线城市，获购率超过了50%。透明农业让消费者参与了生产全程，甚至能云认领一垄南瓜。如今，在农场的带动下，这里与一线城市大型农业企业建立了长期稳固的合作关系，推动种植向订单化转型。家庭农场已经发展到706亩，年产值1500多万元，带动40多名村民就业，人均年增收3万元以上。农场的蓬勃发展成为惠及乡邻的强引擎，年产2800多吨的优质有机蔬菜从这里走向全国，同时为带动农户增收致富，创新推出了包技术指导、包农资供应、包产品销售的3包1带订单种植模式。农场也为附近村民提供了40多个稳定的就业岗位，五户村民人均年增收超过3万元。年轻人也从农业小白变成了乡村振兴活力之星，故事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所关注。
1: 其实很多人问我后不后悔离开上海，我说一点儿不后悔。金融行业吧是帮别人管钱，而农业是帮土地耕种，看着家乡。

0: 希望现在越来越好了，这种成就感吧，是多少钱也换不来的。
1: 有他家的之后吧，就再也有更多的要求。
2: 晨光刺破云层时，农场入口立起了新牌子“归乡者实验室”。706亩土地，一个梦想，两代人的算法。当第一辆冷链车驶出农场，后视镜里映出腹背挥动的草帽和南瓜藤上滚动的露珠一样的晶莹。
0: 你看宝宝，传统经验和科技实际现在在这碰头了。
1: 以前我都是对你说说的那样地那样人，现在你知道了吧，有人的不是地，是渴望地的那的心。
2: 或许乡村振兴最需要的正是这样一群敢想敢干的新农人，他们带着城市的视野回归乡土，用科技和情怀让古老的农业焕发新生。

0: 在有了智能农机设备和昌图现代农业试验站的支撑下，写红图结合昌图县的自然条件、土壤条件、种植模式等实际情况，开展不同技术模式的比对试验、技术筛选和技术研发，提高技术应用的针对性和适应性，陆续探索出多种黑土地保护性耕作技术模式。针对西部风沙干旱区，采用粪杆还田、水肥一体化的保护性耕作技术模式；针对中部平原区，采用二比空为核心的保护性耕作技术模式；针对东部山区，采用宽窄横保护性耕作技术模式，为各区域带去了切实可行的技术模式。
1: 昌图的玉米带呀，主要分为呢，你比如东部山区，另一个中部平原区，西部呢是风沙干旱区。那么一般呢，我们实行水肥一体化呢，都在西部风沙干旱区，中部呢我们都实行秸秆覆盖的保护性耕作，正常的无用滴灌的这种种植模式。那么东部山区呢，我们就采取比如说宽窄行的种植模式，是这样的。
0: 为了更好地将众多新模式推广出去，谢宏图在昌图现代农业试验站里打造集成果展示、指导培训、宣传推广、技术集成应用于一体的高标准保护性耕作示范应用基地，引领县域保护性耕作的高标准、高质量发展。这里是昌图县老城镇的一处高标准农田，整齐的植株两两成行，好似为田野铺上一条条纹地毯，延伸至远方，蔚为壮观。这就是谢宏图打造的黑土地保护性耕作模式下的二比空种植示范田。
2: 2022年呢，我们保护性耕作二比空秸秆全量覆盖模式，经咱农业部专家组测定啊，达到了2064斤干粮，是最好的产量。
0: 为了尽快推广新型黑土地保护性耕作技术，谢宏图在昌图县多地选址建设了示范基地，并结合各地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选用并改良新型技术，将一系列黑土地保护措施推广出去，为当地的玉米稳产高产、恢复地力打下了坚实基础。胜利村的种植户李中华就是其中的典型。李中华早年就与谢宏图相识，他跟着谢宏图习到了不少保护性耕作技术。由于地处昌图县中部辽河平原腹地，这里的土地平坦，雨水充足，为打造高标准农田带来了有利契机。谢宏图积极发挥李中华的引领作用，因地制宜地将二比空等栽培模式应用进了示范田。
1: 二比空呢，就是在秸秆覆盖条件下种两行空一行，我们管它叫做二比空的种植模式。那么空的一行的苗上哪儿去了呢？我们就给它加密到旁边两行当中来。这样的话呢，我们整体呢就是说休闲带变宽了，变宽之后呢更有利于通风透光，然后呢作物生长起来呢条件更好。
0: 二比空技术模式打破了传统的等行距种植模式，采用种两行空一行的种植布局设计，结合免耕播种和秸秆还田技术，实现生态保护与产量提升的双重目标。在传统密植模式下，玉米行间通风透光条件较差，容易导致病虫害滋生和生长受限，而二比空模式将大垄行距扩大到116厘米，小垄行距58厘米，从而实现行行是边行的效果。种植过程中，玉米冠层中部光照强度比传统密植提高了30%以上，光能利用率提高15%到20%，空气流通速度增加40%，既降低了病害发生率，又促进了植株均匀生长。尽管照比传统栽培方式，种植垄数减少了1/3， 但是通过笼内密植技术，将株距从原来的25厘米缩小至18厘米，这样通过增加单位面积种植株数，优化了空间布局，通过增加有效穗数而非单穗种来提升产量，从而发挥群体增产作用。
2: 667平方米，我们种植的株数是4200株左右，但是我们现在呢采用了三垄种两垄，这两垄上增加密度，我们达到了5100株左右。这么呢，我们株数增加了大约8900株左右，形成了颗颗是边寒，你往地里看，行行是边寒，这有通风透光的效果。这么的，它每穗啊，这产量就上来了。我们原来啊，一亩地就能达到1700斤，现在我们，干粮农业部专家组测定，达到了2064斤干粮，这个就是个提成。
0: 二比空模式为秸秆还田创造了空间，空行即成为休耕行，秸秆可以铺在其上，缓冲了雨水对土壤的直接冲击，减少水土流失量60%以上。次年在上年休耕行上播种，不改变原有行距和作业积聚的同时，有利于地力恢复，增加产量，达到了省时、省工、省力的效果。
1: 我们空一行这个地方呢，就是放的是秸秆，然后呢，它在这块儿腐烂，腐烂形成的养分呢，就融入到土壤当中。这样呢，第二年呢，我们在就种在这个修剪带上了，来回嘛我们倒插。这样的话呢，它这个今年腐烂的养分，明年正好作物吸收能够利用上。
0: 二比空模式下的秸秆覆盖层，可以减少土壤水分蒸发，使土壤昼夜温差减小3到5摄氏度，减轻了极端天气对植株根系的影响，保伤效果显著。在干旱条件下，可以减少灌溉需求20%到30%，而且覆盖物分解后增加了土壤有机质含量。长期采用二比空模式，每年可使土壤有机质提升0.1到0.2个百分点。
2: 秸秆在田间呢，这面覆盖是起到了保伤作用，就是说我们在夏季伏天呢，有旱天的情况下，我们能让正常的地块啊，能多挺了10天以上，所以说我们这个是保伤。第二呢，秸秆在田间呢，经过18个月的它这个腐蚀，跟土壤啊完全融合，形成土壤团结结构，增加了土壤的有机质。这么呢，我们土壤变松了，等微生物还多了，这地里的蚯蚓呢，我们1平方米监测到能达到16到20条，啊，这就是原来啊，秸秆不覆盖的情况鲜明对比。
0: 采用二比空模式，实现了多重生态效益，减少土壤风蚀量70%以上，减少水蚀量50%以上，降低田间扬尘浓度30%到50%，增加土壤微生物多样性，田间蚯蚓数量增加了3到5倍。为了配套二比空种植模式，谢宏图结合当地栽培条件，为李中华匹配了株形紧凑、叶片上冲、茎杆坚韧的耐密品种，并配套了相应农机和田间管理措施，在关键生长季节还经常来到田里查看长势、实地指导。李中华为能有这样一位青民专家而感到欣慰。
2: 他们所掌握的先进技术能在我们天津的时候完全融合，我们向他们学习了很多宝贵的经验，我们在学习当中不断在总结在我们地区的适用性。我们通过这年整个秸秆全量还田这个技术模式，我们得到实实在在的技术实惠。
0: 在二比空栽培模式应用成功后，李中华借助自身党的20大代表身份，建设了人大代表履职基地，并以合作社加基地加种植户和村党支部加基地加村民等形式，向附近村镇推广这一模式。不仅自己从最初流转的1000亩土地，扩大到了现如今的20000亩经营面积，而且越来越多的种植户跟着李中华使用上了新模式，二比空栽培模式累计推广了3万多亩。
2: 我是党的20大代表， 我有义务和责任把我所学的先进技术和种植模式带给我身边的百姓和新型的经营主体，让带动他们呢一起共同致富。
0: 让黑土生金，带农民致富，一直是谢宏图的理想信念。他通过网格化示范推广体系，将二比空栽培模式迅速推广到了中部平原种植区。驻足田间，放眼望去，片片绿野，根状叶茂，舒展出一片辽阔的壮美风景。2025年8月20日，谢宏图正在前往昌图县老四坪镇金山村。来到村委会后，没有休息片刻，他立即召集村中党员干部，了解现阶段玉米种植情况。会后，谢宏图立即跟着党支部书记李金宝扎进地头，查看情况，并针对这一季节的关键技术点进行详细讲解。
3: 我们那个谢老师主要的一个技术的一个支撑，有的时候他亲自到我们这个村里头啊，到我们合作社啊，到田间地头啊，就是亲自来指导我们。什么你比如说保性耕作呀，什么单产提升啊，到这儿来指导我们。
0: 金山村位于昌图县东北部，与吉林省四平市接壤，有耕地10000多亩，是一个地广人稀的村庄。由于村中青壮年外出务工居多，村里以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为主，导致纵有大规模土地资源，玉米亩产效益并不高，还有不少良田荒废。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金山村党支部成立了村社合一的玉米种植专业合作社，村党支部书记李金宝担任理事长，村中的党员干部和种田大户成为了骨干，积极组织村民进行土地流转，交由合作社统一管理。流转后的土地集中连片，适合大型农机作业，并通过统一批量采购种肥降低了成本，加入农业保险规避了风险，为农田经营安上了保险阀，达到了合作社运营稳定、入社村民无风险的效果。
3: 第一个是村粮食班子里面通办，第二个呢就是呢，把那些老弱病残呐，这些那个有些就外出打工的这些那个人员的地呀，我们都是让他们入的合适的，入五分红的形式。
0: 在谢宏图任昌图县副县长到基层考察调研时，与李书记结识，他认为李金宝勇于担当，头脑灵活，有了着重将金山村打造成为昌图县东北部的示范基地的想法。
1: 李书记呢，特别善于钻研，特别善于思考，能够接受新技术、新生事物。他自己呢，在这个急剧的追求啊，技术模式的创新方面呢，他不断地在改进，不断地在提升。所以说呢，他这个合作社啊，你看今年呢，又是一个丰收年。
0: 经过谢宏图的实地调研后，认为金山村使用宽窄行秸秆全量还田种植模式可行。
1: 我们这个村呢，在秸秆覆盖条件下呢，我们这个保性耕作呀，它主要采取宽窄行的种植方式。这种方式呢，适用性强，对这个玉米产量啊有增加作用，而且农机具配套呢比较完善，所以说呢，老百姓接受程度高，我们就用宽窄行的种植模式。
0: 黑土地保护性耕作下的宽窄行种植模式，是指在玉米收获后，秸秆全部覆盖地表，采用集行机集行、宽窄行免耕播种，秸秆在行间交替或间隔覆盖还田后，将相邻两行或者三行合并种植，形成窄行作为苗带，宽行放置秸秆，宽行、窄行隔年交替种植的模式。第一年在宽行播种，形成窄行苗带；第二年则在原窄行位置播种， 形成新的宽行，实现土壤的周期性修养，既保养了土地，又起到了稳定产量的作用。
1: 通过应用宽窄行技术呢，使土壤啊有了一种休耕轮作的作用。那么呢，我们今年呢，假如说在这两条垄上，明年我们进行倒查呢，就是种在了秸秆覆盖带上。那么秸秆经过一年的腐烂呢，会带来大量的养分，所以呢，等我们第二年的时候呢，我们的玉米啊长得会更好，产量会更高。所以这就是我们宽窄行应用的意义。
0: 宽窄行种植打破了传统的等行距种植模式，将宽行行距设定为76厘米，窄行行距设定为40厘米，形成疏密相间的田间布局，这样便增大了田间通风透光空间，减少了玉米植株间的相互遮阴。在玉米生长中后期，叶片不再因密集拥挤而遮挡阳光，中下部叶片也能充分接收光照，提高了整体光合面积和光合效率。而且良好的通风透光条件可以降低田间空气湿度，减少病原菌的滋生和传播机会。
1: 从均匀行距调整为不等行距，这样呢既起到了通风透光的作用，又有利于呢玉米秸秆的群落结构的重新构建。
0: 窄行内植株相对密集，可形成局部竞争环境，促使根系向深层土壤延伸。宽行则为田间作业和水肥渗透提供了便利，便于进行中耕、施肥、喷药等作业，降低了劳动强度，提高了作业效率。在施肥和灌溉时，养分和水分能均匀地分布在土壤中，避免了传统等行距种植时局部水肥过剩或不足的情况。村中的党员干部和种植大户一致认为，宽窄行栽培技术可行后，在谢宏图的指导下，以党建引领产业转型升级形式，将宽窄行系列技术应用到了农田里。
1: 党建引领使我们的技术啊依靠基层党组织就给它推广下去了。比如说我们这个村有3000亩地由合作社统一流转种植，那么合作社社长也就是我们这个村的村书记，这样的话呢，我们整个这个技术呢就在这个3000亩地上应用。那比如说我们保型耕作技术在这个村就应用了80%以上，都是保型耕作技术。所以我们新技术的推广方式呢又增加了一条，我们要依托基层党组织帮我们推广，帮我们应用好的技术。
0: 针对村里高岗地和洼地等不同情况，谢宏图因地制宜地对宽窄行技术进行改良，为村集体产业发展保驾护航。
3: 高岗地我们都使用平坡，这样保上保水，你等到是洼地我们都给它起的大的花行，这样可以利水，对产量来说的话有一定好处。
0: 在谢宏图的多年指导下，现如今金山村农田里的宽窄行技术模式趋于稳定，亩产维持在了800公斤左右，即使在干旱年份也能保持稳产。
3: 谢老师吧，定期的每年都是我们来测土配方，测土那个看它的有机质多少啊，都在起到一定变化。
0: 在有了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后，谢宏图将金山村打造成为核心示范基地，以点带面的辐射推广到了昌图县东北部种植区。由于操作简便，增产效果明显，不少种植户跟着用起了这一技术模式。
1: 宽窄行技术呢，只是调整了行间的比例，而不改变株数和密度，也不改变株距，所以呢我们这块儿呢，在这个宽窄行技术呢，当地老百姓呢接受程度很高。
0: 这里是昌图县曲家店镇的一处高标准示范田，一个个玉米地首尾相连，延伸至远方，看不到边际，昭示了产业的兴旺。
4: 合作社流转土地6500亩。 全程托管土地5000亩，总共播种面积达到11500亩地。
0: 陈立斌是土生土长的曲家店人，在多年努力下，他的合作社种植规模不断扩大，从成立之初的每年流转3000亩土地，到现如今每年流转超6000亩，全程托管服务和半程社会化服务面积达1.1万亩，成为了昌图县西北部产区的典范。自从谢宏图来到这里后，一系列新型保护性耕作技术应用到了田间地头，取得了良好效益。
4: 这个我亲身体验，有些非常不好的地力，一旱年头这玉米出了没有花，通过我3年1次深翻，把秸秆全量扣里头，现在把这地改良过来了，土壤的有机质增加了。昨天我还去看这地了呢，就是因为去年那地呢，就这块没不结棒，通过这2年翻的地，今年玉穗是好，这地都有棒。
0: 而这其中，保护性耕作模式下的水肥一体化技术，成为陈立斌津津乐道的模式。保护性耕作水肥一体化模式，是将保护性耕作理念与水肥精准调控技术相结合的现代农业技术体系，其核心在于通过减少土壤扰动，保持地表覆盖的同时，针对相对干旱贫瘠地区，实施水肥资源精准供给的技术模式。这一模式依托压力系统，将可溶性肥料按作物需求精准配比后，通过管道系统直接输送到玉米根部，实现缺什么补什么的效果。
1: 秸秆呢，首先是铺在地表的，然后呢，我们在春播的时候用秸秆归航机把秸秆扒拉开，形成一个苗袋，然后我们再用那个条带浅旋机，前边伸松，后边浅旋之后，再镇压之后，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种床，然后免耕播种机在这个种床上种2行，形成宽窄行，然后呢，这个滴灌带呢就铺在这个两个苗之间。
0: 谢宏图在实地调研后，了解到陈立斌基地附近就有大型生猪养殖场，每年都有不少有机肥施用到田间。谢宏图则因地制宜地在水肥一体化基础上，改良出了粪杆复合快速配肥技术模式，通过在生猪粪污液体中添加专用微生物菌剂进行耗氧发酵，快速生产优质液体有机肥料，通过滴灌带系统应用进田间。
1: 补充的呢不是简单的一个水和尿素这个肥料，它是呢液体有机肥，是这个养殖场的液体有机肥发酵好了之后形成的，非常有营养的肥料。这样的话，它一个生长季它那个滴灌2次，就会给这个玉米的生长啊带来非常好的效果。
0: 秸秆富含碳元素，而畜禽粪污富含氮元素，以碳氮比25:30:1的范围配比出的液体肥，为微生物发酵创造了良好条件。又由于秸秆粉碎后形成多孔结构，增加了气体接触面积，促进了耗氧发酵。在昌图县雨热同季的夏季，经过20-30天便能完成腐熟。
4: 一亩地省肥得省到50斤的投入，就是初步播种，后期你种植的氮肥，包括磷钾，包括液态肥，包括一亩地铺地灌管的费用，包括人工浇给水的费用，包括柴油机抽水电制，全算上一亩地的投入200块钱，同时一亩地的产量照常规播种得增加600斤，600斤现在粗略计算，别按1块9毛，540块钱，照常规播种得增加300到400块钱收入。完，同时粮的质量非常好，这个粮在10月15号之后收，它的水分只能控制在22到23毫升。
0: 这一模式即通过有机肥为植株提供长效养分，结合土壤伤情传感器和作物生长模型，实现了水肥的智能调控，又实现了养殖粪污与种植废弃物的闭环利用，显著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使玉米全生育期节水达到10%，节肥15%，增产20%的效果。
4: 昌图县说这么大的土地面积，几百万亩， 要都能做到死胚的话，做到一半，可想而知，昌都县粮食产量增加的数字，那是不可想象的，相当大的数字。
0: 以此为基础，昌图县完善畜禽粪污收集处理利用体系，以养殖户为主体，第三方服务组织、种植合作社和有机肥厂紧密衔接，发展种养结合、绿色循环农业。泄洪图针对各地区有无畜禽粪污情况，总结形成了多种水肥一体化模式，通过合作社加基地加社员等形式，将这套技术推广了出去。截至2025年9月份，昌图县畜禽粪肥集中还田110万吨，配套还田土地面积达到了30余万亩。除此之外，泄洪土改良并创新了黑土地保护性耕作模式下的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技术。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技术是一种将保护性耕作理念与带状建作技术相结合的现代农业技术体系，其核心在于通过科学配置作物株行距，充分利用两种作物的生态位差异，形成高矮搭配和光热资源互补的共生体系。
1: 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呢，我们研发了一套4:8的玉米大豆复合种植技术体系，也就是说4行玉米8行大豆。那么这行4行玉米呢，我们采取宽窄行种植，而且是不等株距种植，这样呢我们起名叫做不等行距不等株距疏密种植方式，使得我们呢玉米呢也是通风透光明显增强，然后呢产量也不断提升。我们8行大豆呢没有受到玉米遮光的影响，也有一个明显的产量提高，这样呢它俩加在一起的经济效益呢也是比这个单纯种玉米或单纯种大豆收益要多。
0: 玉米植株高大，大豆植株矮小，二者利用宽窄行交替种植模式，形成疏密相间的田间布局。这种高低搭配减少了植株间的相互遮挡，使中下部叶片能充分接收光照，提高了植株光合效率。而且大豆根系的根瘤菌具有固氮作用，能将空气中的氮转化为植物可吸收的氮肥。每亩大豆大约能固氮3公斤左右。这些氮肥被玉米吸收利用，减少了化肥使用量，达到养分循环利用的效果。
2: 大豆啊，产生根瘤菌，它一亩地我们种玉米下茬，一亩地我们能省到40斤肥，40斤肥我们大约就在60块钱左右。所以说，从效益比来讲，每亩我们节省投入啊，大约下茬种玉米得少投入100块钱，这就纯利润。从玉米产量啊，它一亩地能生产到150到200斤左右。大豆呢，它不减产，一亩地能达到450斤左右。这么的大豆增产的200多斤是属于白捡。
0: 从黑土地保护性耕作模式下的2:0种植技术、宽窄行种植技术、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技术、水肥一体化等技术的创新应用，为昌图县各玉米产区带去了相适宜的玉米栽培技术模式，以昌图县农技推广小院网格化示范推广体系，通过各级实施主体的带动，推广到了全县。随着技术模式的大范围推广，泄洪图就更忙了。可是他牢记初心，不忘使命，坚守在田间地头、基层一线，为昌图县的特色玉米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1: 你要是不到田间地头，你根本就不知道苗长得怎么样，土变化什么样，所以呢一定要到田间地头才能看到我们田间的状况，才能采取有效的措施。
0: 一群扎在黑土地里的当代农人，一部黑土地涅槃重生的光辉历程，一曲黑土地焕发青春的动人赞歌。他们用汗水滋润着这片黑土，一望无际的青纱帐，舞出了产业振兴新乐章。

0: 大家好，我是东乡好妈妈工作站的志愿者张东乡。
1: 要强化政治引领，发挥党的群众工作优势，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引领基层各类组织自觉贯彻党的主张，确保基层治理正确的方向。
0: 我叫张东乡，今年61岁了。2016年呢，我们10月28号成立了东乡好妈妈工作站。平时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家事调解。
2: 好，快点，快点，快点！
3: 怎么又打起来了？
2: 啊，我知道，知道，我们现在马上就到，赶紧先报警。
4: 俺俩结婚都是10几年吧，
5: 从来没给我买过一样像样的首饰。说起来，人品啥事可委屈。
0: 其实最早那个时候，我和几个退休老党员一块儿，一开始是想着退休了有大量的时间，我们还有阅历，愿意为社会做点事儿，办个老年大学，搞点志愿活动。结果搞着搞着发现周围的群众都很愿意相信我们这帮老党员，经常上门找我们帮着平事，就是调解矛盾纠纷。所以我们就干脆又成立了调解队，全部都是老同志。
6: 人家分家了，老公公干儿子，
3: 他一听到一点动静，他都开始怒气，把那家伙弄神经了。
6: 那个，那天你们牵绳，然后出没有牵绳。
0: 哦。不干这个工作还不知道，基层的这种矛盾还真的是特别多。
2: 东乡啊，
0: 调解是一个特别不容易的事儿。有一次我们去上门调解，人家开一次门的装着扔垃圾的，就把那个垃圾直接朝你扔过去。
7: 以后别来俺家了，
0: 就说两句话就行了。
7: 别来俺家了，
8: 眼里都是鄙视你们呀！哎，你们这些人还不好好在家待着歇着吧？你去找这些事干啥哩？
0: 实际上。有时候会觉得委屈啊，
8: 但凡他知道了有什么矛盾了，他还是会去3次5次的去拜访，去家里面问问题，解决不了他都不罢休，他是这样一个人。
9: 他这种情况就是说二婚老公又出轨了，现在要闹着分手还要钱。
7: 这不是傻子了吗？
0: 是，对，
7: 我不可能是傻到这样程度。
0: 其实吧，这些基层的矛盾、家长里短，实际上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对不对？如果没有调解好，到法院，他赢了个理，但是他输的是情。咱们老百姓图的不就是家和万事兴吗？小的家庭和睦了，然后社会不是才和谐吗？其实只要这样想，我们的工作不就挺有意义的吗？2016年呢，我们10月28号成立了东乡好妈妈工作站，有2000多名。
10: 今天主要还是有点心肌受累，休息，工作压力不要太大，毕竟这年龄也在这放着。
11: 有一家也是跟他调解，跟他说话，那个女的说啥？她说你脸这咋这么好看呢、啊？看这脸，老黄黄可难受了。他这样摸摸我这心口不舒服，可憔悴可憔悴那个样，速效救心丸赶快拿来，含了有6粒，就那还说了没事没事，我坐一会儿就好了。
0: 我身边的这些老党员们，他们身体都不是太好，因为我们平时还不光是要调解，还有很多志愿服务活动，还要出力。
2: 那抬不动，我都抬不动。
3: 来，叫我去。1、2，哎呦，哎呀，这都不动呀！
0: 打扫楼院呀，清理垃圾呀，擦洗公交站台啊，没有任何人说是不行。我家里有事儿，我要请假。很多人都不相信，真的张东乡没给你们钱吗？
8: 我们相信的是张东乡这个人，他需要有人帮助他。
3: 外表很温柔很柔弱，但是内心属于那种特别坚强那种人。
11: 他有一股劲儿，有一股毅力，他带领着我们，
8: 也是他让我们明白了，一个退休的老党员还能继续为这个社会做点有用的事。
12: 我很幸福的，就是遇到了一群好人，他们也是当奶奶的、当姥姥的，对吧？有的时候我也会问，这么多年了，就这样不计回报的和我一起做事，不累吗？
8: 累，累也高兴。啊，那对的，他是帮助好大的，要不那时候就马上都不行了，好像我就觉得，就说他劝告我，他说服我。
13: 他为我们这个家所付出的，那都没有法用语言表达。
12: 是我们举办主题党日结束以后，群众就在我们门前写的这里党旗更鲜艳，看到这么多人因为你矛盾变少了，生活也越来越好了，真的我觉得对得起我们胸前的党徽。基层党员实际上就是为了更好的为社会做服务。我们东阳站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不断的都在学习，不让自己的思想落后。
14: 今天我们一起学习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
12: 而且我们又带动了很多的人，光写入党申请书的都100多人，他们最大年龄的83岁，最小的51岁。
14: 举起右拳，跟我宣

这一路走来不容易，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既是纪念，也是一个新的开始。虽然我们都是银发人，但是我们生命不息，奉献不止。

0: 这是守株待兔，这是守护解放西，这是守岛人，这是八零后。等一下，这是八零后。好吧，这是八零后，这是八零后守陵园。每天早上，这位八零后守陵员准时起床，照顾自己偏瘫的妻子起床吃饭。在安顿好妻子之后，便前往烈士陵园。
1: 我要吃一宿，谁没有退休，要是今年82岁，我想看看俺的成年的伙伴。
0: 1942年出生于清丰县古城乡齐家村的崔继忠是一名中共党员。他1969年参加工作，先后在清丰县第五中学、县教师进修学校、县教育局等部门工作。2015年的一天，崔继忠路过烈士陵园，看到陵园一片荒芜。崔继忠向民政部门主动请缨，担任起烈士陵园守护人。
1: 现在就是什么张国豪就得了，干完保安检查修理，天天修理他，就是，哎呦，什么？为啥我是80后、90后、10后啊？11后，我又要给他修理。这修不够，干不够，不是，天天陪着这家人，都陪不够，有点烦人啊。光远天天干活，这，今晚这每天都是，那都是我是工作，我工作单位，认识面我是工作的单位。每天就按时上班，按时下班。你自己我说你自己，俺几个媳妇在这没有充电，只有汽车没有充电。
2: 年龄大了。自己上干的事儿，他都上干去，家里人也支持他。刚开始有点不理解，现在这都支持他，因为大小孩都支持。俺这小孩放到家之后，生几天的时候，都是跟着老爷到那个烈士陵园。老爷早起有时候起来都走了，到那烈士陵园里拔草的、休息的，抹那个他那个墓碑。这小孩也念在那屋转了圈外，因为老爷爷走这个路是正确的。下边这小孩大人都是延续的老爷的主。
0: 修建于1947年的清丰县古城乡烈士陵园，就坐落于崔继忠所在的齐家村村东。陵园前竖有为国殉难烈士纪念碑和1996年重修烈士墓记事碑两空。碑文中记载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八纵队和冀中独四旅在1947年3月解放内黄、安阳崔家桥战役中致战员负伤后送到齐家村后方医院，因医治无效牺牲而葬于此。1954年前张六村修建为国殉难烈士纪念碑。1996年古城乡人民政府把同一战役牺牲的22位烈士遗骨和为国殉难烈士纪念碑从前张六村迁至齐家村烈士墓地，同时修建重修烈士墓记事碑。至今古城乡烈士陵园共有88座烈士墓。在陵园里，每天崔继忠都会默默地擦拭墓碑，认真清理陵园的每个角落。
1: 那个少爷上去多少钱一块？
3: 我卖少爷一个，我这20块钱我卖嘞。
1: 20块钱我
3: 啊，
1: 那天气不好，我咱们这有鱼。
3: 不在那里拉鱼少少啊？
1: 那个少爷，
3: 少少，
1: 大少少。
3: 中，好。他购买工具都是跟我那个店里头，我买那扫帚嘞啥嘞都有，像铁的、扫帚嘞、这耙子嘞、小铲儿、石用家具都是大老人买的都。这个烂砖，这个门开始进来的时候，因为啥我倒的在家倒了砖呢？倒了红砖，这个红砖来给商量一说，这个不合，这个烈士觉得不合适，不合适，是烂砖最好。问题是烂砖真正的一天方案都没有，也不好卖。这个老崔的，因为这个事儿，他也是非常着急。 去转的人那摸不着东西，施工啊，这该咋弄呢？都是一个劲儿催我，叫我跟那俺那伙计，大家就都联系打电话，那就算是抽着了。你看那个伙计说有，我都带着老水到那儿去考察，看看俺，一看到老张。

0: 反正现在做了剧呢，叫名换来的，就是个这这个这这叫那那个要唱儿，从亮相的过去过不去。就刚个你八个你，我想老想这这大人修修的真想修了，这天天修着他，我就觉得我心里就这样多汗，咋的想着就叫他高兴，不觉得了。那茶包烧的时候啥都是我出去玩闹去了，这个算是啥？就咱自己能做事儿，自己做绝对不给咱领导这找麻烦是吧？我们那铁把的，他们那道具来拉一下，我们那那个那带吃了醋，都直接他们都直接了。
1: 在崔继周的努力和民政部门的关怀帮助下，古城乡烈士陵园知名度不断提高，被确定为清丰县革命传统教育基地。每年清明节、烈士纪念日等节假日，不少机关单位、学校都会组织干部、师生前来扫墓。崔继周既是烈士陵园守护人，又是红色基因传播人，既是革命烈士的守护者，又是义务讲解员，经常会给人讲述烈士的故事。
2: 我是想，因为要下来一溜溜了，下来不是那样溜了，我天天陪他，这都是我的家。
0: 这不是大岗吃药的时候，有梁春一个，他父亲都是扎救部队的，这打仗的时候，他给他家一饭，那个家属他服降了，他家属起来爹的，你抓紧往前冲，别管我，我现在我已经是走不动了，我已经这就是降了，你抓紧往前冲吧，这醒了着以后，他说他牺牲了，之后就卖到这儿了，他爹每年。就是在清明节的时候，先打算加油站。
3: 高一的时候嘛，就产生了一个退学的念头。但是在清明节去烈士陵园扫墓的时候，就遇见了一位老爷爷，他就给我们讲了一些英雄事迹，然后我就有一定的触动。后来我就跟老爷爷进一步交谈之后，就了解到没有他们的流血流泪，就没有我们的今天。所以我们没有理由不发愤图强，所以我们要好好学习。回到学校之后，我就更加努力，然后发誓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大学生。
0: 当时他不像那小妞了，哎呀，他把你给他打成什么样了？那是我跟你说，我说你现在你要有这个思想，你对于你的善良对不起。你要想江山给他打好了，你不上学了啊？那不是这那是这个鞋不背给他溜了，背溜了。这那要接力棒，因为他打了江山了，这是保护这江山啊。这是专心学习，好好学习。80后小青年儿，又爱念经，80后、90后、10后又爱念经，又爱这是又爱修的。现在在我心目中的功夫。上有神桌，你就桌呗。
1: 如今，烈士陵园已被崔继周打造的四季常青，鸟语花香，松柏茂竹，郁郁葱葱。崔继周自己，无论是心还是身，都和陵园紧紧捆绑在一起，须臾不愿离开陵园一步。
0: 出门吧，下来吧。我想说你跟着我，现在我一直陪到你老，永远守着你，真愿做伙伴。

唐山建表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作为曹发展集团旗下全资子公司，承担着曹妃店区、市政、房建、交通、港口物流等重点项目的建设重任。近年来，公司以红星引领、建标建校党建品牌为抓手，持续提升党支部凝聚力、战斗力，

带领全体党员职工在重点项目建设中担当实干，攻坚克难，以学铸魂，强化思想引领。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公司构建党群多维学习体系，推动党员职工理论武装走深走实。一波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组织生活会等组织生活制度，组织党员积极开展第一议题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知识，在深学细悟中筑牢思想根基。为职工制定年度学习计划，通过线下集中领学、线上个人自学、现场体验教学三种模式，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和业务知识培训，让职工在重温党史中深刻理解吴起信党为民使命，在学习业务中充分实现理论扎根、技术精进，并结合阶段性学习成果，定期开展学思想、谈感悟、促攻坚专题研讨会，组织职工围绕思想动态、学习感悟、工作经验等分享心得体会，全方位提升全体党员职工的政治素养和业务水平，凝聚上下同心、实干奋进的磅礴力量，以才赋能，锻造攻坚队伍。能力是攻坚的底气，公司坚持把骨干培养成党员，把党员培养成骨干的原则，实现党员职工能力双提升。一方面，优先将青年骨干、技术能手、业务尖兵纳入入党积极分子培养，通过指派党员联系人一对一帮带，定期开展谈心谈话、列席党的组织生活等方式，引导他们进一步提高对党的认识，淬炼思想，坚定信念，将业务上的多面手培养成政治上的明白人。另一方面，根据公司业务发展和项目布局，在党支部设立项目开发管理和项目服务保障两个党小组，将党员输送到项目一线，安排经验丰富的资深项目工程师、行业专家担任导师，通过一对一帮带、手把手教学、传授核心技术、分享攻坚经验，助力党员成长为业务精进的标杆、项目攻坚的榜样。公司先后培养出各类职业资格人员共24名，16名高级职称、23名中级职称技术人员，其中18名为中共党员。以干践行，彰显先锋本色。实践是价值的答卷。公司支部深入开展党员先锋队创建活动，推动党建工作与项目建设深度融合，根据工程项目技术、管理、服务等不同特性，通过按需组建、动态调整的方式，选拔政治素质硬、业务能力强、服务意识好的骨干党员作为先锋队成员，聚焦项目建设关键节点和突发应急任务，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带领职工扎根施工现场，攻克技术堵点，强赶建设工期，确保项目有序推进。2025年以来，在党员先锋队深度参与下，公司7个省市重点项目建设均按计划稳步推进。其中，在曹妃甸科园里龙源北里改造这一重点民生工程中，面对紧张的交房任务，先锋队成员在交付高峰期连续奋战10几个日夜，高效完成房屋交付服务，充分彰显先锋力量的硬核价值。新征程上，建标公司将以初心为舵，以使命为帆，继续强思想、育人才、促实干，在党旗下凝聚磅礴力量，以实干担当，书写新时代党建新篇章。

0: 您看看最近这电话求助的老人求助的居多呀。
1: 是啊，有好些老人呢是自个儿一个人在家，那万一摔了碰了，第一时间都没人能帮忙，预防总比事后找不着。
2: 我一定让王大爷把你加回来，到时候让他参加平安约定。我还有话要跟你说。
3: 哎，行好了，
2: 王大爷，哎，
3: 我有点事儿想让你帮帮我。
2: 您说，您说。
3: 你看，这是我的抗美援朝纪念章。有一次参加一个活动，回来了以后啊，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螺母我给丢了，你能帮帮我吗？
2: 我来看看啊，大爷。你放心吧，我一定给您找回来。然后我去一趟，好吗？谢谢啊。哎，好嘞。
4: 怎么样了？找到没有？
2: 我去了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还有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他们都说没有。你说这要是配不上我怎么办？
4: 别灰心，罗母一定会找到的。
2: 其实我是怕王大爷因为这事血压又上来了。你说他这一伤心，那到时候这个平安约定他更不能参加了。
4: 我们慢慢来，千万不能让王大爷着急。我相信我们一定能让他加入平安约定的。
2: 我发现你好像什么事都觉得一定可以，每次都特积极特乐观。
4: 还好吧。喂姐。行，好的好的，没问题。嗯，先这样。
2: 家庭氛围一定特别好吧？
4: 其实，确实是跟我家有点关系。我只跟你一个人说，你不许跟别人讲。
2: 我发誓，绝对不说。
5: 我爸在我刚工作的时候就去世了，
4: 脑梗。他当时倒在家里，一天都没有人发现。我后来时常在想，我当时要是经常联系他，说不定就不会有这样的事发生了，就不会那么早离开我了。
2: 对不起啊，我也不知道。您吃点蛋糕先。
4: 没事，都过去了嘛，对吧？平安约定也是为了不让再有其他家庭发生这样的事儿了。
2: 就冲你这句话，这螺母我一定给王大爷找着。给我留一个。
4: 嗯，你吃，挺好吃的。

进行统计造假，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对统计造假失察造成严重后果的，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条例新增第139条，明确对进行统计造假以及对统计造假失察行为的处分规定。这一规定是针对执纪监督中发现的典型违纪现象，比如有的地方党委、政府负责同志不顾发展实际，为了虚增 GDP 数值，通过召开党委常委会和经济调度会等方式，强令、授意指使部门、基层或者统计调查对象编造虚假统计资料。有的地方统计部门胆大妄为，肆意篡改，造成统计数据严重失实；有的负有统计数据审核职责的领导干部，把关不严，失管失察。

对统计数据失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些统计造假行为涉及人员多，行为链条长，严重败坏党风政风，透支党和政府公信力，损害党国家和人民利益，与党的建设的基本要求格格不入，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背道而驰。习近平总书记对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行为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强调要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党中央先后印发《关于深化统计管理体制改革、提高统计数据真实性的意见》《统计违纪违法责任人处分处理建议办法》《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督查工作规定》等制度文件，并部署开展统计造假屡禁难绝专项治理行动。条例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衔接上述规定，总结实践经验，新增对统计造假行为的处分规定，凸显了治理统计造假不仅要执行好国家法律法规，还要充分发挥党规党纪的刚性约束引领带动作用。

家好，我讲述的青莲人物是魏元书。我们先看一下丰润诗人雷士奇为他所作的七律。七律，魏元书，雷士奇。卓越才能见伟功，寒门子弟遇神童，周旋有卷扬名义，进取无金立暗功，土岭堪忧城外补，乡心炽烈水边中，应知后世簪缨线，竹帛存痕未腐龙。魏元书，字连辉，丰润城西魏庄子村人。在历史的浩渺长河之中，他恰似一颗夺目的星辰，在历史的广袤苍穹之上熠熠生辉。魏元书出身于寒门微地，然其天资聪慧，自幼便以卓越之才崭露头角，神童之誉传颂乡里。踏上仕途之路后，他仿若一位坚毅的行者，在历史的舞台上踏出一串串震撼人心且坚实有力的足印。公元1724年，他以廉洁进士之荣耀身姿毅然迈入官场之门，首赴河南灵宝出任知县。虽仅在灵宝停留短暂一月，然其勤勉之态犹如初生朝阳，光芒渐显，非凡之能已初现峥嵘。此后他承蒙圣恩，调入京城任职，自此开启了一段波澜壮阔且辉煌灿烂的政治征程篇章。他皆以苍生为念，全身心地投入到地方的治理大业之中。在政务的处理上，他勤勉不懈，事无巨细皆悉心操持。面对百姓的疾苦，他仿若一位贴心的守护者，深入民间，倾听民众的呼声，为他们排忧解难。无论是关乎民生的衣食住行，还是地方的治安稳定、经济发展，他都竭尽心力谋划施策。在担任汾州知府的时候，魏元书面临着一个严峻的挑战。该府积压了大量的案件，情况错综复杂，然而他并没有因为案件的复杂和棘手而放弃原则，更没有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相反，他秉公执法，从容清理积案，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廉洁奉公的精神。在他的努力下，仅仅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所有的积压案件都得到了妥善的处理。这不仅赢得了百姓的崇敬和感激，也为当地的法治建设树立了榜样。此外，魏元书的日常生活中也始终保持简朴的生活作风。他深知官员的廉洁形象对于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公平正义的重要性，因此他从不追求奢华享受，而是以身作则，树立一个清廉正直的官员形象。他的这种清廉自律的精神，不仅在当时赢得了广泛的

赞誉，更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因其公正无私、勤政爱民，在任职之地收获了民众的敬仰与赞誉，其美誉如春风拂过大地，口口相传，在地方的历史长卷中铭刻下了熠熠生辉的篇章，著有《与我周旋集》存世。他关爱家乡，写下《修补城东龙来引》存于史志，成为后世为官者可资借鉴的典范。魏元枢为官清廉，能力卓越的光辉形象历经岁月的无情洗礼，依旧光彩照人，仿若不朽丰碑，成为后世代代传颂、竞相学习的楷模典范，在历史的鸿篇巨制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且永不磨灭的光辉篇章，永远激励着后人秉持公正、追求卓越，在各自的人生道路上奋勇前行。

大家好，我讲述的青莲人物是郑成。我们先看一下丰润诗人雷士奇为他所作的七律。七律，郑成，雷士奇。雅士高行属郑成，坚刚玉石美生增，归乡创起状元会，秉笔书来目视绳，百载耕阳科甲盛，千余学子榜明星，东关旧址今犹在，更盼西山起聚棚。在丰润古城东关，曾有一条名为状元街的古老街道，往昔的繁华虽已渐渐隐没于岁月长河，但其背后的故事却如一坛陈酿，韵味悠长。提及状元街啊，清乾隆年间丰润的杰出人士郑成先生便跃然眼前。郑成，字秋浦，祖居大郑庄，是御史郑洵的嫡曾孙，祖孙俩御史在清代成为佳话，后被世人编入藤印诗画中。自幼家境贫寒，却凭一腔热忱与勤勉向学之志，先折桂举人，后又荣登进士。自此他踏上仕途，官至监察御史。在这个职位上，他展现出了非凡的勇气和坚定的原则性。郑成在监察御史职任上始终坚守着清廉正直的底线，敢于直言不讳，对腐败现象零容忍。他的这种精神不仅赢得了同僚的尊重，更在民间树立了清官的形象，赢得了同僚的尊敬，成为了人们心中的楷模。当他荣归故里，目睹家乡的学子的困境时，心中涌起了深切的悲悯与关怀。那时的丰润县众多学子因家境贫寒，连参加乡试会试的盘缠都难以凑齐，只能在科举之路上望而却步，空有满腹的才华却难以施展抱负，脱颖而出啊，更是遥不可及的梦想。郑成先生深知这十年寒窗的苦涩与不易，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使他毅然决然地写下墓志功禅引，发起了倡捐，并在丰润城东关创立了民间的助学组织状元会。此等义举仿若春风化雨，润泽了丰润的每一寸文化土壤，一时间文风大振，通过科甲考取功名的丰润学子在京东大地独占鳌头。郑成先生的一生是清廉正直的一生，是心怀家乡、心系国家的一生。他的事迹和精神如同一盏明灯，照亮了后人的前行之路。让我们铭记这位伟大的先贤，传承他的清廉精神和慈善情怀，为家乡、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

0: 无论是常年高温的南方，还是四季分明的北方，无论是湿润的江淮流域，还是干旱的西北荒漠，到处都能发现它的踪影。它的叶子金黄，可以栽植到街道、公园，可以修剪成各种形状，美化环境。最重要的是，它突破了在我国黄叶树种往北不能过北京的局限，结束了我国寒冷地区园林行业没有黄色树种的历史。这个树种就是中华金叶榆，它在2006年获国家植物新品种保护，并定名为美人榆。中华金叶榆是受国家植物新品种保护，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的规定，在进行该品种的生产和流通时，必须得到品种产权单位的授权。中华金叶榆由河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选育成功，2009年通过国家林木良种审定，良种编号为国 S-SV-UP-006-2009。该品种属于白榆的变种，榆科榆属。它的叶片金黄色，色泽艳丽，有自然光泽，叶脉清晰，质感较好，叶片呈卵圆形，平均长约3至5厘米，宽约2至3厘米，边缘有锯齿，是既能做乔木又能做灌木的优良彩叶植物新品种。它枝条密集，树冠丰富，造型丰富，既可以作为园林风景和行道树，又可以广泛应用于绿篱、色带、拼图、造型等生态绿化。中华金叶榆颜色亮丽，观赏期长，抗逆性强，工程养护管理比较粗放，具有良好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1: 中华金叶榆的最大亮点就是颜色，叶色金黄，它的观赏期呢长达那个3到5个月，也就是说在我们华北地区呢，从那个3月初开始发芽，一直持续到6月中旬都是金黄色，所以在这个彩色树种当中呢，是观赏性是非常强的一个。
0: 此外，中华金叶榆的根系非常发达，耐寒、耐旱、耐盐碱，水土保持能力强，日常养护管理比较粗放，定植后灌1-2次透水就可以保证成活，因此可以大量应用于山体景观生态绿化，营造景观生态林和水土保持林。
1: 另外，它的叶片呢，具有这个非常那个明显，和丰富的刚毛，具有非常良好的指衬作用。
0: 中华金叶榆适宜推广的生态区域为河北、河南、辽宁、吉林、宁夏等地的白榆市城区。目前已在河北、辽宁、黑龙江、吉林等14个省市区的500多个城市大量应用推广。中华金叶榆的培育成功，为我国寒冷干旱地区提供了一个优良的绿化新品种。它的推广应用将目前只有在华北以南地区才有的红、黄、绿交相辉映的缤纷景色扩展到广大的东北和西北地区，创造了巨大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另外，中华金叶榆作为一个园林绿化树种，除了具有生态绿化的作用，它的叶子还可以制茶。用它制成的金叶榆茶清香淡雅，口感柔和。种植中华金叶榆，做好繁殖是最基本的前提。目前生产中，中华金叶榆的繁殖方法主要包括嫁接和扦插两种，但在实际生产中多以嫁接为主。专家们经过多年的研究实践发现，中华金叶榆和白榆的亲和力最好。白榆是一种落叶乔木，榆科榆属，它的根系发达，生长迅速，

0: 水土保持能力强，并且具有抗旱、抗寒、耐瘠薄的特点，因此生产中常以白鱼作为砧木进行嫁接繁殖。下面我们就先为您介绍一下白鱼的种植。白鱼通常采用种子繁殖，理想的播种时间为每年的五月初。在播种之前，要先进行选地和整地。白鱼对土地没有特殊要求，所以选地比较简单，沙壤土或钙质土等都可以，但是一定要有足够的供白鱼扎根的土壤层。一般选好的土地在三月五日左右进行深耕，耕前我们按照测土配方施肥的要求，每亩撒施氮磷钾比例为14:16:15的复合肥20千克。施肥后用旋耕机深翻15至20厘米，细整细坝，清除草根和石块，这样就可以使土壤层松动，便于白鱼苗扎根和生长。土地整平后，南北做齐，齐宽10至12米，齐长没有固定要求，整好齐以后，以40厘米的行距开播种沟，沟深一般在3厘米左右。播种沟整好以后，就可以播种了。我们将白鱼种子均匀撒入播种沟内。白鱼的种子很轻，因此播种后要及时覆土，并用脚沿着小沟在上面轻轻踩踏，以防种子被风吹走。每亩的播种量一般控制在5000克左右，播种完成后要及时浇水。播种后4至5天，白鱼的幼苗就会破土而出。由于白鱼生长速度快，大约20天左右时间，白鱼幼苗就能长到10厘米左右。这个时候的白鱼密度比较大，过度拥挤的环境会影响白鱼的正常生长，因此需要对白鱼进行建苗。建苗可以选择在雨后进行，如果晴天里进行建苗，在建苗之前要浇一遍透水，使土壤湿润，这样有利于将苗拔出，也可以避免对其他苗造成伤害。然后再按照8至10厘米的株距进行留苗，对于缺苗断垄的地方，可以利用补苗器按照8至10厘米的间距进行补苗。如果雨后进行补苗，可以不用浇水，但如果在晴天，补苗后一定要浇活根水，这样才能够保证成活率。为促进白鱼茎叶的快速生长，施肥从7月底开始。这个时期的白鱼每亩施用氮磷钾比为20:15:15的复合肥15千克，苗期共施肥2次，时间间隔为2个月，每次施肥后要浇水，以避免出现烧苗现象。白鱼对水分的需求量很大，需要经常浇水。我们可以根据天气情况，一般每隔半个月就要浇一次水。除了做好肥水管理，中耕除草也不能忽视。白鱼不抗除草剂，因此需要人工除草。由于此时的白鱼苗很脆弱，除草松土时一定要注意深度，要以松动表层土壤为合适，切勿伤到白鱼苗根部，更不能将苗带起。苗期的白鱼病虫害较少，最主要的虫害是白粉虱。白粉虱主要是吸取白鱼叶片的养分，抑制白鱼苗的生长，严重时还会导致白鱼苗死亡。防治白粉虱，在植保专家指导下，选用菊酯类药物进行防治，就能达到很好的防治效果。当白鱼苗生长1年后，直径达到1厘米左右时，就可以作为砧木嫁接金叶鱼灌丛苗了。金叶鱼根据应用的形态不同，主要分为灌丛苗、乔木苗和造型苗。灌丛苗是指无直立的主干，枝条分布均匀，并且分枝量较大的丛生灌木。 乔木苗是指具有一根直立的主干，树身高大并且树干和树冠区分明显的苗木。造型苗是指经过人工修剪造型，以突出特有形状，如球形、方形等为主的苗木。如果利用白鱼嫁接金叶鱼造型苗和乔木苗，白鱼还需要继续生长2到3年，主干直径达到3厘米以上时才可以嫁接。培育好白鱼苗还要准备接穗，接穗为当年生的中华金叶鱼枝条。3月初，我们在中华金叶鱼采穗圃中选择长势良好、无病虫害的当年生枝条，并将它剪下。枝条的直径一般要在0.5至1厘米之间。剪下枝条后，修剪掉多余的短小侧枝，并将枝条剪成8到10厘米长的接穗。每个接穗一般要保留2个以上的芽眼。接下来，我们还要对剪好的接穗进行一些处理，这就是蘸蜡。蘸蜡是指将接穗放入110摄氏度的石蜡中，迅速蘸一下。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保持住接穗中的水分，提高嫁接的成功率。需要注意的是，在蘸蜡过程中速度要快，接穗放入蜡液中的时间不超过1秒钟，就要迅速用罩篱捞起，以免接穗被烫伤。接穗捞出后，迅速投入到冷水水中冷却，这样就会使接穗的表皮蘸上一层薄蜡。捞出后将接穗放在地上晾干，如果不能及时嫁接，可以将接穗装进编织袋中，放入冷库保存。在0摄氏度至3摄氏度的温度下，接穗可贮藏至4月中旬。嫁接时提前4至5小时取出接穗，等到接穗温度与空气温度一致后，就可以嫁接了。根据金叶鱼的应用方式不同，嫁接的方法也不一样。真木一般选择一至多年生的白鱼进行嫁接。下面就让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灌丛苗、造型苗和乔木苗的嫁接方法。中华金叶鱼嫁接的时间为3月初，在培育的白鱼尚未发芽前开始进行，一直可以持续到当年的4月下旬结束。首先，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中华金叶鱼灌丛苗的嫁接。嫁接
1: 出很多的水，跑出好多的水，把那个嫁接部位给淹掉，淹掉以后呢，嫁接成功率。
0: 所谓伤流是指早春土壤温度达到7至9摄氏度时，植株根系开始吸收养分和水分，此时植株体内压力很大。如进行嫁接或枝蔓受到损伤，伤口就会溢出大量的液体，这种现象称为伤流。伤流能使白鱼营养大量消耗，造成树体衰弱，影响正常生长发育，甚至导致失水过多而死亡。另外，伤流产生的液体还能影响嫁接伤口的愈合，从而影响嫁接成活率。尤其在嫁接前增加浇水量，嫁接后更容易加重伤流的产生。因此，我们在嫁接前要控制好土壤的水分。嫁接时将准备好的接穗在它的下端斜剪一下，剪去1/3的木质部，斜面长2厘米左右，在它的背面再剪同样的一个斜面，注意两个斜面必须平滑。然后将真木从距离地面5厘米处剪断，从斜面较高的一侧自上向下由外向里剪一斜切口，切口长约2厘米。然后将接穗沿真木切口插入，使真木切口斜面与接穗接口斜面准确对接，然后用0.03毫米的普通塑料薄膜绑紧绑严。在嫁接过程中，使接穗的朝向与横向一致，这样可以保障将来除草时不碰伤接穗。 嫁接造型苗应选择两

0: 到三年生的白鱼做砧木。此时的白鱼直径一般在3厘米以上，由于砧木较粗，采用插皮嫁接的方法比较合适。嫁接前，先将砧木距离地面1.2米处锯断，用刀将锯口毛茬削平，挑选粗度在0.8厘米左右并保存良好的接穗，用锋利的扁铲将接穗下部削成长约4厘米的斜面，削面要平滑，然后将接穗左右两侧的表皮削去，使两侧露出形成层，用刀在砧木截面下方的表皮上划出一个长约2至3厘米的切口，然后将接穗大削面，面向砧木木质层，垂直插入切口，使接穗削面贴紧砧木木质部，深度以接穗削面完全插入砧木切口为合适。对于较粗的接穗，每根砧木可以嫁接2个；对于较细的接穗，每根砧木可以嫁接3个。但需要注意的是，每根接穗间的距离和角度要均匀。接穗接好以后，用0.08毫米厚的塑料薄膜将接穗和砧木的缝隙完全包裹扎紧，再用密封胶涂抹砧木截面和嫁接切口。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接口过度失水和病菌感染，使伤口更好的愈合。嫁接树体高大的乔木苗时，砧木接口距离地面约2.5米，嫁接方法可以参照造型苗的嫁接，这里就不再详细介绍了。中华金叶鱼嫁接完成后，就进入大田管理阶段了。不管培育哪种类型的中华金叶鱼，嫁接后的管理基本都是一样的，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抹芽、施肥、浇水、除草、摘心、解绑、病虫害防治等。嫁接半个月后，随着嫁接伤口的逐渐愈合，要进行一项特殊的管理工作，那就是抹芽。嫁接完成后，白鱼干仍然会萌生一些绿芽，此时要及时抹去砧木树干上萌发的新芽，以减少砧木的营养散失，保证接穗营养的供给，从而促进接穗发芽。抹芽会一直持续到6月下旬。抹芽时，操作人员用手将砧木上萌发的绿芽全部抹去。在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抹芽时尽量不要碰到接穗，以免影响嫁接的成活率。施肥要从嫁接后20天左右开始。这个时期的中华金叶鱼一般每亩施用氮磷钾比为20:15:15的复合肥20千克，一般要施肥2到3次，时间间隔为1个月左右。施肥后及时浇水。中华金叶鱼的耐旱性比较强，一般情况下刚嫁接后不需要浇水，金叶鱼就可以生长。后期浇水根据天气及苗木生长情况而定，在天气特别干旱时，一般5到7天浇一次水就可以了。中耕除草不仅能够防止杂草与金叶鱼争夺养料，还可以起到松土透气的作用，从而促进中华金叶鱼的生长。大田管理期间还要对枝条进行适时摘心，这样可以抑制苗木主枝生长，从而促进分枝生长。一般当基芽长到15至20厘米时进行摘心，摘心时剪去枝条的1/3左右，摘心后就会长出几个分枝。当分枝长到15至20厘米时，再进行第二次摘心。第二次摘心后，一般每枝接芽可以长出12到14个侧枝，这样当年就能形成丰满的树形。中华金叶鱼一般在嫁接2个月后，接口就会愈合结实，此时就要对它进行解绑了。解绑的方法很简单，用切刀将塑料布划断，然后拆去就行了。
1: 如果不解绑呢，会出现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造成这个生长阶段的勒伤，容易造成树冠的折断。 第二个呢，就是造成那个嫁接的砧木，砧木的那个过度萌发，因为它上面营养接流，造成萌发，影响这个美观。另外来说，容易造成白鱼过度生长，掩盖了这个金叶鱼。
0: 中华金叶鱼病害比较少，主要的威胁是虫害。虫害一般有蚜虫、卷叶蛾、齿蚨、玉兰叶甲以及天牛等，这些害虫都可以在当地植保部门的指导下选用菊酯类药物进行适时防治，方法都比较简单。进入冬季，中华金叶鱼灌丛苗一般就不需要进行管理了。等到第二年春季，金叶鱼灌丛苗的高度达到一米左右，这时就可以起苗出售了。起苗应该在树体发芽或根系活动之前进行，一般三月初将灌丛苗从大田中挖出，挖时要根据树势判断根部的大小，注意根部的完整，不能将根铲断。为了方便计数和运输，我们可以将灌丛苗每20克捆成一捆，如果苗木不能及时出售或定植，还需要对它们进行假植。假植坑的深度根据苗木的长度而定，一般控制在20至50厘米之间。将捆好的灌丛苗倾斜着摆放在坑内，每捆之间尽量不要留有空隙。摆满一排后，将苗木上覆土，埋入土中的部位约为整棵苗木的一半左右。苗木覆土后要进行一次灌水，灌水量以土壤全部湿透最好。灌完水之后，还要用遮阳网盖上树苗，盖遮阳网时要顺着树苗的倾斜方向遮盖，否则会破坏树苗，也会费时费力。相比金叶鱼乔木苗和造型苗的培育周期要更长一些，从嫁接到销售一般需要培育2到3年，而有的造型苗需要培育5年以上。这期间苗木的日常管理如施肥、浇水、除草、病虫害防治等，与之前提到的第一年管理一样。作为造型苗，除了做好这些日常管理之外，还有一项重要的管理，就是修剪造型。造型苗通过整形修剪后可以获得各种造型，常见的有悬空球、柱形、动物形和云片造型等等。造型后的金叶鱼作为景观树种，可广泛应用于公园、道路和城镇绿化的各种项目中。下面我们就以云片造型为例，重点介绍一下金叶鱼的造型方法。云片造型的灵感来源于黄山迎客松的自然形象，迎客松平展的枝叶就是呈云片状的。在实际操作中，做云片造型没有固定的模式，但要求修剪者有一定的艺术修养。云片造型时一般选择2到3年生的金叶鱼造型苗，修剪者根据树势适当的选留枝干，并将选留的枝干结合拉枝、盘扎、修剪等多种方法，形成层次分明的云片状结构。
1: 在云片造型当中啊，修剪的主要是它的多余枝，就是和木底造型方向的不一致的枝条，另外就是这个交叉严重的枝条，另外就是还有一些就是和它这个内部多余的枝条，可以修剪，为了降低它的营养的消耗。
0: 一般每棵造型苗最后选留5到7个枝干就可以了。为了满足造型需要，我们首先要对个别向上生长的枝条进行拉枝，使枝条沿水平方向伸展，从而达到最佳的造型效果。对于比较细软的枝条，我们可以使用布条进行拉枝。拉枝时布条不要绑得过紧，以免影响枝干的正常生长。对于一些过粗过硬的枝条，我们可以使用铁丝进行拉枝。为了避免损伤枝干，拉枝时要在枝干上套上一层橡胶垫，再捆绑铁丝。枝拉好后，下一步就要对枝干顶端的枝条进行云片造型了。首先我们根据造型云片的数量，用直径约2毫米的铁丝 围成几个铁丝圈，

0: 铁丝圈的直径一般为40厘米，然后把需要造型的枝条盘缚缠绕在铁丝圈上。盘绕过程中，根据造型需要，可以继续去掉一些杂乱多余的小枝条。为了防止铁丝圈脱落，还要用布条将枝条和铁丝圈绑好，然后再用同样的方法将其他的枝条盘好后，一颗美丽的云片造型苗就出现在眼前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云片造型苗的主要管理工作就是定期修剪了。
1: 因为这个云片呢，大约是5次左的修剪，修剪量是非常大的。每次修剪的时候，要求这个修剪工人呢有一定的艺术素质，才可以达到这个目的。因为这个如果没有这个很好的这个目的性的话，那造成云片显得比较单板，是不生动。所以在这个造型当中啊，一定要体现它的艺术性。
0: 造型苗出售时，相对于前面的灌丛苗更讲究些。先将造型苗从大田中挖出，起苗时注意根部的土壤要尽量多留些，使土球保持苹果形。这相对于圆锥形的土球，根部带土多，移栽后的成活率更高。土球的规格大小与苗木直径有关。一棵主干直径5厘米的造型苗，土球的直径一般为40厘米左右，高35至40厘米。疏茎越粗，土球可以适当增大一些。造型苗挖出后，先用网片将整个土球包好，然后再用草绳捆绑结实。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防止苗木在运输过程中土球松散，根系受到破坏，从而影响后期的成活率。乔木苗起苗出售时，可以参照造型苗的起苗方法。好了，关于中华金叶鱼的种植技术，我们就先为您介绍这么多了。中华金叶鱼作为园林绿化中重要的一员，它装点了祖国的山河大地、城市和乡村。无论在公路两侧，还是街道、绿地和公园，中华金叶鱼都随处可见。它为我们的家园增添了片片金黄，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斑斓的色彩。

玉米宽窄行倒插平作是一种新式保护性耕作技术，是我国农业科研人员近年来取得的重大科技成果。经多年的推广试验证明，这项技术可起到改善土壤理化性状、培肥地力、加深耕层、增加蓄水保伤的能力，进而可提高出苗率、培育壮苗，使玉米的产量和品质得到提高，同时也能降低生产成本。这是一项技术先进的玉米种植方法，可使农民节约支出，增加收入。我国目前传统的耕作方式是耕地的耕层变浅，硬化、沙化、盐碱化的程度在逐年增加，由此引起沙尘天气。同时由于土壤肥力下降，种地主要依靠化肥，使生产成本增加。由于耕层浅，雨季大量的雨水不能保留在土壤中，起不到蓄水的作用，加剧了春季干旱的程度，给农业生产带来更大的困难。采用玉米宽窄行倒插平作技术，可减少土壤耕作面积，保留部分作物秸秆和根茬，减少土壤风蚀水蚀，使耕地得到有效保护。玉米宽窄行倒插平作技术是耕作制度的一项改革，适合在年降雨量400毫米到600毫米的半湿润、半干旱、单季种植玉米的地区推广。玉米宽窄行倒插平作技术主要是针对春季干旱、耕层板结、土壤风蚀水蚀、地力下降等问题，通过改变耕作方式、简化作业环节，增加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玉米宽窄行种植与传统种植有什么不同呢？在北方，传统种植方法是行距一致，一般为60到65厘米。新的种植方法是宽窄行倒插轮作，就是在总面积内行数不变的情况下，将均匀行距改为宽窄行。如原来两个均匀行的行间距离为120到130厘米，现改成窄行行间距离为40厘米，宽行行间距离为80到90厘米。这样种植，宽行视为休耕带，窄行视为种植带。第二年，宽行变为40厘米行距的种植带，窄行变为80到90厘米的休耕带。以后年年交替耕作，实现倒插休耕，减少了工作面积，种养结合，恢复地力。北方地区，特别是东北及内蒙古地区，种植玉米常规的方法是垄作，就是在整地时要起垄，播种时在垄上进行，中耕时趟起大垄。新的耕作方法是改垄作为平作，播种时一律采用平播作业，取消了成垄过程，作物整个生命期都在平地上生长，减少了作业环节。常规的种植方法是玉米播种后，在中耕期要进行三铲三趟，进行中耕除草。新的种植方法是在播种后，采用机械喷洒除草剂的方法进行除草，用微型伸松机进行伸松，对休耕带进行伸松，深度达到30厘米以上，打破了犁底层，加深了耕层，这样隔年交替进行。

表明，更层土壤含水量可提高1.8到3.2个百分点。传统种植是在作物收获时低流插，常规的流插高度为5到8厘米，一般不超过12厘米，并且对根茬进行粉碎还田。这种种植方法的缺点是秸秆还田量不足，只有秸秆总量的5%到7%，土壤中的有机质得不到补充，使地力下降。同时根茬进入根层影响播种质量。采用宽窄行倒插平作技术，流插高度为30到40厘米，增加了秸秆还田数量，每年可使近1/3的秸秆还到田里，还田量达每公顷2.5吨到3吨，每年使根层土壤有机质含量增加近0.07个百分点。随着宽窄行倒插种植年限的增加，耕地的肥力会不断增强，可达到培肥地力的目的。由于有耕茬的休耕带当年不耕种，根茬靠自然腐烂还田，而耕作带无根茬，克服了传统种植时根茬影响播种质量和作物生长的弊端。实行高流茬平作，由于根茬阻挡，使地表风速降低，土地未耕也没有凸起的垄台，有效地避免了风蚀。常用的耕作方法是采用土地全面耕翻，并进行2次的坝地涝地。新的耕作方法是采用旋耕作业，作业面积改为50%，具体的说就是每年秋季对土地的休耕带进行旋耕，而对另一半的种植带实行免耕。采用倒插休耕，减少了每年耕地作业面积，实现了保护性耕作。宽窄行的耕种模式解决了某些生产环节不能由机械来完成的缺点，为机械作业创造了方便条件。如大型拖拉机一般最小轮距为1.4米，这种种植模式正适合这一轮距的要求，避免了均匀垄种植时大型拖拉机不能进地的弊端。在减少作业环节上，整地过程由灭茬、旋耕、起垄、镇压4项作业改为只对休耕带进行旋耕、镇压作业，减少了2个作业环节。田间管理由传统的3铲3汤1锥肥为1次深棕锥肥，减少了2次中耕作业。在减少作业面积上，由于是隔年交替进行深棕和旋耕作业，当年减少作业面积50%，因此大大提高了机车的利用率，简化了作业程序，减少了作业环节和作业面积，降低作业成本30%以上。在播种、镇压、喷药、深棕作业时，拖拉机行走装置走在宽行位置即休耕带位置，作物的生长带则不会被碾压，这样就减少了伤苗，保护了作物的生长。常规种植由于垄的存在，农民在田里行走进行如建苗、施肥、作物生长后期防病防虫等劳动很不方便，而新式种植模式使地表平坦，宽行可以作为人行道，方便了田间管理。大家都知道庄稼是边行长得好，这是因为它通风透光好。采用80厘米或90厘米的宽行，与传统的均匀垄种植相比，增加了通风透光空间，人为地创造了边行优势。
采用倒茶瓶做技术，

实施的当年，科室粮食增产4%到5%，连续实施3年以上，最少科室粮食增产10%。同时，粮食品质会有相应提高，一般可提高半个等级。玉米宽窄行倒插平作技术，主要有旋耕整地，整地后镇压，精量播种，播后重镇压，喷洒除草剂，深松追肥，防虫防病，收获流查8个作业环节。旋耕整地必须在秋季进行，有条件的可以施入农家肥。第一年采用宽窄行倒插平作种植的整地，由于前插作物是均匀垄种植，所以要对土地进行全面的灭插旋耕。使用大型拖拉机佩戴综合整地机进行联合作业，机组一次进地完成灭插旋耕2项作业，也可以分项作业，即使用小型拖拉机佩戴灭插机，先进行灭插作业，然后用大中型拖拉机佩戴旋耕机进行旋耕作业。耕整地的技术要求是灭插要达到根插细碎，根插长度不超过5厘米，旋耕要达到耕层土壤细碎，地表平整，深度不小于16厘米。采用一次性施肥，就是植物全年所需要的肥料作为底肥，在耕整地的同时一次性施入。这种施肥方法农民习惯称为一炮轰。施肥量可根据土壤肥力情况而定，在高肥力土壤的地块可施尿素每公顷230到330千克，磷酸二铵每公顷100到160千克，硫酸钾每公顷130到180千克。在中肥力土壤的地块可施尿素每公顷300到400千克，磷酸二铵每公顷130到195千克，硫酸钾每公顷150到250千克。低肥力土壤的地块可施尿素每公顷340到470千克，磷酸二铵每公顷160到250千克，硫酸钾每公顷170到260千克。采用带有施肥装置的旋耕机进行旋耕施肥作业，在施肥前要调好施肥量的大小，施底肥时要达到均匀准确，深度10厘米左右，要多点施肥，每个宽行最好达到4个施肥袋。第二年以后采用宽窄行倒插平作，只对宽行，也就是头一年的休耕带进行旋耕，这时要对机具进行改动。首先要看大型拖拉机的后驱动轮宽度，如果拖拉机的后驱动轮为40厘米的宽轮胎，应更换为30厘米的窄轮胎。然后要调整拖拉机的轮距，要把拖拉机两轮之间的距离调整为140厘米。对原有的耕整地联合作业机，首先卸掉起垄犁，再根据旋耕机的工作幅宽以及当地对宽行行距的要求进行旋耕刀的拆卸。如果工作幅宽是180厘米，而宽行行距要求80厘米，这时应卸掉机具中心左右两侧30厘米的刀片，保留机具两边60厘米内的刀片，

侧边多余的刀片也要卸掉。换句话说，机具中间为免更地带，不用选更。机具两侧各60厘米为工作幅。对头一年的休耕带，也就是第二年的种植带进行选耕。由于休耕带没有了根茬，所以不用灭茬作业，应卸掉原有的灭茬传动部件和刀滚总成。如果选用大型拖拉机，选耕机最好选300厘米的工作幅宽，在宽窄行倒茬工作的地块，一次作业可完成3个工作幅。这样就要保留中间60厘米和机具两侧各60厘米内的刀片，其余的卸掉。作业时，拖拉机左右轮分别在2个窄行内行走。在整地后，表土有1厘米左右干土层时进行镇压，以防止风蚀，也有利于保伤。使用拖拉机佩戴双裂微型镇压器作业，以此镇压2遍，使耕层上实下虚，表土细碎疏松。整地后的镇压，拖拉机一定要行走在未耕地，也就是窄行内。春季播种，在耕层土壤10厘米处，温度超过10摄氏度时进行。播种前5至7天，对种子要进行晾晒。种子通过晾晒，可部分杀死病菌，提高种子活力。晾晒时要经常翻动，连续晾晒2天，杜绝田间害虫咬种咬苗，以防止苗期发病，是保证粮食丰收的关键所在。因而必须采取防止病虫害的有效措施。常用的方法是采用种子包衣技术。种子包衣可以综合防止苗期病虫鼠害，省药省工省时省钱，有利于环境保护。包衣后可促进作物生长，抗菌性增强，保产增产。目前生产上应用的种衣剂型很多，要根据本地区生态条件、病虫害特点及品种特性，因地制宜地进行选择。使用播种机播种，可根据拖拉机动力的不同，配置6行、4行、2行播种机。在使用播种机进行玉米宽窄行平播作业前，首先要对播种机的行距进行调整。采用小型拖拉机佩戴2行播种机进行播种作业，行距调整方法是根据机具的中心，把2个单体的中心距调整到40厘米。大中型拖拉机佩戴6行播种机，以机具的中心为基准，左右各20厘米处安装单体播种机，成为40厘米的窄行距，然后再向两侧分别测量80至90厘米的宽行处安装单体播种机。如果原平均行种植时是60厘米的行距，则宽行为80厘米；如果原平均行种植时是65厘米的行距，则宽行为90厘米。这样调整后，播种机就变成了40厘米的窄行距和80至90厘米的宽行距。目前玉米播种比较科学的方法是采用精量播种，按要求的株距每穴播1粒种子，也可采用精确半株距加密播种方法，每穴1粒，下种穴数是保苗株数的2倍。使用前，除了对行距进行调整外，还要按播种机的使用说明书要求，对播种深度、株距等进行调整。播种深度要求，镇压后3到4厘米。如果

我在整地时不采用一炮轰施肥的地块，播种时可根据施肥量施入底肥和种肥。底肥要深施，肥的位置应在种子侧5到8厘米，种子下方5到8厘米。如果达不到要求，应调整施肥开沟器深度。播种方法，第一年在地块的一侧依次进行，播种行距达到窄行40厘米，宽行80至90厘米。第二年以第一年的宽行中心线为中心，播种40厘米的窄行。以后每年播种要宽窄行交替进行。拖拉机播种作业时，应行走在未耕带，就是行走在头一年的窄行内。为防止风蚀和湿伤，在播种后对20厘米宽的苗带进行机械重镇压，镇压强度达65千帕左右时，最利于种子萌发和生长，增产效果显著。采用这种苗带镇压器，俗称大铁滚子，作业时用小型拖拉机拉着作业，拖拉机行走在未耕地上，镇压滚的轮圆宽度为20厘米，单组镇压2行，单滚的结构重量120千克，镇压强度可达到65千帕。为了适合宽窄行播种的要求，可在圆挂接板上钻孔，使单组行距变成40厘米。镇压在播种后土壤出现1厘米左右干土层时进行。较干旱的地块应在播种后立即镇压。进行崖前除草，选用高效低残留的除草机，一般用阿蚁合机。用药量，每公顷可用38%的阿特拉金水悬浮剂4.5千克到5.62千克，和50%的乙草胺乳油1.8千克到3.75千克两种制剂混合使用。每公顷用药量兑水600千克到900千克。拖拉机行进速度要适应，先用清水代替药液进行试喷，找出相应的行进速度，调整到每公顷喷洒量应不少于610千克到910千克。喷药时间在播种后出苗前进行，最好抢在雨前进行。使用拖拉机佩戴喷杆式喷药机作业，喷雾要均匀，喷水量要足，在土壤伤情差时要加大用水量。注意风力大于3级时不可作业，喷嘴距地面高度40厘米即可。注意地表喷药临界位置，防止重喷或漏喷。喷药后达到消灭杂草90%。采用宽窄行倒插平坐技术，苗期管理要进行一次深松追肥，一般在6月中下旬雨季到来前，植株50厘米到70厘米高度时进行。使用大型拖拉机，佩戴2行微型框架式深松机，对2个宽行作业，依次进地完成深松和深锥肥。深松宽度上部50厘米到60厘米，下部15厘米到20厘米。深度以打破犁底层为准，一般在30厘米以上。锥肥深度15到20厘米，对一炮轰施肥的地块只进行深松作业。近几年来，玉米鸣是危害玉米较重的害虫，防治玉米鸣可采用生物防治，
用赤眼蜂消灭玉米鸣卵块。放蜂时间应选在玉米鸣卵块化蛹率达到20%时，向后推10天进行第一次放蜂，隔5到7天再放第二次蜂。放蜂时，每公顷放蜂点可在45到60个点，均匀分布。用牙签将蜂卡固定在玉米中部叶片背面中脉上。放蜂时要避开大风大雨天气，放蜂数量在每公顷22万到30万头。目前玉米病害主要是弯苞菌叶斑病和大斑病。弯苞菌叶斑病，当田间病株达到10%时，应立即喷药防治。主要使用的药剂有70%戴森猛锌500倍液、50%速克林500倍液等。喷药防治效果在78%到95%。玉米大斑病主要采用药物防治，可用75%百菌清可湿性粉剂300到500倍液、50%多菌灵乳液等药剂，在玉米抽雄时期喷施，每隔7到10天喷一次，连续喷2到3次，防治效果较好。病害防治使用背负式机动喷药机作业，作业时应在风力小于3级的天气进行。当田间90%以上的玉米变黄，果穗苞叶枯白，而且变得松散，籽粒变硬，籽粒表面有光泽，呈现出该品种的颜色，这时可作为收获的适宜时期。收获时要高留茬，目前主要由人工作业，留茬高度30厘米到40厘米。玉米宽窄行倒茬平作技术是一项科技含量高、增产机理明确、操作简便易行、结本增效显著的新式保护性耕作技术。应用这一新技术，保证了对耕地的种养结合，可实现土地投入产出的良性循环，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县文崖镇普里开村党支部书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光荣时刻，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颁授了七艺勋章。在别人眼里，他是山一样的英雄，可在我儿时的记忆中，他好像只是一个影子，一个曾经让我感到委屈、陌生的父亲。在理解他的这条路上，我走了将近30年。小时候，我们家那个土房子挤满了来找父亲的人，他们眼巴巴地望着父亲。我爸面对村民的期盼，就开始了一生的奋斗。40年前的普里开村特别缺水，每年庄稼的收成就看老天的脸色。为了能有一口水喝，很多人都要去很远的地方拉水。我爸爸看到村民们被水的问题折腾成这样，就摇着牙说：“水就是命，不能再让乡亲们受这个罪。”那时候，他总是拖着长长的疲惫的声音，为了打一口井、修一条渠，他真的拼了。后来，井打好了，渠修成了，普里开的荒地都变成了良田，村民们可高兴了。但这背后的苦，又有谁知道呢？我只觉得家里更空了，他更顾不上我们了。我的心里常常在呼唤：“爸爸，你在哪儿？”记忆中最怕的是下雨天，因为我们一直住的是土房子，每年下大雨了，家里就会下小雨。妈妈带着我们几个孩子爬上房顶盖塑料布，要是遇到发洪水，直接流到院子里，把妈妈辛辛苦苦种的菜全部淹掉了。这时候我们多渴望能住上不漏雨的砖房，多渴望你给我买漂亮的衣服，带我去公园玩，哪怕过年在家陪陪我，都没有。你总是在我们睡着了以后才回来，第二天我们还没醒，你又走了。这种错过在几十年后的今天我又遇到了。我常常在孩子睡着了以后才回来，第二天孩子还没醒，我又走了。这就好像是一个轮回。我在现在的工作岗位上才开始慢慢真正的理解你。当年你的选择，在那时的我看来，你是那么的不近人情。我的姑姑只有一个儿子，姑姑想让父亲给孩子批一块宅基地，但父亲说不符合政策规定。姑姑哭过闹过，连奶奶都出面说情，但父亲没有松口。后来姑姑好多年都没有和我们家来往，就连我二姐结婚，她都冷冰冰地说：“告诉你爸爸，就算你家的水渠里都是金子，我也不稀罕。”她连自己的亲外甥都不帮，为别人倒是大方得很。姑姑说的别人是村里的养鸡专业户马玉林，爸爸帮他在村里找了20亩地盖现代化鸡圈，还带他去乡里县上办贷款。现在马玉林的鸡场办得红红火火，解决了村里很多就业问题。那时的我们真不知道父亲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姑姑说父亲是坏人，马玉林说父亲是好人。直到现在我才真正理解到了父亲常说的那句话：一碗水端得平，群众才能跟着走。
其实我刚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时，心里很矛盾，因为我害怕赶跑，但当我看到村民们的眼神时，我感受到了一股力量，那种眼神就是当年村民们看父亲的眼神。我深深理解了你，我要干，我要努力干下去，我要带着大家过上好日子。但是怎么干，从什么事情开始，在没有头绪的时候，父亲给了我方向，他送我一本土地法，还说农村的事首先是地的事儿，这是农民的根。我就从村集体机动地入手，收回违规承包的机动地，这里面就有我婆家的亲戚，他们找到我，希望我网开一面，我果断拒绝了，就像当年的父亲那样。我不光收回了违规承包的地，还让他们补了差价，我相信他们会慢慢理解的，就像现在的姑姑理解了父亲那样。因为每个村民心中都有一杆秤，这些秤加在一起的重量就是村党支部书记的分量，更是村两委的分量。慢慢的，工作局面打开了，村委会就像当年我家的土房子。渐渐的，我又明白了父亲常说的那句话，村党支部就是党中央最基层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个核心组织，村党支部书记就是党中央在村里的代表。这句话就像一座灯塔，一直照亮着我前行的道路。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从理解到学习，再到努力成为父亲。爸爸，是你的行动教育着我，是你的精神鼓舞着我，是你给予了我无穷的力量。爸爸，请相信我，我会干好的，我一定会干好的，因为我是你的女儿，是买卖提疆的女儿，我更是党的女儿。

重温红色起义，传承革命精神。欢迎收看本期由中共自贡市委党史研究室和自贡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的系列专栏节目《红色起义》。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讲述江竹君的故事。江竹君，1920年8月20日，出生于四川省自贡市大山铺镇江家湾一个农民家庭，曾用名江竹君、江志伟，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著名革命女烈士，全国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主要负责学运和中共重庆市委地下刊物《挺进报》的组织发行工作。1947年去下川东地区开展武装斗争。1948年6月，因叛徒出卖被捕，被关押在重庆渣滓洞监狱，在狱中受尽酷刑，仍然视死如归。1949年11月14日，在重庆解放前夕，被杀害于歌乐山电台拦腰，年仅29岁。

0: 考上了中国公学附中的江竹君，勤奋好学，心地善良，富有同情心。他和同班同学地下党员戴克宇成了好朋友，戴克宇给江姐提供了进步的书籍，两人还经常在一起讨论时局、办地报、到集镇做抗日宣传，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在戴克宇的引导下，江姐的革命觉悟迅速提高，也终于找到了党组织，并提出了入党要求。1939年夏天，江竹君在一条小溪旁的竹林旁向党发出了郑重的誓言，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坚决执行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从此，江姐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她的精神更加充实，更加乐观，生活也更加有意义。在中国公学停办之后，江竹君又考上了中华职校会计训练班，还担任了这所学校和附近地下党的负责人。皖南事变发生后，他巧妙地完成了散发十八集团军以及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等人声明的任务。由于江姐工作踏实稳重，不突出个人，善于联系群众，他领导的党组织不仅没有暴露，还有发展。在此之后的两年时间里，因为工作需要，江竹君不断地改变职业，先后在重庆妇女慰劳总会、綦江铁矿、国民党政治部第三厅合作社工作。在斗争中，她成长为胆大心细、沉着干练的女党员，出色完成党组织交给的各项工作。1943年5月，党组织安排江竹君做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委员彭永吴的助手，并和他假扮夫妻，以掩护彭永吴工作。1944年，江竹君考上了四川大学农学院植物病虫害系，改名江志伟，积极投身到波澜壮阔的学生运动中。1945年上半年，组织上批准江竹君与彭永吴结婚，党组织决定江竹君留重庆做彭永吴的助手，协助处理党内事务及内外联系。为了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江竹君还负责《挺进报》的稿件传递和组织发行工作。1947年，上级决定川东党组织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农村，发动武装起义，建立游击队和根据地。彭永吴受命出任川东林委委员兼下川东地工委副书记，负责武装起义的发动组织工作。江姐随丈夫一道前往斗争前线，负责联络工作。12月，下川东地工委决定要在1948年1月25号举行武装大起义，江姐奉命返回重庆，向川东林委汇报大起义准备情况，并从重庆带回一批干部。但是江姐没有想到，这次的分别竟是她与彭永吴两人的诀别。明天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江竹君坚贞不屈、从容就义的故事，欢迎收看。
1: 像咱们的玉米也是一样的，就是玉米也好啊，水稻也好啊，它头两天咱们都是做那个大米嘛，老黄的嘛，要是能够流量有流量的话，那就卖老多了。
2: 我叫王北四，东北的北，四川的四。10年前你要跟我说我会在东北的农村穿着大花袄围着锅台转，天天跟黑土地打交道，我肯定觉得你是在跟我讲笑话。那会儿我在北京也算得上是个标准的城里人， 现在我不仅是远嫁到东北的四川媳妇儿，更是咱爱国村的副书记。现在回头看，命运的转弯是遇见了我家大伟。那个时候我跟着他在外面闯事业安小家，就2019年的时候我们有了姑娘，心里就有了牵挂，就为了这个小家吧，我就把北京的工作辞了，跟着他回到了老家，就是我们黑龙江伊村的一个小村子。我从四川到东北3000多公里，不光是路远，生活习惯也有巨大的差异。好在我这个人吧，适应能力比较强，入乡随俗这块儿很快就融入到了东北的生活。我就寻思着这南北的差异，家长里短的事儿，要是拍出来大伙儿就说不定爱看，就随手我就剪到短视频发到了网上，就没成想我的第一条短视频就有200多万的播放量。后来我就开始琢磨明白了，大家愿意看的可能就是这种真实的生活气儿。
3: 见过东北的冬天还要给房子穿衣服吗？今天我们家寇伯伯，
4: 这衣啊是咋的眼睛？
3: 没事，大学的时候学过这玩意儿。你们猜猜这塑料头子能经过黑龙江零下40多的天气吗？
2: 我在这儿住的越久，心里就越离不开这片地儿。你瞅咱东北这黑土地，转一把都能够出油，那可是实打实的宝贝。你就说咱伊村的木耳吧，长在森林边上，喝的是山泉水，晒的是太阳，长出来的木耳都肉嘟嘟的，口感特别好。可看着这些好东西，我心里却特别不是滋味儿，因为我们的老乡天不亮他们就要下地，可是种出来这么好我的东西却卖不上价，有的甚至还会烂在地里。我就开始琢磨，这么好的东西不能就那么糟蹋了，得想办法让它走出大山，让我们老乡的辛苦能够换成实实在在的收入。真是因为老乡们信任我，今年还把我选成了村里的副书记。当宣布结果的时候，我心里特别的激动，这不光是个名头，是老乡们把盼头交到了我手里。就自从当了副书记以后吧，我就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我们带着村民种植了120亩的辣椒，收益吧就从10000块钱增长到6万块钱，翻了5倍。你说要是这个全红的话，这产量得多高？我们还建起了原本自然现代产业园，生产牛肉酱、鲜食玉米这些特色的产品，让我们村130多个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够就业了。以前帮着老乡卖货是想着让大家多赚点，现在当了副书记更能放开手脚为村里多做点实事了。就这阵儿吧，你看野生榛蘑都下来了，我就说要开一场直播，帮着大家伙儿卖卖蘑菇。附近的乡亲们听说这个事儿以后吧，也把自己家采的蘑菇给送过来了，全摘过来是吧？根儿也剪过，
5: 根儿都剪过的，
2: 剪过根儿，然后挑过，
5: 对，
2: 赶紧，7斤8两，定算8斤。看着一筐筐的蘑菇通过屏幕送到全国各地，老乡们拿着蘑菇笑着数钱笑出声音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事儿干得值，往后更得好好干，不能辜负这份信任。我最开心的是通过举办鸿雁领航电商培训，我们已经培养了900多个学员，涌现出了一批本土的带货能手。看到乡亲们掌握了新技能，我就觉得这就是乡村振兴最实在的意义。我就想，既然大家信任我，我就要对得起这份信任。很多粉丝爱吃我做的牛肉酱，催着我上架。为了做好产品，我亲自找工厂，用我自己的配方打了20多次样，就为了做出那个大家熟悉的味道。完事后你们尝一下这两个，尝一下这个对比，来都尝尝。用的是4种辣椒，他那个用了1种辣椒。
4: 对对对，
2: 这两个口感就不一样了。每次听闺女说这话，我心里就像被揪了一下一样。 确实这阵子把忙的陪孩子的时间都少了，可是转念一想又觉得这份亏欠有意义。你看，我们不光帮助爱国村的老乡卖货，还帮嘉荫县的农户销了40000斤的大豆，铁力的水稻户卖了50000斤大米，算下来吧，营收有30多万呢。互联网真是打破了地域限制，把咱黑土地的好东西送到了全国百姓的餐桌上，也把老乡们的盼头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收入。
5: 里边是现摘现发，今天地里边能摘多少单，我们就给你们发多少单，行不行？
6: 行，
5: 保证你们吃的新鲜，吃的健康，行不行？
6: 行，
5: 能不能够支持北市？
6: 能，
5: 能不能够支持我们村的集体经济？
6: 能，能不
2: 能？今天这场直播2个多小时，4000多个订单，30多万的成交额，我知道吧？这不只是卖货，这是大家对我的信任和鼓励。算下来吧，回东北也好几年了，朋友们总说北子你咋黑成这样了，白头发也多了，快认不出来了。我自己也知道，以前在北京的时候还想着穿件漂亮的裙子啊，化个精致的妆呀，可是现在天天扎在田里，守着工厂里，衣服上沾的不是泥就是油，但是我觉得吧，特别充实。我从一个人拍视频到带领乡亲们共同致富，能把伊春的好东西送出东北，让更多的人尝到我们黑土地上的味道，每次想到这些的时候，心里满满当当的都是踏实。看着村民们脸上的笑容，我觉得所有的努力都值了。常听人说人如其名，北四这俩字儿吧，还真藏着我的缘分。四川的四是生我养我的根儿，东北的北是我安家立业的魂，是这片黑土地接纳了我，改变了我，也给了我新的事业和方向。作为爱国村的副书记，助农的路还很长，但只要是看着田里沉甸甸的玉米辣椒，看着老乡们脸上藏不住的笑容，看着老铁们隔着屏幕送来的支持，我心里就充满了劲儿。未来我要和村里的乡亲们一起，把咱一村的宝贝都送出这片黑土地。我相信只要咱们一起使劲儿，乡村振兴的路肯定是越走越宽，咱老百姓的日子也能越过越红火。

一事不二法原则意味着，一事只能一法，二事可以二法，多事才可多法。那么问题就来了，到底什么算是一事一个回法，什么算是多事多个回法呢？你可能会说，一二三四五谁不会数数啊，一事就是一事，二事就是二事嘛。事情没那么简单。我问你，我开车连闯了五个红灯，是五个违法还是一个违法？我从北京开车到天津，啊，全程开到140码，一路超速，你说我是一个违法还是几个违法？我违法停车停了半天，我停了半年，算是一个违法还是几个违法？当我们为此挠头了很长时间以后，才发现，这其实不是区分啊一个违法还是两个违法的问题，而是对自然行为如何进行法律上组合或分割的问题。我们首先要区别自然行为与法律拟制行为。自然行为是当事人做出的不对其做法律评价的纯行为，实质对特定主体在特定目的的指挥下，在特定的时间空间内做出的，从第三人的眼光看待作为一个事件的行为。所谓法律拟制行为，是指法律为对应具体的法律适用而对自然行为进行组合或分割的结果。自然行为不存在合法与否，只有通过法律对它评价以后，才形成了合法与违法，这才变成法律拟制行为。一个违法行为或两个违法行为，是法律上对自然行为进行组合或分割的结果。需要强调的是，意重大，它直接关系到如何正确正当适用法律的问题。一事不二法原则中的一事，是指一个法律拟制行为，而不是指一个自然行为。一个自然行为未必就是一个法律拟制行为，同样一个法律拟制行为也不一定只是一个自然行为，两者属于不同的范畴。自然行为存在着三种形态，从而分成三类行为：一次性行为、连续性行为、持续性行为。对于一次性行为，法律上就将它看成一个违法行为，这不会有问题。问题发生在对于连续性行为、持续性行为如何认定它的违法次数，这一问题其实是一个法律上的分割问题。实践中和制度上存在着几种做法。第一种是时间法，比如我们违反尾号限行规定而将车开上街，有的地方的交警处罚后4小时之内只算一次违法，只罚一次。第二种是空间法，比如有的地方规定在一个行政辖区内的路段上持续超速的只做一次处罚，如果在一个路段上多次超速的按最重的一次处罚。第三种是查处法，如果前面的违法行为已被查处了，你还不纠正，后面的违法行为就作为第二个违法行为对待了。但在采取上述几种方法时，还得遵循一定的原则，否则就会出现你违章停车了半天，但交警给你贴了3张罚单的情况。我们要遵循的原则就是教育与处罚相结合原则、过法相当原则、有利于当事人纠正违法行为原则、不让当事人因违法而获益原则。由于违法行为类别广泛、形态各异，我们还做不到用法律确定统一的7个标准，目前只能通过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裁量机制解决，条件成熟时再上升为法律法规。

有人来信询问啊，对于违法经营的当事人，执法机关对他进行罚款处罚之后，还需没收他的违法所得吗？如果应当没收，是否应当扣除成本呀？这个问题提得很好，不少执法机关在执法中存在着这一困惑。没收违法所得是行政处罚法设定的13种处罚手段之一，与罚款没收非法财物一起构成了财产法的类型。行政执法机关在查处当事人违法行为过程中，如果发现当事人有违法所得，是否就必须一律没收？回答是肯定的。这既有法律依据，又有理论依据。从法律上说，行政处罚法规定，当事人有违法所得，除依法应当退赔的外，应当予以没收。从理论上说，对当事人的违法所得一律没收，体现了不让违法者获益的原则。如果当事人可以通过违法行为获益，那么这种制度设计就会诱惑当事人违法。我们在理解对当事人违法所得必须一律没收时，还必须同步掌握以下这几点：一是，当事人有违法所得的，必须一律没收，不是可以没收，也可以不没收，是必须没收。没收当事人的违法所得，既是行政执法机关的权利，也是其职责，不可放弃。二是，如果违法所得中包含着可以退赔的财产，那么应当先保证退赔款，剩下的再做没收。三是，没收当事人的违法所得，行政处罚法已经做了直接授权，所以不管单行法律是否规定了没收违法所得，执法机关都有权并应当实施没收。至于没收当事人的违法所得时候啊，是否应当扣除其成本，这一个问题行政处罚法已经明确了。违法所得是指实施违法行为所取得的款项，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对违法所得的计算另有规定的重级规定。这是说，违法所得就是指实施违法行为所取得的全部款项，不扣除成本，除非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另有特别规定。之所以规定违法所得原则上不扣除成本，一是考虑到大多数情况下对违法所得里面的成本很难计算，很难剥离；二是为了体现不让违法者获益的原则。

某地林业执法局啊，在开展执法检查中，查获某人呢用一辆三轮电动车运输盗伐的林木，扣留后在罚款的同时没收了林木和车辆。当事人对罚款和没收林木没有意见，但对没收车辆提起了行政复议，理由是森林法对当事人的这种违法情形没有规定没收运输工具。复议机关在复议审查中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主张不得没收运输工具，因为根据处罚法定原则，处罚必须有直接的法律依据，而森林法没有这一规定。另一种主张可以没收运输工具，因为虽然森林法没有这方面的规定，但行政处罚法规定了没收非法财物，这里的没收财物当然包括运输工具。我们支持上面的第一种观点，行政处罚法确立了两种没收处罚，一是没收违法所得，二是没收非法财物，并且没收非法财物中的财物当然包括工具与设备等。但问题在于行政处罚法竟对没收违法所得做了直接的授权，而没有对没收非法财物做直接授权，这就意味着任何行政执法机关只要他具有行政处罚权，他就必然具有没收违法所得的权利。行政执法机关没收违法所得可以以行政处罚法为直接依据，无需寻找单行法律上的依据。也就是说，单行法律是否有没收违法所得的规定，不影响执法机关没收违法所得的权利，而没收非法财物就不同了。由于行政处罚法没有对没收非法财物做直接的授权，因此行政执法机关对违法当事人是否可以没收非法财物，特别是是否可以没收其非法使用的工具和设备等，就要看是否有单行法律法规上的依据了。有这方面依据的就可以实施没收，没有这方面依据的就不得实施没收。我国已经有不少法律规定了可以没收违法当事人的违法工具和设备等等，比如说食品安全法、渔业法、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等等。就本案而言，当事人实施了违反森林法运输盗伐林木的行为，森林法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收购、加工、运输明知是盗伐、滥伐等非法来源的林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收购、加工、运输的林木或者变卖所得，可以处违法收购、加工、运输林木价款3倍以下的罚款。在这一处罚规定中，法律之规定可以没收违法所得、盗伐、滥伐的林木等，但没有规定可以没收用于违法运输的车辆，因此执法机关是不可以没收运输车辆的。可见没收非法财物与没收违法所得是不同的。

常常有人问啊，违法的事是要经过处罚，特别是罚款以后，事情就变成合法的啦，是吗？比如说被走私车，只要交了罚款就可以上牌照了吗？啊，禁止通行的道路，只要交了罚款就可以通行了吗？

法行为，除了规定不予处罚或者可以不予处罚外，就必须依法处罚。但处罚之后，不等于违法状态就转变成了合法状态了。比如说，当事人建了违法建筑，除了对当事人处罚，一般是罚款外，还必须拆除违法建筑呢。要让违法状态恢复到合法状态，或者转变成合法状态，需要经过几种途径：一是责令当事人纠正违法，当事人纠正了违法；二是当事人拒不纠正违法的，由执法机关通过行政强制执行来实现纠正违法；三是通过当事人和执法机关采取补救措施，使违法状态转变成合法状态。比如说，通过补办审批手续，使不严重影响规划的违法建筑转变成了合法建筑。可见，并不是处罚使违法状态变成了合法状态，而是通过纠正违法或者补救措施，使违法状态变成了合法状态。啊，但是呢，处罚和纠正违法是两码事，相互不能替代。人们之所以以为只要经过处罚，违法的事情就变成了合法的事情，可能来源于以下的两种误解：一是处罚以后，执法机关为当事人留出了合理的纠错时间，当事人恢复措施，啊，那么人们也误会了，以为是处罚以后就变成合法了。当然还存在一种情况，有的行政机关以罚代管，逐例执法，将罚款变成了许可，对于禁止的事情只要交了罚款就不再禁止了。这种行为和现象是绝不容许的。

2016年，杭州市发生了方林福炒货店广告处罚案。事件的起因是该店啊在店门口放了一块手写的纸牌，内容是方林福荔枝上市了，最香最甜，每斤26元。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啊对当事人进行罚款20万。后面在行政诉讼中，人民法院将他改为罚款10万，而广告法规定的处罚幅度呢是20万至100万。那么执法机关已经按底线处罚，还是受到了一片骂声。2022年，河北市发生了售卖2磅黄瓜被处以5000元罚款的舆情。对于这种情况，按照食品安全法的规定，可以罚5至10万。执法机关已经在底线以下处罚，还是受到一片骂声。同年呢，还有一起是榆林市的芹菜案，当事人卖了5斤芹菜，因被监测啊农药超标，被罚6.6万元。此事还引起了国务院督查组的督查。而食品安全法规定的处罚标准是5万以上，靠近底线罚款还是被骂。那问题出在哪里呢？出在行政处罚法与单行法律之间的关系上。具体说，执法机关在实施行政处罚时，可不可以只适用行政处罚法，或者只适用单行法律？如果两者都应当适用，那么应当是怎样的顺序呢？特别是当两者规定不一致的时候，应当优先适用前者还是后者呢？行政处罚法

它是行政处罚领域的总法，属于基础性法律，而各领域的专门法律呢，里面往往有对应的法则，它们属于单行法律，比如说广告法、食品安全法等等。任何一起行政处罚案件，执法机关应当既适用行政处罚法，同时又适用对应的单行法律，只适用前者不用后者，或者相反，都是错误的。因为行政处罚法类似于总则，单行法律类似于分则，前者规定原则和程序，后者规定具体违法情形与处罚标准，所以两者必须同时适用，而且他们之间一般不可能发生冲突。如果出现冲突，那么就应当优先适用作为基础性法律的行政处罚法。他们之间不适用特别法优于一般法、后法优于前法的规则，否则作为基础性法律的行政处罚法就会被单行法律所架空。当然，如果行政处罚法有例外规定，那就应当优先适用其他法律法规了。就上述的案件而言，主要是因为没有处理好两者的关系，这是执法机关两面受气的根源。那么正确的做法应当是怎样的呢？正确的做法应当分四步走。第一步，对照单行法律判断是否存在违法情形，具体的违法情形属于实体法范围，大多有单行法律规定。第二步，如果是构成违法的，那么要对照行政处罚法看是否属于必须罚的情形，不是说单行法上规定的情形都属于必须罚的情况，这里要优先适用行政处罚法上的不罚的规则，包括轻微不罚啊、主观无错不罚啊、无行为能力与责任能力不罚啊、过失不罚、突围可以不罚等等，如果属于这种情况，就不应当罚，或者可以不罚。第三步，如果是必须罚的，那么就应当适用单行法律规定的处罚标准。第四步，在考虑适用单行法律所规定的处罚标准的时候呢，应当同时考虑是否存在行政处罚法所规定的从轻减轻的情形。如果江杭州方林府炒股店广告处罚案拿到现行的行政处罚法背景下来进行分析，那么如何适用有关法律就得分以下几步走。第一，对照广告法，当事人在广告中使用了极端的用词，最香最甜，确实属于违反广告法的行为。那么第二步呢，对照行政处罚法判断当事人的行为是否应当处罚。现在我们鉴于当事人门口的纸牌是一块纸牌，而且是手体随便写的，其实谈不上正规的广告。况且呢，如果作为广告，这块广告对社会的威胁性也不大，加上当事人呢又是首次违法，所以正确的做法，执法机关应当批评教育，责令当事人改正，不应当当头就是一罚。第三步，如果真的是该罚的，并且没有减轻的情节，那么也只能在广告法规定的处罚幅度内进行处罚。

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本期的主讲人，浙江省杭州市救助管理站的于珍。今天继续和大家交流新时代救助管理工作的思考与实践。上节课我们讲到新时代救助管理工作的实践成果，要从工作机制上推动区域一体化协同发展。接下来我们从服务内容、工作方式、技术应用、参与主体等方面继续讲解。从服务内容上，逐步拓展和完善救助服务功能。当前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救助对象的类型与需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困难群众在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的同时，对精神关爱、社会融入和自我发展等方面需求不断增长。对此，各地在以物质救助为主的兜底保障基础上，积极拓展为流浪乞讨人员等临时役困人员提供救助的渠道。一是多元性的拓展服务。在传统救助基础上，各地纷纷开展心理疏导、就业帮扶、法律维权等服务，帮助受助群众提升自我发展和融入社会的能力。例如，苏州加强与人社部门的合作，设立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搭建24小时零工巧匠就业的信息平台，满足各类救助对象在就业咨询、岗位查询等方面的需求。长沙联合司法部门建立临时役困人员法律援助机制，为务工不者、街面滞留、遭遇家暴等临时役困人员提供法律服务和援助。二是精准性的分类服务，通过科学的评估，将救助对象按身体状况、需求类型、紧急程度等精准分类，并提供个性化的救助服务。渭南以社工加医护加护工的协作模式呢，进一步提升站内照料的服务水平，采取分类救助方式，为不同类型、不同需求的临时役困人员提供帮扶性、保护性、关爱性的救助。昆明根据救助对象的性别、年龄、身心状况等情况，安排分类救助、分区管理，为其提供生活照料、社工服务、教育矫治、心理疏导等个性化的救助服务。三是应急性救助服务。当遭遇极端天气、自然灾害、突发事件等特殊情况时，救助管理机构根据需要开设临时救助场所，为临时役困群众提供饮食、住宿等应急性、过渡性的基本生活救助。例如，杭州联合应急管理部门设立避灾安置中心，为全市临时役困人员提供应急性、过渡性、便利性的救助服务。对前来求助的家庭暴力受害人，救助管理机构开辟专门的服务区域，设立庇护场所。南宁完善了家庭暴力庇护中心软硬件的设施，并建立健全以公安、检察院、法院、民政和妇联联动的庇护救助和法律援助机制。对前来求助的境外人员，救助管理机构配合有关部门启动跨境救助工作流程，开展人员的接收、中转、交接等工作。在实际工作中，珠海确立了跨境救助的标准化操作流程，并制定了中文版
英文版以及普文版的工作流程，促使跨境救助服务更加便捷高效。从工作方式上，积极创新救助的工作方式，在新时代发展进程中，我国城乡一体化加速推进，人员的流动性增强，困难群众分布更加分散且情况复杂多样。对此，各地不断健全完善发现报告、快速响应、源头预防等工作模式，为流浪乞讨等临时遇困人员提供更及时、全面、有效的救助服务。一是全智救助关口，通过建设临时救助点、求助引导点等方式前置救助关口，完善市、县区、街道乡镇、村居委市级的救助网络的建设，进一步扩大救助服务网络的覆盖范围。在实践工作中，河北、吉林、山东、海南等地在社区工作站、警务站、环卫站、福彩投注站、火车站等城市的公共服务平台设置临时救助点、求助引导点。合肥、桂林、西安、西宁等地整合市县区、乡镇街道、村社区市级救助管理的资源，进一步完善市级救助服务网络，为歼灭临时遇困人员提供应急救助。二是呢，加强源头预防，按照标本兼治的救助原则，对返乡的特殊困难人员建立信息台账，定期对其进行开展回访，协助户籍地相关部门落实社会救助等政策，避免其再次流浪。例如呢，浙江根据救助对象返乡后的生活保障监护情况，通过红唇力百分制评估，建立30亿警回归稳固机制。江西联合12个部门印发文件，建立流浪乞讨人员源头治理和回归稳固的新机制。河南推动建立县有救助站、乡有救助所、村社区有救助服务点的基层服务网络，建立了助学、助医、助困、助养、助业5位一体的救助模式。广西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采取分片包干、责任到人的方式，将返乡人员的安置稳固工作细化落实到各村社区的党员，确实提升了回归稳固工作的实效。三，健全了部门的联动，依托救助管理联席会会议制度，各地民政部门主动加强与其他部门的政策衔接、信息共享和资源统筹，形成强大的工作合力，提升救助服务的整体效能。在歼灭救助、寻亲服务、医疗救治等重点领域，健全长效合作机制和服务转介机制，为流浪乞讨等临时遇困人员提供更加专业化、精准化、精细化的服务。以实践为例，杭州早在2003年便设立了救助管理工作协调小组，明确了协调小组、属地政府相关部门的职责，构建形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杭州救助模式。太原强化部门联动，在歼灭救助、寻亲服务、医疗救治、源头预防等方面建立多重保障机制。拉萨联合了公安、城管等部门建立工作机制，加强民俗宗教节点、极端天气下的
救助服务工作。从技术应用上深化科技赋能的智慧救助。当前科技创新已成为高质量发展中强劲涌动的一股新浪潮，科技赋能也成为救助管理领域的高频词。各地加强科技与信息技术在指挥调度、发现报告、歼灭巡查、寻亲服务等工作环节的深度应用，提高了救助工作成效。一是呢，在寻亲服务方面，针对因年老、年幼、残疾等原因无法提供个人身份信息的受助人员，救助管理机构除了提供交流问询、户籍查询、线索搜寻等基础的寻亲服务以外呢，还联合了公安部门呢，充分应用 DNA 的鉴定、指纹比对、人像识别等高科技的甄别手段和大数据的追踪技术，开展综合研判及身份甄别等寻亲服务。各地借助信息化的手段推进了全链条的监管，救助服务寻亲成效大幅提升，在内长期滞留人员安置工作取得历史突破，实现了高周转率、低滞留率的良好运转。各地结合实际创新工作方法，例如杭州成立了老李寻亲工作室，联合公安部门运用 DNA 基因的 Y 系鉴定手段，广东开发了粤省市线上实时寻亲的微信小程序等，为家庭团圆、社会和谐做出积极贡献。二是在歼灭救助方面，实践证明，通过城市信息化管理平台建立统一指挥、部门联动、分类救助的工作机制，能够有效地破解城市街头流浪乞讨人员发现难的问题。无锡、鹰潭等地运用云计算、AI 算法等科技力量，对日常的视频画面巡查进行行为的智能识别，推动服务效能与社会满意度同步提升。济南、黄石、广州等地成立了线上的指挥调度中心，接入数据资源、公安、城管等部门的重点区域的视频信号，打造形成救助管理的智慧中枢。三，在站内的照料方面，在救助管理机构和服务对象居住的场所呢，安装了智能的监测设备，如视频监控、烟雾报警器、紧急呼叫按钮等，实时掌握救助对象的生活状况和安全情况，一旦发生紧急情况，能够及时发出警报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成都呢，运用火点监测预警、服务对象行为分析、电气监测预警等系统，巩固提升了站内安全的技防水平。沈阳升级了监控设备、呼叫设备，提高安全风险防范化解能力。从参与主体上，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在互联网、大数据等前沿技术广泛应用、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高的时代发展过程中，公益理念深入人心，公众参与社会事务的热情日益高涨，救助管理工作顺势而为，从主要依靠政府转变为以政府为主导，充分发挥社区、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志愿者等多方力量作用，通过多方携手、优势互补的方式，让新时代救助工作更具有力度、更具温度。一是呢，引入专业的社会组织，各地通过购买服务、项目委托等方式
引导社会专业力量介入救助服务。福建、重庆、贵州、新疆等地救助管理机构通过以社会工作机构、心理咨询机构、康复治疗机构、教育培训机构以及其他有关的社会组织呢，开展项目合作的方式，为流浪乞讨人员提供心理疏导、教育矫治、行为干预、康复训练和技能培训等专业救助服务。二是呢，拓展新兴媒体运用，充分发挥广播、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的作用，注重呢微信、微博等新媒体的运用，拓展呢宣传渠道。2013年，民政部将每一年的6月19日呢设立为全国救助管理机构开放日。开放日活动是宣传救助法规政策、听取群众建议、接受社会监督的重要窗口。各地的管理机构应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讲述救助的鲜活案例和感人事迹，充分展示了救助管理工作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救助管理法规政策以及落实反家庭暴力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方面取得的成效，已成为了提高救助管理工作透明度、满意度、公信力的重要品牌。此外，各地的救助管理机构除了在全国救助寻亲网及时发布寻亲公告外，还通过广播、电视、报纸或官方的微博、微信、抖音等平台呢发布寻亲信息，进一步扩大救助寻亲信息传播，提高寻亲工作的成效率。例如，南昌充分利用各类媒体持续宣传救助管理的相关政策和工作成效，形成积极健康向上的舆论导向。呼和浩特在发放宣传卡、公众号宣传等方式的基础上呢，加强与各级主流媒体的协作，提高了救助管理工作的社会知晓度。银川对接了今日头条、等着我寻亲栏目组等媒体平台，为甄别疑难的服务对象开展了寻亲服务。三是呢，广泛动员社会参与，通过项目合作、志愿者服务等形式，广泛吸纳社区、企事业单位、志愿者、社会爱心人士等社会多元力量参与发现报告、见面劝导、应急救助等救助服务。例如，哈尔滨建立了3个200信息源的库，联系发动了200名出租车司机、200名环卫工人和200个沿间商户的社会力量参与救助服务工作。广州建设社会力量参与了促进平台，培育了志愿者近2000人，为本区域开展救助管理工作提供专业力量和优势资源支持。张掖联合蓝天救援队、萤火虫公益志愿者协会等10家社会组织、爱心企业、志愿者团队组建救助服务的公益联盟，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救助服务。第四部分，我与大家一起分享的是救助管理工作的发展方向。救助管理工作事关困难群众基本生活需要和衣食冷暖，是一项传承社会文明的系统性的社会工程。在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大框架下，通过探索救助管理工作融入社会治理现代化体系的方法路径，持而不懈及时有效地救助困难群众，是相关职能部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和国家发展大局的使命所系、职责所在。
一是深化救助管理一体化建设，深入推进救助管理区域性中心试点工作，推动实现区域救助管理服务一体化，救助资源均衡化，救助力量多元化，救助服务网络全覆盖，进一步提升救助管理的高质量发展。一是持续优化救助管理体制机制，通过优化机构的设置，明确新时代救助管理的职能定位，理清权职划分，创新工作方法等方式，畅通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制度，衔接低保、特困、临时救助等社会救助制度的通报，推动临时性救助机制与长效保障机制更好的互动衔接，加快救助管理机构转型升级和救助管理工作的提质增效，并总结树立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经验，促使全国范围内救助管理水平的整体提升。二是为完善救助管理顶层设计提供支撑，通过完善救助管理领域的法律法规，强化救助服务、社会治理双重定位，明晰兜底保障、应急救助双重职能，为明确标准化体系建设提供依据。此外，救助管理区域中心试点工作在救助网络、资源配置、权职关系、工作运转、服务保障五方面的探索，也可以为完善救助管理顶层设计、健全工作机制提供必要的实践支撑。三是着力打造区域性救助服务中心，构建一批具有示范引领、辐射带动、统筹协调、监督指导功能的区域性救助中心，创新配置各种要素和资源，辐射带动整个区域救助管理工作发挥专业性、综合性的关键作用，推动区域救助服务全覆盖、均质化。二是助力社会治理现代化体系建设，救助管理工作是一项需要多元主体协同推进的社会治理工程，其效能提升直接关联社会和谐稳定与社会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在具体的实践层面，一是坚持党建引领，充分发挥党建引领的政治优势，积极动员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社区力量、社会组织及广大志愿者等多方资源，打破条块分割和部门壁垒，形成目标同向、行动同步、资源互补的救助合力，将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救助管理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二是强化部门协同，这不仅要求民政、公安、卫健、人社、综合执法等职能部门在政策衔接、信息共享、资源统筹、应急处置等方面建立常态化、制度化协作流程及转介机制，确保救助的链条呢完整畅通，更需要加强救助管理与治安管理、城市管理以及灾害救助等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机制的衔接，助力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体系建设。三是引导社会参与，将救助管理工作深入切入基层社会治理网格，激发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的基础性的作用，鼓励社会公众参与监督与志愿服务，通过政策引导、平台搭建和能力培育，促进政府救助、社会帮扶和个人治理相结合。
形成社会力量有序参与、专业服务有效供给、困难群众兜底保障的良性互动格局。三是提升服务保障能力建设。高素质人才队伍建设是救助管理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工作实践中还需要更加重视统筹推进人才培育、政策研究、平台建设三位一体人才队伍建设工程，全面提升救助服务专业化、标准化、均衡化水平。一是加强人才队伍培育，加强救助管理政策和职业培训，根据人员定位和岗位职责不同要求，精准开展分层分类的全覆盖的救助业务实训，常态化的开展救助管理业务的技能竞赛，健全完善行业职称评审等政策体系，增强岗位的吸引力和职业的荣誉感。二是加强政策研究能力，对救助管理工作中存在着堵点难点问题，开展管理的教育实性基地，通过丰富教育培训的形式，规范教育培训的内容，优化业务培训的教材，制定培训学习的标准等工作，创新救助管理人才培训方式方法，推进队伍能力的素质均衡发展。我的分享内容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0: 中国的花灯千万种嘛，为什么我们可以叫做紫席花灯呢？因为我们紫席花灯当时是秉承着皇宫的特点，我们宫灯为主线。
1: 在整个中国，因为这个花灯灯它是独特，没有整个中国没有这种花灯。因为我们这个花灯是它靠里面有一个琉璃杯，堪称为什么堪称紫包环，就是说这几个原因。因为现在这个手工艺啊，跟真的是我们来讲真的是很少，很多东西都已经就没有传承了，所以我们在仔细哈，就是说要把这个传承的东西一定要把它发展下去。我把我学到的东西一定要传，不管传给谁，也不是说以前是说什么传男不传女啊，包括现在我都希望大家都会。
2: 连城县庙前镇纸溪村呢是国家历史文化名村，每年的春节期间呢，这里都会有一项啊历史悠久、文化气息浓厚的民俗活动，叫纸溪花灯。那么纸溪村游花灯活动呢，迄今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那当地乡亲们告诉我说呢，他们游花灯啊，不仅仅是为了祈福，更重要的是要让这个亲朋好友跟这个邻里之间的关系要更加的和睦。
3: 每年的正月正是连城县纸溪村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候，夜幕降临，伴随着锣鼓声，一个个通红透亮、点缀着99盏火的椭圆形大花灯，在人群的簇拥下，从古色古香的老屋里走出来，在青砖黛瓦的古巷、乡间小路上奔走巡游。
0: 刚闯进纸溪的时候，主要是杨先生他们家族处嘛，后面各自的姓氏觉得这个花灯都觉得非常美观，又寓意很好，大家就各自都有出这个花灯。后面四姓的族长一起商讨之后，就定下了一种族规，就各个姓氏就按姓氏

0: 至西花灯由清康熙年间在苏州做官、娶苏州人士为妻的杨燕山从苏州传入。按祖历，由黄、杨、邱、华四姓轮流为头出花灯。轮到人口多的姓氏时，花灯可达百余个。每年的纸戏油花灯活动从正月初一开始，游遍全村大街小巷、田间地头、宗祠祖屋。
1: 我们纸戏为什么会有这么一种方式来体验这个出花灯？就是我们花灯的灯跟人灯是同音字，同音字我们出灯，出灯就说我们家里面有天灯的意思，所以绝对不敢吵架，也绝对不敢烧掉，就是有这种意思。这个每年我们出花灯都是整个一个大团结，都是一个和谐。
0: 黄世平是纸戏村的村民，从小不仅看着村里的花灯巡游，而且从6岁开始就跟着父亲学习制作纸戏花灯的手艺，是本家族的第三代传人。在黄世平看来，每年的油花灯想要顺利进行，花灯师傅的手艺很重要。
1: 因为我们纸戏花灯是纸包火，它里面点明火，抬花灯的人他有种心理恐惧，怕这个花灯烧掉，所以如果你这个花灯装得不好，就抬的人还更怕，就很容易烧掉，是这样回事。
2: 在纷扰的世界中，本着初心，找寻福建传统的古早味。
3: 你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它一定是对的。
4: 我所表演的戏曲，它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
5: 做这门手艺，是希望能够把某个时段保存下来。
0: 纸戏花灯保留了古苏州的花灯特色，每个大花灯以宫灯为主灯，外围有花篮、纱灯、牡丹灯等，并配上字画或古装人物。每个大花灯出游都由30多位村民共同配合，稳定行进，所到之处花团锦簇，十分壮观。
6: 黄师傅您好，我看到您这盏灯真的是特别的漂亮，特别的精致哈。它有没有什么名称呢？
1: 这个我们纸戏花灯叫做纸戏花灯，
6: 就叫咱们的纸戏花灯是吧？
1: 对对对。
6: 那我看到您这上面是有一盏一盏不同的这个小花灯组成的这盏大花灯哈。那一共是有多少盏这个小花灯啊？
1: 一共99盏。
6: 一共99，哎，肯定是有寓意是不是？
1: 对，它这个叫做长长久久，叫长长久久。
6: 那咱们这个一共是99盏的这个小花灯组成的，然后这个花灯我看每一个造型基本上还是有差别的，是不是？
1: 有，
6: 像这个应该是凤凰吧。
1: 哎，这个就是这个凤凰是代表我们客家人，第一个也是美丽，第二个就是代表女性，我们都是尊重女性。
6: 龙代表女性，
1: 龙是代表男性，没错没错没错。
6: 哎，那看来咱们是很尊重女性的，女性地位很高啊，放在最上面那层，是不是？
1: 对对对。
6: 哇，太好了。那这个第二层这个是什么呢？
1: 这个是鳌鱼。
6: 哦，
1: 这个鳌鱼，我们古代考状元，这个鳌鱼是我们讲是代表一个什么独占鳌头。
6: 那如果说我要考状元，我就拿着这盏灯，一定能考上状元。
1: 对对对对对对，没错。
6: 那我再问您一下哈，我看到咱们在这个里头哈，好像还有这个小人小戏曲里头的小人物哈，也很漂亮哈。那里面这个灯好像跟外面的灯又不太一样，是不是？
1: 对，没错。这个里面哈，就是说我们首先各讲一下，就是说我们这个花灯它分为两个部分。
6: 就整个大的花灯，
1: 对对对，分两个部分，
6: 上下两，
1: 对，上下两个部分。我们这个上层这个部分呢，就是说名字叫做宝盖头
6: 啊，上面叫宝盖头，
1: 宝盖头。
6: 那下面呢？
1: 下面是有4种样式，就是说4种款式组成的。
6: 这个1种、2种、3种。
1: 还有一种就是说是花博，花博呢，就是说它是代表什么？它是代表花开富贵的意思。这个花篮呢，是代表一个纯洁的花篮。我们这边，你看一下，这边有个
6: 下面还有
1: 这个梅花，
6: 可以碰一下。
1: 那可以，这个是梅花啊，就是花篮是一个纯洁。
0: 因为纸戏花灯是由大小各异的小花灯组成的，小花灯有造型各异，想要全部掌握其中的制作技艺，需要时间和磨练。制作花灯的第一步是选材。 选择怎样的竹子，黄世平是有讲究的。
1: 毛竹啊，它的韧性最好就在四年以上，到这样七年以下，因为竹子你太老也，它韧性也会有种，我们讲就是说有种老化。如果太年轻的话，它太脆，我们讲就是说这个韧性就太脆不行。所以最好的竹子在四年、五年、六年这三个年段。
0: 选定了特殊年份的毛竹，黄世平还对砍伐竹子的时间有讲究。
1: 这个毛竹最好的话就在八月过后，到正月到二月这段时间，它这个时间段它不会生虫，所以这个花灯，如果我这个花灯在这个时段来砍，这个毛竹可以在出完后可以挂到这个我们祠堂上嘛，就是说可以挂三十年、二十年都没问题的。这个
0: 用篾刀将竹子削成这种需要的形状，接下来手工扎小花灯，这是黄世平制作花灯的第一步。99个小花灯都是这样一个一个扎出来的。扎小花灯并不难，普通人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都可以掌握。纸席花灯真正难的在于把整座大花灯装起来。
1: 刚好我那年自己独立的第一次做这个整个像这个花灯整个做起来，是真的是有种困难。我当时做哭了，真的哭了，怎么样做不成，因为心太急躁，那时候因为年轻心太急躁。
0: 经过了这一次，黄世平领悟到，想要成为一名花灯师傅，手艺是其次，首先要有一颗平静的心。
1: 人家说江山能改，秉性难移，但是我来说呢，就江山也可以改，秉性也可以移，真的是这个。因为做这个花灯，他为什么他心要一定要把这个心要静下来，如果心不静，你做这个花灯做不出来，因为这个很细小的东西。
0: 正是怀着这一颗平静的心，黄世平在制作花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不但传承了祖辈的手工技艺，还在这个基础上对纸席花灯进行了改良。
1: 宫灯里面像我们以前是用画的啊，以前用手工画的，后来我就里面就体现出有我们国宝熊猫啊，这个还有梅兰竹菊的这个寿字里面都全部存在里面。所以艺术就是说一个花灯，就人家为什么说我的花灯比较好，就总体一看人家就看得到是艺术在里面。
0: 将花灯制作得更加美观轻巧是黄世平最得意的地方。除了好看，纸席花灯还必须在出灯的过程中保证灯的安全，因此点灯和出灯的时候还有许多讲究。
6: 那黄师傅，我记得好像咱们这个灯就是人家说一大奇迹就是要纸包火，这个是怎么一个说法？
1: 这个纸包火就是靠这个，我们讲究是一个琉璃杯，里面装我们是山茶油或者用那个花生油，花生油就是说我们直接用这个杯子，这个杯子呢就是说一个专门去定做的这个定做杯子，就我们就直接可以放上去了。对，就
6: 是
1: 对，就放上去了，
6: 放的
1: 都可以放的。
6: 好，明白了，所以要纸包的这个火。
1: 对，纸包火
6: 是一大奇迹，知道。
1: 这个为什么我们这个火呢？就是说不能高于这个杯子，
6: 不安全。
1: 哎，这个如果这个火它一高于杯子，它首先一个就是说它不安全。
6: 对，因为你一走风一吹，有可能就会刮到上。
1: 对，
6: 咱们这个真的就心疼了。
1: 对，这个也是说一个出花灯，就是说我们灯跟人灯的灯是同音，这个也是体现一个农村。
6: 丁鸡这个。
1: 对，没错，农村里面就是说天灯。
6: 天
1: 灯。这个是一个第二个哈，就是说我们出完花灯回家，就这个把这个火就要下火了，下火呢就是说要买个房间带一盏就去放，还要把油给它装满，就带一个晚上，就让它
6: 点
1: 一个晚上。
6: 还有
1: 没错。
0: 现在每年村里油花灯所需的花灯80%以上由黄世平制作，如今不仅儿子传承了他的手艺，黄世平还在每周的周三下午在村里的

0: 花灯记忆传承中心给孩子们讲课，念叨这门传承了300多年的手艺。
1: 已经入迷了，真的是，因为怎么样？因为我做了40多年，我如果不把这个传统，我的手艺传下去，我有对不起我的父亲，对不起我的爷爷，我这个家族。因为怎么样哈，这个手艺的东西，包括现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都在，就说古人讲，就说你学到东西不能丢，一定要传下去。
0: 看着孩子们认真的模样，黄世平心中十分欣慰，因为他知道孩子们即便不能马上学会这门技艺，但是只要在他们的心中播种下希望的种子，纸席花灯就一定会有更美好的明天。
2: 纸席村游花灯活动呢，每年的正月初一就开始了，除了初五跟初八不游之外呢，要一直游到正月十五。那这个期间的纸席村啊，可以说是热闹非凡，异彩纷呈。那燕子也建议您啊，有时间的话一定要来感受一下这种与众不同的游花灯所带来的快乐。当然我们也希望有更多像黄世平这样的人能够把这种承载着客家先民精神财富的文化遗产一直存续绵延下去。

0: 这里是中国实用军之都福建莆田，一个位于闽中山区的县城，却以一种看似柔弱的真菌深刻影响着全球的餐桌。据统计，全球每十朵银耳就有九朵来自这里。这朵小小的菌中之冠，不仅是当地的富民产业，更是维系着数十万工农生计的希望所在。然而，阳光之下总有阴影。几年前，这片银色的海洋曾一度面临着搁浅的风险。
1: 我自己接手是从家里接过我父亲的银耳，我自己管理是在应该有12年前左右，每家每户大家都是家里的房子拿来那个薄膜包起来就做了银耳，可能每家每户只能做1-2千、2-3千这样子。当时是房子建，后面扩展到田里面做，然后后面市场上就出现了大面积的风干厂啊、蒸汽厂，他们是帮忙做银耳加工的。这样子产量上来，我们农村人就跟不上。那几年嘛，基本上村里面的人，大家农户就赚不到钱了。后面中途出现了很多问题，首先病虫害、虎害、蝇害，我们选的水源各方面都在单独的一个地方，然后病虫害很厉害的，病虫害很厉害，我们当时不懂得怎么防治，因为我们的损耗比别人大，然后产量又跟不上，价格一直很低。
0: 老工农的叹息是当时整个莆田银耳产业困境的缩影，品种单一，抗性退化，过分依赖棉籽壳等传统原料，导致成本高企，生产方式粗放，一系列问题交织在一起，如同乌云笼罩在产业上空。在这场关乎万千工农生计的突围战中，一位女性科学家挺身而出，决意用科技的利剑刺破这片迷雾。
2: 是说你在没加湿之前表现不明显，你一旦加湿了它表现就明显了。那如果是不是菌整带的，你就要看它这个长的位置，你知道吗？从那个口上底下往外长一般是这样的。
0: 它就是福建农林大学莆田菌业研究院院长、省食用菌产业体系岗位专家孙书静教授。以20载科研坚守，他决心为这朵小小的银耳破解最核心的心事，闯出一片崭新的天地。
2: 刚来到莆田的时候就看到一幅非常矛盾的景象，一方面呢是产业规模非常大，工农们勤劳朴实，对银耳有着深厚的感情，而另一方面呢产业

0: 根基非常脆弱，因为盆整的藤制化非常严重，导致市场内卷，价格也上不去。大家挣来挣去呢，就那一两个盆整，而且呢抗病性越来越弱，使得它的产量和品质呢也遇到了天花板。那时候我们就意识到，这个不是简单的一个田间管理问题，而是菌整，也就是芯片出了问题。那么没有丰富的性状优良的这个整植资源库，我们的银耳产业就像建在沙漠中的大厦，经不起任何的风浪。因此系统化的这个整植资源的建设也是我们产业创新的根基，同时是我们所有工作的起点。
1: 孙书静深知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从种子开始，为产业的未来储备足够强大的基因弹药。于是一项浩荡而基础的工程开始了，建立中国最全面的银耳种质资源库。
0: 其实这个工作在别人看来是一个非常枯燥而且有点傻的工作，因为它短期内看不到任何的经济效益。但我们想着为了这个银耳产业的发展，我们必须要寻找更多的这个资源，以及为我们银耳产业打牢根基。我们团队呢就开始出去野外采集。在这近五年的时间内呢，我们这个团队呢踏遍了我们全国可能能够生长野生银耳的各个地方，像我们福建的武夷山，还有贵州的梵净山等等。整个资源库呢，来自于我们全国的16个省份、40多个市区，去采集了这些资源。这些资源哈，采集回来之后，实际上是工作才刚刚开始，因为呢，后面的工作量还非常大，它要进行一个分离，还要鉴定，还要保藏。野生的银耳它都比较脆弱，像一个小宝贝一样，而且每一项工作呢，对待这个需要极大的细心和耐心去做这一项工作。但我们团队呢也是始终如一的坚持下来了，因为每分离成功一个菌株保藏下来之后，我们都感觉非常的开心，就感觉像为银耳产业的未来存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1: 历时数年，这座汇聚了来自山川湖海的宝贵野生种质和育种材料的基因银行终于建成，它为古田银耳的育种革命筑牢了最坚实的根基。有了丰富的基因弹药库，一场直面市场需求的育种革命就此打响。孙书静团队敏锐地意识到，未来的市场必然是细分的、多元的。他们创造性地构建起太空加大地双轨育种体系，针对深加工、饮品、药用三大产业方向进行精准育种。
0: 大地育种，我们实际上是指的我们平常在实验室可以实现的一种育种方式，那主要是通过一些杂交的手段来育种。那么这个杂交的过程它有一个好处，它的目标非常明确同时呢它结合两个菌株的优良性状，将来未来得到一个什么的性状我们可能也比较容易知道。但是这一个育种呢有个缺陷呢，就是周期非常长这一个。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想到了就是这个航天育种。航天育种实际上呢，它利用宇宙中的一个微重力、强辐射，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一个其他的微环境引起的它的基因的突变。那么实际上它突变之后，我们也知道哈，基因突变它不一定好，不一定坏哈，所以像开盲盒一样基因突变之后筛选的工作量很大。但是呢，一旦是基因突变有上有利的方向发展，那么我们就会获得这个育种的极大的突破。所以我们就办这两种路线呢，一个是在实验室常规的大地相当于育种，再一个是航天育种结合起来，这样可以大大提高育种的效率，从而使我们的盆整的性状呢会出现更多的差异性，朝着我们市场需要的方向去发展。那么像我们这种晚耕的银耳，它就

0: 会损耗非常大，导致呢这个银耳就浪费非常多。那么如果让它的地头小了，耳片多了，那这个产品的成本以及它的损耗就降低。所以根据这一个产品的选择呢，我们又选育了这个福音雪耳和福音黄耳两个新品种，主要用来加工这个北塘银耳的。但同时呢，在这个产业发展过程当中，在这些初加工产品之后出现，我们需要更多的精心加工产品来提高它的附加值。所以呢，就是要走向化妆品或者是药业的发展。那么在这个过程，它就需要我们银耳的有效成分更多更有效。所以我们就采用了航天育种呢，选育了这个 HT108 这个品种。这个品种的特点呢，就是不仅是银耳多糖含量高，那另外它还有黄酮和多酚含量也非常高，在这个药品还有饮料以及它的化妆品开发上具有非常大的优势。所以呢，在我们的育种过程当中，现在就是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要研制什么样的芯片来满足市场的要求，来推进这个产业的发展。
1: 这三大专用新品种如同三把量身定制的金钥匙，为古田银耳打开了通往高附加值产业的三扇崭新大门。
2: 以前我们银耳虽然也有这么大，甚至比这个还要大，但是我们利用率不高。它的以前的银耳它会比较厚，它的就是地头会比较厚。但是孙教授他们团队研发的福音雪耳的话，它是蓬松感会更强，它的地头会更薄。像我们精深加工产品的话，地头太厚，我们的银耳口感会比较硬。那蓬松感越强的呢，它出来的成品，它的口感就会越好，它的利用率也就越高。
1: 新品种的诞生如同一场及时雨，不仅让菇农们种出了市场需要的好银耳，更让下游企业敢于放心投入深加工，产业链条得以有效延伸，古田银耳产业的未来豁然开朗。有了好种子，孙树庆还致力于打造配套的好技术。他常说，最好的品种如果还用最传统的方式去种，那就是对科技最大的浪费。他带领团队一头扎进菇棚，决心破解银耳生长的黑箱。
0: 你看这个菇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温度也比较高，它就很容易滋生一些杂菌生长。你这个银耳还长了，这两个都没长。我们前期哈古田种银耳主要就是凭经验，大家呢这个菇农呢经验非常丰富，在这个过程当中根据季节来选择去种菇的时间，还有一个呢是去购买菌种哈。那这后来呢，我想这个年轻人越来越多，那么他们就没有这些经验，那我们就想着如何让他们这些人也更好的去用很好的技术种出银耳来。所以后面我们就想着如何将这些经验转为数字化的问题，特别是在它的这个培养温度上，当时呢，一个是说大家在运输这个菌种的时候，他都不知道为什么我买的菌种就坏了，在那个菌种厂看了也很好，到了菇房看了也还没问题，但最后呢却出菇有问题，那就是因为它在运输过程当中没有保持合适的温度，所以对我们菌种还有一个出菇的温度，我们就进行了一个系统的优化，根据这温度的变化看其产量和性状，后面呢我们就得出来呢，在这个20到24度之间是一个最好的温度。那这个温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哈，也就是说在大家说高一点低一点没有关系的时候，却在24度的时候出现最大的高产，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还有的时候温度一高，那么我们的污染也特别厉害，那当一到季节变化的时候，我们就让它呢控制更低的一个温度，20到22度，这样的低温呢，它不仅呢应该来说在一定情况下不太影响产量，大大降低了污染，所以这个对这个产业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一个它的一个对湿的一个温度的明确呢，对生产有个很重要的作用。在这个过程啊，像银耳它是非常特殊，和别的菇不一样，它还有一个搭档，它的搭档呢是一个叫香灰菌，那它需要两种菌呢混合在一起，然后才能更好的长成银耳。所以这个搭档到底是和这个银耳是一个什么样的比例，这一个以前也是菇农呢是要么做混合菌种，要么是凭经验而制备，那现在的手段也比较发达了，这个科技我们就通过高通量特许的方式

0: 去看呢长得最好的银耳，它的这个香灰菌跟银耳的比例是多少，一个是在菌种上的一个判断，一个是在生产上判断。那经过大量的实验呢，我们也找到了这个银耳跟香灰菌一个黄金搭档的比例。那这一个比例呢，就使我们的种菇的过程从菌种到生产呢就比较精准化，哎，不容易产生呢这些致命性的一些高低产或者是不生长等等问题啊。所以这个温度以及呢银耳跟香灰菌的一个黄金搭档的比例数字化之后呢，使得我们这些新学的和年轻人在种银耳的时候呢，就快速的掌握它的核心技术，从而呢使能够稳定生产，提高产量。
1: 除了生产流程的科学化，孙书静团队还将目光锁定在了另一个长期困扰菇农的成本难题上，对棉籽壳原料的过度依赖。
0: 因为那个银耳生产主要的原料就是棉籽壳，但是棉籽壳呢一直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一个是价格非常贵，另外来源呢也不太稳定。后来呢我们就想能不能找到一种更便宜或者是原料更加稳定的一种原料来替代部分的棉籽壳。当时我们就把目光放向了我们的农业废弃物玉米芯。一些老的菇农听说之后呢，他说这个东西没营养长不好银耳。那为了找到更好的一个添加比例和它的配方，我们进行了上百次的实验，主要是在做一些这个玉米须的一个颗粒度的大小，还有一个呢它的添加比例，其他矿质元素的添加，还有平衡碳氮比。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天天实验室当中是灯火透明的。那失败了我们就重来，再失败就再重来。在这个一段时间的坚持下呢，我们优化获得了一个玉米须添加的最加比例配方。这一个配方实施之后呢，还会发现呢在这种配方的基础上，我们的这个它的透气性和生产度也是非常好的。那我们就想有没有更大的提高效益的办法，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同步开发了一个扩容增效技术，就是将它的菌段呢从这个常规的 12.5 大胆的扩到了 14.5。 这一个扩容增效技术呢，使我们这个银耳的产量就大大提高，提高的是利润呢也会上涨20%。
1: 以前用棉籽壳，一袋干银耳最多90克就顶天了。现在用了孙教授的技术和新配方，轻轻松松就能超过110克。别小看这一袋多出挣20克，一年种几十万袋，算下来就能多挣好几万块钱，成本还降下来了，这真是菇农们的福音。这些凝聚了无数心血的单点技术突破，最终被孙书静团队系统地整合为一套银耳提质增效绿色生产技术体系。自2022年起，这套看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技术体系在古田全线推广，每年推广应用超过4亿袋，为菇农创造了超过2亿元的直接经济效益。科技的翅膀不仅让菇农的腰包鼓了起来，更让古田银耳产业飞向了更广阔、更高远的天地。
2: 福音雪耳它的利用率比较高，现在基本上都是用福音雪耳这个品种去做的种植，去做的原料，然后去加工我们的产品。我们现在有除了传统的干制食用菌，我们还有冻干的，也有银耳饮料、银耳罐头，像小金碗啊，然后玻璃瓶啊，像大家喝的就是说大罐的那个饮料这样子。
1: 在孙书静团队的全程技术支撑下，古田的银耳产业开始向标准化、品牌化和国际化大步迈进，越来越多的企业实现了有机生产，银耳工厂化生产的有机认证覆盖率奇迹般地达到了100%。有机二字不仅仅是品质的保证，更是进入高端市场和国际市场的通行证。这不仅大大提升了产品附加值，更巩固了古田作为全国银耳贸易集散地和出口地的领先优势。
0: 现 现在看见我们古田的营养贴上有机标签，漂洋过海走向世界各地，成了展现在各个货架上，我们曾心里由衷地感到自豪。这不仅证明我们的技术是过硬的，同时也证明我们的产业是健康的。我的梦想就是通过我们的努力，不仅让古田营养是产量的冠军，更是质量的标杆。我想未来我们继续会在这个产业链的星海征途当中，以增值资源筑基、绿色技术赋能，通过两条腿走路，不断地去创新，服务于我们的产业，让我们的孤能企业和产业链的每一位从业者感受到最大的收获。同时呢，通过科技的力量，让他们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和职业的尊严。
1: 二十载春华秋实，他把实验室搬进了菇棚，把深奥的论文变成了菇农们听得懂的致富经，把科研的成果实实在在地送到了千家万户。从一名普通的科研工作者，到研究院的院长，再到带领团队攻坚克难的党支部书记，孙书静的身份在变，但那份为农服务的初心始终炙热如初。他用女性科学家特有的细腻与坚韧，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浇灌出了这片广袤的银色致富花。一朵小小的银耳，映照着一个地方产业的转型与兴衰。一位执着的科学家，引领了一场深刻的科技突围战。孙书静和他的团队用知识的力量，为古田银耳解决了心事，更为中国乡村的全面振兴注入了强劲而鲜活的科技动能。他们的故事生动诠释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使命与担当。

0: 在辽宁省铁岭市昌图县的一家农机制造企业仓库里，一幅科技感十足的画面映入眼帘。上百台智慧农机整齐排列，为现代农业插上了科技翅膀。在企业展厅里，技术人员正在与智能农机对话。通过简单的语音指令，这台智能电控播种机就像被赋予了生命一般，迅速准确执行着操作指令。
1: 在驾驶室不用下车到对头调整猪具，各方面调肥量，驾驶室完全可以操作。然后它的猪具随意调节，每增加一次一厘米。下面我给大家操作一下。中科中科，
2: 我来了。
1: 语音操作，打开第一路。
2: 你想开第一路。
1: 打开第二路。
2: 你想开第二路。
1: 开始作业，开始作业。
2: 你开始作业。
1: 现在这个语音给它的指令就是播种了，开始播种。停止作业。
2: 你停止作业。
1: 中科中科。
2: 有什么可以帮您？
1: 手动模式。
2: 切换到手动模式。
1: 猪具增加。
2: 猪具已增加。
1: 猪具减小。
2: 猪具已减小。
1: 开始作业。
2: 你开始作业。
1: 停止作业。
2: 你停止作业。
1: 这会儿就是播种的时候，就是非常简洁啊，语音操控。然后下面是个肥，肥的是按键，每摁一次增加一公斤或者减少一公斤，就是肥量随意调节。
2: 需要再见我。
1: 不像以往的播种机，就是塔轮啊、链条啊调节非常麻烦啊。然后这个它还有一些这个限制性，现在咱们这个就是无限的可以调整。
0: 农机手驾驶这台农机播种时，不需要停机，也不用下车调整操作，直接在驾驶室里仅凭几个口令，就可以随时调整播种猪具、垄具和施肥量，提高作业效率的同时，节省了人力物力成本。
3: 通过语音控制及 AI 智能的电子化的控制，我们使免耕播种机的操作越来越容易，普通老百姓很容易就可使用这台免耕播种机。
0: 这款智能电控播种机是企业最新开发的产品，投入市场后非常

0: 受农民欢迎，企业已经生产100多台，销售到了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为当地农业生产带来了显著的效益提升。这一国内首创的智能农机，在国际上也鲜有对手，一举提升了我国智能农机水平。而它的升级换代产品气息式智能免耕播种机正在紧锣密鼓的研发中，现在已经进入研发中实阶段，预计2026年就可以上市。
1: 我们的年产量是在600台套左右，好的时候能达到800台套左右。整个销售的范围在咱们东北三省再加内蒙古自治区，销售的比较多。但是你像河北、山东、山西等地也有这产品销售，基本上覆盖面非常广。
0: 在展厅里，各式智能农机多种多样，通过为农业机械赋能，为传统农业插上了科技翅膀。
2: 农机具的研发直接的推动了我们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为我们农业进步插上了科技的翅膀。我们良好的农机配套为我们的玉米的单产提升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0: 而这台不等深度深松浅发重压机，通过浸一次地就能干3样活，减少了作业次数，避免土地被反复碾压，减少了使用成本，同时将不等深松等新型黑土地保护性耕作技术应用进实际生产中，成为种植户津津乐道的新型农机设备。
2: 这台机器啊，叫做不等深度深松浅坝重压机。这台机器呢，我们的研发目的呢，是为了提高我们保温耕作整地水平。我们传统的深松机呢，深松铲呢，它是等深度的，一般比如说35公分或者是25公分，但是呢，我们这台机器呢，这深松铲呢是不等深度的，这个深松铲呢是35公分，这个深松铲呢是25公分，这样我们深松完之后啊，在这个土体当中啊形成不同深度的土壤疏松层，土壤疏松之后呢更有利于蓄积水分和养分。
0: 为解决实际生产过程中出苗不齐、坝层浅、没有最大程度发挥玉米的增产效应等问题，写红图联合这家农机制造企业，通过对传统耕作技术进行总结，在原有农机基础上改良并创新了不等深度深松浅耙重压机。
2: 在实施保温耕作的过程当中呢，因为保温耕作呢叫少种土，我们就在思考如何改变传统的全方位深松体系呢，我们就研发了这种不等深度的深松，它既动土量又小，然后呢又能够有效地解决耕层土体的重新构造问题。通过这小小的改变，使我们保温耕作的这套技术体系更加完善了，也使老百姓更利于接受这个新技术。
0: 针对东北地区黑土地耕层结构特点，谢宏图创新性地在这台农机上配备了25厘米和35厘米2个铲头，通过不等深度犁地，可以打破犁底层，有利于玉米根系生长的同时，将水分和养分输送到多个土壤层级，通过25厘米浅层松土，减少养分流失，35厘米深层松土，促进根系下扎，形成上保下促的养分循环系统，并为后期可能出现的干旱等不利因素提供了充足养分。
2: 我们免耕机呢，播种的时候呢，肥料一般是下在10公分。那我们深松的时候，有一个是25公分的深松铲，一个是35公分的深松铲。这样呢，我们的施肥深度呢，最后就形成了10厘米、25厘米、35厘米，不同层次的都有肥料。那么随着作物的生长，根系不断下扎，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不断的吸收土壤当中的肥料养分。
0: 分层深松后，35厘米的深松层可每公顷多蓄水400立方米，伏旱期的土壤含水量提升了7%，使作物耐旱时间延长了近10天。 为了不伤害黑土层，并将粉碎的秸秆和有机肥埋入地下，利于形成腐殖质。泄洪土将坝片厚度改成了10厘米，机器后端还装有旋转压地滚，可以在犁地的同时将土地压平整。
2: 我们深松之后啊，我们后边呢是一个小型的旋耕刀，就是在深松之后呢，把这土地进行一个浅旋，浅旋之后呢，我们后边呢跟着就是镇压滚，镇压滚镇压之后，把土地，哎，我们这个耕地镇压平整之后，哎，达到一个待播状态，这就是我们生产的，这叫做不等深度，哎，深松浅坝中压机。
0: 在实际应用中，通过减少作业次数，避免了土地被反复碾压，一台农机就干了三样活，极大提升了耕作效率。
3: 我们分成一米根系扎多深，扎到哪嘎有肥，化肥分布均匀。第二呢，就是说一次性进地，免说我们在整地过程当中啊，先深松再整地，再镇压三次进地，这么我们就是一次进地。就把地整好了，就能整到待播状态，是每亩节省啊投入大约得在15到20元左右，非常合算。
0: 在企业的农机设备生产车间里，上百台现代农机设备整齐排列，通过订单农业形式陆续发往全国各地。一旁，谢宏图正在与技术人员沟通着，他紧盯保护性耕作系列技术的生产需求，系统梳理农机装备短板弱项，明确重点攻关方向，组织产学研用推各方优质资源协同攻关。在一点一滴的创新积累中，量身定制了一系列相互配套的农机设备。这些先进机具的使用做到了株距一致、播种深浅一致、镇压强度一致、出苗确保一致，保证了苗齐苗壮，不仅提高了耕作效率，降低了种植户劳动强度，节约了成本，让耕地播种施肥等农事操作变得更加轻松快捷，而且可以为各种保护性耕作模式提供相应配套的农机设备，
2: 可以很好的匹配我们的宽窄行或者二比控的种植模式。我们经过浅旋镇压之后形成良好的种房，我们直接可以用免耕播种机进行宽窄行或者是二比控种植，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达到一个苗齐苗匀苗壮的一个效果。
0: 在研发产品过程中，谢宏图充分考虑了复杂地形对农机使用的影响，通过精心设计增强了农机的操作灵敏性和自身灵活性，使其能有效应对多种复杂地形。通过持续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谢宏图联合企业不仅补齐了农机装备短板，还推动了农艺与农机的相适应、相匹配，拓展了农机应用场景，为农业机械化转型升级提供了有力支撑。
4: 我感觉到这个中国的农机都是停留在一种小作坊的状态，没进入民族工业的水平上来。所以啊，我原来干工业，我想把农机提高一个层次，但是需要技术支撑。我们的技术支撑主要是中国的，就是谢老师他们这一帮人。
0: 十多年前，团队率先在吉林省梨树县高家村开展了秸秆覆盖保护性耕作技术的研究、示范和推广，构建了不等行距种植理论和分层分段施肥理论等多项成熟的保护性耕作集成技术模式，改良并创新出保护性耕作模式下的二比空、宽窄行、水肥一体化和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等技术，形成了完善的农机配套体系，与农机企业联合攻关，创新研发了电驱全智能免耕播种机、不等深度深松浅耙种压机、苗齐深松机、条带浅旋机等配套农业机械设备，创新了保护性耕作技术推广体系，将产 学

0: 盐、推用充分融合，为黑土地保护提供了可复制样板。围绕黑土地保护及地力提升，将保障粮食安全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做出了技术支撑。
1: 我作为辽宁省保护性工作首席科技特派员，我起到了一个桥梁纽带的作用。我把我们的技术直接对接到合作社、老百姓、田间地头，使他们很容易地接受这种技术，并应用这种技术。
0: 在黑土地保护性耕作技术研发过程中，黑土地保护团队开展了试验布设、数据监测、野外调查、实施效果评价等工作。通过众多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专家教授、合作社理事长、农机企业及政府主管部门的辛苦努力，换来了保护性耕作技术在东北地区的有效实施。尽管诸多荣誉加身，但是专家们最喜爱的工作场所仍然是田间地头、生产一线。20多年来，他们视这片黑土为自己的孩子，将这份初心奉献给农业与科技，热切期盼着产业增效、农民增收，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守护着这片黑土。
1: 服务三农呢，从我们单位来讲呢，我们就是研究、示范、推广、服务。从我个人来讲呢，我就是希望啊，老百姓能够通过我们的技术，然后能增产增收、发家致富。
0: 东北粮食主产区耕地面积4.5亿亩，是国家最大的商品粮基地。东北粮仓是我国粮食安全的稳压器，对国家安全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在100多年的开垦历程里，持续的土壤退化，土壤耕层有机质含量下降了50%到60%，黑土层平均厚度由原来的50-60厘米下降到了20-30厘米，中低产土地面积不断加大，土壤潜在生产力下降，严重威胁东北商品粮基地的粮食生产能力，制约了东北粮食主产区作物生产潜力发挥，影响了东北农业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黑土地退化的根本原因是在传统的耕作模式下，重用轻养，长期掠夺式经营，土地长期处于超负荷利用状态，导致了土壤侵蚀严重，养分高效调节能力丧失，以及秸秆焚烧造成了大量养分资源浪费，产生了严重的环境问题。
1: 这啊是一个我们田间的一个土壤剖面，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我们这个耕层啊现在只有20公分了，如果我们不进行保护，这20公分这个土壤又没了，下边就是黄土，它是不能打粮的。所以呢我们要进行各种措施进行保护，所以呢我们要首先呢进行的就是保护性耕作、秸秆覆盖还田这种技术。那么经过几年呢这种应用，我们还是看到了效果。
0: 保护性耕作制度应运而生，其实在秸秆覆盖地表情况下进行少耕免耕的一种耕作方式，其核心要素是适量的秸秆覆盖、最少的土壤扰动以及适当的轮作技术。保护性耕作始于19世纪30年代，我国探索保护性耕作较晚。2007年，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以谢宏图为首的黑土地保护研究团队率先在吉林省梨树县高家村与梨树县农技推广站站长王桂满团队一起开展了秸秆全覆盖保护性耕作技术研究。他们用取之于自然、用之于自然的智慧，坚守在基层一线，静待这片黑土发出希望的嫩芽。在团队10余载的探索下，最终改良并创新了一套多覆盖、少动土、适当轮作的黑土地保护性耕作技术模式和农机配套体系以及示范推广体系。这套模式受到了农业经营主体和种植户的认可，被称为了梨树模式。
1: 就是以秸秆覆盖保护性耕作为基础，配合呢促进分布资源化利用有机肥还田。

0: 黑土地保护型耕作的梨树模式，在我们国家的农业生产结合水的一体化，也可结合微生物菌剂等等，甚至可以结合智慧农业，我们构建的一套完整的单产提升技术体系。
1: 黑土地保护型耕作的梨树模式，首先改变了东北地区的传统耕作方式，从翻耕、旋耕转变为免耕、少耕，从没有秸秆覆盖发展到适量的秸秆覆盖及相关作物覆盖，从连作转变为适当的轮作。其次，构建了适合东北地区的保护性耕作技术模式和农机配套体系。 实现了农机农艺相融合，适应了我国土地经营规模分散、农业机械相对落后的农业生产现状。最后，推动东北黑土地保护纳入国家战略，促进了东北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行动计划高标准农田建设、黑土地保护与利用三大工程项目的实施。最显著的就是增碳培肥。
0: 第二点呢，就是蓄水保商，秸秆覆盖之后啊，就可以防止水分蒸发，增加土壤含水量，这叫蓄水保商。第三个呢是改善生物多样性，第四个呢可以增加玉米产量，因为呢秸秆腐烂之后啊，它带来的营养可以促进玉米增产增收。第五个呢还可以节本增效，因为呢我们实施保育工作呢，农机进地次数减少。
1: 我们的用工量也减少，这样的话呢，我们农户啊，种地成本就会显著的降低。在东北地区啊，实施保育工作，一亩地呢可以节约成本70到100元。十几年的监测结果表明，保护性耕作对土壤和环境具有多方面的积极效果，有效遏制了土壤侵蚀、退化和养分流失等问题，改善了土壤结构。 增强了土壤蓄水保商能力，提高了生物多样性的同时，有助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促进碳固存，实现了农业生产与环境保护的双赢，最终保障了粮食安全，为黑土地的长期健康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2: 昌图县位于黑土区南部，辽河平原典型区域，松辽平原南端，属中温带亚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农作物播种面积489.7万亩，是全国知名的产粮大县，其中玉米种植面积就达到了400多万亩，种植占比超过了80%。全县耕种管收综合机械化水平。
3: 达到了90%以上，是辽宁省第一产粮大县，被誉为辽北粮仓。多年来，我们粮食的正常产量50亿斤以上，是全国重点的商品粮基地县。从2003年至2014年，连续12年被农业部确定为粮食生产先进县。从2008年至2024年，连续17年获得国家产粮大县奖励资金。
1: 多年的传统耕作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昌图县黑土地健康，特别是过度的开垦和种植，导致耕地耕层变浅，离底层增厚，耕地的蓄水蓄养能力不断下降，黑土层平均厚度仅剩20厘米，加之受自然条件所限，严重的水土流失，使得土壤有机质收支严重失衡。
4: 土壤有机质含量由开垦支出的4%到2%，下降到了目前的1.8%到2%，提升土壤有机质含量，恢复地力，成了昌图县黑土地保护的重要课题。这儿呢是处于东北黑土地中南端，偏靠南的。中南端的黑土地，它的特点就是这个地力呢，土壤有机质比较低，地力相当于北部呢条件要差。 也就是说，这个地力从南到北呢是越来越好的，所以它地力是一个限制因素。怎么能够保护好这个黑土，保护好地，提升地力，是这释放产能、实现高产的非常重要的因素。
1: 由于在黑土地保护性耕作领域。

0: 成绩显著。2022年，谢宏图被任命为昌图县副县长，来到与梨树县一县之隔的昌图县，开始推广黑土地保护性耕作技术。谢宏图经过系统性的实地调研考察后，开始借助自身科研院所和副县长的平台优势，推动中国科学院与辽宁省人民政府签订了黑土粮仓科技会战框架协议，邀请多位院士和专家把脉定向。在技术团队与昌图县人民政府密切筹划下，最终在昌图县老城镇建设了集基础研究、技术研发、示范推广、科普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野外研究平台昌图现代农业试验站，及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昌图农田生态系统观测研究站，以试验站为核心基地，探索黑土地保护性耕作的昌图模式。在有了实施主体后，谢宏图先后争取到了多个项目与资金，以试验站为核心，秉承创新、引领、绿色、共享的理念，围绕耕地地力培育、土壤质量提升、农田生态系统固碳等领域，建立典型旱地农田生态系统的长期定位研究和综合监测平台，深入研究黑土地保护利用的模式与机制，发展现代保护性耕作、循环农业技术和系统化、数字化、智能化的现代农业生产管理模式，构建长效地力提升与产能保障体系。谢宏图以试验站为核心，建成了昌图县农技推广小院网格化示范推广体系，通过产、学、研、推、用模式，使学研互动、研推一体、推用融合、学用协同，使科技创新、示范推广和人才培养于一体，形成百家小院、百家争鸣的示范应用局面。
1: 我们在昌图县构建了一种新型的示范推广模式，叫做网格化示范推广体系。什么叫网格化呢？我在昌图县打造了100来个示范点，也就是农民合作社。那么我们把技术给他们用，让他们起到示范引领的作用，哎，在整个昌图县就像网格一样，或者叫星星之火一样，就可以把这些新技术传播下去。
0: 昌图县总面积4317平方公里，下辖33个镇，下设41个社区、420多个行政村，是辽宁省较大的县级行政区。境内乡镇普遍呈现小而精的特点。为了更好地将黑土地保护性耕作技术推广下去，谢宏图在全县范围内选取知名度高、有区域代表性和对黑土地保护性耕作技术有着深厚情怀的经营主体合作，通过建立高标准示范田、推广新品良法，带动周边村镇共同发展。
1: 从上到下，形成了一个完善的管理体系。这样的话呢，我们有领导小组，然后呢管理这些合作社，使得经常呢我们就开会进行培训，然后呢合作社呢掌握了这些技术，然后他们去应用呢，老百姓也就很容易从他们身上学到这些技术。
0: 通过开展黑土地保护性耕作技术培训会、免耕播种演示会、保护性耕作现场演示会和多种宣传培训形式，昌图现代农业试验站先后培训农机手1000多名，培训新型职业农民4000多人，开展科技之冬活动，培训种养合作社、家庭农场、种养大户4000人次，举办农技大篷车直播栏目17期，以点带面地将保护性耕作技术推广了出去，建成了农村实用型人才培养、农业科技创新、农业技术服务相结合的平台，成为了农业科技转化的创新模式，以及提升农业科技水平的有效载体。
1: 我们想啊，就是以点带面，然后使这个技术啊更快速的发展。因为我们所选的示范点都是种地大户啊，然后那个大型合作社啊，或者是种地能手，

0: 他们种地很有经验，他们也认可新技术，通过他们的示范引领，这样呢周边的老百姓看到了这个技术的好，他才去学习，才去应用，这样呢面积可以迅速扩大。
1: 几年的推广辐射，泄洪图设立了县级面积1000亩以上，乡级面积200到1000亩，村级面积50到200亩三个等级的高标准示范基地52个，其中县级示范基地10个，乡级示范基地20个，村级22个。通过示范基地的示范引领和大力推广下，近几年昌图县保护性耕作实施面积已累计推广实施约1000多万亩次，昌图县粮食年产量从26亿公斤提升到了27亿公斤，保护性耕作地块化肥施用量减少20%，农业增产增效和生态效益逐步显现，黑土地保护的昌图模式正逐步形成。
2: 我县目前保护性耕作面积持续稳定，在不断提高的基础上，产量稳产高产，单产提升得到了全面的提高，同时耕地质量也在稳步提升。
1: 多年来，谢宏图带领团队与昌图县技术人员、种粮大户合力攻坚，将保护性耕作与有机肥还田、智慧农业技术相结合，持续提升黑土地的生产能力，实现黑土地总量不减少、功能不退化、质量有提升、产能可持续，昌图县农业增产增效和生态效益逐步显现，打造出了黑土地保护性耕作的昌图模式。

0: 老书记，
1: 老书记，
2: 老书记，
3: 老书记，
0: 你是老书记。
4: 把主板选运刀，我们一起登上场。今天不把别的想，但把党的廉洁准则来宣扬。
5: 哎，这响呱呱的快板声来自安徽芜湖南陵县吉山镇义和社区的红色快板宣讲团。今天呀，咱先不讲党课，咱讲讲他社区书记管敬胜
4: 来宣扬。
0: 不晚脆嗓门高，接电话听不少，果书记急忙下楼往外跑。
5: 话说2024年7月的一个大清早，管书记突然接到一通电话。
6: 比克，什么事？我位置发给我们马上过来。
7: 我接到电话他就哭，他说你叔叔赶紧过来，我女儿帮我关在外面的。他讲的日式也就是跳楼音。
5: 哎，等等，孩子要跳楼，不打110，为啥先找管书记？
0: 打桌板听我言，为啥书记冲在前？这次你电话危险亮满墙，需要时书记时刻在身旁。
5: 管书记火速报警赶到了现场，和民警们几番苦口婆心的调解，终于化解了这场亲子危机。管书记的社区工作并非总是如此惊心动魄，更多时候是
0: 管书记，我来外墙漏水了。
8: 管书记，那么你的组织不清楚的？
7: 东方几不监控，
3: 精神器材不够用。
7: 书记，那里有个水是在违章停地的。
9: 谁把你省水质上面不晓得搞？
10: 谁说的？但是男子去年太多了，只能搞好临时活动啊。
1: 管书记啊，电梯怎么又坏了呀？我还要回去烧饭，搞什么东西啊？
11: 啥？我们下楼的时候啊，这个电梯晃得很狠。
10: 送我女儿上学，电梯夹人嘞，不是第一次嘞。这350里这样过的话，我们住在这地方怎么住？
3: 高楼电梯19栋，嘎吒摇晃像老钟，安全隐患悬头点，这事不办可不行。
5: 2024年，时代广场17四部19岁高龄电梯。

0: 到了该退休的时候。可是问题来了，
1: 万定制有没有文件？他没有，配套资金也没有，房屋的维修资金他也没有，有哪个这么换好的定制的楼房他来照看怎么搞他也没有，
0: 啥都没有。那就只剩居民自筹资金这一个办法可行了。消息一出，小区里可是炸了锅了。
2: 反正我家做啥呢，我也是按楼层出钱。
3: 因为不管买房子卖房子的话，都是按面积算的，
4: 按人口算。
5: 最好是政府出钱啊，
6: 没有那么多精力啊，我按照标准去付出就可以了。
7: 把它修一下，哎，我们要少退一点钱，
8: 你们随便。
0: 社区工作就像在解一团打结的毛线，每个人都紧紧攥着自己那根线头，那到底该凭什么原则来筹这个钱呢？
9: 看板头会议啦。
10: 秋冬围炉煮热茶，
11: 城下板凳一百个，
10: 人民民族全过程，
11: 群众心里有杆秤，有杆秤。
0: 不需要会议室和主席台，也没有发言稿，社区居民们随时随地围坐一团，像拉家常一样，大事小事一起议。这是议和社区最有效的议事办法——板凳会议。
1: 先把你的惯例拿出来。肯定开不成，他肯定有立法限制，他们自己吵，有按人品吵的，有按面积吵的，有按楼层搞的，谈产生打折的等等，自己会商量一个大致的结果，让我们仲裁一下稍微平衡就行了，这是我开板的会这么努力的建议的这些人更合理去教育。你是当年这头发洗衣叫的
0: 模范移民，
1: 别的小名家我看你媳妇洗衣叫的，要不然他们系统要反悔了。
0: 重点突破，
1: 上次你不讲你看你李坤南吗，愤世一个同事
0: 以点带面敲开一扇门解决一串事儿，这是管书记工作中的绝招，敲门行动。终于社区居民齐心协力按标准筹到了50万元，成功更换了4部全新电梯。善邻家园，幸福一和，这里没有轰轰烈烈的场面，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群众的小事就是社区书记心里的大事，极难筹盼的诉求最终都化成了幸福生活的掌声。
12: 八角兰亭有日烟，板客开在日烟间，坛常开灯常亮，板凳会议安排上，板群共筑幸福路，和美社区艳阳天。最后重点说三遍，有事您就找书志，有事您就找书志，有事您就找书志。

0: 耳机摘了，
1: 妈，耳机摘了，怎么了？
0: 你这是干嘛呢？这不是张凡给那个舞蹈队买的蓝牙耳机吗？你还说不会使，这都戴上了。
1: 你看一学就会了，这耳音乐可好听了。你听，滴答滴，滴答。
0: 哎，大姐，您别唱了，大姐，您给我听听，给我听听啊！
1: 你听听，
0: 哎，给我听听，
1: 好听这歌。
0: 好，我听听。
2: 哎呦，您唱的跟这个听的不一样啊！
3: 高主任，哎，这个是我送您的礼物。哟，这是
2: 上次何颖脑袋哥不是没在吗？我就亲手画了一幅我们社区的全家福送给您。
0: 哎呦呦，你看看这儿，
2: 多有心呐！啊，好，高主任，那个您车什么时候到啊？
0: 哦，快了，快了，快了。
1: 来了，
4: 这回啊，咱们拍张真正的全家福，好吧？好，
1: 来，
4: 那这回由我了，
1: 来，
4: 是吧？
1: 来，
4: 各位人齐了，
0: 来，
4: 来，
1: 一二三，张凡，小曼来了，你。

0: 不知道他都信花。
1: 姐，我要是能像脑袋哥办那么漂亮的事儿，那我现在就抬头挺胸就跟他表白。
2: 张凡，刘大姐，张凡
1: 啊，
2: 华奶奶这个事儿你干得特好，
0: 刚才呀、啊、得到居民反馈，你好评又加一哦。哇，
3: 夸你呢，夸你呢，是吧？你夸他什么来着？
0: 张凡又得好评了。
3: 哎，对，好评好评。
0: 多亏你心细，发现华奶奶耳背，让他儿子给他配了助听器，还有广场舞队给他们配了蓝牙耳机。
3: 哎呦，
0: 这下问题都解决了。张凡干得不错啊。
3: 商量个什么呀，还是表白呀，怎么夸你？
1: 我紧张，而且我从来没跟女孩表过白，会。
3: 哎呀，长这么好看还这么笨，得交给我吧。老哥哥老姐姐们集合，听我说啊，咱们组织一个临时的表白助力团。那个，哎，不，你们俩的事儿回头再说啊，我先说了，
0: 明白吗？
4: 不是，就是现在年轻人不就是流行什么快闪吗？就是一群人跳舞，帮着表白吧。
5: 这个咱们在行，舞起来呗。
3: 怎么样？
1: 姐，广场舞表白太狗叫了吧？我还是回头私下跟李曼说，不是这么多人，那万一被去了怎么办？
3: 你放心，保证啊，这气氛给你弄得热热闹闹的。来，
6: 怎么样？今天的采访很成功，谢谢你的配合。
1: 谢谢
2: 。那咱们再回去开个会吧。
1: 行。
3: 上。
2: 大妈，你这是干什么呀？您怎么也跟着一块儿啊？这张凡，你不是说把广场舞这事儿处理了吗？这怎么都插我跟前来了？
3: 张凡，快看！
2: 啊！
1: 停！我这就处理。
2: 哎呀，走吧。

0: 哎，有个好消息啊，
1: 有个业务培训班上去批准咱们仨一块儿去啊，来你们看看。
2: 我看这个培训就一天，那咱们去几天呢？
3: 你傻呀，硕士培训咱们到那儿先签个到，出去玩几天，阳光沙滩免税店多好啊。
2: 这算不算公款旅游啊？中央靶向轨道里头可是明令禁止的。
4: 放心吧，到时候咱们培训费正常交，发票也是齐全的，谁知道咱们没参加培训呢？晚回来两天做做实地考察嘛。
3: 小李啊，年轻人要善于变通才能进步啊。
4: 是呢，比咱们这儿强啊，出来倒是好啊。
5: 哎，你好，我们是培训的，把这签到表拿来，我们签下到。

0: 科长，咱真不去培训了？万一单位查了咋整啊？
1: 怕啥呀？培训费咱们不早交了吗？签到也都签好了，然后让他们多给咱们拍点现场的照片，天衣无缝啊。
2: 咱们一不发朋友圈，二不跟别人处，处楼咱们仨还能有谁知道啊？对吧？
1: 对了。哎，培训呢？
3: 你们是培训去了吗？
1: 是啊。
3: 你们看看这张图片。
1: 啊，看图片？
4: 你们认为自己挺聪明，签完到让组织机构替你们拍完照片就完事了，说说干啥去了？
1: 我们是利用课余时间考察。
4: 考察还敢狡辩？看看网红直播截屏、酒店入住记录、景区门票，中央八项规定实施这么多年了，还敢顶风违纪？等着处理吧。
5: 八项规定是警钟，我们牢记在心中。假培训真旅游，终究逃不过组织的火眼金睛。

我讲述的青莲人物是郑洵，我们先看一下丰润诗人雷士奇为他所作的七律。七律，郑洵，雷士奇。世代躬耕大正庄，知书懂礼志坚刚。身为御史宗天道，梦系山民舍米江。用教修文乡里赞，经言礼事正生扬。清廉守节贤明远，尽职京城做栋梁。郑洵，丰润大正庄人，祖上世代为勤劳朴实的农民。郑洵自幼聪慧，不到一周岁就认识字了。父亲郑向桥非常高兴，想尽一切办法供儿子读书，盼望他未来能够求取功名，改换门庭。郑洵知书达理，尊重师长，孝敬父母，和睦邻里，在学业上更是勤勉奋进，超凡脱群。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在读书的过程中深受恩师的教诲及古代先贤的熏陶，培养了一身浩然正气，集聚了一腔家国情怀。1703年，郑洵凭借不懈努力和满身才气考中进士，担任阆中知县。他时刻谨记先生教导，为人之本德为先，为政之本功为先，为官之本廉为先。阆中地区土地贫瘠，百姓贫苦，郑洵没有怨天尤人，而是心系苍生，立志改变阆中人民的生活状态。他一次又一次地奏请郡守，请求减免老百姓的捐税，更在百姓遭受灾难时亲自解囊相助，开设粥厂，发放衣物，让老百姓能够在温饱中度过难关，得到了老百姓的交口称赞。他自身节衣缩食，对家人的管理也异常严苛，要求大家必须勤俭度日，否则会受到严厉的责骂惩罚。他廉洁自律，克己奉公，从不贪赃枉法，真正是老百姓的父母官。他执政清明，政绩品性考核位居全省第一。郑洵非常重视教育，考虑到老百姓异常贫苦，他多方筹备开办了艺校，有志青年不仅免费进学堂学习，还可以享受县里的生活补贴，甚至他自掏银两资助更加贫困的寒门学子。在他的感召下，当地的民风愈加淳朴。

悯人情怀。他升任山西御史后，更知自己的责任重大，他不仅时刻提示众多官员要廉洁从政，更是以身作则，秉公执政。在他做御史的过程中，弹劾处置了好多样的先贤同乡，而自豪。

0: 说起芝麻，我们都不陌生。芝麻开花节节高，这句耳熟能详的歇后语常常被大家提起，用来形容百姓的幸福生活。芝麻属唇形目胡麻科胡麻属，一年生双子叶草本植物，全身长着绒毛，株高约一米左右。芝麻的花呈圆筒状唇形，眼前这个全身长满绒毛的小东西，它的学名叫槊，它就是芝麻籽粒生长的小房子。由于芝麻品种的不同，硕果的棱数有四个、六个、八个不等。成熟的芝麻籽粒有白、黄或黑几种颜色。白色芝麻籽粒的含油量较高，多用于制作香油或芝麻酱，成为我们餐桌上不可缺少的辅料之一。黑色芝麻籽粒营养价值比较高，可以入药，味甘性平，有补肝益肾、润燥通便的功效。我国适宜种植芝麻的地域非常广泛，南自广东，北至黑龙江，东南至台湾，西北至新疆，都适宜栽培芝麻。其中河南、湖北、安徽、河北、江西五省为我国芝麻集中产区。长期以来，我国芝麻生产严重滞后于科学研究，产量比较低，并且不稳定，极大地制约着芝麻产业的发展。近几年来，随着我国芝麻品种的不断改良，芝麻栽培技术的不断提高，芝麻的产量有了大幅的增加。今天呀，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种芝麻栽培的新措施——一株双茎栽培技术。说到这里呀，很多农民朋友会感到陌生，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技术呢？
1: 芝麻双茎栽培呢是一项增产的技术措施，它主要就是利用芝麻的生长优势，在幼苗时期摘掉顶尖，幼时它的基部叶之间生长出一对像主茎一样的果枝，可以大幅度的增加每亩地的硕果树，它的增产呢能在38%左右。
0: 一株双茎栽培技术就是在芝麻幼苗时期，当第一对针叶展开，第二对针叶半展开，其下部节尖伸长大约5毫米时，摘除主茎顶尖诱导保留下来的叶芽萌发生长，促使单杆芝麻变为双茎芝麻，并针对双茎芝麻的生育规律和特点，通过施肥、浇水、化学粗控等一系列措施，大幅度地增加单位面积的硕果树，从而实现芝麻高产。此时相信很多农民朋友都会将信将疑，既然是通过增加单位面积硕果树从而提高产量，那我们种植时把正常的种植密度加大一倍不就可以了吗？
1: 如果把芝麻的种植密度提高一倍，在行距不变的情况下，那么要把它的株距呢缩小一倍，这样的株行距配比是非常不合理的，很容易造成群体的育弊，导致呢芝麻枝株的高度和始作部位都偏高，而且呢是空勺尖也变长，这样呢虽然是母硕果树有所增加，但是它的籽粒重会有所下降。如果是一株双茎栽培呢，它的个体发育是比较良好，而且是籽粒重有所增加，足以弥补它的硕果树减少对产量的影响。所以总体说来呢，一株双茎栽培要比种植密度增

0: 增加一倍的产量要高。
1: 在这里呀，还得提醒广大农民朋友一下，采用一株双茎种植技术，要选择单杆型的芝麻品种。农民朋友都知道，芝麻按株型可分为分枝型和单杆型两大类型。顾名思义，主茎上有分枝的就是分枝型品种，主茎不分枝的品种也就是我们农民朋友俗称的一条边霸王边类型的品种，就是单杆型品种。为什么只有单杆型的品种才适合一株双茎栽培技术要求呢？实验表明，分枝型品种在幼苗期摘除主茎顶尖后，就会形成多个粗细不匀、状若不等的分枝，而只有单杆型芝麻品种在幼苗期摘除顶尖后，才能诱导保留叶叶内一对叶芽萌发生长，形成粗细均匀、状若相同的双茎芝麻。另外啊，芝麻苗期摘尖以后，营养生长机会延长，一般生育期会推迟4到7天，所以在选择品种时，还要根据当地的气候条件、土质、土壤肥力等，选择早熟性和丰产性比较好的品种。以河北为例，我们可以选用季之一号、季之三号和季杭之一号等品种。其实呀，用一株双茎技术实现芝麻高产，不只是摘尖诱导成双茎那么简单，而是一个系统栽培过程，需要把每个管理环节的工作都要做扎实，才能够实现芝麻的丰收。咱先从选种谈起，选种时一般采用风选或水选的方法。风选就是用风车或簸箕除去鼻子、小籽和杂质，水选则是用清水漂选，除去漂在水面的鼻子和杂质，然后把沉在水面以下的种子捞出来晾干就可以了。筛选的种子要做到纯度高、籽粒饱满、无病虫和无杂质等。在播种前要对种子进行晾晒，将种子放在阳光下均匀铺开晾晒1到2天就可以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不要在金属器具内暴晒，以免影响种子的发芽率。种子晾晒完毕后，接下来还要用精甲戈菌精进行浸种或拌种，这样可以有效地杀死芝麻种子所带的病菌，预防播种后土壤内的病原侵染，减轻芝麻病虫害发生。农谚说得好，芝麻瓜怕虫茶，虫茶地种芝麻会导致茎眼枯病、青枯病、疫病、枯萎病等病害的发生。农民朋友在选择地块时，不要选择虫茶地块，最好选择土质疏松、通气、透水性比较好的沙壤土或青壤土地块。在我国北方多采用垄作方法种植，一般垄间距90厘米左右，垄宽55到60厘米，垄高10厘米到15厘米。地块整好后，选择适宜的时间就可以进行播种了。华北中南部春芝麻播种期以5月上中旬为宜，夏芝麻的播种期多在6月中旬前后。针对双茎芝麻营养生长期延长、生长期相对缩短的特点，采用一株双茎技术时，应该提早进行播种，一般比正常播种期提前4到6天。播种时深度控制在3厘米左右，如果是在沙土地或沙性条件不好的土地播种，播种深度可以控制在3到5厘米之间，用种量掌握在每667平方米0.5千克左右。播种后要及时覆土并进行轻度镇压。芝麻播种后要特别注意防治地老虎，防治地老虎可以采用毒饵进行诱杀，一般用芝麻饼、豆饼或棉人饼， 与稀释后的

0: 金硫磷药液搅拌均匀。在傍晚地老虎出没比较集中的时间，将毒饵均匀撒于芝麻地地表，可以有效地预防地老虎的危害。在播种后三天内，幼苗出土之前，防治杂草，可用精益丙甲草胺除草剂做母液，加水进行稀释，均匀喷洒到地表。土质粘重或有机质含量丰富的地块，应增加20%的用药量，可有效地控制败草。马唐、狗尾草、画眉草、千金子、野竹等一年生禾本科杂草，对马齿苋、荠菜、蓼、梨等双子叶杂草也有一定的防除作用。芝麻从播种到出苗一般需要6到7天的时间，出苗数量很大。芝麻出苗后要及时建苗，防止幼苗拥挤影响生长。芝麻建苗应该分2次进行，第一次建苗在芝麻出苗后3天到5天进行。有这么一句顺口溜说得好，想吃芝麻油先破十字头，指的是芝麻出苗后长出第一对针叶，针叶与子叶相互垂直形成十字架，此时要进行第一次建苗。当小苗长到2至3对针叶时，进行第二次建苗。建苗时要采用之字形建苗法。接下来就该实施幼苗摘尖技术了，这个环节可是芝麻一株双茎栽培技术的关键环节，操作时要仔细认真，容不得半点马虎，一定要掌握好掐尖的时机。春播芝麻，当幼苗第一对针叶展开，第二对针叶半展开，其下部节尖长度大约5毫米时，摘除第二对半展开针叶及其主茎生长点，保留第一对针叶及其以上2毫米到3毫米主茎茎节。下播芝麻，当幼苗第二对针叶全部展开，第三对针叶半展开时，摘除第三对半展开针叶及其生长点，保留第二对针叶及2毫米至3毫米主茎茎节。摘除主茎顶尖时，要注意正确的手法，要用拇指和食指相对的方法掐，掐尖的部位要在保留叶以上3毫米处，不要紧贴保留叶叶叶，避免损伤保留叶叶叶的生长点，从而损伤叶芽而不能诱导出双茎。保留叶上部主茎节也不要保留过长，以免漏摘生长点而形成3个茎节。摘尖时期的苗比较幼小，所以在摘尖时一定要注意不要向上提拔，以免将整株拔掉或损伤根系。摘除主茎顶尖后2天到3天，保留叶叶中就会生长出一对大小粗细状若相当的2个茎节，代替原主茎生长发育，形成双茎芝麻。在实施该项技术时，同一田块摘尖时期和保留叶标准应当一致，从而确保苗的大小均匀。当芝麻幼苗长到3到4对针叶时，就该定苗了。大家都知道，芝麻要想获得高产、合理密植是非常关键的。那么采用一株双茎栽培技术，应该掌握一个什么样的密度才算合理呢？
1: 芝麻一株双茎的栽培技术呢，最关键的一点还有一个合理密植的问题。所谓合理密植呢，就是在我们保证芝麻苗全苗壮苗齐的这种前提下，保证这个有够足够的株数。那就是我们现在采取垄作的方式，平均行距是45公分，株距呢我们掌握在16.5公分左右，每亩留苗是9000株左右。如果在我们地力水平比较高，那个苗势长势很强的这种地块呢，我们采取密度要稍微小一些，一般在8000到9000之间。如果在地力

0: 水平比较差，或者是伤情啊渺小的情况下，泥泥度要大一些，在9000到10000株左右。
1: 由于各种因素影响，对于一个地块的芝麻，即使是同一垄里的苗，出的苗也会有疏有密。如何才能做到合理定苗呢？其实呀，这里面是有章可循的。我们的农民朋友总结了这么一条经验，叫做密留稀，稀留密，不稀不密留壮地。这里需要提醒农民朋友，如果遇到病虫和自然灾害严重的年份，要适当增加建苗的次数，等幼苗生长较为稳定后再进行定苗，以防因为定苗过早而造成缺苗。定苗时应配合中耕同时进行，中耕深度不宜超过10厘米。此时对于苗长势比较弱小的地块，每667平方米用3到5千克尿素进行追肥，天气干旱时要注意适时浇水。随着小苗的不断长大，芝麻就进入了蕾期。芝麻从现蕾至初花期称为蕾期，这个时期一般会延续7到15天。芝麻现蕾后就进入了营养生长与生殖生长并进时期。一株双茎的芝麻现蕾期要比一株一茎的芝麻晚4到5天，在这个时期为促进植株的生长，要适当的进行追肥。每667平方米可追施3到5千克的尿素，对于长势弱的地块，每667平方米可追施7到10千克的尿素。芝麻的花硕期是指从芝麻最初开花一直到开花结束，一般为40到60天。初花期是芝麻一生中营养生长最快的时期，同时生殖生长也明显加快。这个时期内芝麻会大量现蕾，开花数渐增。为了满足芝麻营养生长的需要，初花期要追施速效氮肥，每667平方米追施5到7千克尿素即可。芝麻到了开花盛期，开花量达到高峰，每天开花量在10朵左右，而且茎叶的生长也达到了最旺盛的时期，平均一天出现1对针叶，茎秆每天增长量可达4厘米，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对养分的竞争相当激烈，而这时又是芝麻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这就要求通过适当调控栽培措施，使芝麻植株高大，茎秆粗壮，又多开花多结硕。芝麻开花是从下部向顶部逐渐开花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芝麻开花节节高，花开过后就开始结硕了。芝麻开花结硕期耗水量比较大，遇到干旱会严重影响生长发育，易造成落蕾落花，植株矮小产量降低，因此当天气干旱时要及时灌水，确保芝麻开花结实正常。此时还要注意追肥，对于地力好长势强的芝麻可少施或不施，对地力差芝麻苗长势弱的适当追施速效氮肥，每667平方米追施尿素2到10千克。在追肥的基础上，从初花期开始还要给芝麻喷施叶面肥，每667平方米用0.2%到0.3%磷酸二氢钾与0.2%硼砂混合，配成溶液50千克，均匀喷洒于叶片正反面，5到7天喷一次，连续喷洒2到3次。花硕期是芝麻一生中关键的时期，这个时期除了做好水肥管理外，还要做好病害防治工作。在芝麻的花硕期内，经常会发生枯萎病、茎点枯病等病害。 我们可采用50%

十的多菌零或70%的甲基托布金预防枯萎病。盛花期25天过后，每隔一周左右，在清晨或傍晚喷施一次50%多菌零700倍液，或70%戴森猛锌700倍液，可防治经典枯病害。到了芝麻生长后期，喷施0.3%到0.4%磷酸二氢钾和1%尿素混合水液，或0.1%硼砂水溶液，可以使硕果树得到有效增加，促进芝麻的籽粒饱满，提高芝麻的千粒重，从而提高芝麻的产量，达到增产的目的。芝麻具有无限生长、连续开花结硕的习性，但在生产实践中，芝麻生长后期随着气温降低，往往在基植株顶端形成一段滑而不实，或虽然能形成硕果，但硕内全是笔子的黄梢尖。为了减少和避免黄梢尖的产生，促进后期籽粒灌浆成熟，应在芝麻盛花中期前后进行打顶。春芝麻适宜打顶期为出花后30天，早夏芝麻适宜的打顶期为出花后20天，麦茶芝麻适宜的打顶期为出花后10天。芝麻打顶的正确方法是打小顶，掐去顶部生长点以下1厘米以内的果节，一定要注意打顶不宜过长，或把顶垒作为顶心摘去。花期过后，待芝麻的硕果生长一段时间，基部硕果逐渐成熟甚至开裂时，就进入到收获期了。芝麻播种期有早有晚，所以收获期也不尽相同。在我国华北芝麻主产区，春芝麻一般在8月中下旬收获，夏芝麻一般在8月底或9月上旬收获。在正常天气情况下，芝麻收获期应适当延迟，这样有利于芝麻灌浆成熟、籽粒饱满、丰产优质。芝麻是否成熟可以根据植株外形的变化进行判断，一般来说，茎、叶及硕果成熟前为青绿色，成熟时会转变成黄色，并会出现落叶或大量落叶以及裂硕的现象。所以当看到硕果转黄、大量落叶、基部有2-3个果节硕果微裂，就可判断为收获适期。芝麻成熟后应在早上或上午收获。

收获以后，将一割的芝麻扎成小捆，在田间或晒场直接进行架晒。晾晒完成后，就可以对芝麻进行脱粒了。传统的芝麻脱粒方法一般是采用手拍或用棍棒敲打。闷剁芝麻于开剁后暴晒3-4天进行第一次脱粒，以后再暴晒2-3天可进行第二次脱粒，一般要进行3次脱粒。如果芝麻捆扎的比较大，可进行4次脱粒，即可将芝麻种子脱净。您看到了吧，这芝麻一株双茎高产栽培技术，从最开始的选种到最后收获，哪一个环节都不能马虎。只要您一步一步都做到位了，高产肯定不成问题，您这日子也就真的会芝麻开花节节高了。

我国是世界上淡鸭品种资源最丰富的国家。根据中国家禽遗传资源名录记载，我国有淡鸭或以淡用为主的地方品种25个，包括绍兴麻鸭、金定鸭、攸县麻鸭、京江麻鸭等等。其中饲养量最大和范围最广的是绍兴麻鸭。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认识一下它。绍兴麻鸭属于小型麻鸭，体躯狭长，头长颈细，腹部略微下垂，全身羽毛以褐色麻羽为基础色，但颈部、腹部、翅膀上的羽毛有一些变化，而被分为带圈白翼鸮和红毛绿翼鸮两种类型。带圈白翼鸮绍兴麻鸭颈中部有2到4厘米宽的白色羽圈，主翼的羽毛为白色，腹下中后部羽毛也是白色，所以又被称为三白：喙橘黄色，颈、蹼橘红色。公鸭羽毛以深褐色为基础色，头和颈上部为墨绿色，成熟后具有光泽。母鸭羽毛以浅褐色麻羽为基础色，分布有大小不等的黑色斑点。红毛绿翼鸮绍兴麻鸭颈部、腹部和主翼羽没有白色羽毛，所以也就没有三白现象。喙灰白色，颈、蹼黄褐色。公鸭羽毛以深褐色为基础色，头和颈上部墨绿色，性成熟后有光泽。母鸭以深褐色麻羽为基础色，腹部褐麻色，羽翼墨绿色。目前正在选育的绍兴麻鸭白羽系全身的羽毛基本上是白色的，还没有达到纯白。绍兴麻鸭成年体重1.35到1.5千克，公母没有明显的差异，建蛋日龄在110天，开产日龄在135到145天。一只绍兴麻鸭的产蛋鸭在一个产蛋周期，也就是500天，可产鸭蛋270到305个，总蛋重18到19千克，平均蛋重61到63克。产蛋期蛋料比1:2.8至1:3。绍兴麻鸭是我国养殖范围最广的一种蛋鸭，只要是适合鸭生长生活的地区都可以引进养殖，并且生长良好。既然是这样，我们就来一起了解一下绍兴麻鸭的养殖技术吧。要想养殖麻鸭，首先需要建造鸭舍。那么鸭舍选址需要注意些什么呢？新建鸭场首先要有一定的水面和水源，地势高，排水良好，鸭舍坐北朝南，建在水面北边，把鸭滩和水上运动场放在鸭舍南面，使鸭舍的大门正对水面向南开放。这种朝向的鸭舍具有冬暖夏凉的特点，有利于提高蛋鸭产蛋率。如果找不到朝南的场地，也可以朝东南或朝东，但绝不能朝西、朝北建造鸭场。如果朝西或朝北建造鸭舍，冬季的时候西北风迎面吹来，会导致鸭舍温度过低，耗料增加，蛋鸭的产蛋率也会下降。鸭舍的基本结构通常包括鸭舍、鸭滩、隔水围三部分，它们的面积比至少为1:1.5:3。要尽量增加鸭滩和水围的面积，

压滩与水面接触的斜坡以20度到30度为好，斜坡要深入水中，比全年的最低水位还要低，以免水浅时露出水面容易损坏。水围要求水深在1米以上，同时水流缓慢浪小。水如果太浅容易浑浊，不利于鸭子健康。建设鸭舍首先要考虑面积，一般来说饲养种鸭和精产蛋鸭以每群500只最佳，最多以不超过1000只为好。雏鸭与育成鸭以不超过2000只为好，因此鸭舍的长度以8到10米，宽度7到8米比较理想。要求鸭舍屋檐高度至少离地2米以上。其次是采用什么样的建筑材料。从节约成本角度出发，可以采用毛竹、稻草、油毛毡、水泥瓦等原料搭建。有条件的养殖户可以采用人字架、洋瓦结构。还可以改建鸭舍，实行离地往上饲养，一方面可以提高鸭舍内的环境卫生，节省电料，鸭粪还可以作为有机肥料卖出，提高养殖户的收入。了解了鸭舍的建造，接下来我们去看看绍兴麻鸭如何选种吧。优良种鸭的选择通常采用2种方法，一是根据体型外貌和生理特征选择，二是根据生产记录资料选择。有条件的可以将2种方法结合起来进行选种，这样效果更好。在挑选种公鸭时，要挑选体型大、身子长、头大颈粗、羽毛紧密、光泽好、站立稳健有力、性器官发育良好、行动矫健灵活的公鸭。挑选种母鸭主要根据一紧、二硬、三长的特征进行选择。一紧是指母鸭羽毛细密，紧贴身体，行动灵活，觅食能力强。二硬是说肋骨硬而圆，龙骨硬而突出，这表明母鸭骨骼发育良好，体格健壮，生活力强。三长指的是嘴长、颈长、身长。绍兴麻鸭采用公母分群饲养，这样有利于提高鸭群的整齐度和饲料转换率。种母鸭建蛋后，在鸭群放入种公鸭，实行种公鸭和种母鸭同群饲养，饲养密度夏季保持在每平方米6到8只，冬季每平方米8到10只。绍兴麻鸭体型小而灵活，性欲旺盛，配种性能很好。在早春和冬季，公母性别比可用1:10，夏秋两季公母性别比可提高到1:15，这样的性别比受精率可达90%以上。在配种季节，应随时观察公鸭配种表现，发现伤残的公鸭应及时调出，另外补充。绍兴麻鸭的产蛋规律是120天左右个体开始产蛋，140天左右群产蛋率达50%，170天左右达到高峰。种鸭在正常饲养管理条件下，群鸭的产蛋性能很好，500日龄每只种鸭可以产蛋310到320枚，每只种鸭平均日采食量150克左右。种鸭的饲料配方可以选择玉米10%、四号粉53.5%、豆粕24%、鱼粉3%、贝壳粉6.7%、磷酸氢钙1.5%、食盐0.3%、玉混料1%。养殖户可以自行调配，也可以直接购买产蛋期饲料4位种鸭。产蛋种鸭体重控制在1500克左右，不可过度饲喂，使种鸭过肥。光照是控制

是种鸭性成熟和产蛋率的最有效方法。对目前采用的开放式种鸭舍，一般比较容易掌握的方法是从23到24周龄起，每周在原自然光照的基础上增加1小时人工光照，一直增加到自然光照加人工光照，每天保证有18到19小时为止。种鸭舍的光照强度以每平方米3瓦为好。在日常管理上要特别注意舍内电草的干燥和清洁，及时翻晒和更换，每隔3到5天使用消毒剂对鸭舍的地面和墙壁进行喷雾消毒。每天早晨及时收集种蛋存入蛋库。气候良好的天气应尽量早地放鸭出舍，延迟收鸭时间，保持鸭舍环境的安静，不要惊群引起骚乱。气温低的季节注意做好舍内避风保温工作，气温高的季节则要注意通风降温，使鸭舍保持在8至24摄氏度之间。绍兴麻鸭的种鸭养殖我们了解了，接下来我们去看看小鸭子是如何孵化出来的吧。孵化的第一项工作就是种蛋保存。种蛋保存的适宜温度为12到15摄氏度。保存种蛋的室内空气相对湿度在70%到75%之间。种蛋保存的时间越短越好，一般不要超过1周。在孵化前对种蛋进行挑选，过圆过长的蛋不适合孵化，太小的蛋孵出的鸭雏个体小，太大的蛋孵化率比较低。挑选完毕后就要把种蛋放入孵化机了，当把种蛋全部装入后还要对种蛋进行消毒。消毒剂可以选用甲醛溶液和高锰酸钾，消毒1立方米空间的用量为高锰酸钾20克，甲醛溶液30毫升。将甲醛溶液倒入装有高锰酸钾的瓷盆中，密闭消毒30分钟。消毒完毕后就要对种蛋进行孵化了，在孵化机中放入水盆，使孵化机内的空气相对湿度保持在70%到75%之间。开启孵化机，使孵化机内的温度保持在36.6摄氏度到38.7摄氏度之间。在孵化过程中一定要使孵化机始终保持通风换气的状态，通风量的大小会影响孵化机内的湿度。注意，冬春孵化时应控制通风量，夏季孵化时要加大通风量。孵化2小时后开始第一次翻蛋，大型电孵机每昼夜应翻蛋10到12次。人工翻蛋一般2小时1次，昼夜翻蛋次数不少于4次。在整个孵化过程中一般进行2次照蛋，头照一般在6到7天进行，第二次照蛋在13至14天时进行。照蛋的目的一是检查胚胎的发育情况，以利于孵化工作的正常进行，二是剔除无精蛋和死胚蛋，以保持良好的孵化环境。当孵化到14天左右时，要把鸭蛋从孵化机转移到摊床上，使鸭蛋自温孵化。这么做是因为鸭蛋的脂肪含量较高，蛋型比较大，随着孵化胚龄的增加，胚胎增大，脂肪代谢增强，胚胎产生的热量越来越多，多余的热量如果不及时的散发掉，会引起蛋温升高，影响胚胎发育。晾蛋时的温度保持在30到37摄氏度。
当孵化到27-28天的时候，雏鸭就陆续出壳了。雏鸭在出厂前还要进行雌雄鉴别，绍兴麻鸭在鉴定雌雄的时候主要采

用捏杆法，用手托起鸭雏，使雏鸭头朝下，腹部朝上，背部贴着手心，用另一只手的拇指和食指轻轻平捏雏鸭的肛门两侧，上下或左右揉搓，如果感觉有小米粒大小的凸起物，就是公鸭，感觉平滑没有凸起的是小母鸭。对出生鸭雏进行雌雄鉴别，可以实行公母分群饲养，提高鸭群的整齐度和饲料转换率。接下来我们就去了解一下绍兴麻鸭商品鸭是如何饲养的。刚出壳是三周龄阶段的小鸭称为雏鸭，雏鸭对外界环境的适应能力较弱，因此科学饲养雏鸭非常重要。养殖户在引进鸭雏前，先要准备好育雏舍，要求育雏舍保温性能良好，干燥整洁，光线充足，通风良好。在进雏前，育雏舍应该进行彻底的清扫消毒，消毒完毕后铺上垫料。如果是冬天进雏，还需要调节好舍内的保温设备。养殖户要从证件齐全、管理规范的种鸭场引进健康鸭雏。鸭雏健康活泼，眼睛灵活有神，叫声洪亮，用手抚摸腹部柔软无硬块，全身绒毛蓬松而整洁，趾爪没有弯曲残疾的情况，挣扎有力。雏鸭开水开食不要太早，一般在雏鸭出壳后20到24小时就可以开水开食。在开食之前先开水，也叫点水，点水的水温以不冰不烫为好，水深不超过3厘米。将雏鸭放到水盆里，让雏鸭戏水并相互捉引身上的水珠，时间不要超过3分钟。接下来就可以开食了。雏鸭在第一次开水后休息10到20分钟左右就可以开食了。开食的饲料可以用半生半熟的米饭，也可以用雏鸭颗粒饲料直接撒在舍内的塑料布上，让雏鸭自由采食。10日龄的雏鸭每昼夜喂6次，11到21日龄每昼夜喂4到5次，每次的饲喂量不要太多，少喂勤添。养殖初期育雏舍内的温度要稍高一些，随着雏鸭日龄增加，舍内温度要逐步降低，具体可按照1日龄28至26摄氏度、27日龄26至22摄氏度、8到14日龄22至18摄氏度、15到21日龄18到16摄氏度进行掌握。要特别注意雏鸭打堆，雏鸭打堆说明舍内温度偏低，要及时加温。育雏舍湿度过高或过低都会对雏鸭生长产生不利影响。育雏舍内第一周的空气相对湿度要求在60%到70%之间，第二周以后的空气相对湿度要求在50%到55%之间。随着雏鸭的长大，要及时扩大养殖范围或进行分群，防止互相挤压踩踏的现象发生。在第一周，雏鸭的密度以每平方米50只为好，第二周每平方米40只左右，第三周调整到每平方米30只左右。绍兴麻鸭22到90日龄阶段为育成鸭，在农村俗称青年鸭。育成鸭的群体饲养数量一般以每群500到1000只为好。在育成前期，绍兴麻鸭的养殖密度保持在每平方米15到20只，育成后期保持在每平方米12只左右。群体过大会影响鸭群的均匀度。对于育成期的绍兴麻鸭，在养殖过程中我们需要注意加强运动，每天多驱赶麻鸭

到运动场，使他们游泳、戏水，适当增加放水次数，延长每次的放水时间，这样可以增加麻鸭的骨骼和肌肉发育，防止育成鸭过肥。关于放水，这里需要补充一点，从五日龄后开始调教雏鸭下水游泳，寒冷天气可减少下水次数或停止下水，以免受凉。炎热天气中午不能下水，防止中暑。这个阶段的鸭可以在粗放的条件下进行饲养，既可以圈养也可以放牧，以降低饲养成本。喂给它们的饲料通常采用玉米、豆粕、四号粉等原粮直接饲喂，也可以用育成鸭配合饲料饲喂。这个阶段的饲料配方更改为玉米粉57%，四号粉30%，麸皮10%，鱼粉3%。在绍兴麻鸭的育成期，每2周随机抽取5到10只绍兴麻鸭进行称重，然后算出平均重量，对照标准体重。这阶段的标准体重为35日龄470克，每只鸭每日的饲喂量在50克左右。60日龄711.92克，每只鸭每日的饲喂量在80克左右。90日龄1237.93克，每只鸭每日的饲喂量在100克左右。在绍兴麻鸭的育成期，适量的饲喂一些轻饲料是很有必要的。养殖户可以选择一些鸭子喜欢吃的水草，每天不定时的喂给育成鸭，同时饲喂时提高育成鸭的胆量，提高鸭群的抗应激能力。育成期的绍兴麻鸭不应该采用强光照明，光照时间也要控制，每天8到10小时，也就是采用自然光照就可以。但是为了便于鸭子夜间饮水采食，防止受害，鸭舍内应有通宵弱光照明，避免因为突然断电引起惊群。要经常添加电料，保持鸭舍地面的干燥。母鸭从开始产蛋到淘汰成为产蛋鸭，产蛋鸭的使用年限一般是第一个产蛋期，也就是1年左右。绍兴麻鸭属于早熟品种，因此育成鸭饲养到80日龄左右就要做好母鸭的产蛋准备。在饲养上根据鸭舍的面积进行合理分群，并及时改换产蛋期配合饲料。产蛋鸭的饲养密度一般以每平方米8到10只为好，冬季密度稍大一些，夏季要相应的减少一些。蛋鸭饲养无论什么时期，夜间都必须有灯光照明。产蛋器的光照要求更高，从建蛋开始每日增加光照20分钟，总的光照时间不低于14小时，一直到产蛋高峰期的16小时至17小时。一般鸭舍内每18平方米安装一只25瓦的灯泡，高度约离地2米，不要突然关灯或缩短光照时间，以免引起惊群和产畸形蛋。如果经常断电，要预备煤油灯或是其他的照明用具。根据产蛋期鸭对饲料营养的需要，绍兴麻鸭产蛋期饲料可划分为产蛋前期与产蛋高峰期2个阶段，也就是从开始建蛋到产蛋鸭占鸭群总数的50%时饲喂产蛋前期饲料。产蛋前期日粮的代谢能为每千克2.60到2.65兆焦，粗蛋白质14%到15%。当鸭群中的产蛋鸭达到50%以上后，逐步更换成高峰期饲料。
产蛋高峰期饲料代谢能为每千克2.65到2.75兆焦，

粗蛋白质17.5%到18%，产蛋期农户可直接饲喂颗粒配合饲料。在产蛋前期，每只鸭每天的饲料饲喂量一般掌握在100到125克，分上下午两次投喂。随着产蛋量的上升，在更换高峰期饲料的同时，产蛋鸭的饲喂量也要随着增加。到产蛋高峰期，每只鸭每天的饲料饲喂量一般以不超过165克为好。过量饲喂会造成营养浪费，增加饲养成本。单鸭开产后，减蛋是一项日常工作，每天早上4到50就要开始减蛋，要保持鸭蛋清洁。需要注意的是，产蛋鸭生活有规律，但是比较神经质，胆子小，容易受到惊扰，因此在饲养过程中还要注意饲料的品种，不可频繁变动，不喂没变劣质的饲料。其次，操作规程和饲养环境尽量保持稳定，人员相对稳定，鸭舍内的环境要保持安静，尽力避免异常响声，不许外人随便进出鸭舍，特别是开产时，使鸭群如期达到产蛋高峰，还要尽力创造条件，提供理想的产蛋环境，特别注意由气候骤变所带来的影响。每天要在鸭舍的地面上铺垫稻草，保持鸭舍的干燥。每次放水归巢之前，先让蛋鸭在外梳理羽毛，等毛干后再放入鸭舍内。还要注意在产蛋期间尽量不使用对产蛋率有影响的药物和疫苗。从种鸭到孵化，再到雏鸭、育成鸭养殖以及产蛋鸭的养殖，绍兴麻鸭的整个养殖过程我们都了解了。养殖户在日常管理上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养殖绍兴麻鸭要切实做好饲养场地周边环境的日常卫生消毒工作，这是鸭病防治的基础。绍兴麻鸭的免疫程序应该根据鸭场母鸭的免疫状况、雏鸭的抗体水平和饲养地区疫病的流行特点来制定。所以严格的讲，来自不同种鸭场不同批次的商品带蛋鸭在不同地区饲养时，它们的免疫程序应做适当的调整。我们给出的这个免疫程序仅供养殖户参考。在绍兴麻鸭一日龄的时候，注射鸭肝炎弱毒活疫苗，方法为皮下或肌肉注射，每支用量为0.5毫升。14日龄的时候，注射禽流感灭活疫苗，每支皮下或肌肉注射0.5到1毫升。20日龄的时候，注射鸭瘟弱毒疫苗，每支皮下或肌肉注射0.5毫升。开产前使用禽流感灭活疫苗和鸭瘟灭活疫苗，每支皮下或肌肉各注射1毫升。如果鸭群健康状况差，或是正在发病，要适当延迟疫苗的接种时间。当地近几年有某种危害性大的疫病流行时，应该在免疫程序中适当增加这种疫病的防疫。绍兴养鸭宋代就很普遍，诗人陆游的《鸡山行》中就有“悲放万头鸭，原赴千骑缰”的诗句。民间素有种稻酿酒、酒糟养鸭、鸭粪肥田的习惯。如今的绍兴麻鸭更是有秦中明珠的美誉。到这里，关于绍兴麻鸭养殖的全部内容就为您介绍完了。希望我们的节目能给广大的养殖户朋友带来帮助。

万寿菊，又名金盏花、千寿菊、蜂窝菊、臭芙蓉、臭菊花等，原产墨西哥，花和叶入药，有清热化痰、补血通经之功效。其花瓣中提取的叶黄素是优质的植物源天然色素，广泛用于食品、饮料加工、化妆品、医药等行业。在种植万寿菊前，我们还是先了解一下它的植物学特性。用于提取天然色素的万寿菊是菊科一年生草本植物，花为橘红色，株高70至100厘米，生育期150天左右，采花期可达90天，较耐干旱不耐寒，对土壤要求不严，适应性强，耐移植，在我国南北方均可种植。色素用万寿菊在北方栽培种植，一般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大棚育苗阶段，一个是本田栽培阶段。下面就详细向您介绍色素用万寿菊的栽培技术。育苗前的准备，选择育苗场地，要选择背风向阳、地势平坦、排水良好、距离水源近、没有农药残留的地块，或房前屋后的菜园内进行扣棚育苗，棚子以南北走向为好。育苗面积以大田栽植1公顷地，需育苗面积100至150平方米来设置。育苗场地选择好后，要备好床土和有机肥，最好是在上年秋天备好床土和有机肥。备好的床土和有机肥要过筛，堆放整齐，适时扣棚。育苗棚最好选用大中棚，不用小拱棚，因为大中棚便于作业管理，温度相对稳定，花苗长势均匀，有利于培育壮苗。在东北地区扣棚时间应在3月10号前完成，以便增温化冻，最晚不能超过3月20号。配置床土，万寿菊对床土要求比较严格，尤其是覆盖的土一定要细，一般每10至15平方米需床土800至900千克，优质农家肥100至200千克，磷酸二铵1000克，混拌均匀。如果没有农家肥，可加入粉碎好的磷酸二铵2000克，钾肥0.25千克，混拌均匀即可。制作苗床，在播种前7至8天进行做床，大棚一般长。

凡现行规定将车辆开进城区被处罚后啊，4小时之内或者多小时其他时间之内规定的时间之内不再处罚，那他就以为啊，处罚以后就变成合法的了。第二，2022年河北市发生了售卖2磅黄瓜被处以5000元罚款的雨情，对于这种情况，按照食品安全法的规定可以罚5至10万，执法机关已经在底线以下处罚还是受到一片骂声。同年呢，还有一起是榆林市的芹菜案，当时卖了5斤芹菜因被监测啊农药超标被罚6.6万元，此事还引起了国务院督察组的督查。而食品安全法规定的处罚标准是5万以上，靠近底线罚款还是被骂。那问题出在哪里呢？出在行政处罚法与单行法律之间的关系上。具体说，执法机关在实施行政处罚时，可不可以只适用行政处罚法或者只适用单行法律？如果两者都应当适用，那么应当是怎样的顺序呢？特别是

法律了，里面往往有对应的法则，他们所以担心法律，比如说广告法、食品安全法等等。任何一起行政处罚案件，执法机关应当既适用行政处罚法，同时又适用对应的担心法律，只适用前者不用后者，或者相反，都是错误的。因为行政处罚法类似于总则，担心法律类似于分则，前者规定原则和程序，后者规定具体违法情形与处罚标准，所以两者必须同时适用，而且他们之间一般不可能发生冲突。如果出现冲突，那么就应当优先适用作为基础性法律的行政处罚法。他们之间不适用特别法优于一般法、后法优于前法的规则，否则作为基础性法律的行政处罚法就会被担心法律所架空。当然，如果行政处罚法有例外规定，那就应当优先适用其他法律法规了。就上述的案件而言，主要是因为没有处理好两者的关系，这是执法机关两面受气的根源。那么正确的做法应当是怎样的呢？正确的做法应当分四步走。第一步，对照担心法律判断是否存在违法情形，具体的违法情形属于实体法范围，大多有担心法律规定。第二步，如果是构成违法的，那么要对照行政处罚法看是否属于必须罚的情形，不是说担心法上规定的情形都属于必须罚的情况，这里要优先适用行政处罚法上的不罚的规则，包括轻微不罚啊、主观无错不罚啊、无行为能力与责任能力不罚啊、过失不罚、突围可以不罚等等，如果属于这种情况，就不应当罚，或者可以不罚。第三步，如果是必须罚的，那么就应当适用担心法律规定的处罚标准。第四步，在考虑适用担心法律所规定的处罚标准的时候呢，应当同时考虑是否存在行政处罚法所规定的从轻减轻的情形。如果江杭州方林府炒股店广告处罚案拿到现行的行政处罚法背景下来进行分析，那么如何适用有关法律就得分以下几步走。一，对照广告法，当事人在广告中使用了极端的

用词最香最甜，确实属于违反广告法的行为。那么第二步呢，对照行政处罚法，判断当事人的行为是否应当处罚。现在我们鉴于当事人门口的纸牌是一块纸牌，而且是手提啊随便写的，其实谈不上正规的广告。况且呢，如果作为广告，这块广告对社会的威胁性也不大，加上当事人呢又是首次违法，所以正确的做法，执法机关应当批评教育，责令当事人改正，不应当当头就是一罚。第三步，如果真的是该罚的，并且没有减轻的情节，那么也只能在广告法规定的处罚幅度内进行处罚。

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本期的主讲人，浙江省杭州市救助管理站的于珍。今天继续和大家交流新时代救助管理工作的思考与实践。上节课我们讲到新时代救助管理工作的实践成果，要从工作机制上推动区域一体化协同发展。接下来我们从服务内容、工作方式、技术应用、参与主体等方面继续讲解。从服务内容上逐步拓展和完善救助服务功能。当前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救助对象的类型与需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困难群众在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的同时，对精神关爱、社会融入和自我发展等方面需求不断增长。对此，各地在以物质救助为主的兜底保障基础上，积极拓展为流浪乞讨人员等临时役困人员提供救助的渠道。一是多元性的拓展服务。在传统救助基础上，各地纷纷开展心理疏导、就业帮扶、法律维权等服务，帮助受助群众提升自我发展和融入社会的能力。例如苏州加强与人社部门的合作，设立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搭建24小时零工巧匠就业的信息平台，满足各类救助对象在就业咨询、岗位查询等方面的需求。长沙联合司法部门建立临时役困人员法律援助机制，为务工不者、街面滞留、遭遇家暴等临时役困人员提供法律服务和援助。二是精准性的分类服务，通过科学的评估，将救助对象按身体状况、需求类型、紧急程度等精准分类，并提供个性化的救助服务。渭南以社工加医护加护工的协助模式呢，进一步提升站内照料的服务水平，采取分类救助方式，为不同类型、不同需求的临时役困人员提供帮扶性、保护性、关爱性的救助。昆明根据救助对象的性别、年龄、身心状况等情况安排分类救助、分区管理，为其提供生活照料、社工服务、教育矫治、心理疏导等个性化的救助服务。三是应急性救助服务。当遭遇极端天气、自然灾害、突发事件等特殊情况时，救助管理机构根据需要开设临时救助场所，为临时役困群众提供饮食、住宿等应急性、过渡性的基本生活救助。例如杭州联合应急管理部门设立避灾安置中心，为全市临时役困人员提供应急性、过渡性、便利性的救助服务。对前来求助的家庭暴力受害人，救助管理机构开辟专门的服务区域，设立庇护场所。南宁完善了家庭暴力庇护中心软硬件的设施，并建立健全以公安、检察院、法院、民政和妇联联动的庇护救助和法律援助机制。对前来求助的境外人员，救助管理机构配合有关部门启动跨境救助工作流程，开展人员的接收、中转、交接等工作。在实际工作中，珠海确立了跨境救助的标准化操作流程，并制定了中文版
英文版以及葡文版的工作流程，促使跨境救助服务更加便捷高效。从工作方式上，积极创新救助的工作方式，在新时代发展进程中，我国城乡一体化加速推进，人员的流动性增强，困难群众分布更加分散且情况复杂多样。对此，各地不断健全完善发现报告、快速响应、源头预防等工作模式，为流浪乞讨等临时遇困人员提供更及时、全面、有效的救助服务。一是全智救助关口，通过建设临时救助点、求助引导点等方式前置救助关口，完善市、县区、街道乡镇、村居委、市级的救助网络的建设，进一步扩大救助服务网络的覆盖范围。在实践工作中，河北、吉林、山东、海南等地在社区工作站、警务站、环卫站、福彩投注站、火车站等城市的公共服务平台设置临时救助点、求助引导点。合肥、桂林、西安、西宁等地整合市县区、乡镇街道、村社区市级救助管理的资源，进一步完善市级救助服务网络，为歼灭临时遇困人员提供应急救助。二是呢，加强源头预防，按照标本兼治的救助原则，对返乡的特殊困难人员建立信息台账，定期对其进行开展回访，协助户籍地相关部门落实社会救助等政策，避免其再次流浪。例如呢，浙江根据救助对象返乡后的生活保障监护情况，通过红唇力百分制评估，建立31级回归稳固机制。江西联合12个部门印发文件，建立流浪乞讨人员源头治理和回归稳固的新机制。河南推动建立县有救助站、乡有救助所、村社区有救助服务点的基层服务网络，建立了助学、助医、助困、助养、助业五位一体的救助模式。广西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采取分片包干、责任到人的方式，将返乡人员的安置稳固工作细化落实到各村社区的党员，确实提升了回归稳固工作的实效。三，健全了部门的联动，依托救助管理联席会会议制度，各地民政部门主动加强与其他部门的政策衔接、信息共享和资源统筹，形成强大的工作合力，提升救助服务的整体效能。在歼灭救助、寻亲服务、医疗救治等重点领域，健全长效合作机制和服务转介机制，为流浪乞讨等临时遇困人员提供更加专业化、精准化、精细化的服务。以实践为例，杭州早在2003年便设立了救助管理工作协调小组，明确了协调小组、属地政府相关部门的职责，构建形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杭州救助模式。太原强化部门联动，在歼灭救助、寻亲服务、医疗救治、源头预防等方面建立多重保障机制。拉萨联合了公安、城管等部门建立工作机制，加强民俗宗教节点、
极端天气下的救助服务工作。从技术应用上深化科技赋能的智慧救助。当前科技创新已成为高质量发展中强劲涌动的一股新浪潮，科技赋能也成为救助管理领域的高频词。各地加强科技与信息技术在指挥调度、发现报告、歼灭巡查、寻亲服务等工作环节的深度应用，提高了救助工作成效。一是呢，在寻亲服务方面，针对因年老、年幼、残疾等原因无法提供个人身份信息的受助人员，救助管理机构除了提供交流问询、户籍查询、线索搜寻等基础的寻亲服务以外呢，还联合了公安部门呢，充分应用 DNA 鉴定、指纹比对、人像识别等高科技的甄别手段和大数据的追踪技术，开展综合研判及身份甄别等寻亲服务。各地借助信息化的手段推进了全链条的监管，救助服务寻亲成效大幅提升，在内长期滞留人员安置工作取得历史突破，实现了高周转率、低滞留率的良好运转。各地结合实际创新工作方法，例如杭州成立了老李寻亲工作室，联合公安部门运用 DNA 基因的 Y 系鉴定手段，广东开发了粤省市线上实时寻亲的微信小程序等，为家庭团圆、社会和谐做出积极贡献。二是在歼灭救助方面，实践证明，通过城市信息化管理平台建立统一指挥、部门联动、分类救助的工作机制，能够有效地破解城市街头流浪乞讨人员发现难的问题。无锡、鹰潭等地运用云计算、AI 算法等科技力量，对日常的视频画面巡查进行行为的智能识别，推动服务效能与社会满意度同步提升。济南、黄石、广州等地成立了线上的指挥调度中心，接入数据资源、公安、城管等部门的重点区域的视频信号，打造形成救助管理的智慧中枢。三，在站内的照料方面，在救助管理机构和服务对象居住的场所呢，安装了智能的监测设备，如视频监控、烟雾报警器、紧急呼叫按钮等，实时掌握救助对象的生活状况和安全情况，一旦发生紧急情况，能够及时发出警报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成都呢，运用火点监测预警、服务对象行为分析、电气监测预警等系统，巩固提升了站内安全的技防水平。沈阳升级了监控设备、呼叫设备，提高安全风险防范化解能力。从参与主体上，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在互联网、大数据等前沿技术广泛应用、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高的时代发展过程中，公益理念深入人心，公众参与社会事务的热情日益高涨，救助管理工作顺势而为，从主要依靠政府转变为以政府为主导，充分发挥社区、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志愿者等多方力量作用，通过多方携手、优势互补的方式，让新时代救助工作更具有力度、更具温度。一是呢，引入专业的社会组织，各地通过购买服务、项目委托等方式，
引导社会专业力量介入救助服务。福建、重庆、贵州、新疆等地救助管理机构通过与社会工作机构、心理咨询机构、康复治疗机构、教育培训机构以及其他有关的社会组织呢，开展项目合作的方式，为流浪乞讨人员提供心理疏导、教育矫治、行为干预、康复训练和技能培训等专业救助服务。二是呢，拓展新兴媒体运营，充分发挥广播、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的作用，注重呢微信、微博等新媒体的应用，拓展呢宣传渠道。2013年，民政部将每一年的6月19日呢设立为全国救助管理机构开放日。开放日活动是宣传救助法规政策、听取群众建议、接受社会监督的重要窗口。各地的管理机构应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讲述救助的鲜活案例和感人事迹，充分展示了救助管理工作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救助管理法规政策以及落实反家庭暴力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方面取得的成效，已成为了提高救助管理工作透明度、满意度、公信力的重要品牌。此外，各地的救助管理机构除了在全国救助寻亲网及时发布寻亲公告外，还通过广播、电视、报纸或官方的微博、微信、抖音等平台呢发布寻亲信息，进一步扩大救助寻亲信息传播，提高寻亲工作的成效率。例如，南昌充分利用各类媒体持续宣传救助管理的相关政策和工作成效，形成积极健康向上的舆论导向。呼和浩特在发放宣传卡、公众号宣传等方式的基础上呢，加强与各级主流媒体的协作，提高了救助管理工作的社会知晓度。银川对接了今日头条、等着我寻亲栏目组等媒体平台，为甄别疑难的服务对象开展了寻亲服务。三是呢，广泛动员。

0: 社会参与，通过项目合作、志愿者服务等形式，广泛吸纳社区、企事业单位、志愿者、社会爱心人士等社会多元力量参与发现报告、见面劝导、应急救助等救助服务。例如，哈尔滨建立了3个200信息源的库。 联系发动了200名出租车司机、200名环卫工人和200个沿街商户的社会力量参与救助服务工作。广州建设社会力量参与了促进平台，培育了志愿者近2000人，为本区域开展救助管理工作提供专业力量和优势志愿支持。张掖。 联合蓝天救援队、萤火虫公益志愿者协会等10家社会组织、爱心企业、志愿者团队组建救助服务的公益联盟，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救助服务。第4部分，我与大家一起分享的是救助管理工作的发展方向。
1: 救助管理工作事关困难群众基本生活需要和衣食冷暖，是一项传承社会文明的系统性的社会工程。在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大框架下，通过探索救助管理工作融入社会治理现代化体系的方法路径。 时而不懈、及时有效的救助困难群众，是相关职能部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和国家发展大局的使命所系，职责所在。一是深化救助管理一体化建设，深入推进救助管理区域性中心试点工作，推动实现区域救助管理服务一体化。 救助支援均衡化，救助力量多元化，救助服务网络潜覆盖，进一步提升救助管理的高质量发展。一是持续优化救助管理体制机制，通过优化机构的设置，明确新时代救助管理的职能定位，理清权责划分，创新工作方法等方式。 畅通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制度衔接低保、特困、临时救助等社会救助制度的通道，推动临时性救助机制与长效保障机制更好的互动衔接，加快救助管理机构转型升级和救助管理工作的提质增效。 并总结树立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经验，促使全国范围内救助管理水平的整体提升。二是为完善救助管理顶层设计提供支撑，通过完善救助管理领域的法律法规，强化救助服务、社会治理双重定位，明晰兜底保障。 应急救助双重职能，为明确标准化体系建设提供依据。此外，救助管理区域中心试点工作在救助网络、资源配置、权责关系、工作运转、服务保障5方面的探索，也可以为完善救助管理顶层设计、健全工作机制提供必要的实践支撑。
0: 三是着力打造区域性救助服务中心，构建一批具有示范引领、辐射带动、统筹协调、监督指导功能的区域性救助中心，创新配置各种要素和资源，辐射带动整个区域救助管理工作发挥专业性、综合性的关键作用，推动区域救助服务全覆盖、均质化。 二是助力社会治理现代化体系建设。
1: 救助管理工作是一项需要多元主体协同推进的社会治理工程，其效能提升直接关联社会和谐稳定与社会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在具体的实践层面，一是坚持党建引领，充分发挥党建引领的政治优势，积极动员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社区力量、社会组织及广大志愿者等多方支援，打破条块分割和部门壁垒，形成目标同向、行动同步、支援互补的救助合力，将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救助管理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二是强化部门协同，这不仅要求民政、公安、卫健、人社、综合执法等职能部门在政策衔接、信息共享、资源统筹、应急处置等方面建立常态化、制度化协作流程及转介机制，确保救助的链条呢完整畅通。更需要加强救助管理与治安管理、城市管理以及灾害救助等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机制的衔接，助力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体系建设。三是引导社会参与，将救助管理工作深入切入基层社会治理网格，激发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的基础性的作用，鼓励社会公众参与监督与志愿服务，通过政策引导、平台搭建和能力培育，促进政府救助、社会帮扶和个人治理相结合，形成社会力量有序参与、专业服务有效供给、困难群众兜底保障的良性互动格局。三是提升服务保障能力建设，高素质人才队伍建设是救助管理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工作实践中还需要更加重视统筹推进人才培育、政策研究、平台建设三位一体人才队伍建设工程，全面提升救助服务专业化、标准化、均衡化水平。一是加强人才队伍培育，加强救助管理政策和职业培训，根据人员定位和岗位职责不同要求，精准开展分层分类的全覆盖的救助业务实训，常态化的开展救助管理业务的技能竞赛，健全完善行业职称评审等政策体系，增强岗位的吸引力和职业的荣誉感。二是加强政策研究能力，对救助管理工作中存在着堵点、难点问题，开展针对性的研究，为民政部门决策提供辅助建议，研究救助管理能力测评标准和量化指标，构建全面可操作的能力测评体系，不断优化提升救助管理工作的服务水平。三是加强功能平台建设，探索建立救助管理的教育实性基地，通过丰富教育培训的形式、规范教育培训的内容、优化业务培训的教材、制定培训学习的标准等工作，创新救助管理人才培训方式方法，推进队伍能力的素质均衡发展。我的分享内容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0: 中国的花灯千万种嘛，为什么我们可以叫做紫溪花灯呢？因为我们紫溪花灯当时是秉承这个皇宫的特点，我们宫灯为主线。
1: 在整个中国，因为这个花灯灯它是独特，没有整个中国没有这种花灯。因为我们这个花灯是它靠里面有一个琉璃灯，堪称为什么堪称紫包花，就是说这几个原因。因为现在这个手工艺啊，真的是我们来讲真的是很少，很多东西都已经就没有传承了，所以我们在紫溪哈，就是说要把这个传承的东西一定要把它发展下去。我把我学到的东西一定要传，不管传给谁，也不是说以前是说什么传男不传女啊，包括现在我都希望大家都会。
2: 连城县庙前镇纸溪村呢，是国家历史文化名村。每年的春节期间呢，这里都会有一项历史悠久、文化气息浓厚的民俗活动，叫纸溪花灯。那么纸溪村游花灯活动呢，迄今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那当地乡亲们告诉我说呢，他们游花灯啊，不仅仅是为了祈福，更重要的是要让这个亲朋好友跟这个邻里之间的关系要更加的和睦。
3: 每年的正月正是连城县纸溪村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候，夜幕降临，伴随着锣鼓声，一个个通红透亮、点缀着99盏火的椭圆形大花灯，在人群的簇拥下，从古色古香的老屋里走出来，在青砖黛瓦的古巷、乡间小路上奔走巡游。
0: 刚闯进纸溪的时候，主要是杨先生他们家族住嘛，后面各自的姓氏觉得这个花灯都觉得非常美观，又寓意很好，大家就各自都有出这个花灯。后面四姓的族长一起商讨之后，就定下了一种族规，就各个姓氏就按姓氏轮流。
3: 纸溪花灯由清康熙年间在苏州做官、娶苏州人士为妻的杨燕山从苏州传入，按祖历由黄、杨、邱、华四姓轮流为头出花灯。轮到人口多的姓氏时，花灯可达100余个。每年的纸溪游花灯活动从正月初一开始，游遍全村大街小巷、田间地头、宗祠祖屋。
1: 我们纸溪为什么会有这么一种方式来体验这个出花灯，就是我们花灯的灯跟人灯是同音字，同音字我们出灯就说我们家里面有天灯的意思，所以绝对不敢吵架，也绝对不敢烧掉，就是有这种意思。这个每年我们出花灯都是整个一个大团结，都是一个和谐。
3: 黄世平是纸溪村的村民，从小不仅看着村里的花灯巡游，而且从6岁开始就跟着父亲学习制作纸溪花灯的手艺，是本家族的第3代传人。在黄世平看来，每年的游花灯想要顺利进行，花灯师傅的手艺很重要。
1: 因为我们紫溪花灯是紫包火，它里面点明火，抬花灯的人他有种心理恐惧，怕这个花灯烧掉，所以如果你这个花灯装得不好，就抬的人还更怕，就很容易烧掉，是这样回事。
4: 在纷扰的世界中，本着初心，找寻福建传统的古早味。
5: 你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它一定是对的。
6: 我所表演的戏曲，它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
7: 做这门手艺，是希望能够把某个时段保存下来。
3: 纸溪花灯保留了古苏州的花灯特色，每个大花灯以宫灯为主灯，外围有花篮、纱灯、牡丹灯等，并配上字画或古装人物。每个大花灯出游都由30多位村民共同配合稳定行进，所到之处花团锦簇，十分壮观。
2: 黄师傅您好，我看到您这盏灯真的是特别的漂亮，特别的精致哈。它有没有什么名称呢？
1: 这个我们紫溪花灯叫做紫溪花灯，
2: 就叫咱们的紫溪花灯是吧？
1: 对对对。
2: 那我看到您这上面是有一盏一盏不同的这个小花灯。

0: 成的这盏大花灯哈、啊，那一共是有多少盏这个小花灯啊？
1: 一共99盏。
0: 一共99，哎，肯定是有寓意，是不是？
1: 对，它这个叫做长长久久，叫、哦、长长久久。
0: 啊，那咱们这个一共是99盏的这个小花灯组成的。嗯。然后这个花灯，我看每一个造型基本上还是有差别的，是不是？
1: 有。
0: 像这个应该是凤凰吧？
1: 对，这个就是这个凤凰是代表我们客家人，第一个也是美丽，第二个就是代表女性，
0: 哦、
1: 我们都是尊重女性。
0: 龙代表女性哈、啊，
1: 龙是代表男性，没错没错没错。
0: 哎，那看来咱们是很尊重女性的，女性地位很高啊，
1: 对对对，
0: 放在最上面那一层，
1: 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哇、哎，太好了。嗯、哎，那这个第二层这个是什么呢？
1: 这个是鳌鱼。
0: 哦，
1: 这个鳌鱼、嗯，我们古代考状元。这个鳌鱼是我们讲是代表一个什么独占鳌头、
0: 啊、那如果说我要考状元，我就拿着这盏灯、嗯、一定能考上状元。
1: 对对对对 对, 对，没错。 嗯, 嗯，
0: 那我再问您一下哈，我看到咱们在这个里头哈，好像还有这个小人小戏曲里头的小人物哈，也很漂亮哈。
1: 嗯，
0: 那里面这个灯好像跟外面的灯就不太一样，是不是？
1: 对，没错。这个里面哈，就是说我们首先各讲一下，就是说我们这个花灯它分为两个部分，
0: 啊，就整个大的花灯，
1: 对对对，分两个部分，
0: 上下两层，
1: 对，上下两个部分。我们这个上层这个部分呢，就是说名字叫做宝盖头，
0: 啊，上面叫宝盖头，
1: 啊，宝盖头。
0: 那下面呢？
1: 下面是有四个款，四种样式，就是说四种款式组成的，
0: 啊，这个一种、两种、三种，
1: 嗯，还有一种就是说是花博。花博呢，就是说它是代表什么？它是代表花开富贵的意思。这个花篮呢，是代表一个纯洁的花篮。我们这边，你看一下，这边有个这个梅花，
0: 可以看一下。
1: 啊，那可以，这个是梅花啊，就是花篮是一个纯洁。
2: 因为芷溪花灯是由大小各异的小花灯组成的，小花灯有造型各异。想要全部掌握其中的制作技艺，需要时间和磨练。制作花灯的第一步是选材，选择怎样的竹子、黄柿瓶是有讲究的。
1: 毛竹哈、啊，它的韧性最好就在4年以上，到这样7年以下。因为竹子你太老也，它韧性也会有种，我们讲就是说有种老化。如果太年轻的话，它太脆，我们讲就是说这个韧性就太脆不行。所以最好的竹子在4年、5年、6年这3个年段。
2: 选定了特殊年份的毛竹，黄世平还对砍伐竹子的时间有讲究。
1: 这个毛竹最好的话就在8月过后，到正月到2月这段时间。它这个时间段它不会生虫，所以这个花灯如果我这个花灯在这个时段来砍，这个毛竹可以在出完后可以挂到这个我们祠堂上嘛，就是说可以挂30年、20年都没问题的。这个
2: 用篾刀将竹子削成这种需要的形状，接下来手工扎小花灯，这是黄世平制作花灯的第一步。99个小花灯都是这样一个一个扎出来的。扎小花灯并不难，普通人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都可以掌握。芷溪花灯真正的手艺是其次，首先要有一颗平静的心。
1: 人家说江山能改，秉性难移，但是我说我的花灯比较好，就总体一看人家就看得到是艺术在里面。
2: 将花灯制作得更加美观新巧是黄世平最得意的地方。除了好看，芷溪花灯还必须在出灯的过程中保证灯的安全，因此点灯和出灯的时候还有许多讲究。
0: 那黄师傅，我记得好像咱们这个灯就是人家说一大奇迹就是要纸包火，这个是怎么一个说法？
1: 这个纸包火就是靠这个，我们讲就是一个琉璃杯，里面装我们是山茶油或者用那个花生油，花生油，就是说我们直接用这个杯子，这个杯子呢就是说一个专门去定做的这个定做杯子，就我们就直接可以放上去了。对对对对对对，就
0: 是
1: 对对对，就放上去了。
0: 都可以放的。
1: 都可以放的。
0: 哦，明白了，所以叫纸包的这个火。
1: 对对对，纸包火。
0: 这个是一大奇迹，知道。
1: 这个为什么我们这个火呢？就是说不能高于这个杯子。
0: 不安全。
1: 哎，这个如果这个火它一高于杯。

0: 子它首先一个就是说它不安全，
1: 对，因为你一走风一吹有可能就会刮到上面，
0: 对对对对，
1: 咱们这个真的就就心疼了。
0: 对，这个也是说一个出花灯，就是说我们灯跟人灯的灯是同音，这个也是体现一个农村，对对对对，没错，农村里面就说天灯
1: 啊，
0: 天灯，嗯，这个是一个。第二个哈，就是说我们出完花灯回家，就这个把这个火就要下火了，下火呢就是说要买个房间带一盏就去放，还要把油给它装满，就带一个晚上，就让它点一个晚上。所以，没错，没错，没错。
2: 现在每年村里油花灯所需的花灯80%以上由黄世平制作。如今不仅儿子传承了他的手艺，黄世平还在每周的周三下午，在村里的花灯技艺传承中心给孩子们讲课，念叨这门传承了300多年的手艺。
0: 真的是，因为怎么样？因为我做了40多年，我如果不把这个传统、我的手艺传下去，我有对不起我的父亲，对不起我的爷爷，我这个家族。因为怎么样哈？这个手艺的东西，包括现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都在，就说古人讲，就说你学到东西不能丢。一定要传下去。
2: 看着孩子们认真的模样，黄世平心中十分欣慰，因为他知道孩子们即便不能马上学会这门技艺，但是只要在他们的心中播种下希望的种子，纸席花灯就一定会有更美好的明天。
3: 纸席村油花灯活动呢，每年的正月初一就开始了，除了初五跟初八不游之外呢，要一直游到正月15。那这个期间的纸席村啊，可以说是热闹非凡，异彩纷呈。那燕子也建议您啊，有时间的话一定要来感受一下这种与众不同的油花灯所带来的快乐。当然我们也希望有更多像黄世平这样的人，能够把这种承载着客家先民精神财富的文化遗产一直存续绵延下去。

0: 这里是中国实用圈之都福建莆田，一个位于闽中山区的县城，却以一种看似柔弱的真菌深刻影响着全球的餐桌。据统计，全球每十朵银耳就有九朵来自这里。这朵小小的菌中之冠，不仅是当地的富民产业，更是维系着数十万工农生计的希望所在。然而，阳光之下总有阴影。几年前，这片银色的海洋曾一度面临着搁浅的风险。
1: 我自己接手是从家里接过我父亲的银耳，我自己管理是在应该有12年前左右，每家每户大家都是家里的房子拿来那个薄膜包起来就做了银耳，可能每家每户只能做1-2千、2-3千这样子。当时是房子建，后面扩展到田里面做，然后后面市场上就出现了大面积的风干厂啊、蒸汽厂，他们是帮忙做银耳加工的。这样子产量上来，我们农村人就跟不上。那几年嘛，基本上村里面的人，大家农户就赚不到钱了。后面中途出现了很多问题，首先病虫害、虎害银耳，我们选的水源各方面都在单独的一个地方，然后病虫害很厉害的，病虫害很厉害，我们当时不懂得怎么防治，因为我们的损耗比别人大，然后产量又跟不上，价格一直很低。
0: 老工农的叹息是当时整个莆田银耳产业困境的缩影，品种单一，抗性退化，过分依赖棉籽壳等传统原料，导致成本高企，生产方式粗放，一系列问题交织在一起，如同乌云笼罩在产业上空。在这场关乎万千工农生计的突围战中，一位女性科学家挺身而出，决意用科技的利剑刺破这片迷雾。
2: 是说你在没加湿之前表现不明显，一旦加湿了它表现就明显了。那如果是不是菌整带的，你就要看它这个长的位置，你知道吗？从那个口上底下往外长一般是这样的。
0: 它就是福建农林大学莆田菌业研究院院长、省食用菌产业体系岗位专家孙书静教授。以20载科研坚守，他决心为这朵小小的银耳破解最核心的心事，闯出一片崭新的天地。
2: 刚来到莆田的时候就看到一幅非常矛盾的景象，一方面呢是产业规模非常大，工农们勤劳朴实，对银耳有着深厚的感情，而另一方面呢产业的根基非常脆弱，因为品种的藤制化非常严重，导致市场内卷，价格也上不去，大家争来争去呢就那一两个品种，而且呢抗病性越来越弱，使得它的产量和品质呢也遇到了天花板。那时候我们就意识到这个不是简单的一个田间管理问题，而是菌整，也就是芯片出了问题。那么没有丰富的性状优良的这个整植资源库，我们的银耳产业就像建在沙漠中的大厦，经不起任何的风浪。因此系统化的这个整植资源的建设也是我们产业创新的根基，同时是我们所有工作的起点。
0: 孙书静深知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从种子开始，为产业的未来储备足够强大的基因弹药。于是一项浩大而基础的工程开始了，建立中国最全面的银耳种质资源库。
2: 其实这个工作在别人看来是一个非常枯燥而且有点傻的工作，因为它短期内就看不到任何的经济效益，但我们想着为了这个银耳产业的发展，我们必须要寻找更多的这个资源，以及为我们银耳产业打牢根基。我们团队呢就开始出去野外采集，在这近5年的时间内呢，我们这个团队呢踏遍了我们全国可能能够生长野生银耳的各个地方。 方，像我们福建的武夷山，还有贵州的梵净山等等。整个资源库呢，来自于我们全国的16个省份、40多个市区去采集的这些资源。这些资源哈、采集回来之后，实际上是工作才刚刚开始，因为呢后面的工作量还非常大，它要进行一个分离，还要鉴定，还要保藏。野生的银杏它都比较脆弱，像一个小宝贝一样。而这每一项工作呢，对待这个需要极大的细心和耐心去做这一项工作。但我们团队呢也是始终如一地坚持下来了，因为每分离成功一个菌株保藏下来之后，我们都感觉非常的开心，就感觉像为银耳产业的未来存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0: 历时数年，这座汇聚了来自山川湖海的宝贵野生种质和育种材料的基因银行终于建成，它为古田银耳的育种革命筑牢了最坚实的根基。有了丰富的基因弹药库，一场直面市场需求的育种革命就此打响。孙书庆团队敏锐地意识到，未来的市场必然是细分的、多元的。他们创造性地构建起太空加大地双轨育种体系，针对深加工、饮品、药用三大产业方向进行精准育种。
2: 地育种，我们实际上是指的我们平常在实验室可以实现的一种育种方式，那主要是通过一些杂交的手段来育种。那么这个杂交的过程，它有一个好处，它的目标非常明确同时呢它结合两个菌株的优良性状，将来未来得到一个什么的性状，我们可能也比较容易知道。但是这一个育种呢有个缺陷呢，就是周期非常长这一个。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又想到了就是这个航天育种。航天育种是实际上呢，它利用宇宙中的一个微重力、强辐射，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一个其他的微环境引起的它的基因的突变。那么实际上它突变之后，我们也知道哈，基因突变它不一定好，不一定坏哈，所以像开盲盒一样基因突变之后筛选的工作量很大。但是呢，一旦是基因突变有上有利的方向发展，那么我们

0: 我们就会获得这个预诊上的极大的突破，所以我们就办这两种路线呢，一个是在实验室常规的大地相当于预诊，再一个是航天预诊结合起来，这样可以大大提高预诊的效率，从而使我们的盆诊的性状呢会出现更多的差异性，朝着我们市场需要的方向去发展。那么像我们这种晚更的银耳，它就这个产品的加更呢，它就需要银耳非常糯而且出胶非常快的盆诊，所以呢我们就结合这一市场的需求呢，我们就研发了银耳这个一个新盆诊叫秀云一号。我们秀云一号的特点呢就是出胶快，多糖含量高，所以呢就迎来了这个晚更的一个生产。那这一个大家也可以看出来，主要是用耳片加更而成的，所以呢它需要的耳片的成品率就比较高，因为它只要耳片，我们知道底部有一个很大的根部地部，它这个会损耗非常大，导致呢这个银耳就浪费非常多。那么如果让它的地头小了，耳片多了，那这个产品的成本以及它的损耗就降低。所以根据这一个产品的选择呢，我们又选育了这个福音雪耳和福音黄耳两个新品种，主要用来加更这个北塘银耳的。但同时呢，在这个产业发展过程当中，在这些初加更产品之后出现，我们需要更多的精心加更产品来提高它的附加值，所以呢就是要走向化妆品或者是药业的发展。那么在这个过程，它就需要我们银耳的有效成分更多更有效，所以我们就采用了航天预诊呢，选育了这个 HT108 这个品种。这个品种的特点呢，就是不仅是银耳多糖含量高，那另外它还有黄酮和多酚含量也非常高，在这个药品还有饮料以及它的化妆品开发上具有非常大的优势。所以呢在我们的育种过程当中，现在就是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要研制什么样的芯片来满足市场的要求，来推进这个产业的发展。
1: 这三大专用新品种如同三把量身定制的金钥匙，为古田银耳打开了通往高附加值产业的三扇崭新大门。
2: 以前我们

0: 新品种的诞生如同一场及时雨，不仅让菇农们种出了市场需要的好银耳，更让下游企业敢于放心投入深加工，产业链条得以有效延伸，古田银耳产业的未来豁然开朗。有了好种子，孙树庆还致力于打造配套的好技术。他常说，最好的品种如果还用最传统的方式去种，那就是对科技最大的浪费。他带领团队一头扎进菇棚，决心破解银耳生长的黑箱。
1: 你看这个菇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温度也比较高，它就很容易滋生一些杂菌生长。你这个银耳还长了，这两个都没长。我们前期哈古田种银耳主要就是凭经验，大家呢这个菇农呢经验非常丰富，在这个过程当中根据季节来选择去种菇的时间，还有一个呢是去购买菌种哈。那这后来呢，我想这个年轻人越来越多，那么他们就没有这些经验，那我们就想着如何让他们这些人也更好的去用很好的技术种出银耳来，所以后面我们就想着如何将这些经验转为数字化的问题，特别是在它的这个培养温度上，当时呢，一个是说大家在运输这个菌种的时候，他都不知道为什么我买的菌种就坏了，在那个菌种厂看了也很好，到了菇房看了也还没问题，但最后呢却出菇有问题，那就是因为它在运输过程当中没有保持合适的温度，所以对我们菌种还有一个出菇的温度，我们就进行了一个系统的优化，根据这温度的变化看其产量和性状，后面呢。我们就得出来呢，在这个20到24度之间是一个最好的温度。那这个温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哈，也就是说，在大家说高一点低一点没有关系的时候，却在24度的时候出现最大的高产，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还有的时候温度一高，那么我们的污染也特别厉害。那当一到季节变化的时候，我们就让它呢控制更低的一个温度，20到22度。这样的低温呢，它不仅呢应该来说在一定情况下不太影响产量，大大降低了污染，所以这个对这个产业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一个它的一个对湿的一个温度的明确呢，对生产有个很重要的作用。但这个过程啊，像银耳它是非常特殊，和别的菇不一样，它还有一个搭档，它的搭档呢是一个叫香灰菌，那它需要两种菌呢混合在一起，然后才能更好的长成银耳。所以这个搭档到底是和这个银耳是一个什么样的比例，这一个以前也是菇农呢是要么做混合菌种，要么是凭经验而制备，那现在的手段也比较发达了，这个科技我们就通过高通量特序的方式去看呢，长得最好的银耳，它的这个香灰菌跟银耳的比例是多少？一个是在菌种上的一个判断，一个是在生产上判断。那经过大量的实验呢，我们也找到了这个银耳跟香灰菌一个黄金搭档的比例。那这一个比例呢，就使我们的种菇的过程，等菌种到生产呢，就比较精准化，不容易产生呢这些致命性的一些高低产或者是不生长等等问题。所以这个温度以及呢银耳跟香灰菌的一个黄金搭档的比例数字化之后呢，使得我们这些新学的和年轻人在种银耳的时候呢，就快速的掌握它的核心技术，从而呢是能够稳定生产，提高产量。
0: 除了生产流程的科学化，孙书庆团队还将目光锁定在了另一个长期困扰菇农的成本难题上，对棉籽壳原料的过度依赖。
1: 因为那个银耳生产主要的原料就是棉籽壳，但是棉籽壳呢一直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一个是价格非常贵，另外来源呢也不太稳定。后来呢，我们就想能不能找到一种更便宜或者是原料更加稳定的一种原料来替代部分的棉籽壳。当时我们就把目光放向了我们的农业废弃物玉米芯。一些老的菇农听说之后呢，他说这个东西没营养长不好银耳，那为了找到更好的一个添加比例哈，它的配方，我们进行了上百次的实验，主要是在做一些这个玉米须的一个颗粒度的大小，还有一个呢它的添加比例，其他矿质元素的添加，还有平衡碳氮比，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天天实验室当中是灯火

0: 透明的，那失败了我们就重来，再失败就再重来。在这个一段时间的坚持下呢，我们优化获得了一个玉米须添加的最佳比例配方。这一个配方实施之后呢，还会发现呢，在这种配方的基础上，我们的这个它的透气性好，生产度也是非常好的。那我们就想有没有更大的提高效益的办法，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同步开发了一个扩容增效技术，就是将它的菌带呢从这个常规的 12.5 大胆的扩到了 14.5， 这一个扩容增效技术呢，使我们这个营养的产量就大大提高，提高的是利润呢也会上涨20%。
1: 以前用棉籽壳，一袋干银耳最多90克就顶天了，现在用了孙教授的技术和新配方，轻轻松松就能超过110克。别小看这一袋多出挣20克，一年种几十万袋，算下来就能多挣好几万块钱，成本还降下来了，这真是菇农们的福音。这些凝聚了无数心血的单点技术突破，最终被孙书静团队系统地整合为一套银耳提质增效绿色生产技术体系。自2022年起，这套看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技术体系在古田全线推广，每年推广应用超过4亿袋，为菇农创造了超过2亿元的直接经济效益。科技的翅膀不仅让菇农的腰包鼓了起来，更让古田银耳产业飞向了更广阔、更高远的天地。
2: 福音雪耳它的利润率比较高，现在基本上都是用福音雪耳这个品种去做的种植，去做的原料，然后去加工我们的产品。我们现在有除了传统的干制食用菌，我们还有冻干的，也有银耳饮料、银耳罐头，像小金碗啊，然后玻璃瓶啊，像大家喝的就是说大罐的那个饮料这样子。
1: 在孙书静团队的全程技术支撑下，古田的银耳产业开始向标准化、品牌化和国际化大步迈进，越来越多的企业实现了有机生产，银耳工厂化生产的有机认证覆盖率奇迹般地达到了100%。有机二字不仅仅是品质的保证，更是进入高端市场和国际市场的通行证，这不仅大大提升了产品附加值，更巩固了古田作为全国银耳贸易集散地和出口地的领先优势。
0: 现在看见我们古田的银耳贴上有机标签，漂洋过海走向世界各地，同样展现在各个货架上，我们曾心里由衷地感到自豪。这不仅证明我们的技术是过硬的，同时也证明我们的产业是健康的。我的梦想就是通过我们的努力，不仅让古田银耳是产量的冠军，更是质量的标杆。我想未来我们继续会在这个产业链的星海征途当中，以增值资源筑基、绿色技术赋能，通过两条腿走路，不断地去创新服务于我们的产业，让我们的菇农企业和产业链的每一位从业者感受到最大的收获，同时呢，通过科技的力量让他们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和职业的尊严。
1: 20载春华秋实，他把实验室搬进了菇棚，把深奥的论文变成了菇农们听得懂的致富经，把科研的成果实实在在地送到了千家万户。从一名普通的科研工作者，到研究院的院长，再到带领团队攻坚克难的党支部书记，孙书静的身份在变，但那份为农服务的初心始终炙热如初。他用女性科学家特有的细腻与坚韧，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浇灌出了这片广袤的银色致富花。一朵小小的银耳，映照着一个地方产业的转型与兴衰。一位执着的科学家，引领了一场深刻的科技突围战。孙书静和他的团队，用知识的力量，为古田银耳解决了心事，更为中国乡村的全面振兴注入了强劲而鲜活的科技动能。他们的故事生动诠释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使命

0: 在辽宁省铁岭市昌图县的一家农机制造企业仓库里，一幅科技感十足的画面映入眼帘。上百台智慧农机整齐排列，为现代农业插上了科技翅膀。在企业展厅里，技术人员正在与智能农机对话。通过简单的语音指令，这台智能电控播种机就像被赋予了生命一般，迅速准确执行着操作指令。
1: 在驾驶室不用下车到对头调整数据，各方面调肥量，驾驶室完全可以操作。然后它的数据随意调节，每增加一次一厘米。下面我给大家操作一下。中科中科，
2: 我来了。
1: 语音操作，打开第一路。
2: 你打开第一路。
1: 打开第二路。
2: 你打开第二路。
1: 开始作业。开始作业。
2: 你开始作业。
1: 现在这个语音给它的指令就是播种了，开始播种。停止作业。
2: 你停止作业。
1: 中科中科。
2: 有什么可以帮您？
1: 手动模式。
2: 切换到手动模式。
1: 数据增加。
2: 数据已增加。
1: 数据减小。
2: 数据已减小。
1: 开始作业。
2: 你开始作业。
1: 停止作业。
2: 你停止作业。
1: 这会儿就是播种的时候，就是非常简洁啊，语音操控。然后下面是个肥，肥的是按键，每摁一次增加一公斤或者减少一公斤，就是肥量随意调节。
2: 需要再做吗？
1: 不像以往的播种机，就是卡轮啊、链条啊调节非常麻烦啊。然后这个它还有一些这个限制性，现在咱们这个就是无限的可以调整。
0: 农机手驾驶这台农机播种时，不需要停机，也不用下车调整操作，直接在驾驶室里仅凭几个口令，就可以随时调整播种株距、垄距和施肥量，提高作业效率的同时，节省了人力物力成本。
3: 通过语音控制及 AI 智能的电子化的控制，我们使免耕播种机的操作越来越容易，普通老百姓很容易就可使用这台免耕播种机。
0: 这款智能电控播种机是企业最新开发的产品，投入市场后非常受农民欢迎，企业已经生产100多台，销售到了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为当地农业生产带来了显著的效益提升。这一国内首创的智能农机在国际上也鲜有对手，一举提升了我国智能农机水平。而它的升级换代产品气息式智能免耕播种机正在紧锣密鼓的研发中，现在已经进入研发中实阶段，预计2026年就可以上市。
4: 我们的年产量是在600台套左右，好的时候能达到800台套左右。整个销售的范围在咱们东北三省再加内蒙古自治区，销售的比较多。但是你像河北、山东、山西等地也有产品销售，基本上覆盖面非常广。
0: 在展厅里，各式智能农机多种多样，通过为农业机械赋能，为传统农业插上了科技翅膀。
3: 农机具的研发直接的推动了我们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为我们农业进步插上了科技的翅膀。我们良好的农机配套为我们的玉米的单产提升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0: 而这台不等深度深松浅发重压机，通过进一次地就能干三样活，减少了作业次数，避免土地被反复碾压，减少了使用成本，同时将不等深松等新型黑土地保护性耕作技术应用进实际生产中，成为种植户津津乐道的新型农机设备。
3: 这台机器啊，叫做不等深度深松浅坝重压机。这台机器呢，我们的研发目的呢，是为了提高我们保温耕作整地水平。我们传统的深松机呢，深松铲呢，它是等深度的，一般比如说35公分或者是25公分。但是呢，我们这台机器呢， 这深松铲呢是不等深度的，这个深松铲呢是35公分，这个深松铲呢是25公分，这样我们深松完之后啊，在这个土体当中啊形成不同深度的土壤疏松层，土壤疏松之后呢更有利于蓄积水分和养分。
0: 为解决实际生产过程中出苗不齐、坝层浅、没有最大程度发挥玉米的增产效应等问题，谢宏图联合这家农机制造企业，通过对传统耕作技术进行总结，在原有农机基础上改良并创新了不等深度深松浅耙重压机。
3: 在实施保型耕作的过程当中呢，因为保型耕作呢叫少动土，我们就在思考如何改变传统的全方位深松体系呢，我们就研发
0: 两个铲头，通过不等深度犁地，可以打破犁底层，有利于玉米根系生长的同时，将水分和养分输送到多个土壤层级，通过25厘米浅层松土减少养分流失，35厘米深层松土促进根系下扎，形成上保下促的养分循环系统，并为后期可能出现的干旱等不利因素提供了充足养分。
3: 我们免耕机呢播种的时候呢，肥料一般是下在10公分，那我们深松的时候有一个是25公分的深松铲，一个是35公分的深松铲，这样呢我们的施肥深度呢最后就形成了10厘米、25厘米、35厘米不同层次的都有肥料。那么随着作物的生长，根系不断下扎，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不断的吸收土壤当中的肥料养分。
0: 分层深松后，35厘米的深松层可每公顷多蓄水400立方米，伏旱期的土壤含水量提升了7%，使作物耐旱时间延长了近10天。为了不伤害黑土层，并将粉碎的秸秆和有机肥埋入地下，利于形成腐殖质，谢宏图将坝片厚度改成了10厘米，机器后端还装有旋转压地滚，可以在犁地的同时将土地压平整。
3: 我们深松之后啊，我们后边呢是一个小型的旋耕刀，就是在深松之后呢把这土地进行一个浅旋，浅旋之后呢我们后边呢跟着就是震压滚，震压滚震压之后把土地我们这个耕地震压平整之后达到一个待播状态，这就是我们生产的，这叫做不等深度深松浅耙重压机。
0: 在实际应用中，通过减少作业次数，避免了土地被反复碾压，一台农机就干了3样活，极大提升了耕作效率。
5: 我们分成玉米根系扎多深，扎到哪嘎有肥，化肥分布均匀。第二呢，就是说一次性进地，免说我们在整地过程当中啊，先深松再整地，再震压3次进地，这么我们就是一次进地就把地整好了，就能整到待播状态，是每亩节省啊投入大约得在15到20元左右，非常合算。
0: 在企业的农机设备生产车间里，上100台现代农机设备整齐排列，通过订单农业形式陆续发往全国各地。一旁，谢宏图正在与技术人员沟通着，他紧盯保护性耕作系列技术的生产需求，系统梳理农机装备短板弱项，明确重点攻关方向，组织产、学、研、用、推各方优质资源协同攻关。在一点一滴的创新积累中，量身定制了一系列相互配套的农机设备，这些先进机具的使用做到了株距一致、播种深浅一致、震压强度一致、出苗确保一致，保证了苗齐苗壮，不仅提高了耕作效率，降低了种植户劳动强度，节约了成本，

0: 让耕地、播种、施肥等农事操作变得更加轻松快捷，而且可以为各种保护性耕作模式提供相应配套的农机设备，
1: 可以很好的匹配我们的宽窄行或者二比控的种植模式。我们经过浅旋镇压之后形成良好的种房，我们直接可以用免耕播种机进行宽窄行或者是二比控种植。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达到一个苗齐、苗匀、苗壮的一个效果。
0: 在研发产品过程中，谢宏图充分考虑了复杂地形对农机使用的影响，通过精心设计，增强了农机的操作灵敏性和自身灵活性，使其能有效应对多种复杂地形。通过持续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谢宏图联合企业不仅补齐了农机装备短板，还推动了农艺与农机的相适应、相匹配，拓展了农机应用场景，为农业机械化转型升级提供了有力支撑。
2: 我感觉到这个中国的农机都是停留在一种小作坊的状态，没进入民族工业的水平上来。所以啊，我原来干工业，我想把农机提高一个层次，但是需要技术支撑。我们的技术支撑主要是中国的，就是谢老师他们这一帮人。
0: 十多年前，团队率先在吉林省梨树县高家村开展了秸秆覆盖保护性耕作技术的研究、示范和推广，构建了不等行距种植理论和分层、分段施肥理论等多项成熟的保护性耕作集成技术模式，改良并创新出保护性耕作模式下的二比空、宽窄行、水肥一体化和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等技术，形成了完善的农机配套体系，与农机企业联合攻关，创新研发了电驱全智能免耕播种机、不等深度深松浅耙种压机、苗齐深松机、条带浅旋机等配套农业机械设备，创新了保护性耕作技术推广体系，将产、学、研、推用充分融合，为黑土地保护提供了可复制样板。围绕黑土地保护及地力提升，将保障粮食安全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做出了技术支撑。
1: 我作为辽宁省保护性耕作首席科技特派员，我起到了一个桥梁纽带的作用，我把我们的技术直接对接到合作社、老百姓、田间地头，使他们很容易的接触这种技术并应用这种技术。
0: 在黑土地保护性耕作技术研发过程中，黑土地保护团队开展了试验布设、数据监测、野外调查、实施效果评价等工作，通过众多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专家教授、合作社理事长、农机企业及政府主管部门的辛苦努力，换来了保护性耕作技术在东北地区的有效实施。尽管诸多荣誉加身，但是专家们最喜爱的工作场所仍然是田间地头、生产一线。二十多年来，他们视这片黑土为自己的孩子，将这份初心奉献给农业与科技，热切期盼着产业增效、农民增收，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守护着这片黑土。
1: 服务三农呢，从我们单位来讲呢，我们就是研究、示范、推广、服务。从我个人来讲呢，我就是希望啊，老百姓能够通过我们的技术，然后能增产增收、发家致富。
0: 东北粮食主产区耕地面积4.5亿亩，是国家最大的商品粮基地。东北粮仓是我国粮食安全的稳压器，对国家安全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在100多年的开垦历程里，持续的土壤退化，土壤耕层有机质含量下降了50%到60%，黑土层平均厚度由原来的50-60厘米下降到了20-30厘米，中低产土地面积不断加大，土壤潜在生产力下降， 严重威胁东北商品粮基地的粮食生产能力，制约了东北粮食主产区作物生产潜力发挥，影响了东北农业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黑土地退化的根本原因是在传统的耕作模式下，重用轻养，长期掠夺式经营，土地长期处于超负荷利用状态，导致了土壤侵蚀严重，养分高效调节能力丧失，以及秸秆焚烧造成了大量养分资源浪费，产生了严重的环境问题。
1: 这啊是一个我们田间的一个土壤剖面，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我们这个耕层啊现在只有20公分了，如果我们不进行保护，这20公分，哎，这个土壤又没了，下边就是黄土，它是不能打粮的。所以呢，我们要进行各种措施进行保护。所以呢，我们要首先呢进行的就是保护性耕作、秸秆覆盖还田这种技术。那么经过几年呢这种应用，我们还是看到了效果。
0: 保护性耕作制度应运而生，其实在秸秆覆盖地表情况下，进行少耕、免耕的一种耕作方式。其核心要素是适量的秸秆覆盖、最少的土壤扰动，以及适当的轮作技术。保护性耕作始于19世纪30年代，我国探索保护性耕作较晚。2007年，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以携红土为首的黑土地保护研究团队，率先在吉林省梨树县高家村与梨树县农技推广站站长王桂满团队一起，开展了秸秆全覆盖保护性耕作技术研究。他们用取之于自然、用之于自然的智慧，坚守在基层一线，静待这片黑土发出希望的嫩芽。在团队十余载的探索下，最终改良并创新了一套多覆盖、少动土、适当轮作的黑土地保护性耕作技术模式和农机配套体系以及示范推广体系。这套模式受到了农业经营主体和种植户的认可，被称为了梨树模式。
1: 就是以秸秆覆盖保护性耕作为基础，配合呢畜禽粪物资源化利用有机肥还田，这是两个核心的技术。另外呢也可结合水肥一体化，也可结合微生物菌剂等等，甚至可以结合智慧农业，我们构建的一套完整的单产提升技术体系。
0: 黑土地保护性耕作的梨树模式首先改变了东北地区的传统耕作方式，从翻耕、旋耕转变为免耕、少耕，从没有秸秆覆盖发展到适量的秸秆覆盖及相关作物覆盖，从连作转变为适当的轮作。其次，构建了适合东北地区的保护性耕作技术模式和农机配套体系，实现了农机农艺相融合，适应了我国土地经营规模分散、农业机械相对落后的农业生产现状。最后，推动东北黑土地保护纳入国家战略，促进了东北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行动计划、高标准农田建设、黑土地保护与利用三大工程项目的实施。
1: 最显著的就是增碳培肥，第二点呢就是蓄水保伤，秸秆覆盖之后啊，就可以防止水分蒸发，增加土壤含水量，这叫蓄水保伤。第三个呢是改善生物多样性。第四个呢可以增加玉米产量，因为呢秸秆腐烂之后啊，它带来的营养可以促进玉米增产增收。第五个呢还可以节本增效，因为呢我们实施保护性耕作呢，农机进地次数减少，我们的用工量也减少，这样的话呢我们农户啊种地成本哎就会显著的降低。在东北地区啊实施保护性耕作，一亩地呢可以节约成本70到100元。
0: 十几年的监测结果表明，保护性耕作对土壤和环境具有多方面的积极效果，有效遏制了土壤侵蚀、退化和养分流失等问题，改善了土壤结构，增强了土壤蓄水保伤能力，提高了生物多样性的同时，有助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促进碳固存，实现了农业生产与环境保护的双赢。 最终保障了粮食安全，为黑土地的长期健康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昌图县位于黑土区南部，辽河平原点心区域，松辽平原南端，属中温带亚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农作物播种面积489.7万亩，是全国知名的产粮大县，其中玉米种植面积就达到了400多万亩，种植占比超过了80%，全县耕种管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了90%以上，是辽宁省第一产粮大县，被誉为辽北粮仓。
3: 多年来我们粮食的正常产量50亿斤以上，是全国重点的商品粮食基地县，从2003年至2014年连续12年被农业部确定为粮食生产先进县，从2008年至2024年连续17年获得国家产粮大县奖励之际。
0: 多年的传统耕作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昌图县黑土地健康，特别是过度的开垦和种植，导致耕地耕层变浅，离底层增厚，耕地的蓄水蓄养能力不断下降，黑土层平均厚度仅剩20厘米，加之受自然条件所限，严重的水土流失使得土壤有机质收支严重失衡，土壤有机质含量有开垦之初的4%到6%，下降到了目前的1.8%到2%，提升土壤有机质含量，恢复地力，成了昌图县黑土地保护的重要课
4: 题。这儿呢是属于东北黑土地中南端，偏靠南了。中南端的黑土地，它的特点就是，这个地力呢，土壤有机质比较低，地力相当于北部呢条件要差，也就是说，这个地力从南到北呢是越来越好的。所以它地力是一个限制因素，怎么能够保护好这个黑土，保护好地，提升地力，是这释放产能、实现高产的非常重要的因素。
0: 由于在黑土地保护性耕作领域成绩显著，2022年，谢宏图被任命为昌图县副县长，来到与梨树县一线之隔的昌图县，开始推广黑土地保护性耕作技术。谢宏图经过系统性的实地调研考察后，开始借助自身科研院所和副县长的平台优势，推动中国科学院与辽宁省人民政府签订了黑土粮仓科技会战框架协议，邀请多位院士和专家把脉定向，在技术团队与昌图县人民政府密切筹划下，最终在昌图县老城镇建设了集基础研究、技术研发、示范推广、科普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野外研究平台昌图现代农业试验站，及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昌图农田生态系统观测研究站，以试验站为核心基地，探索黑土地保护性耕作的昌图模式。在有了实施主体后，谢宏图先后争取到了多个项目与资金，以试验站为核心，秉承创新、引领、绿色、共享的理念，围绕耕地地力培育、土壤质量提升、农田生态系统固碳等领域，建立典型旱地农田生态系统的长期定位研究和综合监测平台，深入研究黑土地保护利用的模式与机制，发展现代保护性耕作、循环农业技术和系统化、数字化、智能化的现代农业生产管理模式，构建长效地力提升与产能保障体系。谢宏图以试验站为核心，建成了昌图县农技推广小院网格化示范推广体系，通过产、学、研、推、用模式，使学研互动、研推一体、推用融合、学用协同，使科技创新、示范推广和人才培养于一体，形成百家小院、百家争鸣的示范应用局面。
1: 我们在昌图县构建了一种新型的示范推广模式，叫做网格化示范推广体系。什么叫网格化呢？我在昌图县打造了100来个示范点，也就是农民合作社。那么我们把技术给他们用，让他们起到示范引领的作用，哎，在整个昌图县就像网格一样，或者叫星星之火一样，就可以，哎，把这些新技术传播下去。
0: 昌图县总面积4317平方公里，下辖33个镇，下设41个社区，420多个行政村，是辽宁省较大的县级行政区。境内乡镇普遍呈现小而精的特点。为了更好地将黑土地保护性耕作技术推广下去，谢宏图在全县范围内选取知名度高、有区域代表性和对黑土地保护性耕作技术有着深厚情怀的经营主体合作，通过建立高标准示范田，推广新品良法，带动周边村镇共同发展。
1: 从上到下，哎，形成了一个完善的管理体系。这样的话呢，我们有领导小组，然后呢管理这些合作社，使得经常呢我们就开会进行培训，然后呢合作社呢掌握了这些技术，然后他们去应用呢，老百姓呢就很容易，哎，从他们身上学到这些技术。
0: 通过开展黑土地保护性耕作技术培训会、免耕播种演示会、保护性耕作现场演示会和多种宣传培训形式，昌图现代农业试验站先后培训农机手1000多名，培训新型职业农民4000多人，开展科技之冬活动，培训种养合作社、家庭农场、种养大户4000人次，举办农技大篷车直播栏目17期，以点带面地将保护性耕作技术推广了出去，建成了农村实用型人才培养、农业科技创新、农业技术服务相结合的平台，成为了农业科技转化的创新模式，以及提升农业科技水平的有效载体。
1: 我们想啊，就是以点带面，然后使这个技术啊更快速的发展，因为我们所选的示范点都是种地大户啊，然后那个大型合作社啊，或者是种地能手，他们种地很有经验，他们也认可新技术，通过他们的示范引领，这样呢周边的老百姓看到了这个技术的好，他才去学习，才去应用，这样呢面积可以迅速扩大。
0: 几年的推广辐射，谢宏图设立了县级面积1000亩以上、乡级面积200到1000亩、村级面积50到200亩3个等级的高标准示范基地52个，其中县级示范基地10个、乡级示范基地20个、村级22个。通过示范基地的示范引领和大力推广下，近几年昌图县保护性耕作实施面积已累计推广实施约1000多万亩次，昌图县粮食年产量从26亿公斤提升到了27亿公斤，保护性耕作地块化肥施用量减少20%，农业增产增效和生态效益逐步显现，黑土地保护的昌图模式正逐步形成。
3: 我县目前保护性耕作面积持续稳定，在不断提高的基础上，产量稳产高产，单产提升得到了全面的提高，同时耕地质量也在稳步提升。
0: 多年来，谢宏图带领团队与昌图县技术人员、种粮大户合力攻坚，将保护性耕作与有机肥还田、智慧农业技术相结合，持续提升黑土地的生产能力，实现黑土地总量不减少、功能不退化、质量有提升、产能可持续，昌图县农业增产增效和生态效益逐步显现，打造出了黑土地保护性耕作的昌图模式。

西北至新疆，都适宜栽培芝麻。其中河南、湖北、安徽、河北、江西五省为我国芝麻集中产区。

0: 长期以来，我国芝麻生产严重滞后于科学研究，产量比较低，并且不稳定，极大地制约着芝麻产业的发展。近几年来，随着我国芝麻品种的不断改良，芝麻栽培技术的不断提高，芝麻的产量有了大幅的增加。今天呀，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种芝麻栽培的新措施——一株双晶栽培技术。说到这里呀，很多农民朋友会感到陌生，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技术呢？
1: 芝麻双晶栽培呢是一项增产的技术措施，它主要就是利用芝麻的生长优势，在幼苗时期摘掉顶尖，幼时它的基部叶之间生长出一对像主茎一样的果枝，可以大幅度的增加每亩地的硕果树，它的增产呢能在38%左右。
0: 一株双晶栽培技术就是在芝麻幼苗时期，当第一对针叶展开，第二对针叶半展开，其下部节尖伸长大约5毫米时，摘除主茎顶尖，诱导保留下来的叶芽萌发生长，促使单杆芝麻变为双晶芝麻，并针对双晶芝麻的生育规律和特点，通过施肥、浇水、化学粗控等一系列措施，大幅度地增加单位面积的硕果树，从而实现芝麻高产。此时相信很多农民朋友都会将信将疑，既然是通过增加单位面积硕果树从而提高产量，那我们种植时把正常的种植密度加大一倍不就可以了吗？
1: 如果把芝麻的种植密度提高一倍，在行距不变的情况下，那么要把它的株距呢缩小一倍，这样的株行距配比是非常不合理的，很容易造成群体的育并，导致呢芝麻枝株的高度和始作部位都偏高，而且呢是空勺尖也变长，这样呢虽然是母硕果树有所增加，但是它的子粒重会有所下降。如果是一株双茎栽培呢，它的个体发育是比较良好，而且是子粒重有所增加，足以弥补它的硕果树减少对产量的影响。所以总体说来呢，一株双茎栽培要比种植密度增加一倍的产量要高。
0: 在这里呀，还得提醒广大农民朋友一下，采用一株双晶种植技术要选择单杆型的芝麻品种。农民朋友都知道，芝麻按株型可分为分枝型和单杆型两大类型，顾名思义，主茎上有分枝的就是分枝型品种，主茎不分枝的品种也就是我们农民朋友俗称的一条边霸王边类型的品种，就是单杆型品种。为什么只有单杆型的品种才适合一株双晶栽培技术要求呢？实验表明，分枝型品种在幼苗期摘除主茎顶尖后，就会形成多个粗细不匀、状若不等的分枝，而只有单杆型芝麻品种在幼苗期摘除顶尖后，才能诱导保留叶叶内一对叶芽萌发生长，形成粗细均匀、状若相同的双晶芝麻。另外呀，芝麻苗期摘尖以后，营养生长期会延长，一般生育期会推迟4到7天，所以在选择品种时还要根据当地的气候条件、土质、土壤肥力等，选择早熟性和丰产性比较好的品种。以河北为例，我们可以选用季之一号、季之三号和季行之一号等品种。其实呀，用一株双晶技术实现芝麻高产，不只是摘尖诱导成双晶那么简单，而是一个系统栽培过程，需要把每个管理环节的工作都要做扎实，才能够实现芝麻的丰收。咱先从选种谈起，选种时一般采用风选或水选的方法。风选就是用风车或簸箕除去鼻子、小籽和杂质，水选则是用清水漂选，除去漂在水

面的鼻子和杂质，然后把沉在水面以下的种子捞出来晾干就可以了。筛选的种子要做到纯度高、籽粒饱满、无病虫和无杂质等。在播种前要对种子

0: 夏芝麻的播种期多在六月中旬前后。针对双茎芝麻营养生长期延长、生长期相对缩短的特点，采用一株双茎技术时，应该提早进行播种，一般比正常播种期提前4到6天。播比较集中的时间，将毒饵均匀撒于芝麻地地表，可以有效地预防地老虎的危害。在播种后3天内，幼苗出土之前，防治杂草，可用精益丙甲草胺除草剂做母液，加水进行稀释，均匀喷洒到地表。土质粘重或有机质含量丰富的地块，应增加20%的用药量，可有效地控制败草。马唐、狗尾草、画眉草、千金子、野竹等一年生禾本科杂草，对马齿苋、荠菜、蓼、梨等双子叶杂草也有一定的防除作用。芝麻从播种到出苗一般需要6到7天的时间，出苗数量很大。芝麻出苗后要及时建苗，防止幼苗拥挤影响生长。芝麻建苗应该分2次进行，第一次建苗在芝麻出苗后3天到5天进行。有这么一句顺口溜说得好，想吃芝麻油先破十字头，指的是芝麻出苗后长出第一对针叶，针叶与子叶相互垂直形成十字架，此时要进行第一次建苗。当小苗长到2至3对针叶时，进行第二次建苗。建苗时要采用之字形建苗法。接下来就该实施幼苗摘尖技术了，这个环节可是芝麻一株双茎栽培技术的关键环节，操作时要仔细认真，容不得半点马虎，一定要掌握好掐尖的时机。春播芝麻，当幼苗第一对针叶展开，第二对针叶半展开，其下部节尖长度大约5毫米时，摘除第二对半展开针叶及其主茎生长点，保留第一对针叶及其以上2毫米到3毫米主茎茎节。下播芝麻，当幼苗第二对针叶全部展开，第三对针叶半展开时，摘除第三对半展开针叶及其生长点，保留第二对针叶及2毫米至3毫米主茎茎节。摘除主茎顶尖时，要注意正确的手法，要用拇指和食指相对的方法掐，掐尖的部位要在保留叶以上3毫米处，不要紧贴保留叶叶叶，避免损伤保留叶叶叶的生长点，从而损伤叶芽而不能诱导出双茎。保留叶上部主茎节也不要保留过长，以免漏摘生长点而形成3个茎节。摘尖时期的苗比较幼小，所以在摘尖时一定要注意不要向上提拔，以免将整株拔掉或损伤根系。摘除主茎顶尖后2天到3天，保留叶叶中就会生长出一对大小粗细状若相当的2个茎节，代替原主茎生长发育，形成双茎芝麻。在实施该项技术时，同一田块摘尖时期和保留叶标准应当一致，从而确保苗的大小均匀。当芝麻幼苗长到3到4对针叶时，就该定苗了。大家都知道，芝麻要想获得高产、合理密植是非常关键的。那么，采用一株双茎栽培技术，应该掌握一个什么样的密度才算合理呢？
1: 芝麻一株双茎的栽培技术呢，最关键的一点还有一个合理密植的问题。所谓合理密植呢，就是在我们保证芝麻苗全、苗壮、苗齐的这种前提下，保证这个有够足够的株数。那就是我们现在采取垄作的方式，平均行距是45公分，株距呢我们掌握在16.5公分左右，每亩留苗是。

0: 9000株左右。如果在我们地力水平比较高，那个苗势长势很强的这种地块呢，我们采取密度要稍微小一些，一般在8000到9000之间。如果在地力水平比较差，或者是伤情啊苗小的情况下，密度要大一些，在9000到10000株左右。
1: 由于各种因素影响，对于一个地块的芝麻，即使是同一垄里的苗，出的苗也会有疏有密。如何才能做到合理定苗呢？其实呀，这里面是有章可循的。我们的农民朋友总结了这么一条经验，叫做密留稀，稀留密，不稀不密留壮地。这里需要提醒农民朋友，如果遇到病虫和自然灾害严重的年份，要适当增加建苗的次数，等幼苗生长较为稳定后再进行定苗，以防因为定苗过早而造成缺苗。定苗时应配合中耕同时进行，中耕深度不宜超过10厘米。此时对于苗长势比较弱小的地块，每667平方米用3到5千克尿素进行追肥，天气干旱时要注意适时浇水。随着小苗的不断长大，芝麻就进入了蕾期。芝麻从腺蕾至出花期称为蕾期，这个时期一般会延续7到15天。芝麻腺蕾后就进入了营养生长与生殖生长并进时期。一株双茎的芝麻腺蕾期要比一株一茎的芝麻晚4到5天，在这个时期为促进植株的生长，要适当的进行追肥。每667平方米可追施3到5千克的尿素，对于长势弱的地块，每667平方米可追施7到10千克的尿素。芝麻的花硕期是指从芝麻最初开花一直到开花结束，一般为40到60天。初花期是芝麻一生中营养生长最快的时期，同时生殖生长也明显加快。这个时期内芝麻会大量腺蕾，开花数渐增。为了满足芝麻营养生长的需要，初花期要追施速效氮肥，每667平方米追施5到7千克尿素即可。芝麻到了开花盛期，开花量达到高峰，每天开花量在10朵左右，而且茎叶的生长也达到了最旺盛的时期，平均一天出现一对针叶，茎秆每天增长量可达4厘米，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对养分的竞争相当激烈，而这时又是芝麻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这就要求通过适当调控栽培措施，使芝麻植株高大，茎秆粗壮，又多开花多结硕。芝麻开花是从下部向顶部逐渐开花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芝麻开花节节高，花开过后就开始结硕了。芝麻开花结硕期耗水量比较大，遇到干旱会严重影响生长发育，易造成落蕾落花，植株矮小产量降低，因此当天气干旱时要及时灌水，确保芝麻开花结实正常。此时还要注意追肥，对于地力好长势强的芝麻可少施或不施，对地力差芝麻苗长势弱的适当追施速效氮肥，每667平方米追施尿素2到10千克。在追肥的基础上，从初花期开始还要给芝麻喷施叶面肥，每667平方米用0.2%到0.3%磷酸二氢钾与0.2%硼砂混合，配成溶液50千克，均匀喷洒于叶片正反面，5到7天喷一次，连续喷洒2到3次。花硕期是芝麻一生中关键的时期， 这个时期除了做好水肥管理外，还要做好病害防治工作。在芝麻的花硕期内，经常会发生枯萎病、经典枯病等病害。我们可采用50%的多菌灵或70%的甲基托布金预防枯萎病。盛花期25天过后，每隔1周左右，在清晨或傍晚喷施一次50%多菌灵700倍液，或70%戴森猛锌700倍液，可防治经典枯病害。到了芝麻生长后期，喷施0.3%到0.4%磷酸二氢钾和1%尿素混合水液，或0.1%硼砂水溶液，可以使硕果树得到有效增加，促进芝麻的籽粒饱满，提高芝麻的纤粒重，从而提高芝麻的产量，达到增产的目的。芝麻具有无限生长、连续开花结硕的习性，但在生产实践中，芝麻生长后期随着气温降低，往往在基植株顶端形成一段滑而不实，或虽然能形成硕果，但硕内全是笔子的黄梢尖。为了减少和避免黄梢尖的产生，促进后期籽粒灌浆成熟，应在芝麻盛花中期前后进行打顶。春芝麻适宜打顶期为出花后30天，早夏芝麻适宜的打顶期为出花后20天，麦茶芝麻适宜的打顶期为出花后10天。芝麻打顶的正确方法是打小顶，掐去顶部生长点以下1厘米以内的果节，一定要注意打顶不宜过长，或把顶垒作为顶心摘去。花期过后，待芝麻的硕果生长一段时间，基部硕果逐渐成熟甚至开裂时，就进入到收获期了。芝麻播种期有早有晚，所以收获期也不尽相同。在我国华北芝麻主产区，春芝麻一般在8月中下旬收获，夏芝麻一般在8月底或9月上旬收获。在正常天气情况下，芝麻收获期应适当延迟，这样有利于芝麻灌浆成熟、籽粒饱满、丰产优质。芝麻是否成熟可以根据植株外形的变化进行判断。一般来说，茎、叶及硕果成熟前为青绿色，成熟时会转变成黄色，并会出现落叶或大量落叶以及裂硕的现象。所以当看到硕果转黄、大量落叶、基部有2-3个果节硕果微裂，就可判断为收获适期。芝麻成熟后应在早上或上午收获。

收获以后，将一个的芝麻扎成小捆，在田间或晒场直接进行架晒。晾晒完成后，就可以对芝麻进行脱粒了。传统的芝麻脱粒方法一般是采用手拍或用棍棒敲打。闷剁芝麻于开剁后暴晒三四天进行第一次脱粒，以后再暴晒两三天可进行第二次脱粒，一般要进行三次脱粒。如果芝麻捆扎的比较大，可进行四次脱粒，即可将芝麻种子脱净。您看到了吧，这芝麻一株双晶高产栽培技术，从最开始的选种到最后收获，哪一个环节都不能马虎。只要您一步一步都做到位了，高产肯定不成问题，您这日子也就真的会芝麻开花节节高了。

我国是世界上淡鸭品种资源最丰富的国家。根据中国家禽遗传资源名录记载，我国有淡鸭或以淡用为主的地方品种25个，包括绍兴麻鸭、金定鸭、攸县麻鸭、京江麻鸭等等。其中饲养量最大和范围最广的是绍兴麻鸭。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认识一下它。绍兴麻鸭属于小型麻鸭，体躯狭长，头长颈细，腹部略微下垂，全身羽毛以褐色麻羽为基础色，但颈部、腹部、翅膀上的羽毛有一些变化，而被分为带圈白翼鬚和红毛绿翼鬚两种类型。带圈白翼鬚绍兴麻鸭颈中部有2到4厘米宽的白色羽圈，主翼的羽毛为白色，腹下中后部羽毛也是白色，所以又被称为三白，喙橘黄色，颈蹼橘红色。公鸭羽毛以深褐色为基础色，头和颈上部为墨绿色，成熟后具有光泽。母鸭羽毛以浅褐色麻羽为基础色，分布有大小不等的黑色斑点。红毛绿翼鬚绍兴麻鸭颈部、腹部和主翼羽没有白色羽毛，所以也就没有三白现象。喙灰白色，颈蹼黄褐色。公鸭羽毛以深褐色为基础色，头和颈上部墨绿色，性成熟后有光泽。母鸭以深褐色麻羽为基础色，腹部褐麻色，羽翼墨绿色。目前正在选育的绍兴麻鸭白羽系全身的羽毛基本上是白色的，还没有达到纯白。绍兴麻鸭成年体重1.35到1.5千克，公母没有明显的差异，建蛋日龄在110天，开产日龄在135到145天。一只绍兴麻鸭的产蛋鸭在一个产蛋周期，也就是500天，可产鸭蛋270到305个，总蛋重18到19千克，平均蛋重61到63克，产蛋期蛋料比1:2.8至1:3。绍兴麻鸭是我国养殖范围最广的一种蛋鸭，只要是适合鸭生长生活的地区都可以引进养殖，并且生长良好。既然是这样，我们就来一起了解一下绍兴麻鸭的养殖技术吧。要想养殖麻鸭，首先需要建造鸭舍。那么鸭舍选址需要注意些什么呢？新建鸭场首先要有一定的水面和水源，地势高，排水良好，鸭舍坐北朝南，建在水面北边，把鸭滩和水上运动场放在鸭舍南面，使鸭舍的大门正对水面，向南开放。这种朝向的鸭舍具有冬暖夏凉的特点，有利于提高蛋鸭产蛋率。如果找不到朝南的场地，也可以朝东南或朝东，但绝不能朝西、朝北建造鸭场。如果朝西或朝北建造鸭舍，冬季的时候西北风迎面吹来，会导致鸭舍温度过低，耗料增加，蛋鸭的产蛋率也会下降。鸭舍的基本结构通常包括鸭舍、鸭滩和水围三部分，它们的面积比至少为1:1.5:3。要尽量增加鸭滩和水围的面积。鸭滩与水面接触的斜坡以20度到30度为好，斜坡要深入水中，比全年的最低水位还要低，以免水浅时露出水面，容易损坏。水围要求水深在1米以上，
同时水流缓慢，浪小。水如果太浅，容易浑浊，不利于鸭子健康。建设鸭舍首先要考虑面积。一般来说，饲养种鸭和精产蛋鸭以每群500只最佳，最多以不超过1000只为好。雏鸭与育成鸭以不超过2000只为好。因此，鸭舍的长度以8到10米，宽度7到8米比较理想。要求鸭舍屋檐高度至少离地2米以上。其次是采用什么样的建筑材料。从节约成本角度出发，可以采用毛竹、稻草、油毛毡、水泥瓦等原料搭建。有条件的养殖户可以采用人字架、洋瓦结构。还可以改建鸭舍，实行离地往上饲养，一方面可以提高鸭舍内的环境卫生，节省电料。鸭粪还可以作为有机肥料卖出，提高养殖户的收入。了解了鸭舍的建造，接下来我们去看看绍兴麻鸭如何选种吧。优良种鸭的选择通常采用2种方法，一是根据体型外貌和生理特征选择，二是根据生产记录资料选择。有条件的可以将2种方法结合起来进行选种，这样效果更好。在挑选种公鸭时，要挑选体型大、身子长、头大颈粗、羽毛紧密、光泽好、站立稳健有力、性器官发育良好、行动矫健灵活的公鸭。挑选种母鸭主要根据一紧、二硬、三长的特征进行选择。一紧是指母鸭羽毛细密，紧贴身体，行动灵活，觅食能力强。二硬是说肋骨硬而圆，龙骨硬而突出，这表明母鸭骨骼发育良好，体格健壮，生活力强。三长指的是嘴长、颈长、身长。绍兴麻鸭采用公母分群饲养，这样有利于提高鸭群的整齐度和饲料转换率。种母鸭建蛋后，在鸭群放入种公鸭，实行种公鸭和种母鸭同群饲养，饲养密度夏季保持在每平方米6到8只，冬季每平方米8到10只。绍兴麻鸭体型小而灵活，性欲旺盛，配种性能很好。在早春和冬季，公母性别比可用1:10，夏秋两季公母性别比可提高到1:15，这样的性别比受精率可达90%以上。在配种季节，应随时观察公鸭配种表现，发现伤残的公鸭应及时调出，另外补充。绍兴麻鸭的产蛋规律是120天左右个体开始产蛋，140天左右群产蛋率达50%，170天左右达到高峰。种鸭在正常饲养管理条件下，群鸭的产蛋性能很好，500日龄每只种鸭可以产蛋310到320枚，每只种鸭平均日采食量150克左右。种鸭的饲料配方可以选择玉米10%、四号粉53.5%、豆粕24%、鱼粉3%、贝壳粉6.7%、磷酸氢钙1.5%、食盐0.3%、育混料1%。养殖户

物可以自行调配，也可以直接购买产蛋七饲料四位种鸭。产蛋种鸭体重控制在1500克左右，不可过度饲喂，使种鸭过肥。光照是控制种鸭性成熟和产蛋率的最有效方法。对目前采用的开放式种鸭舍，一般比较容易掌握的方法是，从23到24周龄起，每周在原自然光照的基础上，增加1小时人工光照，一直增加到自然光照加人工光照，每天保证有18到19小时为止。种鸭舍的光照强度以每平方米3瓦为好。在日常管理上要特别注意舍内电草的干燥和清洁，及时翻晒和更换，每隔3到5天使用消毒剂对鸭舍的地面和墙壁进行喷雾消毒。每天早晨及时收集种蛋存入蛋库。气候良好的天气应尽量早地放鸭出舍，延迟收鸭时间，保持鸭舍环境的安静，不要惊群引起骚乱。气温低的季节注意做好舍内避风保温工作，气温高的季节则要注意通风降温，使鸭舍保持在8至24摄氏度之间。绍兴麻鸭的种鸭养殖我们了解了，接下来我们去看看小鸭子是如何孵化出来的吧。孵化的第一项工作就是种蛋保存。种蛋保存的适宜温度为12到15摄氏度。保存种蛋的室内空气相对湿度在70%到75%之间。种蛋保存的时间越短越好，一般不要超过1周。在孵化前对种蛋进行挑选，过圆过长的蛋不适合孵化，太小的蛋孵出的鸭雏个体小，太大的蛋孵化率比较低。挑选完毕后就要把种蛋放入孵化机了，当把种蛋全部装入后，还要对种蛋进行消毒。消毒剂可以选用甲醛溶液和高锰酸钾。消毒1立方米空间的用量为高锰酸钾20克，甲醛溶液30毫升。将甲醛溶液倒入装有高锰酸钾的瓷盆中，密闭消毒30分钟。消毒完毕后就要对种蛋进行孵化了，在孵化机中放入水盆，使孵化机内的空气相对湿度保持在70%到75%之间。开启孵化机，使孵化机内的温度保持在36.6摄氏度到38.7摄氏度之间。在孵化过程中一定要使孵化机始终保持通风换气的状态，通风量的大小会影响孵化机内的湿度。注意，冬春孵化时应控制通风量，夏季孵化时要加大通风量。孵化2小时后开始第一次翻蛋，大型电孵机每昼夜应翻蛋10到12次。人工翻蛋一般2小时1次，昼夜翻蛋次数不少于4次。在整个孵化过程中一般进行2次照蛋，头照一般在6到7天进行，第二次照蛋在13至14天时进行。照蛋的目的一是检查胚胎的发育情况，以利于孵化工作的正常进行，二是剔除无精蛋和死胚蛋，以保持良好的孵化环境。当孵化到14天左右时，要把鸭蛋从孵化机转移到摊床上，使鸭蛋自温孵化。这么做是因为鸭蛋的脂肪含量较高，蛋型比较大，随着孵化胚龄的增加，胚胎增大，脂肪代谢增强，胚胎产生的热量越来越多，多余的热量如果不及时的散发掉，会引起蛋温升高，影响胚胎发育。
晾蛋时的温度保持在30到37摄氏度。当孵化到27、28天的时候，雏鸭就陆续出壳了。雏鸭在出厂前还要进行雌雄鉴别。绍兴麻鸭在鉴定雌雄的时候，主要采用捏缸法，用手托起鸭雏，使雏鸭头朝下，腹部朝上，背部贴着手心，用另一只手的拇指和食指轻轻平捏雏鸭的肛门两侧，上下或左右揉搓，如果感觉有小米粒大小的凸起物，就是公鸭，感觉平滑没有凸起的是小母鸭。对出生鸭雏进行雌雄鉴别，可以实行公母分群饲养，提高鸭群的整齐度和饲料转换率。接下来我们就去了解一下绍兴麻鸭商品鸭是如何饲养的。刚出壳至三周龄阶段的小鸭称为雏鸭，雏鸭对外界环境的适应能力较弱，因此科学饲养雏鸭非常重要。养殖户在引进鸭雏前，先要准备好育雏舍，要求育雏舍保温性能良好，干燥整洁，光线充足，通风良好。在进雏前，育雏舍应该进行彻底的清扫消毒，消毒完毕后铺上垫料。如果是冬天进雏，还需要调节好舍内的保温设备。养殖户要从证件齐全、管理规范的种鸭场引进健康鸭雏，鸭雏健康活泼，眼睛灵活有神，叫声洪亮，用手抚摸腹部柔软无硬块，全身绒毛蓬松而整洁，趾爪没有弯曲残疾的情况，挣扎有力。雏鸭开水开食不要太早，一般在雏鸭出壳后20到24小时就可以开水开食。在开食之前先开水，也叫点水，点水的水温以不冰不烫为好，水深不超过3厘米。将雏鸭放到水盆里，让雏鸭戏水并相互捉引身上的水珠，时间不要超过3分钟。接下来就可以开食了。雏鸭在第一次开水后休息10到20分钟左右就可以开食了。开食的饲料可以用半生半熟的米饭，也可以用雏鸭颗粒饲料直接撒在舍内的塑料布上，让雏鸭自由采食。10日龄的雏鸭每昼夜喂6次，11到21日龄每昼夜喂4到5次，每次的饲喂量不要太多，少喂勤添。养殖初期，育雏舍内的温度要稍高一些，随着雏鸭日龄增加，舍内温度要逐步降低，具体可按照1日龄28至26摄氏度，27日龄26至22摄氏度，8到14日龄22至18摄氏度，15到21日龄18到16摄氏度进行掌握。要特别注意雏鸭打堆，雏鸭打堆说明舍内温度偏低，要及时加温。育雏舍湿度过高或过低，都会对雏鸭生长产生不利影响。育雏舍内第一周的空气相对湿度要求在60%到70%之间，第二周以后的空气相对湿度要求在50%到55%之间。随着雏鸭的长大，要及时扩大养殖范围或进行分群，防止互相挤压踩踏的现象发生。在第一周，雏鸭的密度以每平方米50只为好，第二周每平方米40只左右，第三周调整到每平方米30只左右。绍兴麻鸭22到90日龄阶段为育成鸭，在农村俗称青年鸭。育成鸭的群体饲养数量一般以每群500到1000只为好。在育成前期，绍兴麻鸭的养殖密度
保持在每平方米15到20只，育成后期保持在每平方米12只左右。群体过大会影响鸭群的均匀度。对于育成期的绍兴马鸭，在养殖过程中我们需要注意加强运动，每天多驱赶马鸭到运动场，使它们游泳戏水，适当增加放水次数，延长每次的放水时间，这样可以增加马鸭的骨骼和肌肉发育，以降低饲养成本。喂给它们的饲料通常采用玉米、豆粕、四号粉等原粮直接饲喂，也可以用育成鸭配合饲料饲喂。这个阶段的饲料配方更改为玉米粉57%，四号粉30%，麸皮10%，鱼粉3%。在绍兴麻鸭的育成期，每2周随机抽取5到10只绍兴麻鸭进行称重，然后算出平均重量，对照标准体重。这阶段的标准体重为35日龄470克，每只鸭每日的饲喂量在50克左右。60日龄711.92克，每只鸭每日的饲喂量在80克左右。90日龄1237.93克，每只鸭每日的饲喂量在100克左右。在绍兴麻鸭的育成期，适量的饲喂一些轻饲料是很有必要的。养殖户可以选择一些鸭子喜欢吃的水草，每天不定时的喂给育成鸭，同时饲喂时提高育成鸭的胆量，提高鸭群的抗应激能力。育成期的绍兴麻鸭不应该采用强光照明，光照时间也要控制，每天8到10小时，也就是采用自然光照就可以。但是为了便于鸭子夜间饮水采食，防止受害，鸭舍内应有通宵弱光照明，避免因为突然断电引起惊群。要经常添加电料，保持鸭舍地面的干燥。母鸭从开始产蛋到淘汰成为产蛋鸭，产蛋鸭的使用年限一般是第一个产蛋期，也就是1年左右。绍兴麻鸭属于早熟品种，因此育成鸭饲养到80日龄左右就要做好母鸭的产蛋准备。在饲养上根据鸭舍的面积进行合理分群，并及时改换产蛋期配合饲料。产蛋鸭的饲养密度一般以每平方米8到10只为好，冬季密度稍大一些，夏季要相应的减少一些。蛋鸭饲养无论什么时期，夜间都必须有灯光照明。产蛋期的光照要求更高，从建蛋开始每日增加光照20分钟，总的光照时间不低于14小时，一直到产蛋高峰期的16小时至17小时。一般鸭舍内每18平方米安装一只25瓦的灯泡，高度约离地2米，不要突然关灯或缩短光照时间，以免引起惊群和产畸形蛋。如果经常断电，要预备煤油灯或是其他的照明用具。根据产蛋期鸭对饲料营养的需要，绍兴麻鸭产蛋期饲料可划分为产蛋前期与产蛋高峰期两个阶段，也就是从开始建蛋到产蛋鸭占鸭群总数的50%时饲喂产蛋前期饲料。产蛋前期日粮的代谢能为每千克2.60到2.65兆焦，粗蛋白质14%到15%。当鸭群中的产蛋鸭达到50%以上后，逐步更换成高峰期饲料。产蛋高峰期饲料代谢能为每千克2.65到2.75兆焦，粗蛋白质17.5%到18%。
产蛋期，农户可直接饲喂颗粒配合饲料。在产

蛋前期，每只鸭每天的饲料饲喂量一般掌握在100到125克，分上下午两次投喂。随着产蛋量的上升，在更换高峰期饲料的同时，产蛋鸭的饲喂量也要随之增加。到产蛋高峰期，每只鸭每天的饲料饲喂量一般以不超过165克为好。过量饲喂会造成营养浪费，增加饲养成本。单鸭开产后，减蛋是一项日常工作，每天早上4到5时就要开始减蛋，要保持鸭蛋清洁。需要注意的是，产蛋鸭生活有规律，但是比较神经质，胆子小，容易受到惊扰，因此在饲养过程中还要注意饲料的品种，不可频繁变动，不喂没变劣质的饲料。其次，操作规程和饲养环境尽量保持稳定，人员相对稳定，鸭舍内的环境要保持安静，尽力避免异常响声，不许外人随便进出鸭舍，特别是开产时，使鸭群如期达到产蛋高峰，还要尽力创造条件，提供理想的产蛋环境，特别注意由气候骤变所带来的影响。每天要在鸭舍的地面上铺垫稻草，保持鸭舍的干燥。每次放水归巢之前，先让蛋鸭在外梳理羽毛，等毛干后再放入鸭舍内。还要注意在产蛋期间尽量不使用对产蛋率有影响的药物和疫苗。从种鸭到孵化，再到雏鸭、育成鸭养殖以及产蛋鸭的养殖，绍兴麻鸭的整个养殖过程我们都了解了。养殖户在日常管理上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养殖绍兴麻鸭要切实做好饲养场地周边环境的日常卫生消毒工作，这是鸭病防治的基础。绍兴麻鸭的免疫程序应该根据鸭场母鸭的免疫状况、雏鸭的抗体水平和饲养地区疫病的流行特点来制定。所以严格的讲，来自不同种鸭场、不同批次的商品带蛋鸭在不同地区饲养时，它们的免疫程序应做适当的调整。我们给出的这个免疫程序仅供养殖户参考。在绍兴麻鸭一日龄的时候，注射鸭肝炎弱毒活疫苗，方法为皮下或肌肉注射，每支用量为0.5毫升。14日龄的时候，注射禽流感灭活疫苗，每支皮下或肌肉注射0.5到1毫升。20日龄的时候，注射鸭瘟弱毒疫苗，每支皮下或肌肉注射0.5毫升。开产前使用禽流感灭活疫苗和鸭瘟灭活疫苗，每只皮下或肌肉各注射1毫升。如果鸭群健康状况差，或是正在发病，要适当延迟疫苗的接种时间。当地近几年有某种危害性大的疫病流行时，应该在免疫程序中适当增加这种疫病的防疫。绍兴养鸭宋代就很普遍，诗人陆游的《鸡山行》中就有悲放万头鸭，猿赴千骑缰的诗句。民间素有种稻酿酒，酒糟养鸭，鸭粪肥田的习惯。如今的绍兴麻鸭更是有秦中明珠的美誉。到这里，关于绍兴麻鸭养殖的全部内容就为您介绍完了。希望我们的节目能给广大的养殖户朋友带来帮助。

万寿菊，又名金盏花、千寿菊、蜂窝菊、臭芙蓉、臭菊花等，原产墨西哥，花和叶入药，有清热化痰、补血通经之功效。其花瓣中提取的叶黄素是优质的植物源天然色素，广泛用于食品、饮料加工、化妆品、医药等行业。在种植万寿菊前，我们还是先了解一下它的植物学特性。用于提取天然色素的万寿菊是菊科一年生草本植物，花为橘红色，株高70至100厘米，生育期150天左右，采花期可达90天，较耐干旱不耐寒，对土壤要求不严，适应性强，耐移植，在我国南北方均可种植。色素用万寿菊在北方栽培种植，一般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大棚育苗阶段，一个是本田栽培阶段。下面就详细向您介绍色素用万寿菊的栽培技术。育苗前的准备，选择育苗场地，要选择背风向阳、地势平坦、排水良好、距离水源近、没有农药残留的地块，或房前屋后的菜园内进行扣棚育苗，棚子以南北走向为好。育苗面积以大田栽植1公顷地，需育苗面积100至150平方米来设置。育苗场地选择好后，要备好床土和有机肥，最好是在上年秋天备好床土和有机肥。备好的床土和有机肥要过筛，堆放整齐，适时扣棚。育苗棚最好选用大中棚，不用小拱棚，因为大中棚便于作业管理，温度相对稳定，花苗长势均匀，有利于培育壮苗。在东北地区扣棚时间应在3月10号前完成，以便增温化冻，最晚不能超过3月20号。配置床土，万寿菊对床土要求比较严格，尤其是覆盖的土一定要细，一般每10至15平方米需床土800至900千克，优质农家肥100至200千克，磷酸二铵1000克，混拌均匀。如果没有农家肥，可加入粉碎好的磷酸二铵2000克，钾肥0.25千克，混拌均匀即可。制作苗床，在播种前7至8天进行做床。大棚一般长60米，宽4米，两排育苗床，两边留30厘米防寒带，中间留出40厘米人行道。苗床实际宽度1.5米，床面要烙平整细，除去大颗了，然后铺上配置好的床土。苗床消毒，播种前苗床要进行消毒，可用50%多菌灵500倍液进行消毒。育苗，育苗时期，万寿菊的育苗时期一般在移栽前40至50天进行，最佳播种期是4月5号至10号，要求苗龄达到40至45天。如果育苗时间拖后，苗龄达不到40天，移栽到大田中会因适应性差而形成小老苗，发科迟缓，并拖延采花时期，影响产量。种子用量，种子要选用抗病、发芽率在95%、净度98%以上的大花品种，每10至15平方米需用种25至30克。种子处理，播种前用50%的多菌灵250倍液浸泡种子10至15分钟进行种子消毒，然后捞出，放入25摄氏度的温水中浸种5至8小时。将浸好的种子捞出，控干水分，准备播种。为防止

苗蓟病害也可用甲基硫菌灵、代增锰锌等药剂浸种，使用方法和浓度按说明书要求进行。播种，播种应选无风晴天进行，同时关注天气预报，如近期有强冷空气入侵，应等冷空气过后播种。播种前先将苗床灌透底水，渗下后再用细土填平苗床。播种期一般是4月5号至10号。播种方法有撒播、调播和人工点播等方式。采用撒播的，为了撒播均匀，可在种子中拌入一定量的填充物，一般是一份种子加10至15份的细土，混拌均匀后分2至3次均匀撒播在床面上。如能撒播均匀，也可不拌。播种后用筛好的细土进行覆土，覆土厚度0.7至1厘米，以不漏种子为宜。注意覆土不能过厚，以免影响出苗。选用大花种子的，最好采用人工点播的方式进行播种，这种方法能节省种子，出苗整齐，不用建苗，便于管理。方法是在育苗床上垫上木板，人蹲在或坐在木板上，按事先做好的标尺进行点播，行距8厘米，株距3至4厘米。播后用覆土器进行覆土，种子播完后要进行浇水，浇水时用细眼喷头，水的压力不要过大，以免冲出种子，要浇匀浇透。为了防治地下害虫，在播种1至2天后，再用50%新硫磷乳油800至1000倍液均匀喷洒苗床一遍。大棚周围要撒一定量的鼠药防治鼠害，然后按苗床宽度覆盖地膜，有利于保温保水，确保早出苗出奇苗。播后管理，播种后应时刻注意天气变化，关注天气预报，注意防风防冻。如有冷空气入侵，气温急剧下降，晚上应在育苗棚内加温。方法可选用液化气烧水、点红外线灯等方法增温，不能在棚内采取熏烟增温。也可采用大棚内再扣小棚的育苗方式。方法是在覆好地膜的苗床上用竹坯子支成小工架，在小工架上扣上塑料布。这种方法对早播种、防冻害、增温育壮苗十分有效。苗期管理，从播种到出苗，大棚内温度应保持在25摄氏度至30摄氏度为宜，不能超过30摄氏度。播种后3至5天左右开始拱土出苗，出苗后应马上揭掉地膜，防止烤伤幼苗和出现高脚苗。如温度适宜，一般5至7天出奇苗。苗床除草，苗床杂草以人工除草为主。如果苗床上败草较多，也可用33%二甲戊磷乳油，每100平方米苗床用9至10毫升，兑水6.5至7千克喷一遍，能有效地杀除败草。除草和浇水可结合进行。水分管理，在菊苗长出2至3对针叶时，根据缺水状况进行浇水。如床表面干燥，浇一次足水。整个育苗期一般浇水2至3次，不宜浇水太勤。以菊苗不萎蔫为准，宁干勿湿。浇水过多易造成土长，有利于病害的发生。每次浇水要浇匀浇透，以保持土壤渐干渐湿为宜。浇水应在早晚棚内温度低时进行，不能在中午高温时浇水。苗期追肥，

当菊苗长到四至五厘米，根据生长状况适当喷施叶面肥。方法是每亩苗床用磷酸二氢钾150克，加硫酸锌100克，加硼砂50克，兑水叶面喷施，以增加抗低温的能力。切忌追施尿素、硝酸铵等氮肥，以免菊苗徒长。也可结合防病喷施一遍药肥混合液，浓度为20%戴森锰锌600倍，70%甲基硫菌磷800倍，磷酸二氢钾500倍混合液。温度管理应根据天气注意通风，防止菊苗徒长。苗床温度应控制在25摄氏度左右，如超过28摄氏度，要进行通风降温。通风应本着由两头到中间、由小到大的原则。通风应在上午8至9时开始，不能在中午高温时才开始通风，以免造成闪苗。开始通风时应白天通风，晚上盖严，遇大风或降温天气停止通风。通风的原则是温度宁低勿高，最低不低于20摄氏度，最高不能超过30摄氏度。建苗，建苗是对播撒不均匀过密的地方进行建苗，建苗应在5月1号左右结束。如果花苗过密，可建1至2次苗，定苗密度以4×8厘米为宜，每平方米保苗400至500株。通风炼苗，炼苗好坏直接关系到移栽后苗的成活率和幼苗的发育状况，所以在移栽前10至15天开始炼苗。每天上午10时至下午2时前将塑料布打开进行通风，使棚内温度应逐渐过渡到与外界环境相同，使幼苗逐步适应外界环境。当后期温度稳定通过12摄氏度以上，可将塑料布全揭开，通风炼苗，使菊苗适应外界环境，为移栽做好准备。苗期病害防治，万寿菊在苗期发病很普遍，主要病害有褐斑病、花叶病毒病、早疫病、根腐病等，对这些病害应采取综合防治措施，才能取得

因去除夜斑病、早疫病的病液和病毒病的病株，清除病株病液后，喷一遍宁蓝霉素和多菌灵500倍混合液，隔5至7天再喷一次。对根腐病，应结合上述防治措施，再用百菌清含量高、pH 值6至8的耕地，多利用房前屋后零星地块，分散种植，有利于防病。不能在沙土地和漏肥严重的地块栽植，特别要注意，不能选择上年施用过绿蜜黄龙、咪草烟、浮黄草胺、有去菌等农药残留严重的地块。整地，整地最好在上年入冬前进行，要深耕洞察，可减少病源虫源。提倡秋起垄、秋施肥，无秋起垄的应在5月10号前进行春起垄施肥，起垄后马上镇压，垄不宜太高，以免后期中耕培土时培不上土，容易倒伏造成减产。起垄可起横距65至70厘米的小垄，也可起横距130厘米的大垄，进行双行栽植。施肥，有条件的最好多施有机肥，肥效持久，产量高。一般每亩施有机肥2000千克，磷酸二铵15至20千克，钾肥10千克。尿素施用量要严格控制，一般2千克，否则易造成万寿菊土长倒伏、枝密通风差，易得病，产量低。没有施用有机肥的，施用生物有机复合肥，施用量应比说明书上限再增加12%至20%。菊苗准备，育苗床在移栽前7至10天，应揭膜炼苗，控制浇水，防止土长，以免影响移栽后缓苗。在移栽前1至2天，苗床内喷一遍500倍的多菌灵、氢氧化铜、甲基硫菌灵，达到集中防病、减少病源的目的。在移栽的当天，将苗床浇透水，便于起苗。一定要边浇边起，栽多少浇多少起多少，这样不形成水苗，有利于移栽后缓苗。起苗时要先大后小，分类起苗移栽。移栽时期，色素用万寿菊的移栽时间一般在5月下旬，5月20号开始移栽，5月30号前结束。移栽秧苗，株高20至25厘米，叶片4至5对。移栽方式，采用机械开沟、施肥、浇水、移栽一条龙作业方式进行移栽。移栽时，先用小四轮拖拉机悬挂开沟施肥机械，在130厘米的大垄上开沟，同时进行施肥，两沟之间距离40厘米。用水车对准开好的沟进行浇水，然后按人分段进行栽苗。栽苗要拐子苗，株距70厘米。栽苗时根要栽得深，覆土要埋得严，栽直栽正，利于后期田间管理。为了防止地下害虫，可在水中加50%新硫磷乳油，稀释倍数以1000倍液为宜。但要注意，不要让植株叶片接触到药液，以免烧伤。移栽密度，万寿菊的栽植密度对提高产量至关重要，过稀过密都会影响产量。栽植密度应根据地，移栽后如出现干旱，应及时喷灌，浇一遍缓苗水。移栽后第二周，如花苗出现生长缓慢或干脆不生长的现象，此时扒开花杆会发现有金针虫，
这时要及时喷施50%乐果，用量每亩以50毫升，1000至1500倍叶叶面喷施，或采取人工捕抓的方法进行防治，及时进行中耕除草培土。培土可分2次进行，第一次是小培土，在第一对侧枝长到10至15厘米时进行，第二次是在封垄前10天左右进行。病虫害防治，万寿菊极易感病，传播速度快，因此要做好病虫害的防治工作。病害防治，万寿菊的病害主要有疫病、病毒病、褐斑病等，在移栽后要及时进行防治。疫病、病毒病、褐斑病可用甲基硫菌灵、多菌灵、宁南霉素、氢氧化铜500至1000倍叶喷施，每5至7天喷一遍，连喷2次。根腐病在发病时期，可用50%多菌灵800倍叶灌根，每穴200至300克，一般灌2至3次。虫害防治，虫害主要有地老虎、蝼蛄、金针虫等，防治方法采用毒饵诱杀，用犀牛鳞或迪百虫拌炒熟的麸皮，于傍晚撒在菊苗茎基部，或用75%犀牛鳞乳油1000倍叶，于傍晚进行灌根，防治效果较好。蕾花期管理，万寿菊在6月末7月初进入蕾花期生长，随着高温多雨季的到来，工作重点以防治红蜘蛛、追肥、采收花朵和防早衰为主。防治红蜘蛛，蕾花期如遇干旱，常引起红蜘蛛发生，造成植株早衰，特别是靠近田边、地头、杂草树行的地块，红蜘蛛最易发生。防治方法，用三氯沙螨醇进行喷施，用量每亩用600至1000倍叶喷雾。追肥，花蕾期追肥应以叶面喷施为主，每次采花完后可结合防病一起喷施叶面肥。叶面肥主要喷施0.2%磷酸二氢钾，每亩用磷酸二氢钾0.2千克，兑水叶面喷施。喷施叶面肥的次数应视作物生长情况而定，以不脱肥为原则，不利于夏茶花的生长。采收时花朵无水珠、无霉烂、无泥土和其他杂质，花梗长度不超过1厘米。采摘时应遵守三不采的原则，即阴雨天不采、带露水不采、不成熟不采。每天采摘时间以上午9时至下午5时为宜，后期无露水的情况下可适当延长采摘时间，一般前期每7至10天采摘一次，盛花期每3至5天采摘一次，整个生长期采花6至8次为宜。采花切忌剃光头，成熟不成熟都采，严重影响产量和效益。采摘时要注意防止碰折花枝而造成减产，每次采摘后必须马上追施叶面肥，喷一次杀菌剂，防止摘花创伤造成病害感染。采收后立即交花场，不宜在种植户家中过夜。

县文崖镇普里开村党支部书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光荣时刻，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颁授了七艺勋章。在别人眼里，他是山一样的英雄，

可在我儿时的记忆中，它好像只是一个影子，一个曾经让我感到委屈、陌生的父亲。在理解他的这条路上，我走了将近30年。小时候，我们家那个土房子挤满了来找父亲的人，他们眼巴巴地望着父亲。我爸面对村民的期盼，就开始了一生的奋斗。40年前的不离开村特别缺水，每年庄稼的收成就看老天的脸色。为了能有一口水喝，很多人都要去很远的地方拉水。我爸爸看到村民们被水的问题折腾成这样，就摇着牙说，水就是命，不能再让乡亲们受这个罪。那时候他总是拖着长长的疲惫的声音，为了打一口井，修一条渠，他真的拼了。后来井打好了，渠修成了，不离开的荒地都变成了良田，村民们可高兴了。但这背后的苦又有谁知道呢？我只觉得家里更空了，他更顾不上我们了。我的心里常常在呼唤，爸爸，你在哪儿？记忆中最怕的是下雨天，因为我们一直住的是土房子，每年下大雨了，家里就会下小雨。妈妈带着我们几个孩子爬上房顶盖塑料布，要是遇到发洪水，直接流到院子里，把妈妈辛辛苦苦种的菜全部淹掉了。这时候我们多渴望能住上不漏雨的砖房，多渴望你给我买漂亮的衣服，带我去公园玩，哪怕过年在家陪陪我，都没有。你总是在我们睡着了以后才回来，第二天我们还没醒，你又走了。这种错过在几十年后的今天我又遇到了。我常常在孩子睡着了以后才回来，第二天孩子还没醒，我又走了。这就好像是一个轮回。我在现在的工作岗位上才开始慢慢真正的理解你。当年你的选择，在那时的我看来，你是那么的不近人情。我的姑姑只有一个儿子，姑姑想让父亲给孩子批一块宅基地，但父亲说不符合政策规定。姑姑哭过闹过，连奶奶都出面说情，但父亲没有松口。后来姑姑好多年都没有和我们家来往，就连我二姐结婚，她都冷冰冰地说，告诉你爸爸，就算你家的水渠里都是金子，我也不稀罕。她连自己的亲外甥都不帮，对别人倒是大方得很。姑姑说的别人是村里的养鸡专业户马玉林，爸爸帮他在村里找了20亩地盖现代化鸡圈，还带他去乡里县上办贷款。现在马玉林的鸡场办得红红火火，解决了村里很多就业问题。那时的我们真不知道父亲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姑姑说父亲是坏人，马玉林说父亲是好人。直到现在我才真正理解到了父亲常说的那句话，一碗水端得平，群众才能跟着走。其实我刚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时心里很矛盾，因为我害怕干不好，但当我看到村民们的眼神时，我感受到了一股力量，那种眼神就是当年村民

你们看父亲的眼神，我深深理解了你。我要干，我要努力干下去，我要带着大家过上好日子。但是怎么干，从什么事情开始，在没有头绪的时候，父亲给了我方向，他送我一本土地法，还说农村的事首先是地的事儿，这是农民的根。我就从村集体机动地入手，收回违规承包的机动地，这里面就有我婆家的亲戚，他们找到我，希望我网开一面，我果断拒绝了，就像当年的父亲那样。我不光收回了违规承包的地，还让他们补了差价，我相信他们会慢慢理解的，就像现在的姑姑理解了父亲那样。因为每个村民心中都有一杆秤，这些秤加在一起的重量就是村党支部书记的分量，更是村两委的分量。慢慢的，工作局面打开了，村委会就像当年我家的土房子。渐渐的，我又明白了父亲常说的那句话，村党支部就是党中央最基层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个核心组织。村党支部书记就是党中央在村里的代表，这句话就像一座灯塔，一直照亮着我前行的道路。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从理解到学习，再到努力成为父亲。爸爸，是你的行动教育着我，是你的精神鼓舞着我，是你给予了我无穷的力量。爸爸，请相信我，我会干好的，我一定会干好的，因为我是你的女儿，是买卖即将的女儿，我更是党的女儿。

重温红色起义，传承革命精神。欢迎收看本期由中共自贡市委党史研究室和自贡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的系列专栏节目《红色起义》。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讲述江竹君的故事。江竹君，1920年8月20日，出生于四川省自贡市大山铺镇江家湾一个农民家庭，曾用名江竹君、江志伟，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著名革命女烈士，全国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主要负责学运和中共重庆市委地下刊物《挺进报》的组织发行工作。1947年去下川东地区开展武装斗争。1948年6月，因叛徒出卖被捕，被关押在重庆渣滓洞监狱，在狱中受尽酷刑，仍然视死如归。1949年11月14日，在重庆解放前夕，被杀害于歌乐山电台拦腰，年仅29岁。

考上了中国公学附中的江竹君，勤奋好学，心地善良，富有同情心。他和同班同学、地下党员戴克宇

0: 成了好朋友，代客语给江铁提供了进步的书籍，两人还经常在一起讨论时局、办壁报、到集镇做抗日宣传，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在戴克宇的引导下，江铁的革命觉悟迅速提高，也终于找到了党组织，并提出了入党要求。1939年夏天，江竹君在一条小溪旁的竹林旁，向党发出了郑重的誓言，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坚决执行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从此，江铁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的精神更加充实，更加乐观，生活也更加有意义。在中国公学停办之后，江竹君又考上了中华职校会计训练班，还担任了这所学校和附近地下党的负责人。皖南事变发生
1: 分割问题，实践中和制度上存在着几种做法。第一种是时间法，比如我们回翻尾号现行规定和将车开上街，有的地方的交警处罚后4小时之内只算一次违法，只罚一次。第二种是空间法，比如有的地方规定在一个行政辖区内的路段上持续超速的只做一次处罚，如果在一个路段上多次超速的按最重的一次处罚。第三种是查处法，如果前面的违法行为已被查处了，你还不纠正，后面的违法行为就作为第二个违法行为对待了。但在采取上述几种方法时，还得遵循一定的原则，否则就会出现你违章停车了半天，但交警给你贴了3张罚单的情况。我们要遵循的原则就是教育与处罚相结合原则，过法相当原则，有利于当事人纠正违法行为原则，不让当事人因违法而获益原则。由于违法行为类别广泛，形态各异，我们还做不到用法律确定统一的7个标准，目前只能通过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裁量机制解决，条件成熟时再上升为法律法规。

有人来信询问啊，对于违法经营的当事人，执法机关对他进行罚款处罚之后，还需没收他的违法所得吗？如果应当没收，是否应当扣除成本呀？这个问题提得很好，不少执法机关在执法中存在着这一困惑。没收违法所得是行政处罚法设定的13种处罚手段之一，与罚款没收非法财物一起构成了财产法的类型。行政执法机关在查处当事人违法行为过程中，如果发现当事人有违法所得，是否就必须一律没收？回答是肯定的。这既有法律依据，又有理论依据。从法律上说，行政处罚法规定，当事人有违法所得，除依法应当退赔的外，应当予以没收。从理论上说，对当事人的违法所得一律没收，体现了不让违法者获益的原则。如果当事人可以通过违法行为获益，那么这种制度设计就会诱惑当事人违法。我们在理解对当事人违法所得必须一律没收时，还必须同步掌握以下这几点。一是，当事人有违法所得的必须一律没收，不是可以没收，也可以不没收，是必须没收。没收当事人的违法所得。

既是行政执法机关的权利，也是其职责，不可放弃。二是，如果违法所得中包含着可以退别的财产，那么应当先保证退别款，剩下的再做没收。三是，没收当事人的违法所得，行政处罚法已经做了直接授权，所以不管单行法律是否规定了没收违法所得，执法机关都有权并应当实施没收。至于没收当事人的违法所得时候啊，是否应当扣除其成本这一个问题，行政处罚法已经明确了。违法所得是指实施违法行为所取得的款项，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对违法所得的计算另有规定的重级规定。这是说，违法所得就是指实施违法行为所取得的全部款项，不扣除成本，除非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另有特别规定。之所以规定违法所得原则上不扣除成本，一是考虑到大多数情况下对违法所得里面的成本很难计算，很难剥离；二是为了体现不让违法者获益的原则。

某地林业执法局啊，在开展执法检查中，查获某人呢、用一辆三轮电动车运输盗伐的林木，扣留后在罚款的同时没收了林木和车辆。当事人对罚款和没收林木没有意见，但对没收车辆提起了行政复议，理由是森林法对当事人的这种违法情形没有规定没收运输工具。复议机关在复议审查中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主张不得没收运输工具，因为根据处罚法定原则，处罚必须有直接的法律依据，而森林法没有这一规定。另一种主张可以没收运输工具，因为虽然森林法没有这方面的规定，但行政处罚法规定了没收非法财物，这里的没收财物当然包括运输工具。我们支持上面的第一种观点，行政处罚法确立了两种没收处罚，一是没收非法所得，二是没收非法财物，并且没收非法财物中的财物当然包括工具与设备等。但问题在于行政处罚法竟对没收违法所得做了直接的授权，而没有对没收非法财物做直接授权。这就意味着任何行政执法机关只要他具有行政处罚权，他就必然具有没收违法所得的权利。行政执法机关没收违法所得可以以行政处罚法为直接依据，无需寻找单行法律上的依据。也就是说，单行法律是否有没收违法所得的规定，不影响执法机关没收违法所得的权利，而没收非法财物就不同了。由于行政处罚法没有对没收非法财物做直接的授权，因此行政执法机关对违法当事人是否可以没收非法财物，特别是是否可以没收其非法使用的工具和设备等，就要看是否有单行法律法规上的依据了。有这方面依据的就可以实施没收，没有这方面依据的

0: 就不得实施没收。我国已经有不少法律规定了可以没收违法当事人的违法工具和设备等等，比如说《食品安全法》《渔业法》《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等等。就本案而言，当事人实施了违反森林法运输、盗伐林木的行为，森林法规定。
1: 规范本法规定收购、加工、运输明知是盗伐、滥伐等非法来源的林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收购、加工、运输的林木或者变卖所得，可以处违法收购、加工、运输。 运输林木价宽3倍以下的罚款，在这一处罚规定中，法律只规定可以没收违法所得、盗伐、滥伐的林木等，但没有规定可以没收用于违法运输的车辆，因此执法机关是不可以没收运输车辆的。可见，没收非法财物与没收违法所得是不同的。

常常有人问啊，违法的事是要经过处罚，特别是罚款以后，事情就变成合法的啦，是吗？比如说，被走私车，只要交了罚款就可以上牌照了吗？啊，禁止通行的道路，只要交了罚款就可以通行了吗？等等。按照上述说法，如果违法的事情只要交了罚款就变成合法的了，那就变成了以罚代管，逐例执法了。事情还要分开来说，首先发生违法行为，除了规定不予处罚或者可以不予处罚外，就必须依法处罚，但处罚之后不等于违法状态就转变成了合法状态了。比如说，当事人建了违法建筑，除了对当事人处罚一般是罚款外，还必须拆除违法建筑呢。要让违法状态恢复到合法状态或者转变成合法状态，需要经过几种途径。一是责令当事人纠正违法，当事人纠正了违法；二是当事人拒不纠正违法的，由执法机关通过行政强制执行来实现纠正违法；三是通过当事人和执法机关采取补救措施，使违法状态转变成合法状态。比如说，通过补办审批手续，使不严重影响规划的违法建筑转变成了合法建筑。可见，并不是处罚使违法状态变成了合法状态，而是通过纠正违法或者补救措施，使违法状态变成了合法状态。啊，但是呢，处罚和纠正违法是两码事，相互不能替代。人们之所以以为只要经过处罚，违法的事情就变成了合法的事情，可能来源于以下的两种误解。一是，处罚以后，执法机关为当事人留出了合理的纠错时间，当事人违反现行规定将车辆开进城区被处罚后，啊，四小时之内或者多小时其他时间之内，规定的时间之内不再处罚，那他就以为啊处罚以后就变成合法的了。第二种情况是，对于违法状态可以通

补救措施转变成合法状态，当事人和执法机关采取了补救措施，啊，那么人们也误会了，以为是处罚以后就变成合法了。当然还存在一种情况，有的行政机关以罚代管，逐例执法，将罚款变成了许可，对于禁止的事情只要交了罚款就不再禁止了。这种行为和现象是绝不容许的。

2016年，杭州市发生了方林福炒货店广告处罚案。事件的起因是该店啊在店门口放了一块手写的纸牌，内容是方林福荔枝上市了，最香最甜，每斤26元。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啊对当事人进行罚款20万。后面在行政诉讼中，人民法院将他改为罚款10万，而广告法规定的处罚幅度呢是20万至100万。那么执法机关已经按底线处罚，还是受到了一片骂声。2022年，何伟市发生了售卖凉拌黄瓜被处以5000元罚款的舆情。对于这种情况，按照食品安全法的规定，可以罚5至10万。执法机关已经在底线以下处罚，还是受到一片骂声。同年呢，还有一起是榆林市的芹菜案，当事人卖了5斤芹菜，因被监测啊农药超标，被罚6.6万元。此事还引起了国务院督查组的督查。而食品安全法规定的处罚标准是5万以上，靠近底线罚款还是被骂。那问题出在哪里呢？出在行政处罚法与单行法律之间的关系上。具体说，执法机关在实施行政处罚时，可不可以只适用行政处罚法，或者只适用单行法律？如果两者都应当适用，那么应当是怎样的顺序呢？特别是当两者规定不一致的时候，应当优先适用前者还是后者呢？行政处罚法是行政处罚领域的总法，属于基础性法律，而各领域的专门法律呢，里面往往有对应的法则，它们属于单行法律，比如说广告法、食品安全法等等。任何一起行政处罚案件，执法机关应当既适用行政处罚法，同时又适用对应的单行法律，只适用前者不用后者，或者相反，都是错误的。因为行政处罚法类似于总则，单行法律类似于分则，前者规定原则和程序，后者规定具体违法情形与处罚标准，所以两者必须同时适用，而且他们之间一般不可能发生冲突。如果出现冲突，那么就应当优先适用作为基础性法律的行政处罚法。他们之间不适用特别法优于一般法、后法优于前法的规则，否则作为基础性法律的行政处罚法就会被单行法律所架空。当然，如果行政处罚法有例外规定，那就应当优先适用其他法律法规了。就上述的案件而言，主要是因为没有处理好两者的关系，这是执法机关两面受气的根源。那么正确的做法应当是怎样的呢？正确的做法应当分4步骤。第一步，对照单行法律判断是否存在违法情形，具体的违法情形属于实体法范围，大多由单行法律规定。第二步，

啊，如果是构成违法的，那么要对照行政处罚法看是否属于必须罚的情形，不是说担心法上规定的情形都属于必须罚的情况，这里要优先适用行政处罚法上的不罚的规则，包括轻微不罚啊，主观无错不罚啊，无行为能力与责任能力不罚啊，过失不罚，突围可以不罚等等啊。如果属于这种情况，就不应当罚或者可以不罚。第三步，如果是必须罚的，那么就应当适用担心法律规定的处罚标准。第四步，在考虑适用担心法律所规定的处罚标准的时候呢，应当同时考虑是否存在行政处罚法所规定的从轻减轻的情形。如果江杭州方林府炒股店广告处罚案拿到现行的行政处罚法背景下来进行分析，那么如何适用有关法律就得分以下几步骤。第一，对照广告法啊，当事人在广告中使用了极端的用词，最香最甜，确实属于违反广告法的行为。那么第二步呢，对照行政处罚法，判断当事人的行为是否应当处罚。现在我们鉴于当事人门口的纸牌是一块纸牌，而且是手体啊随便写的，其实谈不上正规的广告。况且呢，如果作为广告，这块广告对社会的威胁性也不大，加上当事人呢又是首次违法，所以正确的做法，执法机关应当批评教育，责令当事人改正，不应当当头就是一罚。第三步，如果真的是该罚的，并且没有减轻的情节，那么也只能在广告法规定的处罚幅度内进行处罚。

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本期的主讲人，浙江省杭州市救助管理站的于珍。今天继续和大家交流新时代救助管理工作的思考与实践。上节课我们讲到新时代救助管理工作的实践成果，要从工作机制上推动区域一体化协同发展。接下来我们从服务内容、工作方式、技术应用、参与主体等方面

展示了救助管理工作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救助管理法规政策以及落实反家庭暴力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方面取得的成效，已成为了提高救助管理工作透明度、满意度、公信力的重要品牌。此外，各地的救助管理机构除了在全国救助寻亲网及时发布寻亲公告外，还通过广播、电视、报纸或官方的微博、微信、抖音等平台呢发布寻亲信息，进一步扩大救助寻亲信息传播，提高寻亲工作的成效率。例如，南昌充分利用各类媒体持续宣传救助管理的相关政策和工作成效，形成积极健康向上的舆论导向。呼和浩特在发放宣传卡、公众号宣传等方式的基础上呢，加强与各级主流媒体的协作，提高了救助管理工作的社会知晓度。银川对接了今日头条、等着我寻亲栏目组等媒体平台，为甄别疑难的服务对象开展了寻亲服务。三是呢，广泛动员社会参与，通过项目合作、志愿者服务等形式，广泛吸纳社区、企事业单位、志愿者、社会爱心人士等社会多元力量参与发现报告、见面劝导、应急救助等救助服务。例如，哈尔滨建立了3个200信息源的库，联系发动了200名出租车司机、200名环卫工人和200个沿间商户的社会力量参与救助服务工作。广州建设社会力量参与了出境平台，培育了志愿者近2000人，为本区域开展救助管理工作提供专业力量和优势资源支持。张掖联合蓝天救援队、萤火虫公益志愿者协会等10家社会组织、爱心企业、志愿者团队组建救助服务的公益联盟，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救助服务。第四部分，我与大家一起分享的是救助管理工作的发展方向。救助管理工作事关困难群众基本生活需要和衣食冷暖，是一项传承社会文明的系统性的社会工程。在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大框架下，通过探索救助管理工作融入社会治理现代化体系的方法路径，持而不懈及时有效地救助困难群众，是相关职能部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和国家发展大局的使命所系、职责所在。一是深化救助管理一体化建设，深入推进救助管理区域性中心试点工作，推动实现区域救助管理服务一体化、救助资源均衡化、救助力量多元化、救助服务网络全覆盖，进一步提升救助管理的高质量发展。一是持续优化救助管理体制机制，通过优化机构的设置，明确新时代救助管理的职能定位，理清权职划分，创新工作方法等方式，畅通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制度衔接低保、特困、临时救助等社会救助制度的通报，推动临时性救助机制与长效保障机制更好的互动衔接，加快救助管理机构转型升级和救助管理工作的提质增效，并总结树立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经验，促使全国范围内救助管理水平的整体提升。

二是为完善救助管理顶层设计提供支撑。通过完善救助管理领域的法律法规，强化救助服务、社会治理双重定位，明晰兜底保障、应急救助双重职能，为明确标准化体系建设提供依据。此外，救助管理区域中心试点工作在救助网络、资源配置、权责关系、工作运转、服务保障五方面的探索，也可以为完善救助管理顶层设计、健全工作机制提供必要的实践支撑。三是着力打造区域性救助服务中心，构建一批具有示范引领、服务带动、统筹协调、监督指导功能的区域性救助中心，创新配置各种要素和资源，服务带动整个区域救助管理工作发挥专业性、综合性的关键作用，推动区域救助服务全覆盖、均质化。二是助力社会治理现代化体系建设。救助管理工作是一项需要多元主体协同推进的社会治理工程，其效能提升直接关联社会和谐稳定与社会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在具体的实践层面，一是坚持党建引领，充分发挥党建引领的政治优势，积极动员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社区力量、社会组织及广大志愿者等多方资源，打破条块分割和部门壁垒，形成目标同向、行动同步、资源互补的救助合力，将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救助管理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二是强化部门协同，这不仅要求民政、公安、卫健、人社、综合执法等职能部门在政策衔接、信息共享、资源统筹、应急处置等方面建立常态化、制度化协作流程及转介机制，确保救助的链条呢完整畅通。更需要加强救助管理与治安管理、城市管理以及灾害救助等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机制的衔接，助力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体系建设。三是引导社会参与，将救助管理工作深入切入基层社会治理网格，揭发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的基础性的作用，鼓励社会公众参与监督与志愿服务。通过政策引导、平台搭建和能力培育，促进政府救助、社会帮扶和个人智力相结合，形成社会力量有序参与、专业服务有效供给、困难群众兜底保障的良性互动格局。三是提升服务保障能力建设。高素质人才队伍建设是救助管理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工作实践中还需要更加重视统筹推进人才培育、政策研究、平台建设三位一体人才队伍建设工程，全面提升救助服务专业化，增强岗位的吸引力和职业的

0: 油漆二字不仅仅是品质的保证，更是进入高端市场和国际市场的通行证。这不仅大大提升了产品附加值，更巩固了古田作为全国银耳贸易集散地和出口地的领先优势。
1: 现在看见我们古田的银耳贴上有机标签，漂洋过海走向世界各地，成了展现在各个货架上，我们曾心里由衷地感到自豪。这不仅证明我们的技术是过硬的，同时也证明我们的产业是健康的。我的梦想就是通过我们的努力，不仅让古田银耳是产量的冠军，更是质量的标杆。我想未来我们继续会在这个产业链的星海征途当中，以增值资源筑基、绿色技术赋能，通过两条腿走路，不断地去创新，服务于我们的产业，让我们的孤能企业和产业链的每一位从业者感受到最大的收获。同时呢，通过科技的力量，让他们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和职业的尊严。
0: 二十载春华秋实，他把实验室搬进了菇棚，把深奥的论文变成了菇农们听得懂的致富经，把科研的成果实实在在地送到了千家万户。从一名普通的科研工作者，到研究院的院长，再到带领团队攻坚克难的党支部书记，孙书静的身份在变，但那份为农服务的初心始终炙热如初。他用女性科学家特有的细腻与坚韧，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浇灌出了这片广袤的银色致富花。一朵小小的银耳，映照着一个地方产业的转型与兴衰。一位执着的科学家，引领了一场深刻的科技突围战。

0: 力。
1: 在驾驶室不用下车到对头，调整数据，各方面调肥量，驾驶室完全可以操作。
2: 这呀是隐形保护，这呀
3: 安全命，
4: 啥都没有，那就只剩居民自筹资金这一个办法可行了。消息一出，小区里可是炸了锅了。
5: 反正我该住三楼，我一直按楼层出勤。
6: 因为不管买房子卖房子的话，都是按面积算的，
7: 按人口算。
8: 最好是政府出钱啊，
9: 没有那么多精力啊，我按照标准去付出就可以了。
10: 把它修一下，哎，我们要少出一点钱，你随便。
4: 社区工作就像在解一团打结的毛线，每个人都紧紧攥着自己那根线头，那到底该凭什么原则来筹这个钱呢？
11: 开板凳会议啦！
12: 秋冬围炉煮热茶，
13: 城下板凳一拨嘎，
12: 人民民族全过程，
13: 群众心里有杆秤，有杆秤。
4: 不需要会议室和主席台，也没有发言稿，社区居民们随时随地围坐一团，像拉家常一样，大事小事一起议。这是议和社区最有效的议事办法——板凳会议。
3: 细胞里的惯例拿出来。肯定开不成，他肯定有逆反性质。他们自己吵，与按人群吵的，与按面积吵的，与按楼层搞的，三三针打折的等等，自己会商量一个大致的结果，让我们众筹一下稍微平衡就行了，
14: 好不好？
3: 这是我开板凳会这么努力的建议能开成功的。
4: 经过连续几轮的板凳会议，本着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再加上律师的合理建议，大家最终达成了按照房屋面积筹款的结论。故事讲到这儿，你是不是以为就万事大吉了？事实上可没那么快，等到真要掏腰包的时候，大家伙又开始观望了。
3: 都是从众心理，只要有一个人在群里反对的人，马上群里一个群爱攻之，只要一个人带着就要去，人更后的就叫了。你是党员，带头把谁叫的？
4: 模范引领。
3: 连个小民间，我看你先把谁叫的，要不然大民间他要反悔了。
4: 重点突破。
3: 三次以后讲，你看你有困难吗？分次一个同志，
4: 以点带面，敲开一扇门，解决一串事儿，这是管书记工作中的绝招——敲门行动。终于，社区居民齐心协力，按标准筹到了50万元，成功更换了4部全新电梯。善邻家园，幸福一和。这里没有轰轰烈烈的场面，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群众的小事就是社区书记心里的大事，极难筹盼的诉求最终都化成了幸福生活的掌声。
15: 八角南亭有日烟，党课开在日烟街，门常开灯常亮，板凳会议安排上，党群共筑幸福路，和美社区艳阳天。最后重点说三遍，有事您就找书志，有事您就找书志，有事您就找书志。

我讲述的青莲人物是郑洵。我们先看一下丰润诗人雷士奇为他所作的七律。七律，郑洵，雷士奇。世代躬耕大正庄，知书懂礼志坚刚。身为御史宗天道，梦系山民舍米江。用教修文乡里赞，经言礼事正生扬。清廉守节贤明远，尽职京城做栋梁。郑洵。

丰润大正庄人，祖上世代为勤劳朴实的农民。郑寻自幼聪慧，不到一周岁就认识字了。父亲郑向桥非常高兴，想尽一切办法供儿子读书，盼望他未来能够求取功名，改换门庭。郑寻知书达理，尊重师长，孝敬父母，和睦邻里，在学业上更是勤勉奋进，超凡脱群。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在读书的过程中深受恩师的教诲及古代先贤的熏陶，培养了一身浩然正气，集聚了一腔家国情怀。1703年，郑寻凭借不懈努力和满身才气考中进士，担任阆中知县。他时刻谨记先生教导，为人之本德为先，为政之本公为先，为官之本廉为先。阆中地区土地贫瘠，百姓贫苦，郑寻没有怨天尤人，而是心系苍生，立志改变阆中人民的生活状态。他一次又一次地奏请郡守，请求减免老百姓的捐税，更在百姓遭受灾难时亲自解囊相助，开设粥厂，发放衣物，让老百姓能够在温饱中度过难关，得到了老百姓的交口称赞。他自身节衣缩食，对家人的管理也异常严苛，要求大家必须勤俭度日，否则会受到严厉的责骂惩罚。他廉洁自律，克己奉公，从不贪赃枉法，真正是老百姓的父母官。他执政清明，政绩品性考核位居全省第一。郑寻非常重视教育，考虑到老百姓异常贫苦，他多方筹备开办了义校，有志青年不仅免费进学堂学习，还可以享受县里的生活补贴，甚至他自掏银两资助更加贫困的寒门学子。在他的感召下，当地的民风愈加淳朴，文风日益浓郁。在他任职期间，该县科甲中士者明显多于其他县，令其他县望尘莫及，前者栽树，后人乘凉。及至现在，阆中人民仍然牢记着郑寻的功绩，歌颂着他的廉洁德行，他的文化根植仍然历久弥新。后来郑寻又到山西做官，刚到那里就发出通告，免除父老乡亲对衙门的供给，这无形之中摧毁了压倒老百姓的一根沉重的稻草。老百姓击鼓相庆，奔走相告，咱们这里来了个清官大老爷。老百姓心里都有一杆秤，历届官员在这里搜刮民脂民膏者居多，他们深深地被郑寻的爱民情怀、廉洁作风所折服。众乡绅经过商议，集体出资为郑寻建立了一所生祠，这是对郑寻莫大的肯定和至高的褒奖，也更激励郑寻砥砺前行。后来郑寻不断升迁，不论身处僻壤还是贵为御史，他心里始终装的是天下百姓，骨子里铭刻的始终是悯人情怀。他升任山西御史后，更知自己的责任重大，他不仅时刻提示众多官员要廉洁从政，更是以身作则，秉公执政。在他做御史的过程中，弹劾处置了好多贪官污吏，一些官员听到他的名字就瑟瑟发抖。他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为官多年却了无积蓄，他以此为荣，经常教育后世子孙，廉洁方能聚人，律己方能服人，自正方能待人，无私方能改人。生前博得万民

爱，不患清风自然来。郑洵用一生的廉洁坚守，收获了贤明的远扬，用一身报国的精诚铸就了栋梁的辉煌。作为一名丰润人，郑洵先贤为家乡争得了荣耀。作为一名丰润人，我为拥有这样的先贤同乡而自豪。

0: 说起芝麻，我们都不陌生。芝麻开花节节高，这句耳熟能详的歇后语常常被大家提起，用来形容百姓的幸福生活。芝麻属唇形目胡麻科胡麻属，一年生双子叶草本植物，全身长着绒毛，株高约一米左右。芝麻的花呈圆筒状唇形，眼前这个全身长满绒毛的小东西，它的学名叫槊，它就是芝麻籽粒生长的小房子。由于芝麻品种的不同，硕果的棱数有四个、六个、八个不等。成熟的芝麻籽粒有白、黄或黑几种颜色。白色芝麻籽粒的含油量较高，多用于制作香油或芝麻酱，成为我们餐桌上不可缺少的辅料之一。黑色芝麻籽粒营养价值比较高，可以入药，味甘性平，有补肝益肾、润燥通便的功效。我国适宜种植芝麻的地域非常广泛，南自广东，北至黑龙江，东南至台湾，西北至新疆，都适宜栽培芝麻。其中河南、湖北、安徽、河北、江西五省为我国芝麻集中产区。长期以来，我国芝麻生产严重滞后于科学研究，产量比较低，并且不稳定，极大地制约着芝麻产业的发展。近几年来，随着我国芝麻品种的不断改良，芝麻栽培技术的不断提高，芝麻的产量有了大幅的增加。今天呀，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种芝麻栽培的新措施，一株双茎栽培技术。说到这里呀，很多农民朋友会感到陌生，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技术呢？
1: 芝麻双茎栽培呢是一项增产的技术措施，它主要就是利用芝麻的生长优势，在幼苗时期摘掉顶尖，诱使它的基部叶之间生长出一对像主茎一样的果枝，可以大幅度的增加每亩地的硕果树，它的增产呢能在38%左右。
0: 一株双茎栽培技术就是在芝麻幼苗时期，当第一对针叶展开，第二对针叶半展开，其下部节尖伸长大约5毫米时，摘除主茎顶尖，诱导保留下来的叶芽萌发生长，促使单杆芝麻变为双茎芝麻，并针对双茎芝麻的生育规律和特点，通过施肥、浇水、化学粗控等一系列措施，大幅度地增加单位面积的硕果树，从而实现芝麻高产。此时相信很多农民朋友都会将信将疑，既然是通过增加单位面积硕果树从而提高产量，那我们种植时把正常的种植密度加大一倍不就可以了吗？
1: 如果把芝麻的种植密度提高一倍，在行距不变的情况下，那么要把它的株距呢缩小一倍，这样的株行距配比是非常不合理的，很容易造成群体的育并，导致呢芝麻枝株的高度和始作部位都偏高，而且呢是空勺角也变长，这样呢虽然是母硕果树有所增加，但是它的籽粒重会有所下降。如果是一株双茎栽培呢，它的个体发育是比较良好，而且是籽粒重有所增加，足以弥补它的硕果树减少对产量的影响。所以总体说来呢，一株双茎栽培要比

0: 种植密度增加一倍的产量要高。
1: 在这里呀，还得提醒广大农民朋友一下，采用一株双茎种植技术，要选择单杆型的芝麻品种。农民朋友都知道，芝麻按株型可分为分枝型和单杆型两大类型。顾名思义，主茎上有分枝的就是分枝型品种，主茎不分枝的品种也就是我们农民朋友俗称的一条边霸王边类型的品种，就是单杆型品种。为什么只有单杆型的品种才适合一株双茎栽培技术要求呢？试验表明，分枝型品种在幼苗期摘除主茎顶尖后，就会形成多个粗细不匀、状若不等的分枝，而只有单杆型芝麻品种在幼苗期摘除顶尖后，才能诱导保留叶叶内一对叶芽萌发生长，形成粗细均匀、状若相同的双茎芝麻。另外呀，芝麻苗期摘尖以后，营养生长期会延长，一般生育期会推迟4到7天，所以在选择品种时，还要根据当地的气候条件、土质、土壤肥力等，选择早熟性和丰产性比较好的品种。以河北为例，我们可以选用季之一号、季之三号和季杭之一号等品种。其实呀，用一株双茎技术实现芝麻高产，不只是摘尖诱导成双茎那么简单，而是一个系统栽培过程，需要把每个管理环节的工作都要做扎实，才能够实现芝麻的丰收。咱先从选种谈起，选种时一般采用风选或水选的方法。风选就是用风车或簸箕除去鼻子、小籽和杂质，水选则是用清水漂选，除去漂在水面的鼻子和杂质，然后把沉在水面以下的种子捞出来晾干就可以了。筛选的种子要做到纯度高、籽粒饱满、无病虫和无杂质等。在播种前要对种子进行晾晒，将种子放在阳光下均匀铺开晾晒1到2天就可以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不要在金属器具内暴晒，以免影响种子的发芽率。种子晾晒完毕后，接下来还要用精甲戈菌精进行浸种或拌种，这样可以有效地杀死芝麻种子所带的病菌，预防播种后土壤内的病原侵染，减轻芝麻病虫害发生。农谚说得好，芝麻瓜怕虫查，虫查地种芝麻会导致茎眼枯病、青枯病、疫病、枯萎病等病害的发生。农民朋友在选择地块时，不要选择虫查地块，最好选择土质疏松、通气、透水性比较好的沙壤土或青壤土地块。在我国北方多采用垄作方法种植，一般垄间距90厘米左右，垄宽55到60厘米，垄高10厘米到15厘米。地块整好后，选择适宜的时间就可以进行播种了。华北中南部春芝麻播种期以5月上中旬为宜，夏芝麻的播种期多在6月中旬前后。针对双茎芝麻营养生长期延长、生长期相对缩短的特点，采用一株双茎技术时，应该提早进行播种，一般比正常播种期提前4到6天。播种时深度控制在3厘米左右，如果是在沙土地或沙性条件不好的土地播种，播种深度可以控制在3到5厘米之间，用种量掌握在每667平方米0.5千克左右。播种后要及时覆土并进行轻度镇压。芝麻播种后要特别注意防治地老虎，防治地老虎可以采用毒饵进行诱杀，一般用芝麻饼、豆饼或棉人饼， 与

0: 稀释后的新硫磷药液搅拌均匀，在傍晚地老虎出没比较集中的时间，将毒饵均匀撒于芝麻地地表，可以有效地预防地老虎的危害。在播种后三天内，幼苗出土之前，防治杂草，可用精益丙甲草胺除草剂做母液，加水进行稀释，均匀喷洒到地表。土质粘重或有机质含量丰富的地块，应增加20%的用药量，可有效地控制败草。马唐、狗尾草、画眉草、千金子、野竹等一年生禾本科杂草，对马齿苋、荠菜、蓼、梨等双子叶杂草也有一定的防除作用。芝麻从播种到出苗一般需要6到7天的时间，出苗数量很大。芝麻出苗后要及时建苗，防止幼苗拥挤影响生长。芝麻建苗应该分2次进行，第一次建苗在芝麻出苗后3天到5天进行。有这么一句顺口溜说得好，想吃芝麻油先破十字头，指的是芝麻出苗后长出第一对针叶，针叶与子叶相互垂直形成十字架，此时要进行第一次建苗。当小苗长到2至3对针叶时，进行第二次建苗。建苗时要采用之字形建苗法。接下来就该实施幼苗摘尖技术了，这个环节可是芝麻一株双茎栽培技术的关键环节，操作时要仔细认真，容不得半点马虎，一定要掌握好掐尖的时机。春播芝麻，当幼苗第一对针叶展开，第二对针叶半展开，其下部节尖长度大约5毫米时，摘除第二对半展开针叶及其主茎生长点，保留第一对针叶及其以上2毫米到3毫米主茎茎节。下播芝麻，当幼苗第二对针叶全部展开，第三对针叶半展开时，摘除第三对半展开针叶及其生长点，保留第二对针叶及2毫米至3毫米主茎茎节。摘除主茎顶尖时，要注意正确的手法，要用拇指和食指相对的方法掐，掐尖的部位要在保留叶以上3毫米处，不要紧贴保留叶叶叶，避免损伤保留叶叶叶的生长点，从而损伤叶芽而不能诱导出双茎。保留叶上部主茎节也不要保留过长，以免漏摘生长点而形成3个茎节。摘尖时期的苗比较幼小，所以在摘尖时一定要注意不要向上提拔，以免将整株拔掉或损伤根系。摘出主茎顶尖后2天到3天，保留叶叶中就会生长出一对大小粗细状若相当的2个茎节，代替原主茎生长发育，形成双茎芝麻。在实施该项技术时，同一田块摘尖时期和保留叶标准应当一致，从而确保苗的大小均匀。当芝麻幼苗长到3到4对针叶时，就该定苗了。大家都知道，芝麻要想获得高产，合理密植是非常关键的。那么采用一株双茎栽培技术，应该掌握一个什么样的密度才算合理呢？
1: 芝麻一株双茎的栽培技术呢，就关键的一点还有一个合理密植的问题。所以合理密植呢，就是在我们保证芝麻苗全苗壮苗齐的这种前提下，保证这个有够足够的株数。就是我们现在采取垄作的方式，平均行距是45公分，株距呢我们掌握在16.5公分左右，每亩留苗是9000株左右。如果在我们地力水平比较高，那个苗势长势很强的这种地块呢，我们采取密度要稍微小一些，一般在8000到9000之间。

0: 如果在地理水平比较差，或者是伤情啊渺小的情况下，泥泞度要大一些，在9000到10000种左右。
1: 由于各种因素影响，对于一个地块的芝麻，即使是同一垄里的苗，出的苗也会有疏有密。如何才能做到合理定苗呢？其实呀，这里面是有章可循的。我们的农民朋友总结了这么一条经验，叫做密留稀，稀留密，不稀不密留壮地。这里需要提醒农民朋友，如果遇到病虫和自然灾害严重的年份，要适当增加建苗的次数，等幼苗生长较为稳定后再进行定苗，以防因为定苗过早而造成缺苗。定苗时应配合中耕同时进行，中耕深度不宜超过10厘米。此时对于苗长势比较弱小的地块，每667平方米用3到5千克尿素进行追肥，天气干旱时要注意适时浇水。随着小苗的不断长大，芝麻就进入了蕾期。芝麻从腺蕾至出花期称为蕾期，这个时期一般会延续7到15天。芝麻腺蕾后就进入了营养生长与生殖生长并进时期。一株双茎的芝麻腺蕾期要比一株一茎的芝麻晚4到5天，在这个时期为促进植株的生长，要适当的进行追肥。每667平方米可追施3到5千克的尿素，对于长势弱的地块，每667平方米可追施7到10千克的尿素。芝麻的花硕期是指从芝麻最初开花一直到开花结束，一般为40到60天。出花期是芝麻一生中营养生长最快的时期，同时生殖生长也明显加快。这个时期内芝麻会大量腺蕾，开花数渐增。为了满足芝麻营养生长的需要，出花期要追施速效氮肥，每667平方米追施5到7千克尿素即可。芝麻到了开花盛期，开花量达到

左右达到高峰。种鸭在正常饲养管理条件下，群鸭的产蛋性能很好，500日龄每只种鸭可以产蛋310到320枚，每只种鸭平均日采食量150克左右。种鸭的饲料配方可以选择玉米10%，四号粉53.5%，豆粕24%，鱼粉3%，贝壳粉6.7%，磷酸氢钙1.5%，食盐0.3%，育混料1%。养殖户可以自行调配，也可以直接购买产蛋期饲料4位种鸭。产蛋种鸭体重控制在1500克左右，不可过度饲喂，使种鸭过肥。光照是控制种鸭性成熟和产蛋率的最有效方法，对目前采用的开放式种鸭舍，一般比较容易掌握的方法是从23到24周龄起，每周在原自然光照的基础上增加1小时人工光照，一直增加到自然光照加人工光照，每天保证有18到19小时为止。种鸭舍的光照强度以每平方米3瓦为好。在日常管理上要特别注意舍内电草的干燥和清洁，及时翻晒和更换，每隔3到5天使用消毒剂对鸭舍的地面和墙壁进行喷雾消毒。每天早晨及时收集种蛋存入蛋库，气候良好的天气应尽量早地放鸭出舍，延迟收鸭时间，保持鸭舍环境的安静，不要惊群引起骚乱。气温低的季节注意做好舍内避风保温工作，气温高的季节则要注意通风降温，使鸭舍保持在8至24摄氏度之间。绍兴麻鸭的种鸭养殖我们了解了，接下来我们去看看小鸭子是如何孵化出来的吧。孵化的第一项工作就是种蛋保存。种蛋保存的适宜温度为12到15摄氏度，保存种蛋的室内空气相对湿度在70%到75%之间。种蛋保存的时间越短越好，一般不要超过1周。在孵化前对种蛋进行挑选，过圆过长的蛋不适合孵化，太小的蛋孵出的鸭雏个体小，太大的蛋孵化率比较低。挑选完毕后就要把种蛋放入孵化机了，当把种蛋全部装入后还要对种蛋进行消毒，消毒剂可以选用甲醛溶液和高锰酸钾，消毒1立方米空间的用量为高锰酸钾20克，甲醛溶液30毫升，将甲醛溶液倒入装有高锰酸钾的瓷盆中，密闭消毒30分钟。消毒完毕后就要对种蛋进行孵化了，在孵化机中放入水盆，使孵化机内的空气相对湿度保持在70%到75%之间。开启孵化机，使孵化机内的温度保持在36.6摄氏度到38.7摄氏度之间。在孵化过程中一定要使孵化机始终保持通风换气的状态，通风量的大小会影响孵化机内的湿度，注意冬春孵化时应控制通风量，夏季孵化时要加大通风量。孵化2小时后开始第一次翻蛋，大型电孵机每昼夜应翻蛋10到12次。人工翻蛋一般2小时1次，昼夜翻蛋次数不少于4次。在整个孵化过程中一般进行2次照蛋，头照一般在6到7天进行，第二次照蛋在13至14天时进行，
照弹的目的一是检查胚胎的发育情况。

以利于孵化工作的正常进行；二是剔除无精蛋和死胚蛋，以保持良好的孵化环境。当孵化到14天左右时，要把鸭蛋从孵化机转移到摊床上，使鸭蛋自温孵化。这么做是因为鸭蛋的脂肪含量较高，蛋型比较大，随着孵化胚龄的增加，胚胎增大，脂肪代谢增强，胚胎产生的热量越来越多，多余的热量如果不及时的散发掉，会引起蛋温升高，影响胚胎发育。晾蛋时的温度保持在30到37摄氏度。当孵化到27、8天的时候，雏鸭就陆续出壳了。雏鸭在出厂前还要进行雌雄鉴别。绍兴麻鸭在鉴定雌雄的时候，主要采用捏缸法，用手托起鸭雏，使雏鸭头朝下，腹部朝上，背部贴着手心，用另一只手的拇指和食指轻轻平捏雏鸭的肛门两侧，上下或左右揉搓。如果感觉有小米粒大小的凸起物，就是公鸭；感觉平滑没有凸起的，是小母鸭。对出生鸭雏进行雌雄鉴别，可以实行公母分群饲养，提高鸭群的整齐度和饲料转换率。接下来我们就去了解一下绍兴麻鸭商品鸭是如何饲养的。刚出壳至3周龄阶段的小鸭称为雏鸭。雏鸭对外界环境的适应能力较弱，因此科学饲养雏鸭非常重要。养殖户在引进鸭雏前，先要准备好育雏舍，要求育雏舍保温性能良好、干燥、整洁、光线充足、通风良好。在进雏前，育雏舍应该进行彻底的清扫消毒。消毒完毕后，铺上垫料。如果是冬天进雏，还需要调节好舍内的保温设备。养殖户要从证件齐全、管理规范的种鸭场引进健康鸭雏。鸭雏健康活泼，眼睛灵活有神，叫声洪亮。用手抚摸腹部，柔软无硬块，全身绒毛蓬松而整洁，趾爪没有弯曲残疾的情况，挣扎有力。雏鸭开水开食不要太早，一般在雏鸭出壳后20到24小时就可以开水开食。在开食之前先开水，也叫点水，点水的水温以不冰不烫为好，水深不超过3厘米。将雏鸭放到水盆里，让雏鸭戏水并相互捉引身上的水珠，时间不要超过3分钟。接下来就可以开食了。雏鸭在第一次开水后休息10到20分钟左右就可以开食了。开食的饲料可以用半生半熟的米饭，也可以用雏鸭颗粒饲料直接撒在舍内的塑料布上，让雏鸭自由采食。10日龄的雏鸭每昼夜喂6次，11到21日龄每昼夜喂4到5次，每次的饲喂量不要太多，少喂勤添。养殖初期，育雏舍内的温度要稍高一些，随着雏鸭日龄增加，舍内温度要逐步降低，具体可按照1日龄28至26摄氏度、27日龄26至22摄氏度、8到14日龄22至18摄氏度、15到21日龄18到16摄氏度进行掌握。要特别注意雏鸭打堆，雏鸭打堆说明舍内温度偏低，要及时加温。育雏舍湿度过高或过低，都会对雏鸭生长产生不利影响。育雏舍内第一周的空气相对湿度要求在60%到70%之间，第二周以后的空气相对湿度要求在50%到55%之间。随着雏鸭的长大，要及时扩大养殖范围。

范围或进行分群，防止互相挤压踩踏的现象发生。在第一周，出芽的密度以每平方米50只为好，第二周每平方米40只左右，第三周调整到每平方米30只左右。绍兴麻鸭22到90日龄阶段为育成鸭，在农村俗称青年鸭。育成鸭的群体饲养数量一般以每群500到1000只为好。在育成前期，绍兴麻鸭的养殖密度保持在每平方米15到20只，育成后期保持在每平方米12只左右。群体过大会影响鸭群的均匀度。对于育成期的绍兴麻鸭，在养殖过程中我们需要注意加强运动，每天多驱赶麻鸭到运动场，使它们游泳戏水，适当增加放水次数，延长每次的放水时间，这样可以增加麻鸭的骨骼和肌肉发育，防止育成鸭过肥。关于放水，这里需要补充一点，从5日龄后开始调教雏鸭下水游泳，寒冷天气可减少下水次数或停止下水，以免受凉。炎热天气中午不能下水，防止中暑。这个阶段的鸭可以在粗放的条件下进行饲养，既可以圈养也可以放牧，以降低饲养成本。喂给它们的饲料通常采用玉米、豆粕、四号粉等原粮直接饲喂，也可以用育成鸭配合饲料饲喂。这个阶段的饲料配方更改为玉米粉57%，四号粉30%，麸皮10%，鱼粉3%。在绍兴麻鸭的育成期，每2周随机抽取5到10只绍兴麻鸭进行称重，然后算出平均重量，对照标准体重。这阶段的标准体重为35日龄470克，每只鸭每日的饲喂量在50克左右，60日龄711.92克，每只鸭每日的饲喂量在80克左右，90日龄1237.93克，每只鸭每日的饲喂量在100克左右。在绍兴麻鸭的育成期，适量的饲喂一些轻饲料是很有必要的。养殖户可以选择一些鸭子喜欢吃的水草，每天不定时的喂给育成鸭，同时饲喂时提高育成鸭的胆量，提高鸭群的抗应激能力。育成期的绍兴麻鸭不应该采用强光照明，光照时间也要控制，每天8到10小时，也就是采用自然光照就可以。但是为了便于鸭子夜间饮水采食，防止受害，鸭舍内应有通宵弱光照明，避免因为突然断电引起惊群。要经常添加电料，保持鸭舍地面的干燥。母鸭从开始产蛋到淘汰称为产蛋鸭，产蛋鸭的使用年限一般是第一个产蛋期，也就是1年左右。绍兴麻鸭属于早熟品种，因此育成鸭饲养到80日龄左右就要做好母鸭的产蛋准备，在饲养上根据鸭舍的面积进行合理分群，并及时改换产蛋期配合饲料。产蛋鸭的饲养密度一般以每平方米8到10只为好，冬季密度稍大一些，夏季要相应的减少一些。蛋鸭饲养无论什么时期，夜间都必须有灯光照明。产蛋器的光照要求更高，从建蛋开始每日增加光照20分钟，总的光照时间不低于14小时，一直到产蛋高峰期的16小时至17小时。一般鸭舍内每18平方米安装一只25瓦的灯泡，高度约离地2米，不要突然关灯

缩短光照时间，以免引起菌群和产畸形蛋。如果经常断电，要预备煤油灯或是其他的照明用具。根据产蛋期鸭对饲料营养的需要，绍兴麻鸭产蛋期饲料可划分为产蛋前期与产蛋高峰期两个阶段，也就是从开始建蛋到产蛋鸭占鸭群总数的50%时，此为产蛋前期饲料。产蛋前期日粮的代谢能为每千克2.60到2.65兆焦，粗蛋白质14%到15%。当鸭群中的产蛋鸭达到50%以上后，逐步更换成高峰期饲料。产蛋高峰期饲料代谢能为每千克2.65到2.75兆焦，粗蛋白质17.5%到18%。产蛋期，农户可直接饲喂颗粒配合饲料。在产蛋前期，每只鸭每天的饲料饲喂量一般掌握在100到125克，分上下午两次投喂。随着产蛋量的上升，在更换高峰期饲料的同时，产蛋鸭的饲喂量也要随着增加。到产蛋高峰期，每只鸭每天的饲料饲喂量一般以不超过165克为好。过量饲喂会造成营养浪费，增加饲养成本。单鸭开产后，减蛋是一项日常工作，每天早上4到5时就要开始减蛋，要保持鸭蛋清洁。需要注意的是，产蛋鸭生活有规律，但是比较神经质，胆子小，容易受到惊扰，因此在饲养过程中还要注意饲料的品种，不可频繁变动，不喂没变劣质的饲料。其次，操作规程和饲养环境尽量保持稳定，人员相对稳定，鸭舍内的环境要保持安静，尽力避免异常响声，等毛干后再放入鸭舍内。还要注意在产蛋期间尽量不使用对产蛋率有影响的药物和疫苗。从种鸭到孵化，再到雏鸭、育成鸭养殖以及产蛋鸭的养殖，绍兴麻鸭的整个养殖过程我们都了解了。养殖户在日常管理上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养殖绍兴麻鸭要切实做好饲养场地周边环境的日常卫生消毒工作，这是鸭病防治的基础。绍兴麻鸭的免疫程序应该根据鸭场母鸭的免疫状况、雏鸭的抗体水平和饲养地区疫病的流行特点来制定。所以严格的讲，来自不同种鸭场不同批次的商品带蛋鸭在不同地区饲养时，它们的免疫程序应做适当的调整。我们给出的这个免疫程序仅供养殖户参考。在绍兴麻鸭一日龄的时候，注射鸭肝炎弱毒活疫苗，方法为皮下或肌肉注射，每支用量为0.5毫升。14日龄的时候，注射禽流感灭活疫苗，每支皮下或肌肉注射0.5到1毫升。20日龄的时候，注射鸭瘟弱毒疫苗，每支皮下或肌肉注射0.5毫升。开产前使用禽流感灭活疫苗和鸭瘟灭活疫苗，每支皮下或肌肉各注射1毫升。如果鸭群健康状况差，或是正在发病，要适当延迟疫苗的接种时间。当地近几年有某种危害性大的疫病流行时，应该在免疫程序中适当增加这种疫病的防疫。绍兴养鸭宋代就很普遍，诗人陆游的《鸡山行》中就有“悲放万头鸭，猿赴千骑缰”的诗句。民间素有种稻酿酒、酒糟养鸭、鸭粪肥田的习惯。如今的绍兴麻鸭更是有秦中明珠的美誉。

到这里，关于绍兴麻鸭养殖的全部内容就为您介绍完了。希望我们的节目能给广大的养殖户朋友带来帮助。

0: 耳机摘了，
1: 爸，耳机摘了，怎么了？
0: 你这是干嘛呢？这不是张凡给那舞蹈队买的蓝牙耳机吗？你还说不会使，这都戴上了。
1: 你看，你学就会了。这里边音乐可好听了，你听，滴答滴，滴答。
0: 哎，大姐，您别唱了，大姐，你给我听听，啊，
1: 你听听，
0: 哎，给我听听，
1: 真好听这歌。
0: 好，我听听。
2: 哎呦，您唱的跟这是听的不一样啊！
3: 高主任，
0: 哎，
3: 这个是我送您的礼物。哟，这上次何颖脑袋哥不是没在吗？我就亲手画了一幅我们社区的全家福送给您。
2: 哎呦呦，你看看这儿，
0: 多有心呐！
2: 啊，
0: 好，高主任，那个您车什么时候到啊？
2: 哦，快了，快了，快了。
1: 来了，这回啊，咱们拍张真正的全家福，好吧？好，那这回由我了，是吧？来来来，客人请。
0: 来，一二三，
1: 张凡，小曼来了，你也不知道她都信活。
4: 姐，我要是能像脑袋哥办那么漂亮的事儿，那我现在就抬头挺胸，就跟他表白。
1: 张凡，
4: 哎，刘大姐，哎，张凡，啊，华奶奶这个事儿你干得特好，刚才呀得到居民反馈，你好评又加一哦。哇，
1: 夸你呢，夸你了是吧？你夸的什么来着？
4: 张凡又得好评了，
1: 对，好评好评，
4: 多亏你欣喜发现华奶奶耳背，让她儿子给她配了助听器，还有广场舞队儿。
1: 给他们配了蓝牙耳机，哎呦，这下问题都解决了。张凡干得不错啊！傻乐什么呀？还得表白呀？怎么夸你？
2: 我紧张，我而且我从来没跟女孩表过白，会。
1: 哎呀，长这么好看，还这么笨，得交给我吧。老哥哥、老姐姐们，集合！
5: 听我说啊，咱们组织一个临时的表白助力团。那个，哎，不，你们俩的事回头再说啊，我先忘了。明白吗？
1: 不是，就是现在年轻人不就是流行什么快闪吗？就是一群人跳舞，帮着表白吧。
5: 这个咱们在行，舞起来呗。
1: 怎么样？
5: 姐，广场舞表白太高调了吧。 我还是回头私下跟李曼说，我说这么多人，万一被拒了怎么可能？
4: 你放心，保证啊，这气氛给你弄得热热闹闹的。
1: 来来来来，准备好，准备好。
4: 今天的采访很成功，谢谢你的配合。
5: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谢谢啊，那咱们再回去开个会吧。
5: 嗯，行。
4: 干妈，你这是干什么呀？
1: 您怎么也跟着一块儿啊？这张凡，你不是说把广场舞这事处理了吗？这怎么都跳我跟前来了？张凡，快看！啊！
5: 停！
1: 我
5: 这就处理。
1: 哎呀，走了走了。

0: 待人家，不该写茶海棠花，扭扭捏多去呀。
1: 哎，有个好消息啊，
2: 有个业务培训班上去批准咱们仨一块儿去啊，来你们看看。
3: 我看这个培训就一天，那咱们去几天呢？
4: 你傻呀，硕士培训咱们到那儿先签个到，出去玩几天，阳光沙滩免税店多好啊。
3: 这算不算公款旅游啊？中央靶向轨道里头可是明令禁止的。
1: 放心吧，到时候咱们培训费正常交，发票也是齐全的，谁知道咱们没参加培训，晚回来两天都说实地考察嘛。
4: 小李啊，年轻人要善于变通才能进步啊。
2: 这环境儿真好啊。
1: 是呢，比咱们这儿强啊，出来倒是好啊。哎，你好，我们是培训的，把这签到表拿来，我们签一下到。

0: 科长，咱真不去培训了？万一单位查了咋整啊？
1: 怕啥呀？培训费咱们不早交了吗？签到也都签好了，然后让他们多给咱们拍点现场的照片，便宜无缝啊。
2: 咱们一不发朋友圈，二不跟别人处，处楼咱们仨还能有谁知道啊？对吧？
1: 对了。哎，培训的。
3: 你们是培训去了吗？
1: 是啊。
3: 你们看看这张图片。
1: 啊，看图片？
4: 你们认为自己挺聪明，签完到让组织机构替你们拍完照片就完事了，说说干啥去了？
1: 我们是利用课余时间考察。
4: 考察还敢狡辩？看看网红直播截屏、酒店入住记录、景区门票，中央八项规定实施这么多年了，还敢顶风违纪？等着处理吧。
5: 八项规定是警钟，我们牢记在心中。假培训，真旅游，终究逃不过组织的火眼金睛。

重温红色记忆，传承革命精神。欢迎收看本期由中共自贡市委党史研究室和自贡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的系列专栏节目《红色记忆》。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讲述江竹君的故事。江竹君，1920年8月20日，出生于四川省自贡市大山铺镇江家湾一个农民家庭，曾又名江竹君、江志伟，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著名革命女烈士，全国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主要负责学运和中共重庆市委地下刊物《挺进报》的组织发行工作。1947年去下川东地区开展武装斗争。1948年6月，因叛徒出卖被捕，被关押在重庆渣滓洞监狱，在狱中受尽酷刑，仍然视死如归。1949年11月14日，在重庆解放前夕，被杀害于歌乐山电台拦腰，年仅29岁。

0: 江姐离开夏川东之后，原定的暴动计划因走漏消息引起国民党警觉，彭永吴决定将行动提前到1948年1月8号。当天暴动在云阳、乌溪同时发动，首战告捷，但是国民党随后调集了10倍于游击队的军队四面围堵，队伍分兵突围，彭永吴在安子山突围时壮烈牺牲。上级考虑到彭永吴已经牺牲，江杰也已经暴露，他们的儿子需要妈妈照顾，决定让他留在重庆工作，但他决定要返回夏川东工作。他说，这条线的关系只有我熟悉，别人代替有困难，我应该在老彭倒下的地方继续战斗。江竹君到达万县后，一面参加万县县委工作，一面做暴动地区善后的联络工作。1948年6月14日，由于叛徒出卖，江铁在万县法院附近不幸被捕。江铁被捕后，由于他是彭永吴的妻子和助手，长期担任地下党的联络工作，只要他开口，一定会有重大突破。国民党特务如获至宝，于是对他进行了残酷的审讯。特务头子徐元举亲自审讯江杰，一群不当班的男女特务听说徐处长亲自审讯一个女游击队长，也纷纷来到门前窥探，但是特务们手段用尽，没有从江杰口中得到任何有用的东西。毫不畏惧的江杰视死如归。你们还有多少刑具，全拿出来吧，想叫我出卖组织，你们永远办不到。面对坚强不屈的江竹君，敌人彻底失败了。在江姐被关押的渣滓洞监狱，每次审讯，狱中战友们都隔着铁窗默默地祝福，江姐宁死不屈的事迹也广为传颂，极大鼓舞了狱中的同志。狱中战友们通过饱含情谊的诗信慰问江姐：
1: 你暴风雨中的海燕，迎接着黎明前的黑暗，飞翔吧，战斗吧，永远朝着东方，永远朝着党。收到诗信之后的江铁非常的感动，由于受刑之后的手不能写字，他让难友们代写了回信。独行是太小的考验，筷子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1949年11月14日，就在人民解放军的炮声已经传到巴蜀大地的时候，江竹君和狱中的30位狱友在电台拦押被杀害，他们的鲜血涂染了红颜，装点了江山，光耀了党的旗帜。

1921年五四运动后，在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社会危机空前深重的背景下，在马列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1925年1月，中国四大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和建立党的组织，同时明确农民阶级是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此后全国革命形势迅速高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浪潮风起云涌，工人罢工此起彼伏，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大革命运动掀起高潮。1925年秋，中共党员张宗义受中共北方区委派遣，以京浦铁路巡查员身份回到家乡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

张宗义此行的主要任务就是传达上级指示，宣布王子树、董在义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0: 四大边一个劲儿的眼儿哟，走。
1: 来了。
0: 四大边一个劲儿的眼儿哟。
2: 杀了你的看不见吗？杀了这匪，我要的是你的命！
3: 赶紧着，去！举着，举着，举着！
4: 感谢你的高恩。
5: 小师傅忙着呢，回来了，
4: 进屋坐会儿吧。
5: 不了，回头再聊啊。
4: 那好，那好。
6: 那您忙。
5: 好的。到了。
7: 啊、快进屋，快进屋。哎呀，还没吃早饭呢吧？哎，果子豆浆两份，鬼子浆一点儿。
8: 掌柜的，豆浆搞没了。
7: 有，我呀特意留了两份，还在锅里头腾着呢。
6: 这可是咱天津的槽子糕，咱乡下可没有。宗义特意孝敬您的。
7: 好，
5: 您尝尝。
7: 好，好。哎呀，哪次回来都给我买东西，这什么时候算个完呢？来，趁热吃，这豆浆放时间长了啊，就没香味儿了。
6: 老板，码头打人没人管吗？
7: 哎，这唐环的挨打呀，那是京城事儿。
5: 以前只是听说过，今儿还真遇到了。没人管吗？
7: 码头上的工人呐，心不齐，那大家伙儿啊，都指这唐环糊口饭吃。
5: 对了，我表弟六子被打的事儿弄清了吗？
7: 六子，你还不知道呢？六子他没了。
5: 啊？
7: 六子的事儿啊，开始这码头上还说给几个钱儿，可到后来呢，愣他妈碰子没给。这六子呀，就是活活给耗死的，说是折了个肋条，捅破内脏了，又没钱看，耗了几天呐，这人呐就没了。

老伯，麻烦您安排辆车，先送您侄儿媳妇儿回柳河。我找子树还有在意有点事儿，过几天再回去。

0: 六子的事儿人命关天，可这年头找谁去说理啊？
1: 咱们仨呀干到底也没什么用，脚行的势力来头不小啊，再加上脚工们又不抱团，甘受欺负，不然脚行哪来那么大胆子敢这么胡作非为。这事儿等我回天津以后再打听一下，要从长计。
2: 我听说呀，今天又打了一个。
1: 你听什么说呀？我就亲眼看到了，
0: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人家还要靠这个混饭吃呢。
1: 混饭吃也不是奴隶，这就是我们要管的事儿。这事儿以后再讨论。我今天回来的主要任务是询问你们俩入党的事儿。咱们虽是老同学，作为你们的入党介绍人，我必须要给你们交代清楚。你们俩都有教书的公开身份，又是国民党党员。我今天宣布以后，你俩可就是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了。
2: 可算是盼到这一天了。
0: 是啊。
1: 共产党是信仰共产主义的，国民党党员只是你们隐藏身份的幌子。为了共产主义事业，你们要随时做好牺牲个人的准备。必须要严守党的秘密，包括自己的家人。在面对任何艰难时刻，即使面对死亡，也不能做出任何背叛党的行为。你们俩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0: 东尼哥，我们已经想好了，坚决跟党走。
2: 宗毅哥，没什么可含糊的，跟着共产党走到底。
1: 我宣布，你俩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了，恭喜你们。

孔子树董范毅，以左各庄学校为掩护，发展党员，扩大党的队伍。他们办起了文安县第一所农民夜校，在向农民传播文化知识的基础上，成立了农民协会，为发展和组织农民的革命斗争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前个我和郝化林去了趟天津大舞台，听了李大钊同志在孙中山先生逝世一周年上的讲话，分析了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北方区委肯定了咱们的工作，让咱们继续发展党员，还选派我和宗义兄去参加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

0: 是。你说这是谁在给他们撑腰啊？这里面会不会是共产党啊？
1: 左爷，王子树自己说他就是共产党。
0: 啊？王子树怎么成了共产党了？

0: 下刘妹子啊！
1: 哟，三大管家呀，你怎么跑出来了？哦，这绳套开了。您这有什么事儿啊？
0: 找你们当家的。
1: 看来您这回啊，绳套白开了，他没在。
0: 他干嘛去了？
1: 这我哪知道啊？
0: 喂！

0: 云对雨，
1: 云对雨，
0: 雪对风，
1: 雪对风，
0: 晚照对晴空，
1: 晚照对晴空。
2: 哎，晚上啊，我们的夜校啊，都来上课，你晚上也来好不好？
3: 啊、
2: 好，那我晚上等你啊。哎、
3: 好，好嘞。
2: 哎，再见啊。哎，
0: 云对雨，
1: 云对雨。
2: 哎呦，吓我一跳！三管家，你这是，你学着往人上坐了啊？
4: 哎，我说妈，
2: 你这是骂人不带脏字啊？是不是你们教书的一家子都一个样啊？
4: 这学堂嘛，就是学东西的地方。三管家到学校来，是想学点吗？
5: 老先生，我听说您最近没日没夜的，挺忙啊。哎，要注意点身体。
4: 三管家，什么时候开始关心起我了？
5: 大家伙都是乡里乡亲的，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啊，我提醒你一句啊，有些事儿可以做，但是有些事儿最好不要做。
4: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别这么阴阳怪气的。
5: 没什么，我就是想提醒你一下。啊，对了，天天在外边忙活着，要照顾着点孩子老婆，别到时候有个磕磕碰碰。啊，走了的。
4: 咸吃萝卜淡操心，放心，让狗咬不着。

0: 回来了。
1: 孩子呢？
0: 睡了。大爷哥啊，今天左三儿去找你了。
1: 你怎么知道？
0: 他今天来咱家了。
1: 来咱家了？有个磕磕碰碰，
0: 啊，大爷哥。

0: 再哥，你是不是有啥事瞒着我呀？
1: 没有。
0: 你不是个会说谎的人。再哥，你就好好教你的书，在外呀，咱不得罪人，我也不图你啥，你平平安安的就好，行不行？

0: 他们这么做呀，就是不希望我们把父老乡亲们抱成团儿。
1: 这帮人啊，既然能说出来，就一定能做出来。你呀，一定要提防着点儿。
2: 就在今天，码头这帮人又打人了。
3: 谁呀？
2: 梁老头呗，他把人孙女给抓去了。
4: 这不行啊，这事儿咱们农会必须得管呢。
0: 来了，快坐。正好大家都来了，
1: 码头的事呢咱们一会儿再说。在意，可以了。

0: 党组织同意你们的入党申请，按照新的入党程序，必须对党宣誓。现在，请大家起立，站到前边。
1: 大家和我一起宣誓：努力革命，
2: 牺牲个人，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随着文安县党员队伍的逐渐壮大。 1926年10月，中共北方区委决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文安县特别支部。王子树董翻译为特支负责人。受左各庄农民协会的影响，文安县孙氏、程子、太子坞等地纷纷建立农民协会。大清河畔的左各庄成了文安县农民革命的中心。
3: 王子树、董发义等特支党员也和当地的土豪劣绅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今儿个，咱们就开门见山吧。
4: 开。哈哈，看来二位是有备而来呀。
3: 去年，六子被打致死，脚行三天两头有人被打，昨个。
5: 梁老爷子又被打，还把人家孙女儿给抓了回来。是吗？我怎么不知道啊？
6: 三儿啊，有这事儿吗？
7: 左爷，这个老梁头啊，在码头打坏了我们的瓷器，他没有先赔，他是自愿的把他孙女儿给我们做丫头的。你看看，我就说嘛，二位都听到了吧？ 再意思说啊，你说咱们都是乡里乡亲的，别把关系搞得太僵啊。我听说你们现在搞什么农会，你们都是文化人，又是教书的先生，这脑瓜就不能聪明着点儿？你说你们跟一帮穷鬼混，那有什么好处？特别是在意。 你们家的条件本来就不怎么好，你不好好教书，那将来会吃大亏的。还有子树，你说你们家开着买卖，你瞎折腾什么呀？回去跟你家老爷子商量商量，咱们合伙做个买卖，这多好啊！
3: 行了行了，我们可高攀不起啊，咱们还是赶紧说正事儿吧。
5: 哎呦，看来呀，你这火头还不小，来来来，喝点茶啊，消消火，消消火。去年，
7: 六子被你们打得那么惨，你们只说踹了几脚，可后来呢，肋骨断了，人死了。哎呦，这不都已经清了官司了吗？
0: 这文书上明明的写着，这人不是我们打死的呀！哼，官司那还不是你家说了算。既然说到了六子，今天咱们就新账老账一块算，给个说法吧。我回去也好跟农会的兄弟们有个交代。再有，脚行的兄弟们说了，最近干的活儿。
7: 比过去多多了，可工钱呢，一点没涨。怎么，这工钱的事儿您俩也管啊？嘿，你们也上下块打听打听啊！我左爷是那不讲理的人吗？你们说话做事要有理有据，不能把屎盆子往我脑袋上扣吧？
8: 既然这样，人你们可以领回去。
7: 但是弄坏的东西那不能不赔吧。
0: 您说个数，我来想办法。
7: 好，痛快。五十个大洋，这事就算了了。
1: 什么？五十个大洋？啊？
7: 还多了？这货我都是压着钱的。啊，现在老梁头给弄坏了，是吧？我得重新给人家补上吧。再运一回，这人吃马喂的，那得多少的钱呀？这怎么还多了呢？怎么还想动武是吗？这是在我的家里。既然这样，五十个大洋一个子儿都不能少。
3: 三儿，送客。
4: 你
3: 请马。
4: 嘿，
0: 要五十给三十，人是放了，这下次我天霸就敢张嘴要一百。你家是有钱，可这也不是常法啊，咱们不能再惯他这臭毛病了。咱们向大家承诺过，有难同当，再有钱也经不起左家这么讹诈。这样，你召集一下大家开个会吧。小航不能这样再任人欺负，不行就罢工吧。
5: 罢工？这对已经揭不开锅的小工来说是雪上加霜啊。
0: 你说的这些我考虑过，
5: 小航的人心不齐啊，如果罢工一定要让大家都有饭吃，对于罢工不积极的人要做好工作，必须给大家一个承诺。
0: 我先到石沟亲戚那里弄点粮食，有了粮食罢工就有底了。
5: 如果你是这样，那我连夜组织罢工，这口气我是咽不下去了。
1: 咱们得团结，只有团结起来，他们小航就不敢欺负他。
2: 经过王子树、董凡义精心组织发动，总共

0: 团结一心。
1: 1926年，
0: 不会再被欺负，
1: 我
0: 一定能够过上好日子。
2: 打倒
0: 恶霸！
2: 打倒恶霸！
1: 交行罢工后，土豪商团因货品无法运转而交货不迭。

0: 老三呐，我还以为是打劫的呢。谁他妈干过这种累活啊？这又上哪儿去忙活去了？哪儿忙活去了？要不是你们家撺掇着这帮泥腿子倒腾这些事儿，我们能干他们这么累的活吗？
1: 那码头上要对脚行的弟兄们好点儿，他能出这事儿吗？
0: 行行行行行，少说废话，赶紧给我们上吃。
2: 甭吃饭不给钱，我这饭店呢，早晚得关门。行行行行，
3: 该上菜吧，快点啊，来。来，老爷，这个事儿我跟二蛋调查清楚了，就是王子树、董在义他们俩带头干的。
2: 又是他们俩，
3: 看来他们是跟咱们干上了。
2: 嗯。
3: 这何止是干上了，他们还要组织这帮泥腿子分咱的地呢！哼，我看他们是疯了。
2: 还有这个王建如，这个老家伙天天是阴阳怪气的，没事就倒腾咱们家的事儿，他哪是把咱放在眼里头了？这是，
3: 就王建如，都欺负了咱们头上啊！
2: 这样，我带弟兄们现在就教训他们一顿。
3: 哎，用不着，用不着。
2: 一天不开工，他们就结不开工，啊！去吧去吧，我咽不下这口气。
3: 哎呀，你回去吧，回去吧，我就不信了，他们能坚持到多久？
2: 去，
3: 去吧，快去吧。
4: 老爷，你可回来了。

0: 得知罢工胜利的消息，脚行工人自发在码头集合，庆祝罢工胜利。
1: 我看来了，哎哎，干什么呢？你们不耽误人们呢？啊！
2: 有你什么事儿？
1: 滚！
2: 臭话！
1: 不用管他们。
2: 喂，
1: 腰板子硬了啊！我告诉你们，要是没有左天霸左爷，你们能开饱肚子吗？啊！
3: 三爷，这我们也没吃饱饭呢。
4: 对，
5: 我们也没吃饱饭呢。
3: 再说。大头都让你们拿了，
6: 对，
7: 都
6: 让
7: 你们吃吧。
3: 你怎么这么多废话？
1: 住手！左三儿，你这打人的臭毛病再改一改了。啊，怎么着？要在我们家地盘上造反是吗？
8: 打他！
9: 工友们，听我说，小航已经答应了我们全部的要求，我们可以复工了。我们这次罢工胜利了，明天上工，大家伙儿先去账房把欠大家的工钱给结清。小航答应了，从下月起每个人的工钱比过去涨三成。
10: 好，

0: 老爷，老爷，
1: 啊，干啥呀？这黑天半夜的，
0: 天津来信了
1: 啊？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0: 昨天那批货，我跟咱自家的兄弟都给撞上了。
1: 啊。

0: 黄先生，这么晚你怎么来了？出事儿了，出啥事儿？罢工的事儿，门弄大了。这事儿惊动了他们家天津的主子。昨天吧，去天津警察局告你们是吃化粪子。里边传出话来了，说是要抓捕你们。组织决定，让你们准备准备，安排你去西店躲一躲。
1: 我不能走，这事儿就是冲我来的。我要是走了，兄弟们怎么办呀？
0: 组织就是这样替你考虑的。你准备准备吧，我走了。你一定要有心理准备。

0: 我说什么来着？你就是得罪左天霸了吧？
1: 左天霸他欺人太甚，我出去一下，你先睡，别等我。

0: 仔。
1: 紧急通知，你连夜通知咱们村所有党员，让大家做最坏的准备，出去躲一躲，西店有同志会接应的。我走了，
0: 注意安全。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敬爱的党组织，我没有后悔我选择的路。从我入党的那一天，就铁了心跟党走到底。考验我的时刻越来越近了。
1: 1927年5月11日，奉系军阀天津警察厅以从事赤化活动为罪名，将董在义、王子树等10名特支党员逮捕。中共文安特支遭受了反动势力的残酷镇压。1928年6月，王子树、董在义虽获释出狱，但因在狱中遭受酷刑摧残，出狱后不久即相继去世。中共文安县特别支部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虽然遭到反动势力的镇压，但王子树、董在义在左各庄点燃的革命星火一直代代相传。

人才，扎根沃野，托举乡村希望。在唐山市曹妃甸区巴农场这片热土上，一项项惠农政策落地生根，茁壮成长，一批批新时代优秀人才深耕细作，笃行致远。这里的人们用勤劳和汗水谱写着乡村振兴的壮美画卷。孙世超出生于巴农场小韩庄村，现任唐山市曹妃甸区赵存农机销售有限公司法人。作为一名90后中共党员，他不仅让农户享受一站式农机服务，更让周边村民实现了增收致富。让我们共同走进他的故事，看看这位90后新农人的创业之路。90年代，

0: 小韩庄的乡间小路上，常有个瘦小身影蹲在父亲身旁，专注地看着父亲维修农机零件。父母忙于创业，小世超便在工具碰撞声中独自玩耍。当同龄孩子还在追逐嬉戏时，他已能熟练辨别扳手型号，能精准递出父亲需要的工具。那些残旧的农机具在父亲手中仿佛有了生命，锈迹斑斑的拖拉机重新轰鸣，卡顿的播种机再次均匀播撒，这一切让年少的他眼中闪烁着敬佩的光芒。父亲自主研发的水稻脱犁机获得国家专利时，看着排队订购的农户，孙世超第一次清晰意识到，农机不仅是谋生工具，更是照亮乡土的希望之光。随着农业机械化浪潮席卷而来，工厂化育秧机收面积扩大，曾引以为傲的脱犁机渐渐无人问津，市场竞争日益激烈，杂牌农机充斥市场，售后问题频发，传统经营模式已难以为继。看着鬓角斑白的父母不住叹息，21岁的孙世超做出了决定，接过父亲肩头的担子，为老农机店注入新活力。
1: 说实话，最开始真的挺难的，那时候真是愁得睡不着觉。库房里堆的那些农机，跟别人家比起来，价格没有优势，功能也落后，根本卖不动。维修这块儿更是头疼，工人技术不过硬，遇到复杂故障就抓瞎。再看看市场，到处都是五花八门的农机品牌，质量参差不齐，好多机器用了不久就出现毛病，返修率居高不下。好不容易有几个大品牌口碑好，可人家拿货价高得离谱，我们小经销商根本扛不住，卖贵了农户嫌贵，卖便宜了自己赔本，两头受气。
0: 为了改变现状，孙世超开始了他的破局之路。白天，孙世超挨家挨户走访种植大户，和大家拉家常，询问他们对农机的需求顾虑，了解能接受的价位。晚上他上网搜索符合农户要求的农机品牌和型号，仔细研究他们的优势和特点，筛选出适合当地作业的机型，主动接洽有合作意向的品牌商家。他跑到常州、无锡等农机产地实地走访，详细了解产品的优势、操作方法、三包政策、售后技术支持，以及各地流动作业的需求调配、价格、补贴等农户最关心的问题。他精心比对不同农机的作业效果，带回自己整理的一手资料发给农户，分享考察心得，争取购买意向。经过与厂家一轮轮的激烈讨论，最终成功拿下了养马公司的河北省农机总代理，大大降低了购机成本。有了好产品，还得从运营机制上下功夫。孙世超带领工人逐一对库存农机和配件进行盘点，引入电脑系统，实现动态库存管理，让每一件货品的流向都清晰可查，并且制定了详细的零售价格和维修工时费价目表，明码标价。他通过制作宣传页、明白纸，利用集贸市场、流动宣传车扩大影响，定期组织种田大户参观农机展销会，感受新型农机的优势。他还与厂家合作，在经销处开展订货优惠活动，邀请专业技师现场演示农机操作，普及使用知识，让农户更了解产品。售后服务方面，孙世超也下足了功夫，在常规保修的基础上， 农忙检修服务，作业前免费检修，作业期间机器出故障，马上联合厂家技师组成流动维修队，直接到田间地头抢修，短时间修不好的就提供备用机，保证不耽误农时。2024年9月15日，孙世超成立河北省首家农机专营店，实现农机也能像汽车一样享受有良好的维修环境、专业的服务团队、完善的配件管理体系，极大促进了本地的农机现代化水平。在孙世超心里，一人富不是富，带着大家腰包鼓起来才是真本事。孙世超每年都自掏2万多块钱，在农闲时邀请农机厂家的老师傅到曹妃甸讲课，手把手教农户调试样机、检修故障、更换部件，保证每个人都能学会。一年下来，能培训插秧机、收割机、轮式拖拉机的操作手200多名。有些农户想靠农机挣钱，却没钱买机器，孙世超就自掏腰包帮他们从厂家订购农机，还和农户签赊销协议，不仅帮着跑农机补贴，把手续都办好，还让大家等稻谷卖了再还钱，每年赊销的农机款有60-70万元。到了农忙季节，他的专营店就成了农机调度中心，本地种粮大户缺插秧机、收割机，或者需要轮式拖拉机、水耙轮，都会给孙世超打电话。农机手哪天没活干，外地农机哪天到，也都找他帮忙联系。
1: 世超对我们帮助特别大，他组织我们本地农机手成立了作业队，经常带着大家到外地赶农时，这么一来，我们每年光靠作业就能多挣4-5万元。
0: 从跟在父亲身后递扳手的少年，到引领农机服务变革的创业者，孙世超用10年时间完成了从传承者到革新者的蜕变。他深知脚下这片土地需要的不仅是先进的农机设备，更需要一颗扎根乡土、勇于创新的真心。孙世超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在乡村振兴道路上留下了筑梦乡野、开拓进取的坚实脚印。

青阳河，发源于栖霞市翠屏街道，与福山区惠福接触，汇入大沽嘉河，全长75公里，流域面积1170平方公里，是福山区境内流域面积最大的河流。1958年，位于青阳河中下游的门楼水库建设完成，投入使用，承担起烟台市区70%的供水任务，是烟台市主要水源地。门楼水库下游段自南向北贯穿整个福山主城区，河道景观优美，岸线绿化率高，成为城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河水流淌中，福山区成为了著名的中国大樱桃之乡、书法之乡、鲁菜之乡，被赞为廊桓福地。圣人之事，其书在水，作为人的生命之源，社会的生产之基，水的作用不言而喻。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至1957年，对河堤进行5次大修。1999年至2000年，福山区政府筹资，对南起曾家庄、北至永福源河道进行全面整修，对主河道截弯取直，清淤江气，岸线绿化。2012年至2016年。福山区制定风景区规划主题，加强沿河基础设施建设，投资9.8亿元，完成鲁菜博物馆、王一荣纪念广场、沿岸景观绿化、河道治理等工程。2017年至2020年，福山区成功创建烟台市福山区青阳河省级水利风景区，完成青龙山公园打造。2020年，福山区探索市场化运作模式，采用社会资本方加工程总承包合作模式，与世界500强大型央企中交集团合作实施内嘉河水环境提升项目，项目总投资5.2亿元，主要实施河道治理、生态补水和景观打造。2021年，烟台市委市政府站在战略和全局的高度，系统谋划了1+233工作体系和12335中心城市建设思路，把嘉河生态景观带作为两带提升重要组成部分。2021年底，内嘉河河道治理、生态补水工程完工，景观亮点七路公园完成1期和2期建设。治理后的青阳河防洪标准提达50年一遇，生态环境优美，岸线绿化率达90%以上，沿河自上而下共建设5座香蕉坝，在枯水期河水层层拦蓄，实现河道全年有水的目标，能有效控制灌溉面积5000多亩。自2017年全面实行河长制以来，福山区已建立起完善的河湖长制责任体系和制度体系，全区各级河湖长严格按照要求履职尽责，河湖管理保护成效明显，水域岸线空间管控严格。2019年以来，投资151.6万元，建立了数字化管护平台及第三方巡查管护队伍，巡查人员通过手机终端收集问题，依托电脑平台下发属地进行整治，建立巡查、考评、督查、通报、反馈的闭环管理机制。2021年，投资340万元。聘请第三方物业公司对全区河道进行日常巡查保洁，实现了河道日常管护社会化管理模式，河道管护工作逐步实现规范化。福
山区一直秉持以水兴城、协河发展的理念，高度重视青羊河沿岸发展，沿河建设东方剑桥、汽车工程学院、仪容中学等多所学校，青龙山公园、王仪容广场、大月亮广场及多处健康主题公园，崇文街大桥、东关大桥、刘公大桥等多座桥梁增加了城市交通便利性。沿河景观带、滨水慢行道、景观亭及健康步道等为市民提供休闲娱乐场所。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持续巩固治水成效，谱写河湖安澜、秀水长青、城水相融、人水和谐的幸福图景。

0: 次见到这个东国君的时候，我就被这个身高6米多、体长差不多有100米的庞然大物给震撼到了。只站在这个东国君的前面，非常非常的渺小，心里在默默在想着，驾驭着我这个超级盾构在地下驰骋的感觉是什么样子的。
1: 城市地下，地铁似钢铁巨龙穿梭前进，构筑起便捷的交通网络。这背后是无数工匠的坚守，95后青年罗浩就是其中一员。
0: 我是来自中铁七局三公司机械化分公司的罗浩，我现在主要从事的岗位是我们分公司的首席技师和总工程师。
1: 罗浩的机械梦始于童年，爷爷在家中摆放的旧车床是他最早的乐园。
0: 因为我的爷爷他是西安机械厂的一名车工，家里有车床，有这个加工设备，然后从小就跟这些东西打交道，也产生了很大的一个兴趣。
1: 2016年，自幼热爱机械的罗浩在毕业后加入中铁七局三公司，从事盾构及维保工作。面对这个有着上万个零件的庞然大物，罗浩一开始也有些发怵，
0: 买了很多专业的书籍去学习，然后在现场我也是一条线路一条线路去捋，一根油管一根油管去看，逮着人就问，所以当时大家都送我一个外号叫十万个为什么。
1: 凭着一股钻劲，他不仅摸透了盾构机的维保与驾驶技能，还在公司举办的技能大赛上屡获佳绩，完成了从盾构新手到技术骨干的蜕变，对盾构机也从一开始的震撼变为得心应手的驾驭。
0: 我的爷爷也是一直用他这种执着专注的精神，千万锤成一气的这种理念影响着我。我觉得我们干工作也是不能是差不多就行，要做就要做到最好。
1: 这份日积月累的技术底气在杭州天目山改造项目中迎来大考。
0: 我们的正常的地铁盾构它的直径是6米到6米4之间，而我们天目山用的这台超级盾构，它的开挖直径达到了13.46米，所以对我们来说它也是一个新的挑战。我当时是带领了我们一个青年突击队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深入的学习，用了短短的37天的时间完成了这台设备的组装调试工作，这当时也是刷新了我们国内的该项类别的这个施工记录。
1: 盾构机在地下掘进的过程，处处藏着未知的风险与挑战，时刻考验着操作者的应急能力与技术功底。
0: 有一天在掘进过程中，也是凌晨4点的时候，突然间我们的雨水舱失压了，压力瞬间降到了0，然后我就当即判断是地下出现了这个空洞。哎呀，这个事情当时也是非常非常的紧急。我作为我们隧道内的算是我们的机长，在这种情况下我自己首先不能乱，我隧道内部和地面同步采取我的措施，包括我们的监控测量、应急抢险、救援。12个小时我们加注了将近10000吨的泥浆和水，然后终于是把这个盾构机的这个压力救回来了。工作10年以来，我觉得我唯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扎根一线，把事情一件一件做好。
2: 有一次我到我们项目一线去，看到那样一个高温高湿高噪音的工作环境，罗浩在一线那种工作态度兢兢业业执着专注的那种精神令人感动。
1: 作为新时代产业工人，罗浩深知光会操作还不够，还要懂创新。他参与的德国盾构机在制造项目成功让两台设备的使用寿命翻番，帮助企业节约成本超1000万。如今他又盯着 AI 技术、攻关隧道有轨运输无人驾驶系统，想把工人从夜班的安全隐患里解放出来。
0: 我们公司最早的两台盾构机是进口的德国海瑞克盾构机，盾构机出现了问题都是需要请外国的专家来处理。首先它的工时费非常高，从德国上飞机就开始计时，它的维修过程中不允许我们的人去参观。08年之后我们国家就开始我们自己造盾构机，中国制造的盾构机已经占到了全球的70%到80%的市场，是走在了世界的前列，所以我感觉是非常自豪的。
1: 10年间， 罗浩的足迹遍布杭州、沈阳、石家庄等多地，参与了多个城市的地铁工程建设，接连获评中央企业技术能手、陕西省劳动模范、陕西青年五四奖章、中原大工匠等荣誉。
0: 像以前我去北京的话，需要坐十几个小时的绿皮车，再到后来，我们只需要4个小时57分钟的复兴号智能动车。像我出差到杭州的时候，我有的时候也会特意的去专门去坐一次我自己修建的地铁，确实为很多人的这个出行提供了便利。我的心里其实还是很开心的，就是我自己能为国家在我看得见的地方真的就是添砖加瓦了。虽然说是过程中可能是比较辛苦也比较累，但是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1: 用双手铸就基建奇迹，在平凡岗位书写精彩人生，像罗浩一样的新时代产业工人，正让中国制造的力量

0: 我们净化磷酸装置后处理操作岗看似频繁，实则责任重大。我就想踏踏实实地守好这一岗，让危险少一点，让生产顺一点。
1: 在四川达州的化工园区，管线如网，设备林立，他们推动着地方经济的发展，也见证着坚守的力量。在这里有一位与隐患对抗的守护者，他叫张玉，是瓮孚达州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净化磷酸装置后处理的一名操作工。他在平凡的岗位上筑牢安全防线，用九年的执着坚守让爱岗敬业有了最生动的注脚。2009年，张玉从四川职业技术学院毕业，面临人生选择的他相信，真正的事业不在于学什么，而在于干什么，怎么干。他看好家乡化工产业的发展前景，更相信360行，行行出状元。于是他毅然跨界进入化工行业，从零起步挑战自我。从一个毫无专业背景的青涩学徒，一路成长为公司后处理操作岗的现场核心骨干。
0: 我爸妈是单位的优秀员工，从小就看他们踏踏实实的工作，从我入行以来就知道，首先要热爱才能做好这份工作。每天一到岗，我就会穿着工作服，拎起检测仪，在装置区来回检查，从泵体的温度一点点变化，到管线接口密封情况，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
1: 化工行业的危险往往藏在容易被忽略的细节里，硫化氢是无色却致命的剧毒气体，泵体若异常发热，便可能引发爆炸，任何一个小小的疏忽都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大祸。张玉有个坚持了多年的习惯，每次操作完成后总会多等3分钟，再回头仔细检查一遍，确保没有遗漏。
0: 有一次我接到任务是设置工艺管线有机溶剂进反应器，按照正常的操作下来是不会有问题的，但是我始终不放心，对管线进行了检查。检查之后与中控室核对，发现管线有覆穿的风险，当时我要是真心起泵，很可能会造成以上事故的发生。
1: 2022年，浓缩系统绝压偏高的难题困住了生产，整个下游工段都受影响。张玉主动请缨，系着安全绳爬上5楼露天管道，用肥皂水一寸寸试漏。直径1米多的真空管，他却顶着烈日蹲在上面整整3个小时。
0: 当时太阳很大，晒得头很晕，汗水也随着脖子慢慢流进了防酸服里，黏得难受。但是想了想，系统如果停一天，产量就少一天，我于是咬了咬牙，坚持住了。
1: 从门外汉到能顶3个工段的操作骨干，张玉的成长离不开日复一日的钻研和主动学习。2022年，他获评贵州磷化集团巡检之星和瓮孚达州先进生产者。
2: 张玉是一个刻苦乐于帮助的同事，记得在有一次生产系统出现问题，现场的管道出现泄漏，他立即穿上装备去关闭了阀门，防止了事故的发生。
3: 张玉自进入公司以来工作一直很努力，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熟悉了生产工艺，在工作中他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受到

0: 很短的时间内就掌握了三个工段的工艺流程。
1: 工作之外，跑步是张宇雷打不动的习惯。下班的傍晚，他会跑步回家。6公里的路程，既能强健体魄，更能梳理一天的工作思路。
2: 我特别喜欢跑步，跑步就像放电影一样，当天的工作流程在脑子里过一遍，哪个地方有疏漏，哪个环节还需要优化。
1: 9年坚守，从跨界学徒到操作骨干，张玉用脚步丈量责任，用专注守护安全。他就像一颗永不松动的螺丝钉，在平凡的岗位上拧紧责任，闪耀光芒。他用行动告诉我们，真正的精彩人生是源于对每件小事的极致认真，也是源于平凡之中的热爱与坚守。

0: 笋丝的话放在海鲜跟海鲜一起煮，能够去除海鲜的腥味，增加你的食欲，夏天的非常清凉解渴。用笋丝煮这个鲶鱼，是吧？这我们是一个特色，每一家每户办酒席，他酒席的丰盛都以笋丝用量多少来衡量这个酒席的丰盛程度。这鲶鱼的这个土壤带有酸性，它这种酸性它可以对这个它这个笋一个气候那个什么气候啊，温差性，让土壤酸性啊，它适合长出来这个笋。做这个笋丝，每年的农历的八月到十月这段期间，过了这段期间，这个笋，那个其他的笋来做这个笋丝，它就不会发酵，不会酸。所以我们笋呢，就笋丝在这个季节来，我们笋来取出来做笋丝。笋本身是下头大，上头尖，它而且这个它是在锥形的上，你用机器来削它。要没不可能，它要削的整个平平仓过去，这里从前面也削到那个剩下那么小的话，整个笋削没了，它只能用人工来完成。而且这个季节气温来讲，一般都是高温35度的左右，35度对于这个花酱来讲，它花酱好的最好，它就带出来的笋丝，它口感比较好，比较酸，它刚好时间也在差不多一个礼拜就花出来花好。我们这笋丝从我蒸煮开始就已经开始经营了100多年，感觉口感也变得不一样。
1: 有这么一句话，无肉让人瘦，无竹使人俗，若要不俗又不瘦，最好餐餐笋烧肉。不过我想现在大家更多的需求可能是想既不俗而且还要瘦，所以呢用笋丝来烧制各种海鲜那就最合适不过了。产自福州闽后的笋丝就是一种极好的烹调原料，它来自于祖传的秘制工艺。
2: 福建地处亚热带，潮湿温热，山地丘陵多，青山之上绿水河畔多有竹子生长其间，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竹笋可食用。笋在福州地区，特别是闽后县，有一种特殊的吃法，笋丝煮鱼。笋丝味酸爽，口感脆嫩，色泽素白，别有一番滋味。每年的秋分前后，正是林青中最忙碌的时候。生于闽后南屿的他，家中制笋丝已有上百年。
0: 笋丝、红糟和糖作为一个配料，是福州传统特意当中的三大特色。当时这个笋丝呢，作为名菜特色来讲，它是很出名的，非常出名。就像我们现在的福州酱。
2: 笋丝也称作酸笋，看似平常，但在明清时期却是京都时髦的食品，特别适合荤腥类的食物一起烹煮，不仅可以去腥除腻，还增加鲜味，让人回味无穷，欲罢不能。
0: 放在海鲜跟海鲜一起煮，能够去除海鲜的腥味，提高那个什么那个增加那个食欲，

夏天非常清凉解渴。它这个笋丝还有一个什么？笋丝本身来讲，它这个含有天然的植物纤维和半纤维有机酸，促进胃肠蠕动。

0: 其实笋丝煮鱼煮海鲜的吃法不但在闽后，还在整个福州周边地区都很流行。在当地人口口相传的民间故事里，笋丝的由来颇有戏剧性。
1: 传说这个笋丝当时是一个平潭嫁到那个南玉那边，当时他那个什么带着南玉的笋比较多，带着笋回到了平潭，他母亲生病了，回到那个平潭，那个把这个笋切完之后炒菜给母亲吃，他刚好这个笋没吃完啊，他又盐水浸泡，浸泡完了忘记掉了，过两天，哎呀，拿出来感觉这个笋丝变酸，那个什么浸泡完变酸了，变酸了，那感觉就用这个酸的来煮鱼，给他母亲那个吃的话，感觉胃口大开，他病也快了，那个病也很快就好了。
0: 由于这道菜中的笋丝有一种特殊的味道，第一次吃的人可能不习惯，但吃过的人习惯之后往往久久回味。在林清中看来，笋丝的酸与众不同，而自家的笋丝更是酸爽出众。
1: 我们这个酸是用天然花酱，用经过嫩或者那个添加那个醋和漆，知道吧？它酸跟醋的酸感觉不一样的是，它这个花酱有乳酸的一种口感，跟那个醋的那个酸有本质区别。
0: 因为林家从爷爷辈便开始制作笋丝。100多年来，祖传的秘制工艺和严苛的选材要求，早早地在林清中心里扎下了根。他认为，笋丝想要保留那一份与众不同的酸爽，就必须从原料开始把关。
1: 原料这个林清做笋丝原料讲究是非常讲究的。我们的原料这个笋来源于那个闽侯南玉那个山村里的笋，它这个地方的土壤有这个特色，这个现在那个讲的一句话，那个一方水土养一方东西，它这个地方的这个土壤非常适合这种做笋丝的笋，我们取材就是南玉的笋丝。
0: 林家笋丝用的笋必须产自闽后南玉，农历8月间挖取为麻竹所生，这种竹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相思竹。竹笋肥大壮硕，重的一根可达10多斤，当地人称它为八月竹。拍摄之时正值采收时节，林清中领着大家往山上去。
2: 哎，林师傅，这边这个就是您要采收
1: 的笋？这是我们每年都在这里采收的这个做笋丝的笋。这个做笋丝的笋它很有讲究，它就是说南玉这地区的竹林生长的笋，做笋丝，它发酵完之后，它的汁是银白色的，酸跟色香味俱全。
3: 哦，可能就是像您刚才说的，你们家做笋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嗯。经过这么多年的经验总结，就发现南玉的竹林产出来的这个笋，用来做笋丝效果最好。那其他地方你有没有试过？
1: 我们有试过，用其他地方，特别如果碰到闽南这里。干旱季节笋是小年的话，也去其他地方调笋过来，来生产笋丝。但发酵出来的笋丝啊，它是笋归笋，水归水，是那种就是水的颜色。
3: 然后我明白您说的意思，就是像我们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笋丝，因为笋经过腌制之后，就好像它那个白的乳白的颜色有渗入到汁水当中，整个这个笋和汁水是融为一体的这种感觉。色泽上感觉特别诱人哈。
1: 它那水的
3: 口味呢？
1: 口味也不酸。
3: 哦，腌不出那种发酵的乳酸味儿。
1: 没错啊。
3: 那像这种笋，它是有什么名字吗？是什么品种？
1: 它这个笋，它就叫了那个相思笋。俗话说那个什么八月竹六月麻。这个季节就是每年这个从六月开始到八月，这个是生产这种笋的季节。
3: 哦，您说的是农历6月到8月，对吧？是采收这种笋的季节。
1: 季节。
3: 所以我们今天来的正是时候，对吧？那我们现在就来采收吧。
0: 原料选定之后，便是笋丝的制作了。追溯笋丝的制作历史，翻阅五代的笋谱就有记载。可是林清中说，制作工艺虽然简单，其中的奥妙却不是人人可以领悟。
1: 我们这个做笋丝，它别看一个工艺很简单，但是它很有讲究，就是说每年的这个发酵那个时候呢，是从八月到十月这段期间，但每天采回来笋，每天必须清掉、做掉，都要这个把它发酵。它如果说放在隔天，它笋的话，这个东西一堆下变成一个带红，那个就已经红色的，它这个发酵酒它就不一样，整个的就变味了。所以它今天笋回来多少，今天必须把它都要加班，好吧？加班整天都要把它做完。
0: 这里说的笋丝做法，其实就是剥去笋壳，笋肉切成薄片，然后用盐水浸泡，待盐水变酸后便可食用。其中多少盐与水的配比，却是林清中的祖传秘方，不便透露。有了正确的配比，笋在合适的温度和时间内就可以发酵成功，保证了笋丝那令人回味的酸爽滋味。
1: 我们把盐巴，当时选择了盐巴，按比例搅拌到水里面，然后水里面把那个什么，放进去，水里搅拌均匀，浇到那个已经切好的笋丝上面，然后把上面盖起。而且这个季节气温来讲，一般都是高温35度的左右吧。35度对于这个花酵来讲，它花酵好的最好。而且它那个什么温度最适合它发酵的这个温度，发酵出来的笋丝，它口感比较好，比较酸，它刚好时间也在差不多一个礼拜就发出来发好了。
0: 用盐水浸润笋片，可以保证发酵均匀而充分。时至今日，削笋这一工序还是只能人工完成。
1: 笋本身是下头大，上头尖，它而且这个它是在锥形的上来，你用机器来削它。要不可能，它要削的整个平插过去，这里从前面也削到那个剩下那么小的话，整个笋削没了，它只能用人工来完成。
0: 笋丝的制作工艺简单，烹制笋丝的方法也简单。笋丝煮鱼这道当地人津津乐道的美味，更是林清中和乡亲们餐桌上的家常菜。
3: 这个就是您刚才腌制的笋丝了。那笋丝其实我们知道它是在福州菜里边特别有特色的一道烹调的原料哈。接下来您要给我们做的这一道菜，是不是也是一个闽菜当中很有特色的一道呢？
1: 笋丝，还有红糟，还有白糖。作为一个配料。
3: 菜三大配料。
1: 是福州传统烹饪特异中的一个特色，三大特色。但是笋丝来讲，遇到这个海味。一直变得更加可口、清爽。
3: 所以今天你要给我们做的是什么海味？
1: 我现在是用这个笋丝来煮我们的鳗鱼汤。
3: 那现在我们开始吧。
1: 我们高汤先装进去，放在锅里。
3: 先把高汤加到锅里面，让它煮开。笋丝是要放多少呢？
1: 笋丝多少看我们当地的那个、
3: 口味。如果我喜欢酸一些的话，就多放一点
1: 笋丝。
3: 不喜欢酸一些就少放一点。
1: 没错。
3: 但是直接只要放笋丝进来，还是也要加一些这个汤。
1: 这个汤也加进去。
3: 汤汁加进来，味道会更浓郁一些。
1: 更浓一点，汤多加一点，再酸度就酸了。倒进去。开的时候我们就把鳗鱼倒进去。我们经常的家里有的是黄肉汤，也放笋丝进去，花蛏汤、海蛎汤，还有炒空心菜，
3: 各种汤类都放笋丝。
1: 还有我们喜欢的，有的时候回家的时候简单一点，煮菜的时候比较迟一点回家，或者蛋炒蛋的时候也放一点这个直接。
3: 这个最简单。又简单又美味。
1: 用那个笋丝来炒蛋。
3: 好，太棒了！那我们现在这一锅美味的福州特色笋丝煮鱼汤就可以出锅了。
1: 这个出锅了，已经好了。

0: 清晨五点，天刚蒙蒙亮，山东省潍坊市安丘市石堆镇的田野上还笼罩多亩有机农场的土壤湿度与甜度曲线。
1: 上海的时候，我每天挤地铁赶会议，工资是不低，但总感觉心里空落落的。直到有一天吧，我在超市里边看到一颗标价60块钱的有机胡萝卜，突然间我就意识到家乡的土地或许才是真正的金矿。
0: 2020年的那个雨夜，这座农场的小屋里，灯光将两代人的影子投在斑驳的土墙上。年轻人向父辈表达返乡务农的想法，声音混着窗外的雨声。父辈们是最早一批蔬菜专业合作社的创办人。沉默许久后，父辈们突然笑了：“好啊，但别以为种地比算账简单。”
2: 我只说，但是我说，你首先得明白，你不是我，你带回来也不能是锄头啊，你是用土地生命的法子，这样咱老王家才能人看得起。
1: 不意外，从小吧耳濡目染的，俺爸爸嘞又对土地有感情，他也能理解我回来的那种感情吧。我说是你叫我看伤情，我叫你看数据，咱俩也好好干。
0: 这场两代人的对话，成为706亩有机农场转型的起点。刚回到村里时，年轻人连锄头都拿不稳，种地经验几乎为零。邻居们直摇头，私下里议论：在大城市待得好好的，回来吃这个苦干嘛？但这里的苦与众不同，白天向父亲请教传统种植，晚上恶补有机农业标准，甚至联系农科院专家学习现代生态农业技术。父辈种了一辈子地，年轻人相信自己能在这片土地上闯出新天地。父辈们教的第一课是听土说话。黑土发黏宜种姜，沙土松散种胡萝卜好，这些口口相传的智慧被转化为有机肥配比算法。慢慢的，年轻人发现种地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苦力活，而是需要科技管理和市场思维的新农业。2022年，潍坊市推广全生物降解地膜技术，农场第一时间试验。
1: 传统地膜几十年都降解不了，而且还污染土壤，现在这个可降解地膜几个月就能分解了，环保又高效。
0: 这算了一笔账，虽然成本略高，但是长远来看却避免土壤污染，生态效益远远大于经济账。2025年6月，潍坊市马铃薯全生物降解地膜试验示范培训交流会上，农场的数据引发了轰动。传统地膜残留导致减产15%，而降解地膜让土壤微生物活性提升了20%。这家家庭农场成为焦点。
1: 现代农业也不能只算经济账，要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
0: 这不仅是理念，

0: 始行动。附近的蛋鸡养殖场产生了大量鸡粪，别人嫌臭，年轻人却看到了机会。鸡粪和稻壳发酵以后就是最好的有机肥，尝试用这种肥料来种胡萝卜，没想到甜度直接飙到9.8度，原本普通的蔬菜摇身一变成了水果胡萝卜，一上市就被抢购一空。农场以新农人的锐利眼光，为传统农耕注入了强大的科技基因。面对夏日高温，这里为不同作物定制了科技保护服。土豆、芋头依赖精准的滴灌补水系统来降温，大疆则享有滴灌加喷灌加遮阳网三重防护。
1: 高温是农作物的隐性杀手，但现在科技让我们有了应对的底气。土豆和芋头需要少施多餐式的补水，我们通过土壤传感器实现每分钟精准滴灌。大疆吧就更娇贵了，三层防护就像给它穿了空调房一样，滴灌能让水分直达15厘米深的足根区，滴满灌来节水了40%。喷灌调节吧，它能调节它这个田间的小气候，抑制这个降温病的发生。你就像这遮阳网吧，它就能阻隔这个紫外线，避免这个浆块纤维化。新农人的武器不是锄头，是这些会说话的数据。
2: 好吧吧。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3: 那那中，还有点儿温。
2: 哎呀，这还起泡啊！你看这个。哎，
3: 起了温。
2: 嗯。
3: 泡啊、
2: 哎！嗯，是呢，你看这个指头。
3: 嗯，那今天讲，给我泡啊，颜色也好，毕竟去年当时又好啊，泡泡。
2: 嗯，
0: 实测数据显示，科技防护使大疆亩产从3000公斤增加到了3500公斤，优质品率提升了25%。
2: 嗯，等咱这个奖收了的时候，咱也就填了他属于他的身份证，那让咱的奖啊，可不得金贵了就。
0: 在质量管控上，农场率先获得了质量安全码加生态原产地码双码认证。706亩有机认证土地上的每一株作物，从种植到收获，全程严格遵循有机标准。构建起坚不可摧的品质长城，这里也成为了当地首批质量安全码加生态原产地码双码认证农场。
2: 你看看，所有的这些信息都在上边，什么时候种的，然后什么时候收的，你包括是怎么储存的啊，还有这个监测报告。这里边全都到这个码，全都能看着了，啊！你看，管用吧？你现在能放1个心了吧？
3: 嗯，管用。
0: 原来，在双码认证推行初期，父辈们大多坚决反对，自家菜卖了几十年，老一辈不理解要啥二维码。直到年轻人带他们参观北京冬奥会供应基地，老人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咱的土豆也能进火焰呐、天没有滤镜，只有泥土的真实。5万粉丝中70%来自一线城市，复购率超过了50%。透明农业让消费者参与了生产全程，甚至能云认领一卤南瓜。如今在农场的带动下，这里与一线城市大型农业企业建立了长期稳固的合作关系，推动种植向订单化转型。家庭农场已经发展到706亩，年产值1500多万元，带动40多名村民就业，人均年增收3万元以上。农场的蓬勃发展成为惠及乡邻的强引擎，年产2800多吨的优质有机蔬菜从这里走向全国。

0: 同时为带动农户增收致富，重新推出了包技术指导、包农资供应、包产品销售的三包一带订单种植模式。农场也为附近村民提供了40多个稳定的就业岗位，雾姑村民人均年收入超过3万元，年轻人也从农业小白变成了乡村振兴活力之星，故事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所关注。
1: 其实很多人问我后不后悔离开上海，我说一点也不后悔。金融行业吧是帮别人管钱，而农业是帮土地增值。看着家乡现在越来越好了，这种成就感吧是多少钱也换不来的。
2: 因为他干到之后吧，对他也有更高的要求。
0: 晨光刺破云层时，农场入口立起了新牌子“归乡者实验室”。706亩土地，一个梦想，2代人的算法。当第一辆冷链车驶出农场，后视镜里映出腹背挥动的草帽和南瓜藤上滚动的露珠一样的晶莹。
1: 你看吧，宝传统经验和科技数据现在在这儿碰头了。
2: 以前我都是对你说说的那样低能用银，现在你知道了吧，用银的不是低，是开往低能化的心思。
0: 或许乡村振兴最需要的正是这样一群敢想敢干的新农人，他们带着城市的视野回归乡土，用科技和情怀让古老的农业焕发新生。

0: 在有了智能农机设备和昌图现代农业试验站的支撑下，写红图结合昌图县的自然条件、土壤条件、种植模式等实际情况，开展不同技术模式的比对试验、技术筛选和技术研发，提高技术应用的针对性和适应性，陆续探索出多种黑土地保护性耕作技术模式。针对西部风沙干旱区，采用粪杆还田、水肥一体化的保护性耕作技术模式；针对中部平原区，采用二比空为核心的保护性耕作技术模式；针对东部山区，采用宽窄横保护性耕作技术模式，为各区域带去了切实可行的技术模式。
1: 昌图的玉米带呀，主要分为呢，你比如东部山区，另一个中部平原区，西部呢是风沙干旱区。那么一般的我们实行水肥一体化呢，都在西部风沙干旱区，中部呢我们都实行秸秆覆盖的保护性耕作，正常的无用滴灌的这种种植模式。那么东部山区呢，我们就采取比如说宽窄行的种植模式，是这样的。
0: 为了更好地将众多新模式推广出去，谢宏图在昌图现代农业试验站里打造集成果展示、指导培训、宣传推广、技术集成应用于一体的高标准保护性耕作示范应用基地，引领县域保护性耕作的高标准、高质量发展。这里是昌图县老城镇的一处高标准农田，整齐的植株两两成行，好似为田野铺上一条条纹地毯，延伸至远方，蔚为壮观。这就是谢宏图打造的黑土地保护性耕作模式下的二比空种植示范田。
2: 二二年呢，我们保护性耕作二比空秸秆全量覆盖模式，经咱农业部专家组测定啊，达到了2064斤干粮，是最好的产量。
0: 为了尽快推广新型黑土地保护性耕作技术，谢宏图在昌图县多地选址建设了示范基地，并结合各地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选用并改良新型技术，将一系列黑土地保护措施推广出去，为当地的玉米稳产高产、恢复地力打下了坚实基础。胜利村的种植户李中华就是其中的典型。李中华早年就与谢宏图相识，他跟着谢宏图习到了不少保护性耕作技术。由于地处昌图县中部辽河平原腹地，这里的土地平坦，雨水充足，为打造高标准农田带来了有利契机。谢宏图积极发挥李中华的引领作用，因地制宜地将二比空等栽培模式应用进了示范田。
1: 二比空呢，就是在秸秆覆盖条件下种两行空一行，我们管它叫做二比空的种植模式。那么空的一行的苗上哪儿去了呢？我们就给它加密到旁边两行当中来，这样的话呢，我们整体呢就是说休闲带变宽了，变宽之后呢，更有利于通风透光，然后呢，作物生长起来呢，条件更好。
0: 二比空技术模式打破了传统的等行距种植模式，采用种两行空一行的种植布局设计，结合免耕播种和秸秆还田技术，实现生态保护与产量提升的双重目标。在传统密植模式下，玉米行间通风透光条件较差，容易导致病虫害滋生和生长受限，而二比空模式将大垄行距扩大到116厘米，小垄行距58厘米，从而实现行行是边行的效果。种植过程中，玉米冠层中部光照强度比传统密植提高了30%以上，光能利用率提高15%到20%，空气流通速度增加40%，既降低了病害发生率，又促进了植株均匀生长。尽管照比传统栽培方式，种植垄数减少了1/3， 但是通过笼内密植技术，将株距从原来的25厘米缩小至18厘米，这样通过增加单位面积种植株数，优化了空间布局，通过增加有效穗数而非单穗种来提升产量，从而发挥群体增产作用。
2: 667平方米，我们种植的株数是4200株左右，但是我们现在呢采用了3垄种2垄，这2垄上增加密度，我们达到了5100株左右。这么呢，我们株数增加了大约8900株左右，形成了颗颗是边寒，因为地里一看行行是边寒，这有通风透光的效果。这么的，它每穗啊，这产量就上来了。我们原来啊，一亩地就能达到1700斤，现在我们干粮农业部专家组测定达到了2064斤干粮，这个就是个提成。
0: 二比空模式为秸秆还田创造了空间，空行即成为休耕行，秸秆可以铺在其上，缓冲了雨水对土壤的直接冲击，减少水土流失量60%以上。次年在上年休耕行上播种，不改变原有行距和作业积聚的同时，有利于地力恢复，增加产量，达到了省时、省工、省力的效果。
1: 我们空一行这个地方呢，就是放的是秸秆，然后呢，它在这块腐烂，腐烂形成的养分呢，就融入到土壤当中。这样呢，第二年呢，我们在就种在这个休闲带上了，来回嘛我们倒插。这样的话呢，它这个今年腐烂的养分，明年正好作物吸收能够利用上。
0: 二比空模式下的秸秆覆盖层，可以减少土壤水分蒸发，使土壤昼夜温差减小3到5摄氏度，减轻了极端天气对植株根系的影响，保伤效果显著。在干旱条件下，可以减少灌溉需求20%到30%，而且覆盖物分解后增加了土壤有机质含量。长期采用二比空模式，每年可使土壤有机质提升0.1到0.2个百分点。
2: 秸秆在田间呢，这面覆盖是起到了保伤作用，就是说我们在夏季伏天呢有旱天的情况下，我们能让正常的地块啊能多挺了10天以上，所以说我们这个是保伤。第二呢，秸秆在田间呢经过18个月的它这个腐蚀，跟土壤啊完全融合，形成土壤团粒结构，增加了土壤的有机质。这么呢，我们土壤变松了，等微生物还多了，这地里的蚯蚓呢，我们1平方米监测到能达到16到20条，这就是原来啊秸秆不覆盖的情况鲜明对比。
0: 采用二比空模式，实现了多重生态效益，减少土壤风蚀量70%以上，减少水蚀量50%以上，降低田间扬尘浓度30%到50%，增加土壤微生物多样性，田间蚯蚓数量增加了3到5倍。为了配套二比空种植模式，谢宏图结合当地栽培条件，为李中华匹配了株形紧凑、叶片上冲、茎杆坚韧的耐密品种，并配套了相应农机和田间管理措施，在关键生长季节还经常来到田里查看长势、实地指导。李中华为能有这样一位亲民专家而感到欣慰。
2: 他们所掌握的先进技术能在我们天津的时候完全融合，我们向他们学习了很多宝贵的经验，我们在学习当中不断在总结在我们地区的适用性。我们通过这年整个秸秆全量还田这个技术模式，我们得到实实在在的技术实惠。
0: 在二比空栽培模式应用成功后，李中华借助自身党的20大代表身份，建设了人大代表履职基地，并以合作社加基地加种植户和村党支部加基地加村民等形式，向附近村镇推广这一模式。不仅自己从最初流转的1000亩土地扩大到了现如今的20000亩经营面积，而且越来越多的种植户跟着李中华使用上了新模式，二比空栽培模式累计推广了3万多亩。
2: 我是党的20大代表， 我有义务和责任把我所学的先进技术和种植模式带给我身边的百姓和新型的经营主体，让带动他们呢一起共同致富。
0: 让黑土生金，带农民致富，一直是谢宏图的理想信念。他通过网格化示范推广体系，将二比空栽培模式迅速推广到了中部平原种植区。驻足田间，放眼望去，片片绿野，根状叶茂，舒展出一片辽阔的壮美风景。2025年8月20日，谢宏图正在前往昌图县老四坪镇金山村。来到村委会后，没有休息片刻，他立即召集村中党员干部，了解现阶段玉米种植情况。会后，谢宏图立即跟着党支部书记李金宝扎进地头，查看情况，并针对这一季节的关键技术点进行详细讲解。
3: 我们那个谢老师主要的一个技术的一个支撑，有的时候都亲自到我们这个村里头啊，到我们合社啊，到田间地头啊，就是亲自来指导我们。什么你比如说保胚耕作呀，什么单产提升啊，到这儿来指导我们。
0: 金山村位于昌图县东北部，与吉林省四平市接壤，有耕地10000多亩，是一个地广人稀的村庄。由于村中青壮年外出务工居多，村里以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为主，导致纵有大规模土地资源，玉米亩产效益并不高，还有不少良田荒废。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金山村党支部成立了村社合一的玉米种植专业合作社，村党支部书记李金宝担任理事长，村中的党员干部和种田大户成为了骨干，积极组织村民进行土地流转，交由合作社统一管理。流转后的土地集中连片，适合大型农机作业，并通过统一批量采购种肥降低了成本，加入农业保险规避了风险，为农田经营安上了保险阀，达到了合作社运营稳定、入社村民无风险的效果。
3: 第一个是村粮食班子领完称办，第二个呢就是呢把那些老弱病残呐，这些那个有些是外出打工的这些那个人员的地呀，我们都是让他们入的合适的，入五分红的形式。
0: 在谢宏图任昌图县副县长到基层考察调研时，与李书记结识，他认为李金宝勇于担当，头脑灵活，有了着重将金山村打造成为昌图县东北部的示范基地的想法。
1: 李书记呢，特别善于钻研，特别善于思考，能够接受新技术、新生事物。他自己呢，在这个急剧的追求啊，技术模式的创新方面呢，他不断地在改进，不断地在提升。所以说呢，他这个合作社啊，你看今年呢，又是一个丰收年。
0: 经过谢宏图的实地调研后，认为金山村使用宽窄行秸秆全量还田种植模式可行。
1: 我们这个村呢，在秸秆覆盖条件下呢，我们这个保温耕作呀，它主要采取宽窄行的种植方式。这种方式呢，适用性强，对这个玉米产量啊有增加作用，而且农机具配套呢比较完善，所以说呢，老百姓接受程度高，我们就用宽窄行的种植模式。
0: 黑土地保护性耕作下的宽窄行种植模式，是指在玉米收获后，秸秆全部覆盖地表，采用集行机集行、宽窄行免耕播种，秸秆在行间交替或间隔覆盖还田后，将相邻两行或者三行合并种植，形成窄行作为苗带，宽行放置秸秆，宽行、窄行隔年交替种植的模式。第一年在宽行播种，形成窄行苗带；第二年则在原窄行位置播种， 形成新的宽行，实现土壤的周期性修养，既保养了土地，又起到了稳定产量的作用。
1: 通过应用宽窄行技术呢，使土壤啊有了一种休耕轮作的作用。那么呢，我们今年呢，假如说在这两条垄上，明年我们进行倒查呢，就是种在了秸秆覆盖带上。那么秸秆经过一年的腐烂呢，会带来大量的养分，所以呢，等我们第二年的时候呢，我们的玉米啊长得会更好，产量会更高。所以这就是我们宽窄行应用的意义。
0: 宽窄行种植打破了传统的等行距种植模式，将宽行行距设定为76厘米，窄行行距设定为40厘米，形成疏密相间的田间布局，这样便增大了田间通风透光空间，减少了玉米植株间的相互遮阴。在玉米生长中后期，叶片不再因密集拥挤而遮挡阳光，中下部叶片也能充分接受光照，提高了整体光合面积和光合效率。而且良好的通风透光条件可以降低田间空气湿度，减少病原菌的滋生和传播机会。
1: 从均匀行距调整为不等行距，这样呢既起到了通风透光的作用，又有利于呢玉米秸秆的群落结构的重新构建。
0: 窄行内植株相对密集，可形成局部竞争环境，促使根系向深层土壤延伸；宽行则为田间作业和水肥渗透提供了便利，便于进行中耕、施肥、喷药等作业，降低了劳动强度，提高了作业效率。在施肥和灌溉时，养分和水分能均匀地分布在土壤中，避免了传统等行距种植时局部水肥过剩或不足的情况。村中的党员干部和种植大户一致认为，宽窄行栽培技术可行后，在谢宏图的指导下，以党建引领产业转型升级形式，将宽窄行系列技术应用到了农田里。
1: 党建引领使我们的技术啊依靠基层党组织就给它推广下去了。比如说我们这个村有3000亩地由合作社统一流转种植，那么合作社社长也就是我们这个村的村书记，这样的话呢，我们整个这个技术呢就在这个3000亩地上应用。那比如说我们保性耕作技术在这个村就应用了80%以上，都是保性耕作技术。所以我们新技术的推广方式呢又增加了一条，我们要依托基层党组织帮我们推广，帮我们应用好的技术。
0: 针对村里高岗地和洼地等不同情况，谢宏图因地制宜地对宽窄行技术进行改良，为村集体产业发展保驾护航。
3: 高岗地我们都使用平坡，这样的保上保水，你等到是洼地我们都给它起个大垄断行，这样可以立水，这个对产量来说的话这个一定好。
0: 在谢宏图的多年指导下，现如今金山村农田里的宽窄行技术模式趋于稳定，亩产维持在了800公斤左右，即使在干旱年份也能保持稳产。
3: 谢老师吧，定期的每年都是我们来测土配方，测土和那个看它的有机质的多少啊，都在起到一定变化。
0: 在有了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后，谢宏图将金山村打造成为核心示范基地，以点带面的辐射推广到了昌图县东北部种植区。由于操作简便，增产效果明显，不少种植户跟着用起了这一技术模式。
1: 宽窄行技术呢，只是调整了行间的比例，而不改变株数和密度，也不改变株距，所以呢我们这块呢在这个宽窄行技术呢当地老百姓呢接受程度很高。
0: 这里是昌图县曲家店镇的一处高标准示范田，一个个玉米地首尾相连，延伸至远方，看不到边际，昭示了产业的兴旺。
4: 合作社流转土地6500亩， 全程托管土地5000亩，总共播种面积达到11000多亩地。
0: 陈立斌是土生土长的屈家店人，在多年努力下，他的合作社种植规模不断扩大，从成立之初的每年流转3000亩土地，到现如今每年流转超6000亩，全程托管服务和半程社会化服务面积达1.1万亩，成为了昌图县西北部产区的典范。自从谢宏图来到这里后，一系列新型保护性耕作技术应用到了田间地头，取得了良好效益。
4: 这个我亲身体验，有些非常不好的地力，一旱年头这玉米出了没有棒，通过我3年1次深翻，把秸秆全量扣里头，现在把这地改良过来了，土壤的有机质增加了。昨天我还去看这地了呢，就是因为去年那地呢，就这块没不结棒，通过这2年翻的地，今年雨水是好，这地都有棒。
0: 而这其中，保护性耕作模式下的水肥一体化技术，成为陈立斌津津乐道的模式。保护性耕作水肥一体化模式，是将保护性耕作理念与水肥精准调控技术相结合的现代农业技术体系。其核心在于通过减少土壤扰动，保持地表覆盖的同时，针对相对干旱贫瘠地区，实施水肥资源精准供给的技术模式。这一模式依托压力系统，将可溶性肥料按作物需求精准配比后，通过管道系统直接输送到玉米根部，实现缺什么补什么的效果。
1: 秸秆呢，首先是铺在地表的，然后呢，我们在春播的时候用秸秆割秧机把秸秆扒拉开，形成一个苗带，然后我们再用那个条带浅旋机，前边伸松，后边浅旋之后，再镇压之后，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种床，然后免耕播种机在这个种床上种2行，形成宽窄行，然后呢，这个滴灌带呢就铺在这个两个苗之间。
0: 谢宏图在实地调研后，了解到陈立斌基地附近就有大型生猪养殖场，每年都有不少有机肥施用到田间。谢宏图则因地制宜地在水肥一体化基础上，改良出了粪杆复合快速配肥技术模式，通过在生猪粪污液体中添加专用微生物菌剂进行耗氧发酵，快速生产优质液体有机肥料，通过滴灌带系统应用进田间。
1: 补充的呢不是简单的一个水和尿素这个肥料，它是呢液体有机肥，是这个养殖场的液体有机肥发酵好了之后形成的，非常有营养的肥料。这样的话，它一个生长季它那个滴灌2次，就会给这个玉米的生长啊带来非常好的效果。
0: 秸秆富含碳元素，而畜禽粪污富含氮元素，以碳氮比25:30:1的范围配比出的液体肥，为微生物发酵创造了良好条件。又由于秸秆粉碎后形成多孔结构，增加了气体接触面积，促进了耗氧发酵。在昌图县雨热同季的夏季，经过20-30天便能完成腐熟。
4: 一亩地省肥得省到50斤的投入，就是初步播种，后期你种植的氮肥，包括磷钾，包括液态肥，包括一亩地铺地灌管的费用，包括人工浇给水的费用，包括柴油机抽水电制，全算上一亩地的投入200块钱，同时一亩地的产量照常规播种得增加600斤，600斤现在粗略计算，比按1块9毛，540块钱，照常规播种得增加300到400块钱收入。完，同时粮的质量非常好，这个粮在10月15号之后收，它的水分只能控制在22到23。
0: 这一模式即通过有机肥为植株提供长效养分，结合土壤伤情传感器和作物生长模型，实现了水肥的智能调控，又实现了养殖粪污与种植废弃物的闭环利用，显著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使玉米全生育期节水达到10%，节肥15%，增产20%的效果。
4: 昌图县说这么大的土地面积，几百万亩， 要都能做到水培的话，做到一半，可想而知，昌都县粮食产量增加的数字，那是不可想象的，相当大的数字。
0: 以此为基础，昌图县完善畜禽粪污收集处理利用体系，以养殖户为主体，第三方服务组织、种植合作社和有机肥厂紧密衔接，发展种养结合、绿色循环农业。泄洪图针对各地区有无畜禽粪污情况，总结形成了多种水肥一体化模式，通过合作社加基地加社员等形式，将这套技术推广了出去。截至2025年9月份，昌图县畜禽粪肥集中还田110万吨，配套还田土地面积达到了30余万亩。除此之外，泄洪土改良并创新了黑土地保护性耕作模式下的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技术。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技术是一种将保护性耕作理念与带状建作技术相结合的现代农业技术体系，其核心在于通过科学配置作物株行距，充分利用两种作物的生态位差异，形成高矮搭配和光热资源互补的共生体系。
1: 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呢，我们研发了一套4:8的玉米大豆复合种植技术体系，也就是说4行玉米8行大豆。那么这行4行玉米呢，我们采取宽窄行种植，而且是不等株距种植，这样呢我们起名叫做不等行距不等株距疏密种植方式，使得我们呢玉米呢也是通风透光明显增强，然后呢产量也不断提升。我们8行大豆呢没有受到玉米遮光的影响，也有一个明显的产量提高，这样呢它俩加在一起的经济效益呢也是比这个单纯种玉米或单纯种大豆收益要多。
0: 玉米植株高大，大豆植株矮小，二者利用宽窄行交替种植模式，形成疏密相间的田间布局，这种高低搭配减少了植株间的相互遮挡，使中下部叶片能充分接受光照，提高了植株光合效率。而且大豆根系的根瘤菌具有固氮作用，能将空气中的氮转化为植物可吸收的氮肥，每亩大豆大约能固氮3公斤左右，这些氮肥被玉米吸收利用，减少了化肥使用量，达到养分循环利用的效果。
2: 大豆啊产生根瘤菌，它一亩地我们种玉米下茬，一亩地我们能省到40斤肥，40斤肥我们大约就在60块钱左右，所以说从效益比来讲，每亩我们节省投入啊大约下茬种玉米得少投入100块钱，这就纯利润。从玉米产量啊，它一亩地能生产到150到200斤左右，大豆呢它不减产，一亩地能达到450斤左右，这么的大豆生产的200多斤就属于白减。
0: 从黑土地保护性耕作模式下的2:0种植技术、宽窄行种植技术、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技术、水肥一体化等技术的创新应用，为昌图县各玉米产区带去了相适宜的玉米栽培技术模式，以昌图县农技推广小院网格化示范推广体系，通过各级实施主体的带动，推广到了全县。随着技术模式的大范围推广，泄洪图就更忙了，可是他牢记初心，不忘使命，坚守在田间地头基层一线，为昌图县的特色玉米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1: 你要是不到田间地头，你根本就不知道苗长得怎么样，土变化什么样，所以呢一定要到田间地头才能看到我们田间的状况，才能采取有效的措施。
0: 一群扎在黑土地里的当代农人，一部黑土地涅槃重生的光辉历程，一曲黑土地焕发青春的动人赞歌，他们用汗水滋润着这片黑土，一望无际的青纱帐舞出了产业振兴新乐章。

0: 哦，我知道知道，我们现在马上就到，赶紧先报警。
1: 俺俩结婚都是十几年吧，
2: 从来没给我买过一样像样的首饰，说起来有些啥事可委屈。
3: 其实最早那个时候，我和几个退休老党员一块儿，一开始是想着退休了有大量的时间，我们还有阅历，愿意为社会做点事儿，办个老年大学，搞点志愿活动。结果搞着搞着发现周围的群众都很愿意相信我们这帮老党员，经常上门找我们帮着平事，就是调解矛盾纠纷，所以我们就干脆又成立了调解队，全部都是老同志。
1: 人家分家了，老公公干儿子，他一听到一点动静，他都开始怒气，把那家伙弄神经了。
4: 那个那天你们牵绳，然后出门又牵绳，哦，那矛盾那
3: 个。不干这个工作还不知道，基层的这种矛盾还真的是特别多。
0: 我啊，冬香啊，
3: 调解是一个特别不容易的事儿。有一次我们去上门调解，人家开一次门的装着扔垃圾的，就把那个垃圾直接朝你扔过去。
5: 以后别来俺家了，
3: 就收两句话就行了。
5: 别来俺家了，
6: 眼里都是鄙视你们呀！哎，你们这些人还不好好在家待着歇着吧？你去找这些事干啥哩？
3: 实际上。有时候会觉得委屈啊，
6: 但凡他知道了有什么矛盾了，他还是会去三次五次的去拜访，去家里面问问题，解决不了他都不罢休，他是这样一个人。嗯，
7: 他这种情况就是说二婚老公又出轨了，现在要闹着分手还要钱，
8: 还要给他，这不要，这不是傻子了吗？
3: 是，对，
8: 我不可能是傻到这样程度。
3: 其实吧，这些基层的矛盾家长里短，实际上都是一些有2000多米。
9: 今天主要还是你这个心肌受累，休息工作压力不要太大，毕竟这个年龄也在这放着。
10: 有一家也是跟那调解，跟那说话，那个女的说啥，说你脸上咋这么好看呢、啊、看着脸老黄黄可难受了。她这样摸摸我这心口不舒服，可憔悴可憔悴，那个药速效休息丸赶快拿来，含了有6粒，就那还说了没事没事，我坐一会儿就好了。
3: 我身边的这些老党员们，他们身体都不是太好，因为我们平时还不光是要调解，还有很多志愿服务活动，还要出力。
0: 那抬不动，我都抬不动。
1: 来，叫我去。一、二，哎呦，
0: 哎呀，这都不动呀！
3: 打扫楼院呀，清理垃圾呀，擦洗公交站台啊，没有任何人说是不行，我家里有事儿，我要请假。很多人都不相信，真的张东强没给你们钱吗？
6: 我们相信的是张东强这个人，他需要有人帮助他。
11: 外表很温柔，很柔弱，但是内心属于那种特别坚强那种人。
10: 他有一股劲儿，有一股毅力，他带领着我们。
6: 也是他让我们明白了，一个退休的老党员还能继续为这个社会做点有用的事。
3: 我很幸福了，就是遇到了一群好人，他们也是当奶奶的，当姥姥的，对吧？有的时候我也会问，这么多年了，就这样不计回报的和我一起做事，不累吗？
6: 累，累也高兴。啊，那对的，他这帮助好大的，要不那时候就一马上都不行了，好像我就觉得，就说他劝告我，哎，就说服我，
5: 他为我们这个家所付出的，那都没有法用语言表达。
3: 是我们举办主题党日结束以后，群众就在我们门前写的这里党旗更鲜艳。他 看到这么多人因为你。

0: 矛盾变少了，生活也越来越好了。真的，我觉得对得起我们胸前的党徽。基层党建实际上就是为了更好的为社会做服务。我们东阳站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不断的都在学习，不让自己的思想落后。
1: 今天我们一起学习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
0: 而且我们又带动了很多的人，光写入党申请书的都100多人，他们最大年龄的83岁，最小的51岁。
1: 举起右拳，跟我宣誓。

这一路走来不容易，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既是纪念，也是一个新的开始。虽然我们都是银发人，但是我们生命不息，奉献不止。

0: 这是守株待兔，这是守护解放西，这是守岛人，这是八零后。等一下，这是八零后。好吧，这是八零后，这是八零后守陵园。每天早上，这位八零后守陵员准时起床，照顾自己偏瘫的妻子起床、吃饭，在安顿好妻子之后，便前往烈士陵园。
1: 我要退休，是一名退休教师，今年82岁，我想看看俺的成年的好伴。
0: 1942年出生于清丰县古城乡齐家村的崔继忠，是一名中共党员。他1969年参加工作，先后在清丰县第五中学、县教师进修学校、县教育局等部门工作。2015年的一天，崔继忠路过烈士陵园，看到陵园一片荒芜。崔继忠向民政部门主动请缨，担任起烈士陵园守护人。
1: 现在就轻松了，长官好些的了，干完保安今天要休息，天天休息的，就是，哎呦，行了，我想我是80后、90后、10后啊，10后，我又要跟他休息了。要修不够，干不够，不是，前阵赔的都在那，都赔不够，有点反弹了。往年前阵呀，反正就，叫俺这每天都是，那都是我是工作，我工作单位，烈士陵园我是工作的单位。每天就按时上班，按时下班。你自己，我说你自己，俺这个小伙子没有充电，这个气垫没有充电。
2: 年龄大了。自己想干的事儿，他都想干去，家里人也支持他。刚开始有点不理解，现在这都支持他，因为大小孩都支持。俺这两俺的小孩放到家之后，星期天的时候都是跟着老爷爷到那个烈士陵园。老爷爷早起有时候起来都走了，到那烈士陵园里拔草的、休息的，抹那个他那个墓碑。这小孩也念的来那屋转了圈弯，因为老爷爷走这个路是正确的。下边这小孩大人都是延续的老爷的主。
0: 修建于1947年的清丰县古城乡烈士陵园，就坐落于崔继忠所在的齐家村村东。陵园前竖有为国殉难烈士纪念碑和1996年重修烈士墓记事碑两空。碑文中记载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野战军第8纵队和冀中独四旅，在1947年3月

0: 解放内黄、安阳、崔家桥战役中，指战员负伤后送到戚家村后方医院，因医治无效牺牲而葬于此。1954年，前张六村修建为国殉难烈士纪念碑。1996年，古城乡人民政府把同一战役牺牲的22位烈士遗骨和为国殉难烈士纪念碑，从前张六村迁至戚家村烈士墓地，同时修建重修烈士墓祭祀碑。至今，古城乡烈士陵园共有88座烈士墓。在陵园里，每天崔继周都会默默地擦拭墓碑，认真清理陵园的每个角落。
1: 有，那个少爷30多钱一块。
2: 我卖少爷有啊。
1: 少
2: 爷，20块钱我卖嘞。
1: 20块钱我
2: 啊，
1: 那天气不好，我咱们这有鱼。
2: 我不在那里拉鸡少少。
1: 那个少爷。
2: 少少。
1: 大少少。
2: 中，好。他购买工具都是跟我那个店里头，我买那扫帚了啥了都有，像铁的扫帚了，这耙子了，小铲儿、使用家具都是大伙儿买的。这个烂砖，这个门开始井盖的时候，因为啥我倒的在家倒了砖呢？倒了红砖。这个红砖来一商量一说，这个不合，这个不这个来时就得不合适，不合适是烂砖最好。问题是烂砖真正的你看方案都没有，也不好卖。这个老崔的因为这个事儿他也是非常着急，就算他现在摸不着东西施工啊，这该咋弄了，都是一个劲儿催我，叫我跟那伙计啊，就都联系打电话，那是算是抽着了。念那个伙计说，让那伙计说有，我都带着老崔到那儿去考察看看，一看那老砖真可以，你看那砖都好的了，都就是明确的都垂直不要有来看管这个烈士墓园。
1: 现在那整条上面打好了，反正现在卓俊呢，将命换来的，在这个这要差儿，出两箱的国油不行。这干完的八个的，我想绕下这大人修修的真想修了，这天天修的他我说，就这个兄弟，就这样多汗，咋的现在就叫他高兴，不也没有了。那插包哨子啥都是我出去玩闹去了，这个算是啥，就咱自己能说事儿，自己说绝对不给咱领导这找麻烦，是吧？我们那铁把的，他们那道具来拉一下，慢慢的那带吃了醋，都直接反正都直接了。
0: 在崔继周的努力和民政部门的关怀帮助下，古城乡烈士陵园知名度不断提高，被确定为清丰县革命传统教育基地。每年清明节、烈士纪念日等节假日，不少机关单位、学校都会组织干部、师生前来扫墓。崔继周既是烈士陵园守护人，又是红色基因传播人，既是革命烈士的守护者，又是义务讲解员，经常会给人讲述烈士的故事。
3: 我是想，因为要下来溜了，现在不是在家溜了，我全程陪着他，这都是我的家，几十个家。
1: 这不是大刚吃药的时候，有两成一个，他父亲这都是在家部队的，这打仗的时候，他给他加一份，那个家属他负伤了。我家属起来点的，你抓紧往前冲，别管我，我现在我已经是走不动了，我已经这就是想了，你抓紧往前冲吧。这醒了了以后，他说他牺牲了，说我就卖到这儿了。他爹每年就是在清明节的时候先到这加油站。
4: 高一的时候嘛，就产生了一个退学的念头，但是在清明节去烈士陵园扫墓的时候，就遇见了一位老爷爷，他就跟我们讲了一些英雄事迹，然后我就有一定的触动。后来我就跟老爷爷进一步交谈之后，就了解到没有他们的流血流泪就没有我们的今天，所以我们没有理由不发愤图强，所以我们要好好学习。回到学校之后，我就更加努力，然后发誓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大学生。
1: 当时他不像那小孩了，

0: 不行，不行，你现在你要有这个事，你对于你现在对不起。你要想江山给人打好了，你不上学了，啊？那不是这那是这个鞋不白给他留了，白留了。这那要是接力棒，因为他打了江山了，这是保护这江山。这是专心学习，好好学习。八零后小成这样，又爱念经。八零后、九零后、一零零后，又爱念经，又爱这，这都是又爱修的。现在，在我心目中，上有神桌，你这，你这，这些做呗。
1: 如今，烈士陵园已被崔继州打造的四季常青，鸟语花香，松柏茂竹，郁郁葱葱。崔继州自己无论是心还是身，都和陵园紧紧捆绑在一起，须臾不愿离开陵园一步。
0: 同伴们，现在们，我想说你跟着我，现在我一直陪到你老，永远守着你，真永远祝福吧。

唐山建表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作为曹发展集团旗下全资子公司，承担着曹妃店区、市政、房建、交通、港口物流等重点项目的建设重任。近年来，公司以红星引领、建标建效党建品牌为抓手，持续提升党支部凝聚力、战斗力，带领全体党员职工在重点项目建设中担当实干、攻坚克难，以学铸魂，强化思想引领。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公司构建党群多维学习体系，推动党员职工理论武装走深走实。依托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组织生活会等组织生活制度，组织党员积极开展第一议题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知识，在深学细悟中筑牢思想根基。为职工制定年度学习计划，通过线下集中领学、线上个人自学、现场体验教学三种模式，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和业务知识培训，让职工在重温党史中深刻理解国企兴党为民使命，在学习业务中充分实现理论扎根、技术精进，并结合阶段性学习成果，定期开展学思想、谈感悟、促攻坚专题研讨会，组织职工围绕思想动态、学习感悟、工作经验等分享心得体会，全方位提升全体党员职工的政治素养和业务水平，凝聚上下同心、实干奋进的磅礴力量，以才赋能，锻造攻坚队伍。能力是攻坚的底气，公司坚持把骨干培养成党员，把党员培养成骨干的原则，实现党员职工能力双提升。一方面，优先将青年骨干、技术能手、业务尖兵纳入入党积极分子培养，通过指派党员联系人一对一帮带，定期开展谈心谈话、列席党的组织生活等方式，引导他们进一步提高对党的认识，淬炼思想，坚定信念，将业务上的多面手培养成政治上的明白人。另一方面，根据公司业务发展和项目布局，在党支部设立项目开发管理和项目服务保障两个党小组，将党员输送到项目一线，安排经验丰富的资深项目工程师、行业专家担任导师，通过一对一帮带、手把手教学、传授核心技术、分享攻坚经验，助力党员成长为业务精进的

牛肝、项目攻坚的榜样。公司先后培养出各类职业资格人员共24名，16名高级职称，23名中级职称技术人员，其中18名为中共党员。以一干践行，彰显先锋本色。实践是价值的答卷。公司支部深入开展党员先锋队创建活动，推动党建工作与项目建设深度融合。根据工程项目技术、管理、服务等不同特性，通过按需组建、动态调整的方式，选拔政治素质硬、业务能力强、服务意识好的骨干党员作为先锋队成员，聚焦项目建设关键节点和突发应急任务，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带领职工扎根施工现场，攻克技术堵点，强赶建设工期，确保项目有序推进。2025年以来，在党员先锋队深度参与下，公司7个省市重点项目建设均按计划稳步推进。其中，在曹妃甸科园里龙源北里改造这一重点民生工程中，面对紧张的交房任务，先锋队成员在交付高峰期连续奋战10几个日夜，高效完成房屋交付服务，充分彰显先锋力量的硬核价值。新征程上，建标公司将以初心为舵，以使命为帆，继续强思想、育人才、促实干，在党旗下凝聚磅礴力量，以实干担当，书写新时代党建新篇章。

0: 您看看最近这电话求助的，老人求助的居多呀。
1: 是啊，有好些老人呢是自个儿一个人在家，这万一摔了碰了，第一时间都没人能帮忙。预防总比事后找补强。
2: 是，
1: 嗯，这样的话呢，老人们也更安全。
3: 行，那我先撤了，准备下班了，明儿见。
1: 啊，
4: 明儿见，
1: 明儿见。送送，
4: 送谁呀？
1: 送我。
4: 王大爷，您这边是有什么顾虑吗？
5: 我不需要。
4: 您看啊，您现在已经上岁数了，再说了，李曼也是好心啊。你说现在多少独居老人在家都摔倒了？
5: 走走走走。
6: 我王大爷是这样啊，我们都知道您上过战场，然后身子骨也硬了。但是您现在岁数大了嘛，对吧？那万一呢？万一磕了碰了呢？
0: 您好，我是坐席李曼。您之前反映过老人独自在家不放心的问题，对吗？对，我们这儿有一个平安约定，管票社工将会一对一的帮扶老人家，不知道您是不是愿意参与呢？喂，张凡。
4: 是吗？那太好了。那这样一来，社区的老人都加入平安约定了，就差王大爷一个人了。
0: 我希望能尽可能能帮助到社区的每一位老人，特别是王大爷，而且他还是一位老兵，
7: 是英雄。
4: 你放心吧，我一定让王大爷把你加回来，到时候让他参加平安约定。我还有话要跟你说。
8: 哎，小伙子，
4: 王大爷，哎，
8: 我有点事儿想让你帮帮我。
4: 您说，您说。
8: 你看，这是我的抗美援朝纪念章。有一次参加一个活动，回来了以后啊，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螺母给丢了。你能帮帮我吗？
4: 我来看看啊，大爷。你放心吧，我一定给您找回来。我去一趟好吗？谢谢啊。哎，好嘞。
3: 怎么样了？找到没有？
4: 我去了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还有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他们都说没有。你说这要是配不上我怎么办啊？
3: 别灰心，罗母一定会找到的。
4: 其实我是怕王大爷因为这事血压又上来了，你说他这一伤心，那到时候这个平安约定他更不能参加了。
3: 我们慢慢来，千万不能让王大爷着急。我相信我们一定能让他加入平安约定的。
4: 我发现你好像什么事都觉得一定可以，每次都特积极特乐观。
3: 还好吧。
0: 喂，姐。
3: 行，好的好的，没问题。嗯，先这样。
4: 你的家庭氛围一定特别好吧？
3: 其实是跟我家有点关系。我只跟你一个人说，你不许跟别人讲。
4: 我发誓绝对不说。
0: 我爸在我刚工作的时候就去世了，
3: 脑梗。他当时倒在家里，一天都没有人发现。我后来时常在想，我当时要是经常联系他，说不定就不会有这样的事发生了，就不会那么早离开我了。
4: 对不起啊，我也不知道。您吃点蛋糕去。
3: 没事，都过去了嘛，对吧？平安约定也是为了不让再有其他家庭发生这样的事儿了。
4: 就冲你这句话，这螺母我一定给王大爷找着，给我留一个。
3: 嗯，这儿挺好吃的。

进行统计造假，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对统计造假失察造成严重后果的，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条例新增第139条，明确对进行统计造假以及对统计造假失察行为的处分规定。这一规定是针对直系监督中发现的典型违纪现象，比如有的地方党委、政府负责同志不顾发展实际，为了虚增 GDP 数值，通过召开党委常委会和经济调度会等方式，强令、授意、指使部门、基层或者统计调查对象编造虚假统计资料。有的地方统计部门胆大妄为，肆意篡改，造成统计数据严重失实；有的负有统计数据审核职责的领导干部，把关不严，失管失察，对统计数据失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些统计造假行为涉及人员多，行为链条长，严重败坏党风政风，透支党和政府公信力，损害党、国家和人民利益，与党的建设的基本要求格格不入，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背道而驰。习近平总书记对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行为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强调要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党中央先后印发《关于深化统计管理体制改革、提高统计数据真实性的意见》《统计违纪违法责任人处分处理建议办法》《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督查工作规定》等制度文件，并部署开展统计造假屡禁难绝专项治理行动。条例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衔接上述规定，总结实践经验，新增对统计造假行为的处分规定，凸显了治理统计造假不仅要执行好国家法律法规，还要充分发挥党规党纪的刚性约束、引领带动作用。

大家好，我讲述的青莲人物是魏元书。我们先看一下丰润诗人雷士奇为他所作的七律。七律，魏元书，雷士奇。卓越才能建伟功，寒门子弟遇神童，周旋有卷扬名义，进取无金立暗功，土岭堪忧城外补，乡心炽烈水边中，应知后世簪缨线，竹帛存痕魏府龙。魏元书，字连辉，丰润城西魏庄子村人。在历史的浩渺长河之中，他恰似一颗夺目的星辰，在历史的广袤苍穹之上熠熠生辉。魏元书出身于寒门微地，然其天资聪慧，自幼便以卓越之才崭露头角，神童之誉传颂乡里。踏上仕途之路后，他仿若一位坚毅的行者，在历史的舞台上踏出一串串震撼人心且坚实有力的足印。公元1724年，他以廉洁进士之荣耀身姿毅然迈入官场之门，首赴河南灵宝出任知县。虽仅在灵宝停留短暂一月，然其勤勉之态犹如初生朝阳，光芒渐显，非凡之能已初现峥嵘。此后他承蒙圣恩，调入京城任职，自此开启了一段波澜壮阔且辉煌灿烂的政治征程篇章。他皆以苍生为念，全身心地投入到地方的治理大业之中。在政务的处理上，他勤勉不懈，事无巨细皆悉心操持。面对百姓的疾苦，他仿若一位贴心的守护者，深入民间，倾听民众的呼声，为他们排忧解难。无论是关乎民生的衣食住行，还是地方的治安稳定、经济发展，他都竭尽心力谋划施策。在担任汾州知府的时候，魏元书面临着一个严峻的挑战。该府积压了大量的案件，情况错综复杂，然而他并没有因为案件的复杂和棘手而放弃原则，更没有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相反，他秉公执法，从容清理积案，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廉洁奉公的精神。在他的努力下，仅仅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所有的积压案件都得到了妥善的处理。这不仅赢得了百姓的崇敬和感激，也为当地的法治建设树立了榜样。此外，魏元书的日常生活中也始终保持简朴的生活作风。他深知官员的廉洁形象对于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公平正义的重要性，因此他从不追求奢华享受，而是以身作则，树立一个清廉正直的官员形象。他的这种清廉自律的精神不仅在当时赢得了广泛的赞誉，更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因其公正无私、勤政爱民，在任职之地收获了民众的敬仰与赞誉，其美誉如春风拂过大地，口口相传，在地方的历史长卷中铭刻下了熠熠生辉的篇章。著有《与我周旋集》存世，他关爱家乡，写下《修补城东龙来引》存于史志，成为后世为官者可资借鉴的典范。魏元书为官清廉，能力卓越的光辉形象历经岁月的无情洗礼，依旧光彩照人，仿若不朽丰碑，成为后世代代传颂、竞相学习的楷模典范，在历史的鸿篇巨制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且永不磨灭的光辉篇章，永远激励着后人秉持公正、追求卓越，在各自的人生道路上奋勇前行。

大家好，我讲述的青莲人物是郑成。我们先看一下丰润诗人雷士奇为他所作的七律。七律，郑成，雷士奇。雅士高行属郑成，兼刚玉石美生增，归乡创起状元会，秉笔书来目视绳，百载耕阳科甲盛，千余学子榜明星，东关旧址今犹在，更盼西山气聚蓬。在丰润古城东关，曾有一条名为状元街的古老街道，往昔的繁华虽已渐渐隐没于岁月长河，但其背后的故事却如一滩陈酿，韵味悠长。提及状元街啊，清乾隆年间丰润的杰出人士郑成先生便跃然眼前。郑成，字秋浦，祖居大郑庄，是御史郑洵的嫡曾孙，祖孙俩御史在清代成为佳话，后被世人编入藤印诗画中。自幼家境贫寒，却凭一腔热忱与勤勉向学之志，先折桂举人，后又荣登进士。自此他踏上仕途，官至监察御史。在这个职位上，他展现出了非凡的勇气和坚定的原则性。郑成在监察御史职任上始终坚守着清廉正直的底线，敢于直言不讳，对腐败现象零容忍。他的这种精神不仅赢得了同僚的尊重，更在民间树立了清官的形象，赢得了同僚的尊敬，成为了人们心中的楷模。当他荣归故里，目睹家乡的学子的困境时，心中涌起了深切的悲悯与关怀。那时的丰润县众多学子因家境贫寒，连参加乡试会试的盘缠都难以凑齐，只能在科举之路上望而却步，空有满腹的才华却难以施展抱负，脱颖而出啊，更是遥不可及的梦想。郑成先生深知这十年寒窗的苦涩与不易，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使他毅然决然地写下墓志功禅引，发起了倡捐，并在丰润城东关创立了民间的助学组织状元会。此等一举仿若春风化雨，润泽了丰润的每一寸文化土壤，一时间文风大振，通过科甲考取功名的丰润学子在京东大地独占鳌头。郑成先生的一生是清廉正直的一生，是心怀家乡、心系国家的一生。他的事迹和精神如同一盏明灯，照亮了后人的前行之路。让我们铭记这位伟大的先贤，传承他的清廉精神和慈善情怀，为家乡、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

0: 无论是常年高温的南方，还是四季分明的北方，无论是湿润的江淮流域，还是干旱的西北荒漠，到处都能发现它的踪影。它的叶子金黄，可以栽植到街道、公园，可以修剪成各种形状，美化环境。最重要的是，它突破了在我国黄叶树种往北不能过北京的局限，结束了我国寒冷地区园林行业没有黄色树种的历史。这个树种就是中华金叶榆，它在2006年获国家植物新品种保护，并定名为美人榆。中华金叶榆是受国家植物新品种保护，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的规定，在进行该品种的生产和流通时，必须得到品种产权单位的授权。中华金叶榆由河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选育成功，2009年通过国家林木良种审定，良种编号为国 S-SV-UP-006-2009。该品种属于白榆的变种，榆科榆属。它的叶片金黄色，色泽艳丽，有自然光泽，叶脉清晰，质感较好，叶片呈卵圆形，平均长约3至5厘米，宽约2至3厘米，边缘有锯齿，是既能做乔木又能做灌木的优良彩叶植物新品种。它枝条密集，树冠丰富，造型丰富，既可以作为园林风景和行道树，又可以广泛应用于绿篱、色带、拼图、造型等生态绿化。中华金叶榆颜色亮丽，观赏期长，抗逆性强，工程养护管理比较粗放，具有良好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1: 中华金叶榆的最大亮点就是颜色，叶色金黄，它的观赏期呢长达那个3到5个月，也就是说在我们华北地区呢，从那个3月初开始发芽，一直持续到6月中旬都是金黄色，所以在这个彩色树种当中呢，是观赏性是非常强的一个。
0: 此外，中华金叶榆的根系非常发达，耐寒、耐旱、耐盐碱，水土保持能力强，日常养护管理比较粗放，定植后灌1-2次透水就可以保证成活，因此可以大量应用于山体景观生态绿化，营造景观生态林和水土保持林。
1: 另外，它的叶片呢，具有这个非常那个明显，和丰富的刚毛，具有非常良好的指沉作用。
0: 中华金叶榆适宜推广的生态区域为河北、河南、辽宁、吉林、宁夏等地的白榆市城区，目前已在河北、辽宁、黑龙江、吉林等14个省市区的500多个城市大量应用推广。中华金叶榆的培育成功，为我国寒冷干旱地区提供了一个优良的绿化新品种。它的推广应用将目前只有在华北以南地区才有的红、黄、绿交相辉映的缤纷景色扩展到广大的东北和西北地区，创造了巨大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另外，中华金叶榆作为一个园林绿化树种，除了具有生态绿化的作用，它的叶子还可以制茶，用它制成的金叶榆茶清香淡雅，口感柔和。种植中华金叶榆，做好繁殖是最基本的前提。目前生产中，中华金叶榆的繁殖方法主要包括嫁接和扦插两种，但在实际生产中多以嫁接为主。专家们经过多年的研究实践发现，中华金叶榆和白榆的亲和力最好。白榆是一种落叶乔木，榆科榆属，它的根系发达，生长迅速，水土保持能力强，并且具有抗旱、抗寒、耐瘠薄的特点，因此生产中 常以白鱼作为砧木进行嫁接繁殖。下面我们就先为您介绍一下白鱼的种植。白鱼通常采用种子繁殖，理想的播种时间为每年的五月初。在播种之前，要先进行选地和整地。白鱼对土地没有特殊要求，所以选地比较简单，沙壤土或钙质土等都可以，但是一定要有足够的供白鱼扎根的土壤层。一般选好的土地在3月5日左右进行深耕，耕前我们按照测土配方施肥的要求，每亩撒施氮磷钾比例为14:16:15的复合肥20千克。施肥后用旋耕机深翻15至20厘米，细整细坝，清除草根和石块，这样就可以使土壤层松动，便于白鱼苗扎根和生长。土地整平后，南北做齐，齐宽10至12米，齐长没有固定要求，整好齐以后，以40厘米的行距开播种沟，沟深一般在3厘米左右。播种沟整好以后，就可以播种了。我们将白鱼种子均匀撒入播种沟内。白鱼的种子很轻，因此播种后要及时覆土，并用脚沿着小沟在上面轻轻踩踏，以防种子被风吹走。每亩的播种量一般控制在5000克左右，播种完成后要及时浇水。播种后4至5天，白鱼的幼苗就会破土而出。由于白鱼生长速度快，大约20天左右时间，白鱼幼苗就能长到10厘米左右。这个时候的白鱼密度比较大，过度拥挤的环境会影响白鱼的正常生长，因此需要对白鱼进行建苗。建苗可以选择在雨后进行，如果晴天里进行建苗，在建苗之前要浇一遍透水，使土壤湿润，这样有利于将苗拔出，也可以避免对其他苗造成伤害。然后再按照8至10厘米的株距进行留苗，对于缺苗断垄的地方，可以利用补苗器按照8至10厘米的间距进行补苗。如果雨后进行补苗，可以不用浇水，但如果在晴天，补苗后一定要浇活根水，这样才能够保证成活率。为促进白鱼茎叶的快速生长，施肥从7月底开始。这个时期的白鱼每亩施用氮磷钾比为20:15:15的复合肥15千克，苗期共施肥2次，时间间隔为2个月，每次施肥后要浇水，以避免出现烧苗现象。白鱼对水分的需求量很大，需要经常浇水。我们可以根据天气情况，一般每隔半个月就要浇一次水。除了做好肥水管理，中耕除草也不能忽视。白鱼不抗除草剂，因此需要人工除草。由于此时的白鱼苗很脆弱，除草松土时一定要注意深度，要以松动表层土壤为合适，切勿伤到白鱼苗根部，更不能将苗带起。苗期的白鱼病虫害较少，最主要的虫害是白粉虱。白粉虱主要是吸取白鱼叶片的养分，抑制白鱼苗的生长，严重时还会导致白鱼苗死亡。防治白粉虱，在植保专家指导下，选用菊酯类药物进行防治，就能达到很好的防治效果。当白鱼苗生长1年后，直径达到1厘米左右时，就可以作为砧木嫁接金叶鱼灌丛苗了。金叶鱼根据应用的形态不同，主要分为灌丛苗、乔木苗和造型苗。灌丛苗是指无直立的主干，枝条分布均匀，并且分枝量较大的丛生灌木。乔木苗是指具有一根直立的主干，树身高大，并且树干和树冠区分明显的苗木。 造型苗是指经过人工修剪造型，以突出特有形状，如球形、方形等为主的苗木。如果利用白鱼嫁接金叶鱼造型苗和乔木苗，白鱼还需要继续生长2到3年，主干直径达到3厘米以上时才可以嫁接。培育好白鱼苗还要准备接穗，接穗为当年生的中华金叶鱼枝条。3月初，我们在中华金叶鱼采穗圃中选择长势良好、无病虫害的当年生枝条，并将它剪下。枝条的直径一般要在0.5至1厘米之间。剪下枝条后，修剪掉多余的短小侧枝，并将枝条剪成8到10厘米长的接穗。每个接穗一般要保留2个以上的芽眼。接下来，我们还要对剪好的接穗进行一些处理，这就是蘸蜡。蘸蜡是指将接穗放入110摄氏度的石蜡中，迅速蘸一下。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保持住接穗中的水分，提高嫁接的成功率。需要注意的是，在蘸蜡过程保存，在0摄氏度至3摄氏度的温度下，接穗可贮藏至4月中旬。嫁接时提前4至5小时取出接穗，等到接穗温度与空气温度一致后，就可以嫁接了。根据金叶鱼的应用方式不同，嫁接的方法也不一样。真木一般选择1至多年生的白鱼进行嫁接。下面就让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灌丛苗、造型苗和乔木苗的嫁接方法。中华金叶鱼嫁接的时间为3月初，在培育的白鱼尚未发芽前开始进行，一直可以持续到当年的4月下旬结束。首先，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中华金叶鱼灌丛苗的嫁接。嫁接灌丛苗应选择1年生的白鱼做真木。嫁接前半个月需要将白鱼苗进行平查，平查高度距离地面15厘米左右。此时由于真木较细，采用切接法比较合适。
1: 在这个流床苗嫁接当中呢，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控水的问题。就是在嫁接以前一个月的时候呢，提前半个月把这个白鱼进行平查，平查以后呢，到嫁接以前不要再浇水，因为如果那个水分太大的话，在嫁接以后容易形成上流，就是在它那个嫁接部位会放出很多的水，跑出好几的水，把那个嫁接部位给淹掉，淹掉以后呢，嫁接成活率。
0: 所谓上流是指早春土壤温度达到7至9摄氏度时，植株根系开始吸收养分和水分。此时植株体内压力很大，如进行嫁接或枝蔓受到损伤，伤口就会溢出大量的液体，这种现象称为伤流。伤流能使白鱼营养大量消耗，造成树体衰弱，影响正常生长发育，甚至导致失水过多而死亡。另外，伤流产生的液体还能影响嫁接伤口的愈合，从而影响嫁接成活率。尤其在嫁接前增加浇水量，嫁接后更容易加重伤流的产生。因此，我们在嫁接前要控制好土壤的水分。嫁接时将准备好的接穗在它的下端斜剪一下，剪去1/3的木质部，斜面长2厘米左右。在它的背面再剪同样的一个斜面，注意两个斜面必须平滑，然后将真木从距离地面5厘米处剪断，从斜面较高的一侧自上向下由外向里剪一斜切口，切口长约2厘米，然后将接穗沿真木切口插入，使真木切口斜面与接穗接口斜面准确对接，然后用0.03毫米的普通塑料薄膜绑紧绑严。在嫁接过程中使接穗的朝向与航向一致，这样可以保障将来除草时不碰伤接穗。 嫁接造型苗应选择两到三年生的白鱼做砧木。此时的白鱼直径一般在三厘米以上，由于砧木较粗，采用插皮嫁接的方法比较合适。嫁接前，先将砧木距离地面1.2米处锯断，用刀将锯口毛茬削平，挑选粗度在0.8厘米左右，并保存良好的接穗。用锋利的扁铲将接穗下部削成长约4厘米的斜面，削面要平滑，然后将接穗左右两侧的表皮削去，使两侧露出形成层。用刀在砧木截面下方的表皮上划出一个长约2至3厘米的切口，然后将接穗大削面，面向砧木木质层，垂直插入切口，使接穗削面贴紧砧木木质部，深度以接穗削面完全插入砧木切口为合适。对于

0: 较粗的节髓，每根针木可以嫁接两个；对于较细的节髓，每根针木可以嫁接三个。但需要注意的是，每根节髓间的距离和角度要均匀。节髓接好以后，用0.08毫米厚的塑料薄膜将节髓和针木的缝隙完全包裹扎紧，再用密封胶涂抹针木截面和嫁接切口。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接口过度失水和病菌感染，使伤口更好的愈合。嫁接树体高大的乔木苗时，针木接口距离地面约2.5米，嫁接方法可以参照造型苗的嫁接，这里就不再详细介绍了。中华金叶鱼嫁接完成后，就进入大田管理阶段了。不管培育哪种类型的中华金叶鱼，嫁接后的管理基本都是一样的，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抹芽、施肥、浇水、除草、摘心、解绑、病虫害防治等。嫁接半个月后，随着嫁接伤口的逐渐愈合，要进行一项特殊的管理工作，那就是抹芽。嫁接完成后，白鱼干仍然会萌生一些绿芽，此时要及时抹去针木树干上萌发的新芽，以减少针木的营养散失，保证接穗营养的供给，从而促进接穗发芽。抹芽会一直持续到6月下旬。抹芽时，操作人员用手将针木上萌发的绿芽全部抹去。在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抹芽时尽量不要碰到接穗，以免影响嫁接的成活率。施肥要从嫁接后20天左右开始。这个时期的中华金叶鱼一般每亩是用氮磷钾比为20:15:15的复合肥20千克，一般要施肥2到3次，时间间隔为1个月左右。施肥后及时浇水。中华金叶鱼的耐旱性比较强，一般情况下刚嫁接后不需要浇水，金叶鱼就可以生长。后期浇水根据天气及苗木生长情况而定，在天气特别干旱时，一般5到7天浇一次水就可以了。中耕除草不仅能够防止杂草与金叶鱼争夺养料，还可以起到松土透气的作用，从而促进中华金叶鱼的生长。大田管理期间还要对枝条进行适时摘心，这样可以抑制苗木主枝生长，从而促进分枝生长。一般当基芽长到15至20厘米时进行摘心，摘心时剪去枝条的1/3左右，摘心后就会长出几个分枝。当分枝长到15至20厘米时，再进行第二次摘心。第二次摘心后，一般每枝接芽可以长出12到14个侧枝，这样当年就能形成丰满的树形。中华金叶鱼一般在嫁接2个月后，接口就会愈合结实，此时就要对它进行解绑了。解绑的方法很简单，用切刀将塑料布划断，然后拆去就行了。
1: 如果不解绑呢，会出现两个

0: 选用菊酯类药物进行适时防治，方法都比较简单。进入冬季，中华金叶鱼灌丛苗一般就不需要进行管理了。等到第二年春季，金叶鱼灌丛苗的高度达到1米左右，这时就将捆好的灌丛苗倾斜着摆放在坑内，每捆之间尽量不要留有空隙。摆满一排后，将苗木上覆土，埋入土中的部位约为整棵苗木的一半左右。苗木覆土后，要进行一次灌水，灌水量以土壤全部湿透最好。灌完水之后，还要用遮阳网盖上树苗。盖遮阳网时，要顺着树苗的倾斜方向遮盖，否则会破坏树苗，也会费时费力。加之后到出售前的这段时间，通过检查苗木，判断是否需要浇水，一般4到5天浇一次水就可以。这样的假植最长可以持续1个月的时间。出售后的金叶鱼灌丛苗可以作为绿篱、色块，广泛应用于庭院、公园、道路和城镇绿化的其他各种项目中。与灌丛苗相比，金叶鱼乔木苗和造型苗的培育周期要更长一些，从嫁接到销售一般需要培育2到3年，而有的造型苗需要培育5年以上。这期间苗木的日常管理如施肥、浇水、除草、病虫害防治等，与之前提到的第一年管理一样。作为造型苗，除了做好这些日常管理之外，还有一项重要的管理，就是修剪造型。造型苗通过整形修剪后可以获得各种造型，常见的有悬空球、柱形、动物形和云片造型等等。造型后的金叶鱼作为景观树种，可广泛应用于公园、道路和城镇绿化的各种项目中。下面我们就以云片造型为例，重点介绍一下金叶鱼的造型方法。云片造型的灵感来源于黄山迎客松的自然形象，迎客松平展的枝叶就是呈云片状的。在实际操作中，做云片造型没有固定的模式，但要求修剪者有一定的艺术修养。云片造型时，一般选择2到3年生的金叶鱼造型苗，修剪者根据树势适当的选留枝干，并将选留的枝干结合拉枝、盘扎、修剪等多种方法，形成层次分明的云片状结构。
1: 在云片造型当中啊，修剪的主要是它的多余枝，就是和目的造型方向的不一致的枝条，另外就是这个交叉严重的枝条，另外就是还有一些就是和它这个内部多余的枝条，可以修剪，为了降低它的营养的消耗。
0: 一般每棵造型苗最后选留5到7个枝干就可以了。为了满足造型需要，我们首先要对个别向上生长的枝条进行拉枝，使枝条沿水平方向伸展，从而达到最佳的造型效果。对于比较细软的枝条，我们可以使用布条进行拉枝。拉枝时，布条不要绑得过紧，以免影响枝干的正常生长。对于一些过粗过硬的枝条，我们可以使用铁丝进行拉枝。为了避免损伤枝干，拉枝时要在枝干上套上一层橡胶垫，再捆绑铁丝。枝拉好后，下一步就要对枝干顶端的枝条进行云片造型了。首先，我们根据造型云片的数量，用直径约2毫米的铁丝围成几个铁丝圈，铁丝圈的直径一般为40厘米，然后把需要造型的枝条盘覆缠绕在铁丝圈上。盘绕过程中，根据造型需要可以继续去掉一些杂乱多余的小枝条。为了防止铁丝圈脱落，还要用布条将枝条和铁丝圈绑好，然后再用同样的方法将其他的枝条盘好后，一棵美丽的云片造型苗就出现在眼前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云片造型苗的主要管理工作就是定期修剪了。
1: 因为这个云片呢大约是五次做的修剪，修剪量是非常大的，每次修剪的时候要求这个修剪工人呢有一定的艺术素质才可以达到这个目的。因为这个

0: 如果没有这个很好的这个目的性的话，那造出的音片显得比较单板，是不生动。所以在这个造型当中啊，一定要体现它的艺术性。
1: 造型苗出售时，相对于前面的灌丛苗更讲究些。先将造型苗从大田中挖出，起苗时注意根部的土壤要尽量多留些，使土球保持苹果形。这相对于圆锥形的土球，根部带土多，移栽后的成活率更高。土球的规格大小与苗木直径有关。一棵主干直径5厘米的造型苗，土球的直径一般为40厘米左右，高35至40厘米。树茎越粗，土球可以适当增大一些。造型苗挖出后，先用网片将整个土球包好，然后再用草绳捆绑结实。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防止苗木在运输过程中土球松散，根系受到破坏，从而影响后期的成活率。乔木苗起苗出售时，可以参照造型苗的起苗方法。好了，关于中华金叶鱼的种植技术，我们就先为您介绍这么多了。中华金叶鱼作为园林绿化中重要的一员，它装点了祖国的山河大地、城市和乡村。无论在公路两侧，还是街道、绿地和公园，中华金叶鱼都随处可见。它为我们的家园增添了片片金黄，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斑斓的色彩。

玉米宽窄行倒插平作是一种新式保护性耕作技术，是我国农业科研人员近年来取得的重大科技成果。经多年的推广试验证明，这项技术可起到改善土壤理化性状、培肥地力、加深耕层、增加蓄水保伤的能力，进而可提高出苗率、培育壮苗，使玉米的产量和品质得到提高，同时也能降低生产成本。这是一项技术先进的玉米种植方法，可使农民节约支出，增加收入。我国目前传统的耕作方式是耕地的耕层变浅，硬化、沙化、盐碱化的程度在逐年增加，由此引起沙尘天气。同时由于土壤肥力下降，种地主要依靠化肥，使生产成本增加。由于耕层浅，雨季大量的雨水不能保留在土壤中，起不到蓄水的作用，加剧了春季干旱的程度，给农业生产带来更大的困难。采用玉米宽窄行倒插平作技术，可减少土壤耕作面积，保留部分作物秸秆和根茬，减少土壤风蚀水蚀，使耕地得到有效保护。玉米宽窄行倒插平作技术是耕作制度的一项改革，适合在年降雨量400毫米到600毫米的半湿润、半干旱、单季种植玉米的地区推广。玉米宽窄行倒插平作技术主要是针对春季干旱、耕层板结、土壤风蚀水蚀、地力下降等问题，通过改变耕作方式、简化作业环节，增加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玉米宽窄行种植与传统种植有什么不同呢？在北方，传统种植方法是行距一致，一般为60到65厘米。新的种植方法是宽窄行倒插轮作，就是在总面积内行数不变的情况下，将均匀行距改为宽窄行。如原来两个均匀行的行间距离为120到

到130厘米，现改成窄航航间距离为40厘米，宽航航间距离为80到90厘米。这样种植，宽航视为休耕带，窄航视为种植带。第二年，宽航变为40厘米航距的种植带，窄航变为80到90厘米的休耕带。以后年年交替耕作，实现倒插休耕，减少了工作面积，种养结合，恢复地力。北方地区，特别是东北及内蒙古地区，种植玉米常规的方法是垄作，就是在整地时要起垄，播种时在垄上进行，中耕时趟起大垄。新的耕作方法是改垄作为平作，播种时一律采用平播作业，取消了成垄过程，作物整个生命期都在平地上生长，减少了作业环节。常规的种植方法是玉米播种后，在中耕期要进行三铲三趟，进行中耕除草。新的种植方法是在播种后，采用机械喷洒除草剂的方法进行除草，用微型伸松机进行伸松。对休耕带进行伸松，深度达到30厘米以上，打破了犁底层，加深了耕层。这样隔年交替进行，两年轮一次，加快了土壤的熟化进程。由于伸松，作物生长期遇到阶段性干旱时，大量根系下扎，吸收深层土壤水分和养分。试验表明，根系数量增加32.5%，抗旱抗倒伏效果十分明显。同时，耕层的蓄水保伤能力得到较大提高。测试结果表明，耕层土壤含水量可提高1.8到3.2个百分点。传统种植是在作物收获时低流插，常规的流插高度为5到8厘米，一般不超过12厘米，并且对根茬进行粉碎还田。这种种植方法的缺点是秸秆还田量不足，只有秸秆总量的5%到7%，土壤中的有机质得不到补充，使地力下降。同时，根茬进入耕层影响播种质量。采用宽窄航倒插平作技术，流插高度为30到40厘米，增加了秸秆还田数量，每年可使近1/3的秸秆还到田里。还田量达每公顷2.5吨到3吨，每年使耕层土壤有机质含量增加近0.07个百分点。随着宽窄航倒插种植年限的增加，耕地的肥力会不断增强，可达到培肥地力的目的。由于有耕茬的休耕带当年不耕种，根茬靠自然腐烂还田，而耕作带无根茬，克服了传统种植时根茬影响播种质量和作物生长的弊端。实行高流茬平作，由于根茬阻挡，使地表风速计对土地的休耕带进行旋耕，而对另一半的种植带实行碾耕。采用倒插休耕，减少了每年耕地作业面积，实现了保护性耕作。宽窄航的耕种模式解决了某些生产环节不能由机械来完成的缺点，为机械作业创造了方便条件。如大型拖拉机一般最小轮距为1.4米，这种种植模式正适合这一轮距的要求，避免了均匀垄种植时大型拖拉机不能进地的弊端。在减少作业环节上，整地过程由灭茬、旋耕、

集拢、镇压四项作业，改为只对休耕带进行旋耕、镇压作业，减少了两个作业环节。田间管理由传统的三铲三趟一追肥为一次深松追肥，减少了两次中耕作业。在减少作业面积上，由于是隔年交替进行深松和旋耕作业，当年减少作业面积50%，因此大大提高了机车的利用率，简化了作业程序，减少了作业环节和作业面积，降低作业成本30%以上。在播种、镇压、喷药、深松作业时，拖拉机行走装置走在宽行位置即休耕带位置，作物的生长带则不会被碾压，这样就减少了伤苗，保护了作物的生长。常规种植由于垄的存在，农民在田里行走进行如建苗、施肥、作物生长后期防病防虫等劳动很不方便。而新式种植模式使地表平坦，宽行可以作为人行道，方便了田间管理。大家都知道庄稼是边行长得好，这是因为它通风透光好。采用80厘米或90厘米的宽行，与传统的均匀垄种植相比，增加了通风透光空间，人为地创造了边行优势。采用倒插平作技术实施的当年，可使粮食增产4%到5%，连续实施3年以上，最少可使粮食增产10%，同时粮食品质会有相应提高，一般可提高半个等级。玉米宽窄行倒插平作技术主要有旋耕整地、整地后镇压、精量播种、播后重镇压、喷洒除草剂、深松追肥、防虫防病、收获留茬8个作业环节。旋耕整地必须在秋季进行，有条件的可以施入农家肥。第一年采用宽窄行倒插平作种植的整地，由于前插作物是均匀垄种植，所以要对土地进行全面的灭插旋耕。使用大型拖拉机佩戴综合整地机进行联合作业，机组一次进地完成灭插旋耕2项作业，也可以分项作业，即使用小型拖拉机佩戴灭插机，先进行灭插作业，然后用大中型拖拉机佩戴旋耕机进行旋耕作业。耕整地的技术要求是灭插要达到根插细碎，根插长度不超过5厘米，旋耕要达到耕层土壤细碎，地表平整，深度不小于16厘米。采用一次性施肥，就是植物全年所需要的肥料作为底肥，在耕整地的同时一次性施入。这种施肥方法农民习惯称为一炮轰。施肥量可根据土壤肥力情况而定，在高肥力土壤的地块可施尿素每公顷230到330千克，磷酸二铵每公顷100到160千克，硫酸钾每公顷130到180千克。在中肥力土壤的地块可施尿素每公顷300到400千克，磷酸二铵每公顷130到195千克，硫酸钾每公顷150到

250千克。低肥力土壤的地块，可使尿素每公顷340到470千克，磷酸二铵每公顷160到250千克，硫酸钾每公顷170到260千克。采用带有施肥装置的旋耕机进行旋耕施肥作业，在施肥前要调好施肥量的大小，施底肥时要达到均匀准确，深度10厘米左右，要多点施肥，每个宽行最好达到4个施肥袋。第二年以后，采用宽窄行倒插平坐，只对宽行，也就是头一年的休耕带进行旋耕。这时要对机具进行改动，首先要看大型拖拉机的后驱动轮宽度。如果拖拉机的后驱动轮为40厘米的宽轮胎，应更换为30厘米的窄轮胎。然后要调整拖拉机的轮距，要把拖拉机两轮之间的距离调整为140厘米。对原有的耕整地联合作业机，首先卸掉起垄犁，再根据旋耕机的工作幅宽以及当地对宽行行距的要求进行旋耕刀的拆卸。如果工作幅宽是180厘米，而宽行行距要求80厘米，这时应卸掉机具中心左右两侧30厘米的刀片，保留机具两边60厘米内的刀片，侧边多余的刀片也要卸掉。换句话说，机具中间为免耕地带，不用旋耕，机具两侧各60厘米为工作幅。对头一年的休耕带，也就是第二年的种植带进行旋耕。由于休耕带没有了根茬，所以不用灭茬作业，应卸掉原有的灭茬传动部件和刀滚总成。如果选用大型拖拉机，旋耕机最好选300厘米的工作幅宽，在宽窄行倒插工作的地块，一次作业可完成3个工作幅。这样就要保留中间60厘米和机具两侧各60厘米内的刀片，其余的卸掉。作业时，拖拉机左右轮分别在2个窄行内行走。在整地后表土有1厘米左右干土层时进行镇压，以防止风蚀，也有利于保伤。使用拖拉机佩戴双列微型镇压器作业，以此镇压两遍，使耕层上实下虚，表土细碎疏松。整地后的镇压，拖拉机一定要行走在未耕地，也就是窄行内。春季播种，在耕层土壤10厘米处温度超过10摄氏度时进行。播种前5至7天对种子要进行晾晒，种子通过晾晒可部分杀死病菌，提高种子活力。晾晒时要经常翻动，连续晾晒2天，杜绝田间害虫咬种咬苗，以防止苗期发病，是保证粮食丰收的关键所在，因而必须采取防止病虫害的有效措施。常用的方法是采用种子包衣技术，种子包衣可以综合防止苗期病虫鼠害，省药省工省时省钱，有利于环境保护。包衣后可促进作物生长，抗菌性增强，保产增产。目前生产上应用的种衣剂型很多，要根据本地区生态条件、病虫害特点及品种特性，因地制宜地进行选择。使用播种机播种，可根据拖拉机动力的不同
配置六行、四行、两行播种机。在使用播种机进行玉米宽窄行平播作业前，首先要对播种机的行距进行调整。采用小型拖拉机佩戴两行播种机进行播种作业，行距调整方法是：根据机距的中心，把两个单体的中心距调整到40厘米。大中型拖拉机佩戴六行播种机，以机距的中心为基准，左右各20厘米处安装单体播种机，成为40厘米的窄行距，然后再向两侧分别测量80至90厘米的宽行处安装单体播种机。如果原平均行种植时是60厘米的行距，则宽行为80厘米。如果原平均行种植时是65厘米的行距，则宽行为90厘米。这样调整后，播种机就变成了40厘米的窄行距和80至90厘米的宽行距。目前，玉米播种比较科学的方法是采用精量播种，按要求的株距每穴播1粒种子，也可采用精确半株距加密播种方法，每穴1粒，下种穴数是保苗株数的2倍。使用前，除了对行距进行调整外，还要按播种机的使用说明书要求，对播种深度、株距等进行调整。播种深度要求镇压后3到4厘米。如果在整地时不采用一炮轰施肥的地块，播种时可根据施肥量施入底肥和种肥。底肥要深施，肥的位置应在种子侧5到8厘米，种子下方5到8厘米。如果达不到要求，应调整施肥开沟器深度。播种方法，第一年在地块的一侧依次进行，播种行距达到窄行40厘米，宽行80至90厘米。第二年以第一年的宽行中心线为中心，播种40厘米的窄行。以后每年播种要宽窄行交替进行。拖拉机播种作业时，应行走在未耕带，就是行走在头一年的窄行内。为防止风蚀和湿伤，在播种后对20厘米宽的苗带进行机械重镇压，镇压强度达65千帕左右时，最利于种子萌发和生长，增产效果显著。采用这种苗带镇压器，俗称大铁滚子，作业时用小型拖拉机拉着作业，拖拉机行走在未耕地上，镇压滚的轮圆宽度为20厘米，单组镇压2行，单滚的结构重量120千克，镇压强度可达到65千帕。为了适合宽窄行播种的要求，可在圆挂接板上钻孔，使单组行距变成40厘米。镇压在播种后土壤出现1厘米左右干土层时进行，较干旱的地块应在播种后立即镇压。进行崖前除草，选用高效低残留的除草机，一般用阿蚁合机。用药量，每公顷可用38%的阿特拉金水悬浮剂4.5千克到5.62千克，和50%的乙草胺乳油1.8千克到3.75千克两种制剂混合使用。每公顷用药量，兑水600千克到900千克。拖拉机行进速度要适应，先用清水代替药液进行试喷，找出相应的行进速度，调整到每公顷喷洒量
应不少于610千克。

到910千克。喷药时间在播种后出苗前进行，最好抢在雨前进行。使用拖拉机佩戴喷杆式喷药机作业，喷雾要均匀，喷水量要足，在土壤伤情差时要加大用水量。注意风力大于3级时不可作业，喷嘴距地面高度40厘米即可。注意地表喷药临界位置，防止重喷或漏喷。喷药后达到消灭杂草90%。采用宽窄行倒插平作技术，苗期管理要进行一次深松追肥，一般在6月中下旬雨季到来前，植株50厘米到70厘米高度时进行。使用大型拖拉机，佩戴两行微型框架式深松机，对两个宽行作业，一次进地完成深松和深锥肥。深松宽度上部50厘米到60厘米，下部15厘米到20厘米，深度以打破犁底层为准，一般在30厘米以上。锥肥深度15到20厘米，对一炮轰施肥的地块只进行深松作业。近几年来，玉米鸣是危害玉米较重的害虫，防治玉米鸣可采用生物防治，用赤眼蜂消灭玉米鸣卵块。放蜂时间应选在玉米鸣卵块化蛹率达到20%时，向后推10天进行第一次放蜂，隔5到7天再放第二次蜂。放蜂时每公顷放蜂点可在45到60个点均匀分布，用牙签将蜂卡固定在玉米中部叶片背面中脉上。放蜂时要避开大风大雨天气，放蜂数量在每公顷22万到30万头。目前玉米病害主要是弯苞菌叶斑病和大斑病。弯苞菌叶斑病当田间病株达到10%时应立即喷药防治，主要使用的药剂有70%戴森猛锌500倍液、50%速克林500倍液等。喷药防治效果在78%到95%。玉米大斑病主要采用药物防治，可用75%百菌清可湿性粉剂300到500倍液、50%多菌灵乳液等药剂，在玉米抽雄时期喷施，每隔7到10天喷一次，连续喷2到3次，防治效果较好。病害防治使用背负式机动喷药机作业，作业时应在风力小于3级的天气进行。当田间90%以上的玉米变黄，果穗苞叶枯白，而且变得松散，籽粒变硬，籽粒表面有光泽，呈现出该品种的颜色，这时可作为收获的适宜时期。收获时要高留茬，目前主要由人工作业，留茬高度30厘米到40厘米。玉米宽窄行倒插平作技术是一项科技含量高、增产机理明确、操作简便易行、结本增效显著的新式保护性耕作技术。应用这一新技术，保证了对耕地的种养结合，可实现土地投入产出的良性循环，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重温红色起义，传承革命精神。欢迎收看本期由中共自贡市委党史研究室和自贡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的系列专栏节目《红色起义》。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讲述江竹君的故事。江竹君，1920年8月20日，出生于四川省自贡市大山铺镇江家湾一个农民家庭，曾又名江竹君、江志伟，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著名革命女烈士，全国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主要负责学运和中共重庆市委地下刊物《挺进报》的组织发行工作。1947年去下川东地区开展武装斗争。1948年6月，因叛徒出卖被捕，被关押在重庆渣滓洞监狱，在狱中受尽酷刑，仍然视死如归。1949年11月14日，在重庆解放前夕，被杀害于歌乐山电台拦押，年仅29岁。

百余游击队的军队四面围堵，队伍分兵突围，彭永吾在安子山突围时壮烈牺牲。上级考虑到彭永吾已经牺牲，江杰也已经暴露，他们的儿子需要妈妈照顾，决定让他留在重庆工作。但他决定要返回下川东工作，他说，这条线的关系只有我熟悉，别人代替有困难，我应该在老彭倒下的地方继续战斗。江楚军到达万县后，一面参加万县县委工作，一面做暴动地区善后的联络工作。1948年6月14日，由于叛徒出卖，江铁在万县法院附近不幸被捕。江铁被捕后，由于他是彭永吾的妻子和助手，长期担任地下党的联络工作，只要他开口，一定会有重大突破。国民党特务如获至宝，于是对他进行了残酷的审讯。特务头子徐元举亲自审讯江杰，一群不当班的男女特务听说徐处长亲自审讯一个女游击队长，也纷纷来到门前窥探，但是特务们手段用尽，没有从江杰口中得到任何有用的东西。毫不畏惧的江杰视死如归。你们还有多少刑具，全拿出来吧，想叫我出卖组织，你们永远办不到。面对坚强不屈的江竹君，敌人彻底失败了。在江铁被关押的渣滓洞监狱，每次审讯，狱中战友们都隔着铁窗默默地祝福，江铁宁死不屈的事迹也广为传颂，极大鼓舞了狱中的同志。狱中战友们

0: 通过饱含情意的诗信慰问江姐。
1: 你暴风雨中的海燕，迎接着黎明前的黑暗，飞翔吧，战斗吧，永远朝着东方，永远朝着党。收到诗信之后的江姐非常的感动，由于受刑之后的手不能写字，她让难友们代写了回信。独行是太小的考验，筷子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1949年11月14日，就在人民解放军的炮声已经传到巴蜀大地的时候，江竹君和狱中的30位狱友在电台拦押被杀害，他们的鲜血涂染了红颜，装点了江山，光耀了党的旗帜。
2: 1921年五四运动后，在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社会危机空前深重的背景下，在马列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1925年1月，中共四大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和建立党的组织，同时明确农民阶级是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此后全国革命形势迅速高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浪潮风起云涌，工人罢工此起彼伏，农民运动轰轰烈烈，

1925年秋，中共党员张宗义受中共北方区委派遣，以京浦铁路巡查员身份回到家乡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

0: 大点了，一个正眼。哎呦，四大边一个这里呀，哎呦，走，
1: 来了，
0: 四大边一个这里呀，哎呦，
2: 嗯，嘿，你这老东西啊，撒了蜜了，看不见吗？打的这么硬，我腰的
3: 命！
4: 赶紧着，站！站！站！站！站！站！
5: 站！站！站！站！站！站！
6: 站！站！站！进屋坐会儿吧，
5: 够了，回头再聊啊。
6: 那好，那好，
7: 那您忙。
6: 好的，
5: 到了，
8: 快进屋，快进屋。还没吃早饭呢吧？哎，过。

0: 两份，鬼子姜一点儿。
1: 掌柜的，豆浆倒没了。
0: 有，我呀特意留了两份，还在锅里头腾着呢。
2: 这可是咱天津的槽子糕，咱乡下可没有。宗义特意孝敬您的。
0: 好，
3: 您尝尝。
0: 好好好。哎呀，哪次回来都给我买东西，这什么时候算个完呢？来，趁热吃，这豆浆放时间长了啊，就没香味儿了。
4: 老板，码头打人没人管吗？
0: 哎，这扛活那挨打呀，那是京城事儿。
3: 以前只是听说过，今儿还真遇到，没人管吗？
0: 码头上的工人呐，心不齐，那大家伙儿啊，都指这扛活混口饭吃。
3: 哎，对了，我表弟六子被打的事儿弄清了吗？
0: 六子，你还不知道呢？六子他没了。
3: 啊？
0: 六子的事儿啊，开始这码头上还说给几个钱，可到后来呢，愣他妈蹦子没给。这六子呀，就是活活给耗死的，说是折了个肋条，捅破内脏了，又没钱看，耗了几天呐，这人呐就没了。
3: 老伯，麻烦您安排辆车，先送您侄儿媳妇儿回柳河。我找子树还有在意有点事儿，过几天再回去。

做个庄，就没有王法了。

0: 六子的事儿，人命关天。可这年头，找谁去说理呀？
1: 咱们仨呀，干着急也没什么用。蒋行的势力来头不小，再加上蒋公们又不抱团，甘受欺负。不然蒋行哪来那么大胆子，敢这么胡作非为？这事儿，等我回天津以后再打听一下，要从长计议。
2: 我听说呀，今天又打了一个。
1: 你听什么说呀？我就亲眼看到了。
0: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人家还要靠这个混饭吃呢。
1: 混饭吃也不是奴隶，这就是我们要管的事儿。这事儿以后再讨论。我今天回来的主要任务是询问你们俩入党的事儿。咱们虽是老同学，作为你们的入党介绍人，我必须要给你们交代清楚。你们俩都有交出的公开身份，又是国民党党员。我今天宣布以后，你俩可就是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了。
2: 可算是盼到这一天了。
0: 是啊。
1: 共产党是信仰共产主义的，国民党党员只是你们隐藏身份的幌子。为了共产主义事业，你们要随时做好

0: 牺牲个人的准备。必须要严守党的秘密，包括自己的家人。在面对任何艰难时刻，即使面对死亡，也不能做出任何背叛党的行为。你们俩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1: 宗一哥，我们已经想好了，坚决跟党走。
2: 宗一哥，没什么可含糊的，跟着共产党走到底。
0: 我宣布，你俩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了。恭喜你们！

林子树董范义，乙左各庄学校为掩护，发展党员，扩大党的队伍。他们办起了文安县第一所农民夜校，在向农民传播文化知识的基础上，成立了农民协会，为发展和组织农民的革命斗争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0: 前个，我和郝化林去了趟天津大舞台，听了李大钊同志在孙中山先生逝世一周年上的讲话，分析了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北方区委肯定了咱们的工作，让咱们继续发展党员，
1: 还选派我和宗义兄去参加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我们走后啊，家里的事儿就全靠你们了。哎，对了，这是郝化林在天津的地址，找到他就找到此事了。
2: 放心吧，子叔哥，咱们走的庄虽然成立了农会，但是人还不多，大家都还在观望。我的主要任务就是利用这段时间把夜校办好，让更多的人相信咱，加入咱们农会。
0: 你看文登、新邦、知怀这几个人怎么样？
2: 这几个人都是咱们自己人的。等你回来，咱们向上边交份申请。
0: 好，来。

0: 同学们，农友兄弟们，今天啊是子树同志从广州学习回来给我们上的第一课，那么下面呢就请子树同志给我们介绍一下，大家鼓掌欢迎。
1: 1926年9月末，张宗义、王子树在毛泽东同志举办的第六期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结束后，带着党的重托回到家乡，利用做个专业校传播进步思想和革命道理，讲解毛泽东、周恩来、萧楚女、恽代英、彭湃、阮孝先等同志的讲义内容和农民革命的成功经验，彭湃主编的东江农民的理论刊物，江场进步歌曲，进行多方面的革命启蒙教育，使受尽剥削压迫的农民和脚行工人看到了希望，革命火种在这里慢慢点燃。
2: 干革命就要跟着共产党走，跟着共产党走就一定要有革命精神。下面我教大家唱一首新歌。
3: 这不成心跟咱们作对吗？
4: 三儿啊，
5: 哎，
4: 明天一大早找几个同盟，商量一下对策，坚决不能让他们抱成团儿，万一成了气候，以后可就不好对付了。
5: 是，
4: 你说这是谁在给他们撑腰啊？这里面会不会是共产党啊？
6: 左爷，王子树自己说他就是共产党
4: 啊。王子树怎么成了共产党了？

0: 哟，三大管家呀，您怎么跑出来了？哦，这绳套开了。您这有什么事儿啊？
1: 找你们当家的。
0: 看来您这回呀，绳套白开了，他没在。

0: 人对雨，
1: 人对雨；
0: 雪对风，
1: 雪对风；
0: 晚照对晴空，
1: 晚照对晴空。
2: 哎，晚上啊，我们那届校啊都来上课，你晚上也来好不好？好，那我晚上等你啊。
3: 哎，好嘞。
2: 哎，再见啊。哎，
0: 人对雨，
1: 人对雨。
2: 哎呦，吓我一跳！三管家，你这是，你学着往人上坐了啊？
4: 哎，我说，
2: 你这是骂人不带脏字啊？是不是你们教书的一家子都一个样啊？
4: 学堂嘛，就是学东西的地方。三管家到学校来，是想学点吗？
5: 老先生，我听说。您最近没日没夜的，挺忙啊！哎，要注意点身体。
2: 三管家，什么时候开始关心起我来了？大家伙都是乡里乡亲的，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啊！
5: 我提醒你一句啊，有些事儿可以做，但是有些事儿最好不要做。
4: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别这么阴阳怪气的。
5: 没什么，我就是想提醒你一下，啊，啊，对了，天天在外边忙活着，要照顾着点孩子老婆，别到时候有个磕磕碰碰。啊，
2: 走了的。
4: 咸吃萝卜淡操心，放心，让狗咬不着。

0: 回来了。
1: 孩子呢？
0: 睡了。再一个，
1: 嗯，
0: 今天左三儿去找你了。
1: 你怎么知道？
0: 他今天来咱家了。
1: 来咱家了。有个磕磕碰碰，啊，
0: 咱不得罪人，我也不图你啥，你平平安安的就好，行不行？

0: 他们这么做呀，就是不希望我们把父老乡亲们抱成团儿。
1: 这帮人啊，既然能说出来，就一定能做出来。你呀，一定要提防着点儿。
2: 就在今天，码头这帮人又打人了。
3: 谁呀？
2: 梁老头呗，他把人孙女给抓去了。
3: 这不行啊，这事儿咱们农会必须得管呢。来了，快坐。
1: 正好，大家都来了。码头的事呢，咱们一会儿再说。在意，可以了。

党组织同意你们的入党申请，按照新的入党程序，必须对党宣誓。

0: 现在，请大家起立，站到前边。请大家和我一起宣誓：
1: 努力革命，
2: 牺牲个人，
1: 服从组织，
2: 服从组织。
0: 阶级斗争，
1: 严守秘密，
0: 永不叛党。
3: 随着文安县党员队伍的逐渐壮大，1926年10月，中共北方区委决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文安县特别支部，王子树、董发义为特支负责人。受做个庄农民协会的影响，文安县孙氏、长子、太子坞等地纷纷建立农民协会。大清河畔的左各庄成了文安县农民革命的中心。王子树、董发义等特支党员也和当地的土豪劣绅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0: 今儿个咱们就开门见山吧。
4: 开。哈哈，看来二位是有备而来呀。
5: 去年六子被打致死，脚行三天两头有人被打，昨个梁老爷子又被打了，还把人家孙女给抓了回来。
4: 是吗？我怎么不知道啊？三儿啊，有这事儿吗？
6: 左爷，这个老梁头啊，在码头打坏了我们的瓷器，他没有钱赔，他是自愿的把他孙女给我们做丫头的。
7: 你看看，我就说，二位都听到了吧？再一次说啊，你说咱们都是乡里乡亲的，别把关系搞得太僵了。我听说你们现在搞什么农会，你们都是文化人，又是教书的先生，这脑瓜就不能聪明着点？你说你们跟一帮穷鬼混那有什么好处？特别是在意你们家的条件本来就不怎么好，你不好好教书，那将来会吃大亏的。还有子树，你说你们家开着买卖，你瞎折腾什么呀？回去跟你家老爷子商量商量，咱们合伙做个买卖，这多好啊。
5: 行了，我们可高攀不起啊，咱们还是赶紧说正事吧。
7: 哎呦，看来呀，你这火头还不小。来，喝点茶啊，消消火。
5: 去年六子被你们打得那么惨，你们只说踹了几脚，可后来呢，肋骨断了，人死了。
4: 哎呦，这不都已经经了官司了吗？这文书上明明的写着，这人不是我们打死的呀。
0: 哼，官司那还不是你家说了算。
8: 既然说到了六子，今天咱们就新账老账一块算，
0: 给个说法吧。我回去也好跟农会的兄弟们有个交代。再有，脚行的兄弟们说了，最近干的活儿比过去多多了，可工钱呢一点没涨。
4: 怎么，这工钱的事儿您俩也管啊？嘿，你们也上下块打听打听啊，我左爷是那不讲理的人吗？你们说话做事要有理有据，不能把屎盆子往我脑袋上扣吧。
9: 既然这样，人你们可以领回去，但是弄坏的东西那不能不赔吧。
5: 您说个数，我来想办法。
9: 好， 痛快。50个大洋，这事就算了了。
8: 什么？50个大洋？
9: 啊？还多了？这货我都是压着钱的。啊，现在老梁头给弄坏了，是吧？我得重新给人家补上吧。再运一回，这人吃马喂的，那得多少钱呀？这怎么还多了呢？怎么？还想动武是吗？这是在我的家里。既然这样，50个大洋，一个子儿都不能少。
1: 四儿，送客。
8: 你，
1: 请马。
2: 嘿。
6: 要50，给30，人是放了。这下次，我天霸就敢张嘴要100。你家是有钱，可这也不是常法啊。咱们不能再惯他这臭毛病了。咱们向大家承诺过，有难同当。再有钱，也经不起左家这么讹诈。这样，你召集一下大家开个会吧。小航，不能这样再任人欺负了。不行，就罢工吧。
10: 罢工？这对已经揭不开锅的脚工来说，是雪上加霜啊。
6: 你说的这些，我考虑过。
10: 小航的人心不齐啊，如果罢工，一定要让大家都有饭吃。对于罢工不积极的人，要做好工作，必须给大家一个承诺。
6: 我先到石沟亲戚那里弄点粮食，有了粮食，罢工就有底了。
10: 如果你是这样，那我连夜组织罢工，这口气我是咽不下去了。
11: 咱们得团结，只有团结起来，他们脚行就不敢欺负他。
3: 经过王子树、董凡义精心组织发动，总
12: 要我们团结一心。
3: 1926年，
12: 不会再被欺负，就一定能够过上好日子。
3: 交行罢工后，土豪商团因货品无法运转而叫苦不迭。

0: 老三呐，我还以为是打劫的呢，谁他妈干过这种累活啊？
1: 这又上哪儿去忙活去了？哪儿忙活去了？要不是你们家撺掇着这帮泥腿子倒腾这些事儿，我们能干他们这么累的活吗？
0: 那码头上要对脚行的弟兄们好点儿，他能出这事儿？
1: 行行行行行，少说废话，赶紧给我们上吃的。
2: 光吃饭不给钱，我这饭店呐，早晚得关门。<笑>
3: 行行行行，该上菜吧，快点啊，来。
2: 来，
1: 老爷，这个事儿我跟二蛋调查清楚了，就是王子树总在以他们俩带头干的。
3: 又是他们俩，看来他们是跟咱们干上了。
1: 哎。
2: 这何止是干上了，他们还要组织这帮泥腿子分咱的地呢！哼，我看他们是疯了。还有这个王建如，这个老家伙天天是阴阳怪气的，没事就倒腾咱们家的事儿。他哪是把咱放在眼里头了？这是，
3: 这王建如都欺负到咱们头上了
2: 啊！
3: 这样，我带弟兄们现在就教训他们一顿。哎，用不着，用不着。 一天不开工，他们就绝不开工。啊，去吧去吧，
1: 我咽不下这口气。
3: 哎呀，你回去吧，回去吧，我就不信了，他们能坚持到多久？
2: 去，
3: 去吧，快去吧。嗯。

0: 看来了。哎哎，干什么呢你们？不招惹人们呢？啊，
1: 有你什么事儿？
0: 滚！走吧，不用管他们。喂，
2: 腰板子硬了啊！我告诉你们，要是没有左天霸左爷，你们能开饱肚子吗？啊！
3: 三爷，这我们也没吃饱饭呢。
4: 对，
5: 我们也没吃饱饭。吃饱饭的。
3: 再说，大头都让你们拿了。
6: 对，
3: 都
6: 让你们拿了。
3: 你们
6: 吃
3: 饱了？你怎么这么多废话？
0: 住手！
2: 左四儿，你这打人的臭毛病得改改了。啊，怎么着？要在我们家地盘上造反是吗？左顺，给我打，出来！
7: 打他！
8: 打！
7: 打！
8: 打！
9: 乡亲们，工友们，听我说，小航已经答应了我们全部的要求，我们可以复工了。我们这次罢工胜利了！明天上工，大家伙儿先去账房把欠大家的工钱给结清。小航答应了，从下月起，每个人的工钱比过去涨三成。
10: 好，
9: 走，走。

0: 老爷，老爷，
1: 啊，干啥呀？这黑天半夜的，
0: 天气来信了
1: 啊！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0: 昨天那批货，我跟咱自家的兄弟都给撞上了啊！

0: 华伦同志，这么晚你怎么来了？出事儿了，出啥事儿？罢工的事儿你们弄大了，这事儿惊动了他们家天津的主子。昨天吧，去天津警察局告你们是赤化分子，里边传出话来了，说是要抓捕你们。组织决定，让你们准备准备，安排你去西电躲一躲。
1: 我不能走，这事儿就是冲我来的。我要是走了，兄弟们怎么办呀？
0: 组织就是这样替你考虑的。你准备准备吧，我走了。你一定要有心理准备。

0: 我说什么来着？你就是得罪左天霸了吧？
1: 左天霸他欺人太甚，我出去一下，你先睡，别等我。

0: 我们在意。紧急通知，你连夜通知咱们村所有党员，让大家做最坏的准备。出去躲一躲，西点有同志会接应的。我走了，
1: 注意安全。

0: 敬爱的党组织，我没有后悔我选择的你。从我入党的那一天，就铁了心跟党走到底。考验我的时刻越来越近了。
1: 1927年5月11日，奉系军阀天津警察厅以从事赤化活动为罪名，将董在义、王子树等10名特支党员逮捕。中共文安特支遭受了反动势力的残酷镇压。1928年6月，王子树、董在义虽获释出狱，但因在狱中遭受酷刑处摧残，出狱后不久即相继去世。中共文安县特别支部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虽然遭到反动势力的镇压，但王子树、董在义在左各庄点燃的革命星火一直代代相传。

0: 在唐山市曹妃甸区巴农场这片热土上，一项项惠农政策落地生根，茁壮成长，一批批新时代优秀人才深耕细作，笃行致远。这里的人们用勤劳和汗水谱写着乡村振兴的壮美画卷。孙世超出生于巴农场小韩庄村，现任唐山市曹妃甸区赵存农机销售有限公司法人。作为一名90后中共党员，他不仅让农户享受一站式农机服务，更让周边村民实现了增收致富。让我们共同走进他的故事，看看这位90后新农人的创业之路。90年代，小韩庄的乡间小路上，常有个瘦小身影蹲在父亲身旁，专注地看着父亲维修农机零件。父母忙于创业，小世超便在工具碰撞声中独自玩耍。当同龄孩子还在追逐嬉戏时，他已能熟练辨别扳手型号，能精准递出父亲需要的工具。那些残旧的农机具在父亲手中仿佛有了生命，锈迹斑斑的拖拉机重新轰鸣，卡顿的播种机再次均匀播撒，这一切让年少的他眼中闪烁着敬佩的光芒。父亲自主研发的水稻脱犁机获得国家专利时，看着排队订购的农户，孙世超第一次清晰意识到，农机不仅是谋生工具，更是照亮乡土的希望之光。随着农业机械化浪潮席卷而来，工厂化育秧机收面积扩大，曾引以为傲的脱犁机渐渐无人问津，市场竞争日益激烈，杂牌农机充斥市场，售后问题频发，传统经营模式已难以为继。看着鬓角斑白的父母不住叹息，21岁的孙世超做出了决定，接过父亲肩头的担子，为老农机店注入新活力。
1: 说实话，最开始真的挺难的，那时候真是愁得睡不着觉，库房里堆的那些农机跟别人家比起来，价格没有优势，功能也落后，根本卖不动，维修这块儿更是头疼，工人技术不过硬，遇到复杂故障就抓瞎。再看看市场，到处都是五花八门的农机品牌，质量参差不齐，好多机器用了不久就出现毛病，返修率居高不下，好不容易有几个大品牌口碑好，可人家拿货价高得离谱，我们小经销商根本扛不住，卖贵了农户嫌贵，卖便宜了自己赔本，两头受气。
0: 为了改变现状，孙世超开始了他的破局之路。白天，孙世超挨家挨户走访种植大户，和大家拉家常，询问他们对农机的需求、顾虑，了解能接受的价位。晚上，他上网搜索符合农户要求的农机品牌和型号，仔细研究他们的优势和特点，筛选出适合当地作业的机型，主动接洽有合作意向的品牌、商家。他跑到常州、无锡等农机产地实地走访，详细了解产品的优势、操作方法、三包政策、售后技术支持，以及各地流动作业的需求调配、价格、补贴等农户最关心的问题。他精心比对不同农机的作业效果，带回自己整理的一手资料发给农户，分享考察心得，争取购买意向。经过与厂家一轮轮的激烈讨论，最终成功拿下了养马公司的河北省农机总代理， 大大降低了购机成本。有了好产品，还得从运营机制上下功夫。孙世超带领工人逐一对库存农机和配件进行盘点，引入电脑系统，实现动态库存管理，让每一件货品的流向都清晰可查，并且制定了详细的零售价格和维修工时费价目表，明码标价。他通过制作宣传页、明白纸，利用集贸市场、流动宣传车扩大影响，定期组织种田大户参观农机展销会，感受新型农机的优势。他还与厂家合作，在经销处开展订货优惠活动，邀请专业技师现场演示农机操作，普及使用知识，让农户更了解产品。售后服务方面，孙世超也下足了功夫，在常规保修的基础上，农忙检修服务，作业前免费检修，作业期间机器出故障，马上联合厂家技师组成流动维修队，直接到田间地头抢修，短时间修不好的就提供备用机，保证不耽误农时。2024年9月15日，孙世超成立河北省首家农机专营店，实现农机也能像汽车一样享受有良好的维修环境、专业的服务团队、完善的配件管理体系，极大促进了本地的农机现代化水平。在孙世超心里，一人富不是富，带着大家腰包鼓起来才是真本事。孙世超每年都自掏20000多块钱，在农闲时邀请农机厂家的老师傅到曹妃甸讲课，手把手教农户调试样机、检修故障、更换部件，保证每个人都能学会。一年下来，能培训插秧机、收割机、轮式拖拉机的操作手200多名。有些农户想靠农机挣钱，却没钱买机器，孙世超就自掏腰包帮他们从厂家订购农机，还和农户签赊销协议，不仅帮着跑农机补贴，把手续都办好，还让大家等稻谷卖了再还钱，每年赊销的农机款有60-70万元。到了农忙季节，他的专营店就成了农机调度中心，本地种粮大户缺插秧机、收割机，或者需要轮式拖拉机、水耙轮，都会给孙世超打电话。农机手哪天没活干，外地农机哪天到，也都找他帮忙联系。
1: 世超对我们帮助特别大，他组织我们本地农机手成立了作业队，经常带着大家到外地赶农时，这么一来，我们每年光靠作业就能多挣4-5万元。
0: 从跟在父亲身后递扳手的少年，到引领农机服务变革的创业者，孙世超用10年时间完成了从传承者到革新者的蜕变。他深知脚下这片土地需要的不仅是先进的农机设备，更需要一颗扎根乡土、勇于创新的真心。孙世超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在乡村振兴道路上留下了筑梦乡野、开拓进取的坚实脚印。

青阳河，发源于栖霞市翠屏街道，与福山区汇福接触，汇入大沽嘉河，全长75公里，流域面积1170平方公里，是福山区境内流域面积最大的河流。1958年，位于青阳河中下游的门楼水库建设完成，投入使用，承担起烟台市区70%的供水任务，是烟台市主要水源地。门楼水库下游段自南向北贯穿整个福山主城区，河道景观优美，岸线绿化率高，成为城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河水流淌中，福山区成为了著名的中国大樱桃之乡、书法之乡、鲁菜之乡，被赞为廊桓福地。圣人之事，其书在水，作为人的生命之源，社会的生产之基，水的作用不言而喻。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至1957年，对河堤进行5次大修。1999年至2000年，福山区政府筹资，对南起曾家庄、北至永福源河道进行全面整修，对主河道截弯取直，清淤江气，岸线绿化。2012年至2016年。福山区制定风景区规划主题，加强沿河基础设施建设，投资9.8亿元，完成鲁菜博物馆、王一荣纪念广场、沿岸景观绿化、河道治理等工程。2017年至2020年，福山区成功创建烟台市福山区青阳河省级水利风景区，完成青龙山公园打造。2020年，福山区探索市场化运作模式，采用社会资本方加工程总承包合作模式，与世界500强大型央企中交集团合作实施内嘉河水环境提升项目，项目总投资5.2亿元，主要实施河道治理、生态补水和景观打造。2021年，烟台市委市政府站在战略和全局的高度，系统谋划了1+233工作体系和1235中心城市建设思路，把嘉河生态景观带作为两带提升重要组成部分。2021年底，内嘉河河道治理、生态补水工程完工，景观亮点七路公园完成1期和2期建设。治理后的青阳河防洪标准提达50年一遇，生态环境优美，岸线绿化率达90%以上，沿河自上而下共建设5座香蕉坝，在枯水期河水层层拦蓄，实现河道全年有水的目标，能有效控制灌溉面积5000多亩。自2017年全面实行河长制以来，福山区已建立起完善的河湖长制责任体系和制度体系，全区各级河湖长严格按照要求履职尽责，河湖管理保护成效明显，水域岸线空间管控严格。2019年以来，投资151.6万元，建立了数字化管护平台及第三方巡查管护队伍，巡查人员通过手机终端收集问题，依托电脑平台下发属地进行整治，建立巡查、考评、督查、通报、反馈的闭环管理机制。2021年，投资340万元。聘请第三方物业公司对全区河道进行日常巡查保洁，实现了河道日常管护社会化管理模式，河道管护工作逐步实现规范化。
福山区一直秉持以水兴城、协和发展的理念，高度重视青洋河沿岸发展，沿河建设东方剑桥、汽车工程学院、仪容中学等多所学校，青龙山公园、王一荣广场、大月亮广场及多处健康主题公园，崇文街大桥、东关大桥、刘公大桥等多座桥梁增加了城市交通便利性。沿河景观带、滨水慢行道、景观亭及健康步道等为市民提供休闲娱乐场所。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持续巩固治水成效，谱写河湖安澜、秀水长青、城水相融、人水和谐的幸福图景。

0: 次见到这个动作机的时候，我就被这个身高6米多、体长差不多100米的庞然大物给震撼到了。只站在这个动作机的前面，非常非常的渺小，但心里在默默在想着，驾驭着我这个超级盾构在地下驰骋的感觉是什么样子的。
1: 城市地下，地铁似钢铁巨龙穿梭前进，构筑起便捷的交通网络。这背后是无数工匠的坚守，95后青年罗浩就是其中一员。
0: 我是来自中铁7局3公司机械化分公司的罗浩，我现在主要从事的岗位是我们分公司的首席技师和总工程师。
1: 罗浩的机械梦始于童年，爷爷在家中摆放的旧车床是他最早的乐园。
0: 因为我的爷爷他是西安机械厂的一名车工，家里有车床，有这个加工设备，然后从小就跟这些东西打交道，也产生了很大的一个兴趣。
1: 2016年，自幼热爱机械的罗浩在毕业后加入中铁7局3公司，从事盾构机维保工作。面对这个有着上万个零件的庞然大物，罗浩一开始也有些发怵，
0: 买了很多专业的书籍去学习，然后在现场我也是一条线路一条线路去捋，一根油管一根油管去看，逮着人就问，所以当时大家都送我一个外号叫10万个为什么。
1: 凭着一股钻劲，他不仅摸透了盾构机的维保与驾驶技能，还在公司举办的技能大赛上屡获佳绩，完成了从盾构新手到技术骨干的蜕变，对盾构机也从一开始的震撼变为得心应手的驾驭。
0: 我的爷爷也是一直用他这种执着专注的精神，千万锤成一气的这种理念影响着我。我觉得我们干工作也是不能是差不多就行，要做就要做到最好。
1: 这份日积月累的技术底气在杭州天目山改造项目中迎来大考。
0: 我们的正常的地铁盾构它的直径是6米到6米4之间，而我们天目山用的这台超级盾构，它的开挖直径达到了13.46米，所以对我们来说它也是一个新的挑战。我当时是带领了我们一个青年突击队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深入的学习，用了短短的37天的时间完成了这台设备的组装调试工作，这当时也是刷新了我们国内的该项类别的这个施工记录。
1: 盾构机在地下掘进的过程，处处藏着未知的风险与挑战，时刻考验着操作者的应急能力与技术功底。
0: 有一天在掘进过程中，也是凌晨4点的时候，突然间我们的泥水舱失压了，压力瞬间降到了0，然后我就当即判断是地下出现了这个空洞。哎呀，这个事情当时也是非常非常的紧急。我作为我们隧道内的算是我们的机长，在这种情况下我自己首先不能乱，我隧道内部和地面同步采取我的措施，包括我们的监控测量、应急抢险、救援。12个小时我们加注了将近10000吨的泥浆和水，然后终于是把这个盾构机的这个压力救回来了。工作10年以来，我觉得我唯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扎根一线，把事情一件一件做好。
2: 有一次我到我们项目一线去，看到那样一个高温高湿高噪音的工作环境，罗浩在一线那种工作态度兢兢业业执着专注的那种精神令人感动。
1: 作为新时代产业工人，罗浩深知光会操作还不够，还要懂创新。他参与的德国盾构机在制造项目成功，让两台设备的使用寿命翻番，帮助企业节约成本超1000万。如今他又盯着 AI 技术、攻关隧道有轨运输无人驾驶系统，想把工人从夜班的安全隐患里解放出来。
0: 我们公司最早的两台盾构机是进口的德国海瑞克盾构机，盾构机出现了问题都是需要请外国的专家来处理。首先它的工时费非常高，从德国上飞机就开始计时，它的维修过程中不允许我们的人去参观。08年之后，我们国家就开始我们自己造盾构机，中国制造的盾构机已经占到了全球的70%到80%的市场，是走在了世界的前列，所以我感觉是非常自豪的。
1: 10年间， 罗浩的足迹遍布杭州、沈阳、石家庄等多地，参与了多个城市的地铁工程建设，接连获评中央企业技术能手、陕西省劳动模范、陕西青年五四奖章、中原大工匠等荣誉。
0: 像以前我去北京的话，需要坐十几个小时的绿皮车，再到后来我们只需要4个小时57分钟的复兴号智能动车。像我出差到杭州的时候，我有的时候也会特意的去专门去坐一次我自己修建的地铁，确实为很多人的这个出行提供了便利。我的心里其实还是很开心的，就是我自己能为国家在我看得见的地方真的就是添砖加瓦了。虽然说是过程中可能是比较辛苦也比较累，但是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1: 用双手铸就基建奇迹，在平凡岗位书写精彩人生，像罗浩一样的新时代产业工人，正让中国制造的力量

0: 我们净化磷酸装置后处理操作岗看似平凡，实则责任重大。我就想踏踏实实地守好这一岗，让危险少一点，让生产顺一点。
1: 在四川达州的化工园区，管线如网，设备林立，他们推动着地方经济的发展，也见证着坚守的力量。在这里有一位与隐患对抗的守护者，他叫张玉，是孟福达州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净化磷酸装置后处理的一名操作工。他在平凡的岗位上筑牢安全防线，用九年的执着坚守让爱岗敬业有了最生动的注脚。2009年，张玉从四川职业技术学院毕业，面临人生选择的他相信，真正的事业不在于学什么，而在于干什么，怎么干。他看好家乡化工产业的发展前景，更相信360行，行行出状元。于是他毅然跨界进入化工行业，从零起步挑战自我。从一个毫无专业背景的青涩学徒，一路成长为公司后处理操作岗的现场核心骨干。
0: 我爸妈是单位的优秀员工，从小就看他们踏踏实实的工作，从我入行以来就知道，首先要热爱才能做好这份工作。每天一到岗，我就会穿着工作服，拎起检测仪，在装置区来回检查，从泵体的温度一点点变化，到管线接口密封情况，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
1: 化工行业的危险往往藏在容易被忽略的细节里，硫化氢是无色却致命的剧毒气体，泵体若异常发热，便可能引发爆炸，任何一个小小的疏忽都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大祸。张玉有个坚持了多年的习惯，每次操作完成后总会多等3分钟，再回头仔细检查一遍，确保没有遗漏。
0: 有一次我接到任务是设置工艺管线有机溶剂进反应器，按照正常的操作下来是不会有问题的，但是我始终不放心，对管线进行了检查。检查之后与中控室核对，发现管线有覆穿的风险，当时我要是真心起泵，很可能会造成一项事故的发生。
1: 2022年，浓缩系统绝压偏高的难题困住了生产，整个下游工段都受影响。张玉主动请缨，系着安全绳爬上5楼露天管道，用肥皂水一寸寸试漏。直径1米多的真空管，他却顶着烈日蹲在上面整整3个小时。
0: 当时太阳很大，晒得头很晕，汗水也随着脖子慢慢流进了防酸服里，黏得难受。但是想了想，系统如果停一天，产量就少一天，我于是咬了咬牙，坚持住了。
1: 从门外汉到能顶3个工段的操作骨干，张玉的成长离不开日复一日的钻研和主动学习。2022年，他获评贵州磷化集团巡检之星和孟福达州先进生产者。
2: 张玉是一个刻苦乐于帮助的同事，记得在有一次生产系统出现问题，现场的管道出现泄漏，他立即穿上装备去关闭了阀门，防止了事故的发生。
3: 张玉自进入公司以来工作一直很努力，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熟悉了生产工艺，在工作中他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受到领导和同事们的一致好评。
1: 9年巡检路，无数次排查，从细微处堵住安全漏洞。张玉说自己就像一颗螺丝钉，拧在哪里就要牢牢守住哪里。
0: 这荣誉的背后有同事的支持，领导的信任，这得感谢我的团队，要团队的通力配合才能让事情工作事半功倍。我们一线工人图什么？就图能把工作顺顺当当的做好，才能让家人放放心心。说到底，奉献不是口号，而是扎扎实实的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帮身边的人搭个桥，让整个团队能够往前跑。
4: 他先后在预处理工段、在净化工段、在后处理工段学习，承担岗位的操作任务。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掌握了3个工段的工艺流程。
1: 工作之外，跑步是张玉雷打不动的习惯。下班的傍晚，他会跑步回家。6公里的路程，既能强健体魄，更能梳理一天的工作思路。
0: 我特别喜欢跑步，跑步就像放电影一样，当天的工作流程在脑子里过一遍，哪个地方有疏漏，哪个环节还需要优化。
1: 9年坚守，从跨界学徒到操作骨干，张玉用脚步丈量责任，用专注守护安全。他就像一颗永不松动的螺丝钉，在平凡的岗位上拧紧责任，闪耀光芒。他用行动告诉我们，真正的精彩人生是源于对每件小事的极致认真，也是源于平凡之中的热爱与坚守。

笋丝的话放在海鲜跟海鲜一起煮，能够去除海鲜的腥味，增加你的食欲，夏天的非常清凉解渴。用笋丝煮这个鲶鱼，是吧？这我们是一个特色，每一家每户办酒席，他酒席的丰盛都以笋丝用量多少来衡量这个酒席的丰盛程度。这南岳的这个土壤它带有酸性，它这种酸性它可以对这个它这个笋的一个气候，那个什么气候啊，温差性，那土壤酸性啊，它适合长出来这个笋，做这个笋丝，每年的农历的。

0: 削了整个平平敲过去，这里从前面也削到那个剩下那么小的话，整个损伤没了，它只能用人工来敲。而且这个季节气温来讲，一般都是高温35度左右，35度对于这个花酱来讲，它花酱好的最好，花酱出来的笋丝，它口感比较好，比较酸，它刚好时间也在差不多一个礼拜就花出来花好了。我们现在笋丝从我蒸煮开始就已经开始经营了100多年。感觉口感里面的不一样。
1: 有这么一句话，无肉让人瘦，无煮无使人俗，若要不俗又不瘦，最好餐餐笋烧肉。不过我想现在大家更多的需求可能是想既不俗而且还要瘦，所以呢用笋丝来烧制各种海鲜那就最合适不过了。产自福州闽后的笋丝就是一种极好的烹调原料，它来自于祖传的秘制工艺。
2: 福建地处亚热带，潮湿温热，山地丘陵多，青山之上绿水河畔多有竹子生长其间，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竹笋可食用。笋在福州地区，特别是闽后县，有一种特殊的吃法，笋丝煮鱼。笋丝味酸爽，口感脆嫩，色泽素白，别有一番滋味。每年的秋分前后正是林青中最忙碌的时候，生于闽后南屿的他，家中制笋丝已有上百年。
0: 笋丝、红糟和糖作为一个配料，是福州传统特意传统那个配烹饪特意当中的三大特色。当时这个笋丝呢，作为闽菜特色来讲，它是很难出名的，非常出名，就像我们现在的福州凉菜。
2: 笋丝也称作酸笋，看似平常，但在明清时期却是京都时髦的食品，特别是和荤腥类的食物一起烹煮，不仅可以去腥除腻，还增加鲜味，让人回味无穷，欲罢不能。
0: 放在海鲜跟海鲜一起煮，能够去除海鲜的腥味，提高那个什么那个增加人的食欲，夏天的非常清凉解渴。它这个笋丝还有一个什么？笋丝本身来讲，它这个含有天然的植物纤维和半纤维有机酸，促进胃肠蠕动，

0: 其实笋丝煮鱼煮海鲜的吃法不但在闽后，还在整个福州周边地区都很流行。在当地人口口相传的民间故事里，笋丝的由来颇有戏剧性。
1: 传说这个笋丝当时是一个平潭嫁到那个南玉那边，当时他那个什么带着南玉的笋比较多啊，带着笋回到了平潭，他母亲生病了，回到那个平潭，那个把这个笋切完之后炒菜给母亲吃，他刚好这个笋没吃完啊，他又盐水浸泡，浸泡完了忘记掉了，过两天，哎呀，拿出来感觉这个笋丝变酸，那个什么浸泡完变酸了。变酸了，那感觉就用这个酸的来煮鱼，给他母亲那个吃的话，感觉胃口大开，他病也快了，那个病也很快就好了。
0: 由于这道菜中的笋丝有一种特殊的味道，第一次吃的人可能不习惯，但吃过的人习惯之后，往往久久回味。在林青中看来，笋丝的酸与众不同。而自家的笋丝更是酸爽出众。
1: 我们这个酸是用天然发酵，不经过任何什么添加那个醋啊，七七八八。它酸跟醋的酸感觉不一样的是，它这个好像有乳酸的一种口感，跟那个醋的那个酸有本质区别。
0: 因为林家从爷爷辈便开始制售笋丝。100多年来，祖传的秘制工艺和严苛的选材要求，早早地在林青中心里

0: 扎下了根。他认为笋丝想要保留那一份与众不同的酸爽，就必须从原料开始把关。
1: 原料这个东西，做笋丝原料讲究是非常讲究的。它我们的原料这个笋来源于那个岭头南岭那个山村里的笋，它这个地方的土壤有这个特色，这个现在那个讲的一句话，那个一方水土养一方东西，它这个地方的这个土壤非常适合这里做笋丝的笋，我们取材就是南岭的笋丝。
0: 林家笋丝用的笋必须产自闽后南屿，农历八月间挖取为麻竹所生。这种竹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相思竹。竹笋肥大壮硕，重的一根可达10多斤，当地人称它为八月竹。拍摄之时正值采收时节，林青忠领着大家往山上去。
2: 哎，林师傅，这边这个就是
1: 这是我们每年都在这里采收的这个做笋丝的笋。这个做笋丝的笋它很有讲究，它就是说每那个这个南岭这地区的竹林生产的笋，做笋丝它发酵完之后，它的汁是乳白色的，酸跟色香味俱全。
2: 可能就是像您刚才说的，你们家做笋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经过这么多年的经验总结，就发现哎，南岳的竹林产出来的这个笋用来做笋丝效果最好。那其他地方你有没有试过？
1: 我们有试过，用其他地方，特别如果碰到闽南这里，干旱季节笋是小年的话，也去其他地方调笋过来，来生产笋丝。但发酵出来的笋丝啊，它是笋归笋，水归水，是那种。就是水的颜色。
2: 然后我明白您说的意思，就是像我们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笋丝因为笋经过腌制之后，就好像它那个白的乳白的颜色有渗入到汁水当中，整个这个笋和汁水是融为一体的这种感觉。色泽上，感觉特别诱人哈。
1: 它那水的
2: 口味呢？
1: 口味也不酸。
2: 哦，腌不出那种发酵的乳酸味儿。
1: 没错啊。
2: 那像这种笋，它是有什么名字吗？是什么品种？
1: 它这个笋，它就叫了那个相思笋。俗话说那个什么八月竹，六月麻。这个季节就是每年这个从六月开始到八月，这个是生产这种笋的季节。
2: 哦，您说的是农历六月到八月，对吧？是采收这种笋的季节。
1: 季节。
2: 所以我们今天来的正是时候，对吧？那我们现在就来采收吧。
0: 原料选定之后，便是笋丝的制作了。追溯笋丝的制作历史，翻阅五代的笋谱就有记载。可是林青忠说，制作工艺虽然简单，其中的奥妙却不是人人可以领悟。
1: 我们这个做笋丝，它别看一个工艺很简单，但是它很有讲究，就是说每年的这个发酵那个时候呢，是从8月到10月这段期间，但每天采回来笋，每天必须清掉，做两层都要，这个把它发酵。它如果说放在隔天，它笋的话，这个东西一堆积啊，变成一个带那个就已经红色的，它这个发酵久了就不一样，整个的就变味了。所以它今天笋回来多少，今天必须把它都要加班，好吧，加班整天都要把它做完。
0: 这里说的笋丝做法，其实就是剥去笋壳，笋肉切成薄片，然后用盐水浸泡，待盐水变酸后便可食用。其中多少盐与水的配比，却是林青忠的祖传秘方，不便透露。有了正确的配比，笋在合适的温度和时间内就可以发酵成功，保证了笋丝那令人回味的酸爽滋味。
1: 我们把盐巴，当时选择了盐巴，按比例搅拌到水里面，然后水里面把那个什么，放上去，水里搅拌均匀，浇到那个已经切好的笋丝上面，然后把上面盖起。而且这个季节气温来讲，一般都是高温35度的左右吧。35度对于这个花酵来讲，它花酵好的最好，而且它那个什么温度最适合它花酵的这个温度，花酵出来的笋丝。它口感比较好，比较酸，它刚好时间也在差不多一个礼拜就发出来，发好了。
0: 用盐水浸润笋片，可以保证发酵均匀而充分。时至今日， 消损这一工序还是只能人工完成？
1: 笋本身是下头大了，上头尖，它而且这个它是在锥形的上来，你用机器来削它，要没不可能，它要削的整个平平插过去，这里从前面也削到那个剩下那么小的话，整个笋削没了，它只能用人工来完成。
0: 笋丝的制作工艺简单，烹制笋丝的方法也简单。笋丝煮鱼这道当地人津津乐道的美味，更是林清中和乡亲们餐桌上的家常菜。
2: 这个就是您刚才腌制的笋丝了。
1: 嗯
2: 嗯，那笋丝其实我们知道它是在福州菜里边特别有特色的一道烹调的原料哈。接下来您要给我们做的这一道菜，是不是也是一个闽菜当中很有特色的一道呢？
1: 笋丝，还有红糟，还有白糖。
2: 嗯，
1: 作为一个配料，
2: 闽菜三大配料，
1: 是福州传统烹饪特异中的一个特色，三大特色。但是笋丝来讲，遇到这个海味，
2: 嗯，
1: 立即变得更加可口、清爽。
2: 所以今天你要给我们做的是什么海味？
1: 我现在是用这个笋丝来煮我们的鳗鱼汤。
2: 那现在我们开始吧。
1: 我们高汤先装进去，放在锅里。
2: 先把高汤加到锅里，
1: 锅里面
2: 让它煮开。这个、
1: 笋丝，
2: 笋丝是要放多少呢？
1: 笋丝多少看我们当地的那个、
2: 口味。
1: 那个、口味。
2: 如果喜欢酸一些的话，就多放一点。
1: 多放一点笋丝。
2: 不喜欢酸一些就少放一点。
1: 没错。
2: 但是直接只要放笋丝进来，还是要加一些这个汤。
1: 这个汤也加进去。
2: 汤汁加进来，味道会更浓郁一些。
1: 更浓一点。汤多加一点，再酸度就酸了。倒进去，开的时候我们就把鳗鱼倒进去。我们经常家里有的是黄肉汤，也放笋丝进去，花蛏汤、海蛎汤，还有炒空心菜，
2: 各种汤类都放笋丝。
1: 还有我们喜欢的，有的时候回家的时候简单一点，煮菜的时候比较迟一点回家，或者蛋炒蛋的时候也放一点那个这个直接。
2: 这个最简单，又简单又美味。
1: 用那个笋丝来炒蛋。
2: 哦，好，太棒了！那我们现在这一锅美味的福州特色笋丝煮鱼汤就可以出锅了。
1: 这个出锅了，已经好了。

0: 清晨五点，天刚蒙蒙亮，山东省潍坊市安丘市石堆镇的田野上还笼罩着一层薄雾，露珠还没有从南瓜叶上滚落下来，农场负责人已经蹲在田埂间记录生长数据了。三年前，这片土地迎来了一批特殊的新农人，曾经在大城市写字楼工作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今天他们手中的报表是706多亩有机农场的土壤湿度与甜度曲线。
1: 上海的时候，我每天挤地铁赶会议，工资是不低，但总感觉心里空落落的。直到有一天吧，我在超市里边看到一颗标价60块钱的有机胡萝卜，突然间我就意识到家乡的土地或许才是真正的金矿。
0: 2020年的那个雨夜，这座农场的小屋里，灯光将两代人的影子投在斑驳的土墙上。年轻人向父辈表达返乡务农的想法，声音混着窗外的雨声。父辈们是最早一批蔬菜专业合作社的创办人。沉默许久后，父辈们突然笑了：“好啊，但别以为种地比算账简单。”
2: 我这说，但是我说，你首先得明白，你不是我，你带回来也不都是锄头，你是用土地生命的法则，这样咱老王家才能愿意看得起。
1: 不意外，从小吧耳濡目染的，俺爸爸嘞又对土地有感情，他也能理解我回来的那种感情吧。我说是你叫我看伤情，我叫你看数据，咱俩也好好干。
0: 这场两代人的对话，成为706亩有机农场转型的起点。刚回到村里时，年轻人连锄头都拿不稳，种地经验几乎为零。邻居们直摇头，私下里议论：在大城市待得好好的，回来吃这个苦干嘛？但这里的苦与众不同，白天向父亲请教传统种植，晚上恶补有机农业标准，甚至联系农科院专家学习现代生态农业技术。父辈种了一辈子地，年轻人相信自己能在这片土地上闯出新天地。父辈们教的第一课是听土说话。黑土发黏宜种姜，沙土松散种胡萝卜好，这些口口相传的智慧被转化为有机肥配比算法。慢慢的，年轻人发现种地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苦力活，而是需要科技管理和市场思维的新农业。2022年，潍坊市推广全生物降解地膜技术，农场第一时间试验。
1: 传统地膜几十年都降解不了，而且还污染土壤，现在这个可降解地膜几个月就能分解了，环保又高效。
0: 这算了一笔账，虽然成本略高，但是长远来看却避免土壤污染，生态效益远远大于经济账。2025年6月，潍坊市马铃薯全生物降解地膜试验示范培训交流会上，农场的数据引发了轰动。别人嫌臭，年轻人却看到了机会。鸡粪和稻壳发酵以后就是最好的有机肥，尝试用这种肥料来种胡萝卜，没想到甜度直接飙到9.8度，原本普通的蔬菜摇身一变成了水果胡萝卜，一上市就被抢购一空。农场以新农人的锐利眼光，为传统农耕注入了强大的科技基因。 面对夏日高温，这里为不同作物定制了科技保护服。土豆、芋头依赖精准的滴灌补水系统来降温，大疆则享有滴灌加喷灌加遮阳网三重防护。
1: 高温是农作物的隐性杀手，但现在科技让我们有了应对的底气。土豆和芋头需要少时多摊时的补水，我们通过土壤传感器实现每分钟精准滴灌。大疆吧就更娇贵了，三层防护就像给它穿了空调房一样，滴灌能让水分直达15厘米深的足根区，比满灌来节水了40%。喷灌调节吧，它能调节它这个田间的小气候，抑制这个降温病的发生。你就像这遮阳网吧，它就能阻隔这个紫外线，避免这个浆块纤维化。新能源的武器不是锄头，是这些会说话的数据。好吧吧。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2: 现在中午还有点冷呀。
1: 哎呀，这还起泡啊！你看这个，
2: 起了没有？
1: 嗯，
2: 起泡啊！
1: 嗯，热闹。你看这个指头，
2: 嗯，你今天脚给我泡啊，颜色也红，比你去年长势又好啊，泡泡。
1: 嗯，
0: 实测数据显示，科技防护使大疆亩产从3000公斤增加到了3500公斤。优质品率提升了25%。
1: 嗯，等待这个奖收了的时候，咱也觉得天上它。

0: 属于他的身份证，那让在那讲啊，可不得金贵了就。
1: 在质量管控上，农场率先获得了质量安全码加生态原产地码双码认证。706亩有机认证土地上的每一株作物，从种植到收获，全程严格遵循有机标准，构建起坚不可摧的品质长城。这里也成为了当地首批质量安全码加生态原产地码双码认证农场。
0: 你看看，所有的这些信息都在上边，什么时候种的，然后什么时候收的，你包括是怎么储存的，啊，还有这个检测报告，这里边全都做这个码，全都能看着了，啊，你看管用吧？你现在能放一笔个心了吧？
2: 嗯，管用。
1: 原来在双码认证推行初期，父辈们大多坚决反对。自家菜卖了几十年，老一辈不理解要啥二维码，直到年轻人带他们参观北京冬奥会供应基地，老人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咱的土豆也能进国宴呐。回来之后，父亲开放270亩试验田，女儿建立溯源系统，11名村民参与培训。
2: 以前跟着王总干，跟着王总学经验靠田你的管理，现在跟着亚茹干，跟着他学网络，看手机，现在挣钱就比以前管理的轻松多了。
1: 现代理念与父辈的实践经验激烈碰撞，迸发出强大的产业动能。
3: 我们沟通学习先人的理念和技术，真正实现技术国的一个品牌叫做希望。
1: 深谙时代脉搏的年轻人，将直播间变成连接田野与餐桌的新桥梁。自学短视频拍摄剪辑与营销推广，在镜头前热情展示。
0: 儿们，你看哈，这是我刚从地里挖出来的嫩姜，现在这个姜哈，你怎么吃？怎么吃最好？腌咸菜腌着吃最好。大家好，家人们，这是我们种植的贝贝南瓜，现在它属于一个苗期，再有70天左右就可以直达到您的餐桌上了。家人们，大家好，这是我们的有机胡萝卜，我们的胡萝卜口感比较脆甜，吃起来，比较脆，比较甜，榨汁呢口感会更好一些。
1: 这里的直播间没有滤镜，只有泥土的真实。50000粉丝中，70%来自一线城市，复购率超过了50%。透明农业让消费者参与了生产全程，甚至能云认领一垄南瓜。如今，在农场的带动下，这里与一线城市大型农业企业建立了长期稳固的合作关系，推动种植向订单化转型。家庭农场已经发展到706亩，年产值1500多万元，带动40多名村民就业，人均年增收3万元以上。农场的蓬勃发展成为惠及乡邻的强引擎，年产2800多吨的优质有机蔬菜从这里走向全国，同时为带动农户增收致富，重新推出了包技术指导、包农资供应、包产品销售的三包一带订单种植模式。农场也为附近村民提供了40多个稳定的就业岗位，五户村民人均年增收超过3万元。年轻人也从农业小白变成了乡村振兴活力之星，故事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所关注。
0: 其实很多人问我后不后悔离开上海，我说一点也不后悔。金融行业吧是帮别人管钱，而农业是帮土地耕织。看着家乡现在越来越好了，这种成就感吧是多少钱也换不来的。
3: 你太感动了，吧就再也更过得有趣。
1: 晨光刺破云层时，农场入口立起了新牌子，归 乡者实验室，706亩土地，一个梦想，两代人的算法。当第一辆冷链车驶出农场，后视镜里映出腹背挥动的草帽和南瓜藤上滚动的露珠一样的晶莹。
0: 你看宝宝，传统经验和科举书记现在在这儿碰头了。
3: 以前我都是对你说，说的论文第一论文赢，现在你知道了吧，论文的不是第一，是科目第二的心。
1: 或许乡村振兴最需要的正是这样一群敢想敢干的新农人，他们带着城市的视野回归乡土，用科技和情怀让古老的农业焕发新生。

0: 在有了智能农机设备和昌图现代农业试验站的支撑下，写红图结合昌图县的自然条件、土壤条件、种植模式等实际情况，开展不同技术模式的比对试验、技术筛选和技术研发，提高技术应用的针对性和适应性，陆续探索出多种黑土地保护性耕作技术模式。针对西部风沙干旱区，采用粪杆还田、水肥一体化的保护性耕作技术模式；针对中部平原区，采用二比空为核心的保护性耕作技术模式；针对东部山区，采用宽窄行保护性耕作技术模式，为各区域带去了切实可行的技术模式。
1: 昌图的玉米带呀，主要分为呢，你比如东部山区，另一个中部平原区，西部呢是风沙干旱区。那么一般的我们实行水肥一体化呢，都在西部风沙干旱区，中部呢我们都实行秸秆覆盖的保育农作，正常的无用滴灌的这种种植模式。那么东部山区呢，我们就采取比如说宽窄行的种植模式，是这样的。
0: 为了更好地将众多新模式推广出去，谢宏图在昌图现代农业试验站里打造集成果展示、指导培训、宣传推广、技术集成应用于一体的高标准保护性耕作示范应用基地，引领县域保护性耕作的高标准、高质量发展。这里是昌图县老城镇的一处高标准农田，整齐的植株两两成行，好似为田野铺上一条条纹地毯，延伸至远方，蔚为壮观。这就是谢宏图打造的黑土地保护性耕作模式下的二比空种植示范田。
2: 2022年呢，我们保护性耕作二比空秸秆全量覆盖模式，经咱农业部专家组测定啊，达到了2064斤干粮，啊，是最好的产量。
0: 为了尽快推广新型黑土地保护性耕作技术，谢宏图在昌图县多地选址建设了示范基地，并结合各地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选用并改良新型技术，将一系列黑土地保护措施推广出去，为当地的玉米稳产高产、恢复地力打下了坚实基础。胜利村的种植户李中华就是其中的典型。李中华早年就与谢宏图相识，他跟着谢宏图习到了不少保护性耕作技术。由于地处昌图县中部辽河平原腹地，这里的土地平坦，雨水充足，为打造高标准农田带来了有利契机。谢宏图积极发挥李中华的引领作用，因地制宜地将二比空等栽培模式应用进了示范田。
1: 二比空呢，就是在秸秆覆盖条件下种两行空一行，我们管它叫做二比空的种植模式。那么空的一行的苗上哪儿去了呢？我们就给它加密到旁边两行当中来。这样的话呢，我们整体呢就是说休闲带变宽了，变宽之后呢更有利于通风透光，然后呢作物生长起来呢条件更好。
0: 二比空技术模式打破了传统的等行距种植模式，采用种两行空一行的种植布局设计，结合免耕播种和秸秆还田技术，实现生态保护与产量提升的双重目标。在传统密植模式下，玉米行间通风透光条件较差，容易导致病虫害滋生和生长受限，而二比空模式将大垄行距扩大到116厘米，小垄行距58厘米，从而实现行行是边行的效果。种植过程中，玉米冠层中部光照强度比传统密植提高了30%以上，光能利用率提高15%到20%，空气流通速度增加40%，既降低了病害发生率，又促进了植株均匀生长。尽管照比传统栽培方式，种植垄数减少了1/3， 但是通过笼内逆植技术，将株距从原来的25厘米缩小至18厘米，这样通过增加单位面积种植株数，优化了空间布局，通过增加有效穗数而非单穗种来提升产量，从而发挥群体增产作用。
2: 667平方米，我们种植的株数是4200株左右，但是我们现在呢采用了三垄种两垄，这两垄上增加密度，我们达到了5100株左右。这么呢，我们株数增加了大约800-900株左右，形成了颗颗是边寒，用地里一看，行行是边寒，这有通风透光的效果。这么的，它每穗啊，这产量就上来了。我们原来啊，一亩地就能达到1700斤，现在我们干粮农业部专家组设定达到了2064斤干粮，这个就是个提成。
0: 二比空模式为秸秆还田创造了空间，空行即成为休耕行，秸秆可以铺在其上，缓冲了雨水对土壤的直接冲击，减少水土流失量60%以上。次年在上年休耕行上播种，不改变原有行距和作业积聚的同时，有利于地力恢复，增加产量，达到了省时、省工、省力的效果。
3: 我们空一行这个地方呢，就是放的是秸秆，然后呢，它在这块儿腐烂，腐烂形成的养分呢，就融入到土壤当中。这样呢，第二年呢，我们再就种在这个修剪带上了，来回嘛，我们倒插。这样的话呢，它这个今年腐烂的养分，明年正好作物吸收能够利用上。
0: 二比空模式下的秸秆覆盖层，可以减少土壤水分蒸发，使土壤昼夜温差减小3-5摄氏度，减轻了极端天气对植株根系的影响，保伤效果显著。在干旱条件下，可以减少灌溉需求20%-30%，而且覆盖物分解后增加了土壤有机质含量。长期采用二比空模式，每年可使土壤有机质提升0.1到0.2个百分点。
2: 秸秆在田间呢，这面覆盖是起到了保伤作用，就是说我们在夏季伏天呢，有旱天的情况下，我们能让正常的地块啊，能多挺了10天以上，所以说我们这个是保伤。第二呢，秸秆在田间呢，经过18个月的它这个腐蚀，跟土壤啊完全融合，形成土壤团队结构，增加了土壤的有机质。这么呢，我们土壤变松了，等微生物还多了，这地里的蚯蚓呢，我们一平方米监测到能达到16-20条，啊，这就是原来啊，秸秆不覆盖的情况鲜明对比。
0: 采用二比空模式，实现了多重生态效益，减少土壤风蚀量70%以上，减少水蚀量50%以上，降低田间扬尘浓度30%-50%，增加土壤微生物多样性，田间蚯蚓数量增加了3-5倍。为了配套二比空种植模式，泄洪图结合当地栽培条件，为李中华匹配了株形紧凑、叶片上冲、茎杆坚韧的耐密品种，并配套了相应农机和田间管理措施，在关键生长季节还经常来到田里查看长势、实地指导。李中华为能有这样一位亲民专家而感到欣慰。
2: 他们所掌握的先进技术能在我们天津的时候完全融合，我们向他们学习了很多宝贵的经验，我们在学习当中不断在总结在我们地区的适用性。我们通过这年整个秸秆全量还田这个技术模式，我们得到实实在在的技术实惠。
0: 在二比空栽培模式应用成功后，李中华借助自身党的20大代表身份，建设了人大代表履职基地，并以合作社加基地加种植户和村党支部加基地加村民等形式，向附近村镇推广这一模式。不仅自己从最初流转的1000亩土地扩大到了现如今的20000亩经营面积，而且越来越多的种植户跟着李中华使用上了新模式，二比空栽培模式累计推广了3万多亩。
2: 我是党的20大代表， 我有义务和责任把我所学的先进技术和种植模式带给我身边的百姓和新型的经营主体，让带动他们呢一起共同致富。
0: 让黑土生金，带农民致富，一直是谢宏图的理想信念。他通过网格化示范推广体系，将二比空栽培模式迅速推广到了中部平原种植区。驻足田间，放眼望去，片片绿野，根状叶茂，舒展出一片辽阔的壮美风景。2025年8月20日，谢宏图正在前往昌图县老四坪镇金山村。来到村委会后，没有休息片刻，他立即召集村中党员干部，了解现阶段玉米种植情况。会后，谢宏图立即跟着党支部书记李金宝扎进地头，查看情况，并针对这一季节的关键技术点进行详细讲解。
4: 我们那个谢老师主要的一个技术的一个支撑，有的时候都亲自到我们这个村里头啊，到我们合作社啊，到田间地头啊，就是亲自来指导我们。什么你比如说保生耕作呀，什么单产提升啊，到这儿来指导我们。
0: 金山村位于昌图县东北部，与吉林省四平市接壤，有耕地10000多亩，是一个地广人稀的村庄。由于村中青壮年外出务工居多，村里以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为主，导致纵有大规模土地资源，玉米亩产效益并不高，还有不少良田荒废。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金山村党支部成立了村社合一的玉米种植专业合作社，村党支部书记李金宝担任理事长，村中的党员干部和种田大户成为了骨干，积极组织村民进行土地流转，交由合作社统一管理。流转后的土地集中连片，适合大型农机作业，并通过统一批量采购种肥降低了成本，加入农业保险规避了风险，为农田经营安上了保险阀，达到了合作社运营稳定、入社村民无风险的效果。
4: 第一个是村粮食班子里面称霸，第二个呢就是呢把那些老弱病残呐、这些那个有些是外出打工的这些那个人员的地呀、我们都是让他们入的合适的，入五分红的形式。
0: 在谢宏图任昌图县副县长到基层考察调研时，与李书记结识，他认为李金宝勇于担当，头脑灵活，有了着重将金山村打造成为昌图县东北部的示范基地的想法。
1: 李书记呢，特别善于钻研，特别善于思考，能够接受新技术、新生事物。他自己呢，在这个急剧的追求啊，技术模式的创新方面呢，不断地在改进，不断地在提升，所以说呢，他这个合作社啊，你看今年呢又是一个丰收年。
0: 经过谢宏图的实地调研后，认为金山村使用宽窄行秸秆全量还田种植模式可行。
1: 我们这个村呢，在秸秆覆盖条件下呢，我们这个保温耕作呀，它主要采取宽窄行的种植方式，这种方式呢，适应性强，对这个玉米产量啊有增加作用，而且农机具配套呢比较完善，所以说呢老百姓接受程度高，我们就用宽窄行的种植模式。
0: 黑土地保护性耕作下的宽窄行种植模式，是指在玉米收获后，秸秆全部覆盖地表，采用集行机集行宽窄行免耕播种，秸秆在行间交替或间隔覆盖还田后，将相邻两行或者三行合并种植，形成窄行作为苗带，宽行放置秸秆，宽行窄行隔年交替种植的模式。第一年在宽行播种，形成窄行苗带；第二年则在原窄行位置播种， 形成新的宽行，实现土壤的周期性修养，既保养了土地，又起到了稳定产量的作用。
1: 通过应用宽窄行技术呢，使土壤啊有了一种休耕轮作的作用。那么呢，我们今年呢，假如说在这两条垄呢，明年我们进行倒查呢，就是种在了秸秆覆盖带上。那么秸秆经过一年的腐烂呢，会带来大量的养分，所以呢，等我们第二年的时候呢，我们的玉米啊长得会更好，产量会更高。所以这就是我们宽窄行应用的意义。
0: 宽窄行种植打破了传统的等行距种植模式，将宽行行距设定为76厘米，窄行行距设定为40厘米，形成疏密相间的田间布局，这样便增大了田间通风透光空间，减少了玉米植株间的相互遮阴。在玉米生长中后期，叶片不再因密集拥挤而遮挡阳光，中下部叶片也能充分接受光照，提高了整体光合面积和光合效率。而且良好的通风透光条件可以降低田间空气湿度，减少病原菌的滋生和传播机会。
1: 从均匀行距调整为不等行距，这样呢既起到了通风透光作用，又有利于呢玉米秸秆的群落结构的重新构建。
0: 窄行内植株相对密集，可形成局部竞争环境，促使根系向深层土壤延伸；宽行则为田间作业和水肥渗透提供了便利，便于进行中耕、施肥、喷药等作业，降低了劳动强度，提高了作业效率。在施肥和灌溉时，养分和水分能均匀地分布在土壤中，避免了传统等行距种植时局部水肥过剩或不足的情况。村中的党员干部和种植大户一致认为，宽窄行栽培技术可行后，在谢宏图的指导下，以党建引领产业转型升级形式，将宽窄行系列技术应用到了农田里。
1: 党建引领使我们的技术啊依靠基层党组织就给它推广下去了。比如说我们这个村有3000亩地，由合作社统一流转种植，那么合作社社长也就是我们这个村的村书记，这样的话呢，我们整个这个技术呢就在这个3000亩地上应用。那比如说我们保型耕作技术在这个村就应用了80%以上，都是保型耕作技术。所以我们新技术的推广方式呢又增加了一层，我们要依托基层党组织帮我们推广，帮我们应用好的技术。
0: 针对村里高岗地和洼地等不同情况，谢宏图因地制宜地对宽窄行技术进行改良，为村集体产业发展保驾护航。
4: 高岗地我们都使用平坡，这样保上保水；你等到是洼地，我们都给它起一个大垄断行，这样可以利水。这个对产量来说的话有一定好处。
0: 在谢宏图的多年指导下，现如今金山村农田里的宽窄行技术模式趋于稳定，亩产维持在了800公斤左右，即使在干旱年份也能保持稳产。
4: 谢老师吧，定期的每年都是我们来测土配方，测土和那个看它的有机质的多少啊，都得起到一定变化。
0: 在有了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后，谢宏图将金山村打造成为核心示范基地，以点带面的辐射推广到了昌图县东北部种植区。由于操作简便，增产效果明显，不少种植户跟着用起了这一技术模式。
1: 宽窄行技术呢，只是调整了行间的比例，而不改变株数和密度，也不改变株距。所以呢，我们这块呢，在这个宽窄行技术呢，当地老百姓呢接受程度很高。
0: 这里是昌图县曲家店镇的一处高标准示范田，一个个玉米地首尾相连，延伸至远方，看不到边际，昭示了产业的兴旺。
5: 合作社流转土地6500亩， 全程托管土地5000亩，总共播种面积达到11000多亩地。
0: 陈立斌是土生土长的曲家店人，在多年努力下，他的合作社种植规模不断扩大，从成立之初的每年流转3000亩土地，到现如今每年流转超6000亩，全程托管服务和半程社会化服务面积达1.1万亩，成为了昌图县西北部产区的典范。自从谢宏图来到这里后，一系列新型保护性耕作技术应用到了田间地头，取得了良好效益。
5: 这个我亲身体验，有些非常不好的地力，一旱年头这玉米除了没有把，通过我3年1次深翻，把秸秆全量扣里头，现在把这地改良过来了，土壤的有机质增加了。昨天我还去看这地了呢，就是因为去年那地呢，就这块没都不结把，通过这2年翻的地，今年雨水是好，这地都有把。
0: 而这其中，保护性耕作模式下的水肥一体化技术，成为陈立斌津津乐道的模式。保护性耕作水肥一体化模式，是将保护性耕作理念与水肥精准调控技术相结合的现代农业技术体系，其核心在于通过减少土壤扰动，保持地表覆盖的同时，针对相对干旱贫瘠地区，实施水肥资源精准供给的技术模式。这一模式依托压力系统，将可溶性肥料按作物需求精准配比后，通过管道系统直接输送到玉米根部，实现缺什么补什么的效果。
1: 秸秆呢，首先是铺在地表的，然后呢，我们在春播的时候用秸秆归航机把秸秆扒拉开，形成一个苗袋，然后我们再用那个条袋浅旋机，前边伸松，后边浅旋之后再镇压之后，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种床，然后免耕播种机在这个种床上种两行，形成宽窄行，然后呢，这个滴灌带呢就铺在这个两个苗之间。
0: 谢宏图在实地调研后，了解到陈立斌基地附近就有大型生猪养殖场，每年都有不少有机肥施用到田间。谢宏图则因地制宜地在水肥一体化基础上，改良出了粪杆复合快速配肥技术模式，通过在生猪粪污液体中添加专用微生物菌剂进行耗氧发酵，快速生产优质液体有机肥料，通过滴灌带系统应用进田间。
1: 补充的呢不是简单的一个水和尿素这个肥料，它是呢液体有机肥，是这个养殖场的液体有机肥发酵好了之后形成的，非常有营养的肥料。这样的话，它一个生长季它那个滴灌2次，就会给这个玉米的生长啊带来非常好的效果。
0: 秸秆富含碳元素，而畜禽粪污富含氮元素，以碳氮比25:30:1的范围配比出的液体肥，为微生物发酵创造了良好条件。又由于秸秆粉碎后形成多孔结构，增加

0: 气体接触面积，促进了耗氧发酵，在长途线与热同济的夏季，经过二三十天便能完成腐熟。
1: 一亩地省肥得省到50斤的投入，就是初步播种，后期你种植的氮肥，包括磷钾，包括液态肥，包括一亩地铺地灌管的费用，包括人工浇给水的费用，包括柴油机抽水电制，全算上一亩地的投入200块钱，同时一亩地的产量照常规播种得增加600斤，600斤现在粗略计算比按一块9毛，540块钱，照常规播种得增加300到400块钱收入。完了，同时粮的质量非常好，这个粮在10月15号之后收，它的水分只能控制在22到23。
0: 这一模式既通过有机肥为植株提供长效养分，结合土壤伤情传感器和作物生长模型，实现了水肥的智能调控，又实现了养殖粪污与种植废弃物的闭环利用，显著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使玉米全生育期节水达到10%，节肥15%，增产20%的效果。
1: 常州县说这么大的土地面积，几百万亩，要都能做到水肥的话，做到一半，可想而知，常州县粮食产量增加的数字，那是不可想象的，相当大的数字。
0: 以此为基础，昌图县完善畜禽粪污收集处理利用体系，以养殖户为主体，第三方服务组织种植合作社和有机肥厂紧密衔接，发展种养结合绿色循环农业。谢宏图针对各地区有无畜禽粪污情况，总结形成了多种水肥一体化模式，通过合作社加基地加社员等形式，将这套技术推广了出去。截至2025年9月份，昌图县畜禽粪肥集中还田110万吨，配套还田土地面积达到了30余万亩。除此之外，谢宏图改良并创新了黑土地保护性耕作模式下的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技术。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技术是一种将保护性耕作理念与带状建作技术相结合的现代农业技术体系，其核心在于通过科学配置作物株行距，充分利用两种作物的生态位差异，形成高矮搭配和光热资源互补的共生体系。
2: 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呢，我们研发了一套4:8的玉米大豆复合种植技术体系，也就是说4行玉米8行大豆。那么这行4行玉米呢，我们采取宽窄行种植，而且是不等株距种植，这样呢我们起名叫做不等行距不等株距疏密种植方式，使得我们呢玉米呢也是通风透光明显增强，然后呢产量也不断提升。我们8行大豆呢没有受到玉米遮光的影响，也有一个明显的产量提高，这样呢它俩加在一起的经济效益呢也是比这个单纯种玉米或单纯种大豆收益要多。
0: 玉米植株高大，大豆植株矮小，二者利用宽窄行交替种植模式，形成疏密相间的田间布局，这种高低搭配减少了植株间的相互遮挡，使中下部叶片能充分接受光照，提高了植株光合效率，而且大豆根系的根瘤菌具有固氮作用，能将空气中的氮转化为植物可吸收的氮肥，每亩大豆大约能固氮3公斤左右，这些氮肥被玉米吸收利用，减少了化肥使用量，达到养分循环利用的效果。
3: 大豆啊，产生根瘤菌，它一亩地我们种玉米下茬，一亩地我们能省到40斤肥，40斤肥我们大约就在60块钱左右。所以说，从效益比来讲，每亩我们节省投入啊，大约下茬种玉米得少投入100块钱，这就纯利润。从玉米产量啊，它一亩地能生产到150到200斤左右。大豆呢，它不减产，一亩地能达到450斤左右。这么的大豆增产了200多斤，属于白捡。
0: 从黑土地保护性耕作模式下的二比空种植技术、宽窄横种植技术、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技术、水肥一体化等技术的创新应用，为昌图县各玉米产区带去了相适宜的玉米栽培技术模式，以昌图县农技推广小院网格化示范推广体系，通过各级实施主体的带动，推广到了全县。随着技术模式的大范围推广，谢宏图就更忙了。可是他牢记初心，不忘使命，坚守在田间地头、基层一线，为昌图县的特色玉米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2: 你要是不到田间地头，你根本就不知道，哎，苗长得怎么样，土变化什么样。所以呢，哎，一定要到田间地头才能看到我们田间的状况，才能采取有效的措施。
0: 一群扎在黑土地里的当代农人，一部黑土地涅槃重生的光辉历程，一曲黑土地焕发青春的动人赞歌。他们用汗水滋润着这片黑土，一望无际的青纱帐，舞出了产业振兴新乐章。

0: 大家好，我是东乡好妈妈工作站的志愿者张东乡。
1: 要强化政治引领，发挥党的群众工作优势，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引领基层各类组织自觉贯彻党的主张，确保基层治理正确的方向。
0: 我叫张东乡，今年61岁了。2016年呢，我们10月28号成立了东乡好妈妈工作站。平时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家事调解。
2: 快点，又打起来了！
3: 我知道，我们现在马上就到，赶紧先报警。
4: 俺俩结婚都是10几年吧，
5: 从来没给我买过一样像样的首饰。说起来有些啥事可委屈。
0: 其实最早那个时候，我和几个退休老党员一块儿，一开始是想着退休了有大量的时间，我们还有阅历，愿意为社会做点事儿，办个老年大学，搞点志愿活动。结果搞着搞着发现，周围的群众都很愿意相信我们这帮老党员，经常上门找我们帮着平事，就是调解矛盾纠纷。所以我们就干脆又成立了调解队，全部都是老同志。
4: 人家分家了，老公公干儿子，他一听到一点动静，他都开始怒气，把那家伙弄神经了。
6: 那个，你填你的签证，然后出那个签绳。
0: 哦。不干这个工作还不知道，基层的这种矛盾还真的是特别多。
3: 东乡啊，
0: 调解是一个特别不容易的事儿。有一次我们去上门调解，人家开一次门的，装着扔垃圾的，就把那个垃圾直接朝你扔过去。
7: 以后别来俺家了，
0: 就收两句话也行了。
7: 别来俺家了，
8: 眼里都是鄙视你们呀！你们这些人还不好好在家待着歇着吧？你去找这些事干啥呢？
0: 实际上。有时候会觉得委屈啊，
8: 但凡他知道了有什么矛盾了，他还是会去3次5次的去拜访，去家里面问问题，解决不了他都不罢休，他是这样一个人。
9: 他这种情况就是说二婚老公又出轨了，现在要闹着分手，还要钱，还要给
10: 这不了，我是傻子了吗？
0: 是，对，
10: 我不可能是傻到这样程度。
0: 其实吧，这些基层的矛盾、家长里短，实际上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对不对？如果